0: 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科威特市中心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正在应对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民航事务局宣布，巴林民航导航设备遭伊朗无人机袭击，但飞行情报区的导航服务未受影响，航班运行和过境飞行航班均正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同时强调在暂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2: 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之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3: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美军已经连续第10晚对于伊朗发动打击，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在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三方的调解方提出新的建议，可以基于国家的利益与美国展开谈判，不过防御的手段是不会停止的。
2: 根据外媒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4: 巴扎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过去几天外交机制相当活跃，一些调解方已经向伊朗转达了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案，伊朗已收到相关建议，但现阶段不便透露具体内容。
5: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4: 巴加尔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5: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4: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同时，针对美国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巴加埃予以回应。
5: همون مناطق تعدادشون هم کم نیست که لحظه شماری میکنن برای خوشامدگویی به این افرا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2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5: فردی که گفتند ازش نام بردند نه زندانی بوده نه اتهام جاسوسی بوده。
4: 对于美军袭击伊朗的医疗中心、桥梁及其他的民用基础设施，巴加埃予以强烈谴责，指任何政治和军事理由都无法为平民承受的痛苦做出辩解。
6: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

0: 兰。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戈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了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两艘油轮受到了美军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经拦截并且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且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与伊朗相互的扩大军事打击之际，伊朗的司法总监埃杰伊在20号表示，战争以及政府这紧急状态之下，政府也必须要在遵守法律的同时加快重大事项的决策，并且向执行部门授予必要的权力，同时也呼吁国内要团结，警惕散播恐慌谣言以及从事渗透活动的人员。
0: 埃杰伊在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遵守宪法、议会法律以及其他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安全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不过他指出，战争及紧急状态下，部分重大决策具有高度时效性，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可能在数小时或一天内错失机会，损害国家利益。
4: یعنی باید به مجری این اختیار را واقعا تفویض کرد و داد که در مسائل مهم و اونجایی که زمان مدخلیت داره تأخیر نیفته تا مسئله فوت بشه。
0: 埃杰伊同时强调，伊朗目前需要维护最高领袖所提出的团结，避免敌对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社会压力制造分裂。他警告，渗透者通常不会公开表明敌对身份，而会以自己人的形象进入社会，通过谣言、虚假消息及缺乏依据的议题制造恐慌，削弱民众的信心。
4: مراقب منافقین باشیم، مراقب نفوذی‌ها باشیم.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با ایجاد شایعه، با ایجاد دروغ، احیاناً با مسائل سست و بی‌پایه، خدای نکرده مردم را ناامید بکنه یا سرگرم بکنه به مسائل دست چندم و اونها را غافل بکنه از اون مسائل اصلی و اون مسائل مهم کشور.
0: فاوی شیلی جن حموسن دهلن بادو。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宣布，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和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
3: 沙特外交部当天也对此表示谴责，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6: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5: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 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

0: 进一步推动中东局势升温，全球能源商业供应都会面临更大压力。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日表示，联合国高度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和国际航运发出的最新威胁，呼吁有关各方立即采取措施，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2: We've seen the reports and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by the renewed Houthi threats against Saudi Arabia, against freedom of navig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risk of an even wider regional escalation. We call for immediate de-escalation. We urge all parties to address their differences through dialogue and diplomacy.
1: 联合国强调，安理会第2722号决议以及之后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必须得到全面落实。这些决议要求胡塞武装停止对商船的袭击，并维护红海及周边海域航行权利和自由。 联合国还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受到了美伊冲突波及，红海一旦出现航运中断，将意味着中东两条重要能源和贸易通道将同时受阻，全球能源、商业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2: It's obviously another choke point. We've seen the Red Sea already being choked off in the past. We don't want to see a return to that. But much more worryingly, it will agai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global commerce, on the trade in energy, and just commerce as a whole.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格目前正在阿曼首都马斯卡特举行会谈。他此前结束了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访问，并会见了也门政府高官、沙特驻也门大使以及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美国访问的期间绝对不会遭到逮捕。而之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正在研究是否能在9月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大期间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内塔尼亚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与伊朗作战，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把伊朗和中东局势推向战争和破坏的人。虽然特朗普没有直接点名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但这番表态被认为是对白宫与纽约市政府近期争议的直接回应。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应该前往海牙接受审判，并称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在讨论，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纽约警方是否能够采取行动对他进行逮捕。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内塔尼亚胡发出了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称，相关指控涉及在加沙冲突期间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故意攻击平民，以及谋杀、迫害和其他不人道行为。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政府否认相关指控，并表示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没有司法管辖权。 不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以色列总理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将涉及外国政府首脑享有的豁免，以及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东道国国际义务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处理，纽约市政府很难单独决定是否逮捕一名外国领导人。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之际，伊朗政府加强对金融体系和民生领域的干预。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在20号表示，将会整顿经营不健康的银行，控制银行透支，防止战争和制裁带来的外部冲击演变成长期通胀。伊朗能源部则表示，南部地区的电力供需失衡，预计最多5星期之内基本缓解。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0日报道，赫马提表示，控制银行体系失衡是他和央行积极团队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央行已经开始对伊朗塞帕等银行进行资产负债表和财务改革，无法改革的银行将被合并，连合并条件都不具备的将进入清算程序。他还表示，他每天亲自监督商业银行向央行透支的情况。如果银行管理层放任透支规模增加，可能被取消任职的资格。
5: 赫马提还指出，央行并不是制裁战争或外部收入下降的根源，但有责任避免这些冲击演变成持续通胀和经济不稳定。Banki merkezi menşe-i tahrim, cang ya kayışı darama-i harici nist. Ama mas'uliyet dare ki az tabdir in şoka be bisebati celogiri bukone. میکنه. عرض کردم تحریم و جنگ و اینها که در اختیار بانک مرکزی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的访美行程仍然按照计划在推进当中，而中国外交部也回应，中美就今年内元首互动的安排保持沟通。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
2: 卢比奥19号在从美国启程前往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之前表示，美方预期习近平访美行程将会在9月进行，而中方正在派人员参与筹备，并没有听到其他的消息。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华的期间，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不过中方暂时没有确认具体的访美日期，只表示将会应邀星球访美。
3: 中国外交部在20号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22号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且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议，并且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4: 王毅22号将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东盟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中方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周年，我们期待通过此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3: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消息，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将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如果成行，这或是两国外长两年来的首次会晤。不过，中方未予以确认。林健说，具体情况会适时发布消息。 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后，王毅将于23号到25号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举行的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凤凰卫视宋伟坚、王磊，北京报道。
2: 第59届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本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50多国的外长，还有大使以及高级官员将会齐聚马尼拉。
5: 菲律宾本周将主办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举行的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菲方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与50国的外长、大使及高级官员将在本周齐聚马尼拉。本次东盟外长会预计将通过2份重要文件，分别是外长会联合公报，将全面反映包括与对外伙伴的接触情况，以及对区域及国际局势的共同立场，以及一份东盟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方接触模式准则，旨在强化与这些 国家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兼东盟事务发言人殷佩里亚尔表示，鉴于中东、缅甸等地缘政治热点冲突持续影响东盟地区，此次会议召开的时机至关重要。也有记者指出，东南亚当前多线冲突下，却同步庆祝条约缔约50周年。对此，菲方官员称，正因东盟成员国多年坚持对话协商，地区才得以维持目前的和平局面。
6: ASEAN has always proven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s, it remains united. It remains towards the path of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And for the TAC, it's actually the perfect time for us to convene and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TAC. Because with all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what more can we expect but to gather all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nd to remind and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of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0: 这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十一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系列外长会，除了议程密集之外，与会阵容也非常的可观。菲方称将有超过五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长和代表参会。凤凰卫视中央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座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菲方歪曲事实、反乌中方，纯属颠倒黑白。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也戳破了菲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视频也显示，这一次的冲突事件完全始于菲方人员的恶意挑衅。
2: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座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菲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菲方人员首先是。

0: 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1: 警力，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由自己担后果，由你承担。
0: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照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在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遭遇到无人机袭击，导致了多人受伤，其中也包括中国公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表示，有3名中国公民在无人机袭击事件当中受伤。
3: 而目前2名的伤者已经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伤势总体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而另外一个人已经自行出院，并且在20号回国治疗。使馆也提醒在俄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遇到突发的紧急情况，及时与使领馆取得联系。
2: 另一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上，坦克等重装备已经成为了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本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一处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灌木俄军演练无人机和坦克协同这一新战法。
4: 训练基地的总教练说，如今一辆坦克无论停在开阔地还是在行进中，都会成为空中的侦察攻击无人机的绝佳目标。在训练场上，学员们已经掌握了在12公里内侦察无人机前出、攻击无人机群待机的空中支援编队的协同，这也可使坦克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间接的火力阵地。这种空地协同的科目也使坦克转变为了前线的机动精确的炮兵，并形成了整套联合的战法。围绕坦克作战的核心任务是在于快速接近目标，直接火力压制。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战场应用主要是在其技术的含量和飞手们操控的技能，如何实施两种不同装备的协同，首先必须要扭转各级指挥员的作战观念。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巴斯的中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呢，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役的战术行动之前呢，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正在训练场的特奇二 B3M 坦克的指挥官说，坦克成员在作战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敌方侦察机在空中持续地监视。一辆重达数吨的坦克在机动中会扬起滚滚的浓烟和灰尘，坦克的发动机和炮管也会散发出强烈的热源信号，在开阔地带这很容易暴露。基地的总教官强调，在俄乌的战争中，无人机、坦克、火炮等早已不再是单独作战的个体，如何与战场主体的无人机机组实施协同配合，这也应该是各类战训的主要的科目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的新任党首伯纳姆20号正式的就任英国首相。在伯纳姆成为新的英国首相之后，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而英国的民众对于他的上任有不同的看法。
5: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6: Unless he gets back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5: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7: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 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5: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Armele,
5: Ro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4: 拉近彼此视觉间的距离。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接下来看到是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二十号访问深圳，与深圳市委、市政府以及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管业这服务业合作区的管理局等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的过程当中，听取有关的意见，主动对接，并且了解前海发展的最新情况。
16: 会面期间，双方探讨如何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深化深港两地合作，并且支持前海继续发挥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功能。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当中多项举措和粤港澳大湾区有密切关系。香港会和深圳市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
15: 在法国南部的瓦尔省，持续遭遇到了高温和强风的天气引发的森林火灾，目前虽然已经得到了初步控制，但当局警告，未来几天的火险等级仍然会进一步的升高。
17: 法国瓦尔省省长巴布尔二十日表示，目前火势已进入相对受控状态，消防人员有望很快实现对火势的全面封控。不过，由于受到风力影响，火场两处出现复燃，因此火灾尚未被正式宣布完全控制，当地仍维持最高级别警戒。这场山火于二十日下午在塔拉多附近发生，在高温和大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邻近的莱塞尔克镇，过火面积约200公顷。火灾共烧毁4栋住宅和15辆汽车，另有10余栋房屋受损，约150名居民一度被紧急疏散。当天，瓦尔省最高气温再次达到40摄氏度，为法国最炎热地区之一。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600名消防员及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扑救。
18: Le problème c'est la chaleur. Avec un vent comme ça, l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vont tout de suite se rallumer.

0: vraiment être microscopique dans notre extinction.
1: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后半段随着炎热西风增强，火险形势可能比本周初更加严峻。瓦尔省以及罗纳河口省、沃克吕兹省和加尔省继续维持高温橙色预警，并被列为森林火灾极高风险地区。全国还有28个省处于高风险状态。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周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战火升温，美债收益率全面走高。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一是高开低走，投资者就关注本周的科技巨头的业绩，大型科技股盘是盘出是普遍走强的，而芯片股反弹推动纳指一度上涨超过了1%。
10: 不过尾盘科技股和芯片股涨势一同收窄，纳指最终是收跌，传统板块也走弱，拖累了道指小幅高开之后转跌。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839点，跌307点，跌幅是0.5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12点，跌幅是0.05%。标普500指数收报7443点，跌14点，跌幅是0.19%。我们来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做一个总结。
11: 周一美股收盘走低，芯片股一度出现明显反弹，但是随后涨幅则是大幅收窄。市场继续关注人工智能高估值以及泡沫的担忧，同时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是拖累市场情绪。能源市场方面，美国连续10天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升破了每桶90美元，随后则是回吐部分涨幅，主要是因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已经收到了中间方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提交的方案。但是收盘时呢，最终是还是布伦特原油上涨1.27%。收于每桶89.22美元，德州犀牛油则是上涨0.9%，收于每桶83.23美元。不过，投资者普遍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

0: 值。阿里巴巴预告将会推出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也是再度引发了市场对于行业竞争格局以及美国科技公司巨额资本支出的担忧。那么，这也是继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引发了市场再度经历 DeepSeek 时刻，导致市场抛售半导体板块之后呢，不到一周内，中国企业第二次公布了最新的 AI 技术进展。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是连续第七个交易日收跌，目前是收于120美元下方，低于135的发行价。那么第二季度的财报也在继续推进，通用汽车、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IBM 以及英特尔等公司都将在未来几天内陆续公布财报业绩。市场还将重点关注 AI 资本支出、需求前景以及盈利指引。美联储下周三将会公布7月份的议息会议的决议，那么目前则是进入了决议前的静默期。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上涨来到了4.59%，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0.95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1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有明纽约报道。
1: 而目前中东的局势持续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也全面走高。市场一方面是担忧战事升级推升能源的价格与通胀，而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与美联储后续政策方向。
2: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左右，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22%。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维持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因此正同时衡量地缘政治风险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均低于市场预期，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维持低档，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但市场担心，若中东战火持续延烧，能源价格上涨恐再度带动通胀升温，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因此，投资人本周也将聚焦美国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寻找利率与债市走势的新线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媒体称，自总统特朗普再次回到白宫以来，其长子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业绩一路飙升。
4: 据 CNN 的报道，自特朗普再回白宫以来，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1789资本紧跟政府的政策，业绩一路飙升。小特朗普投资的10家国防航太软件公司获得超过16亿的联邦合约和补助，与前总统拜登执政尾声同期相比，增加超过79%。这还不包括1789资本支持的其他新创公司即将拿到的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与其他分包合同。报道称，生意行为引发道德质疑，并拿来与特朗普的次子亨特·拜登相比。小特朗普本人去年曾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1789资本投资范围涵盖稀土磁铁制造商、研发无人机的国防科技公司、量子计算公司等，都成为政府项目的承包商。同时，包括直接贩售处方药给消费者的公司、电子烟制造商等1789资本支持的企业，也从政府政策中获得经济利益。小特朗普方面面对质疑称，并未在合约审核和签署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小特朗普向投资者发表公开讲话时，曾提到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就是1789资本的优势。去年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会议上称，他们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协助拟定其中的某些消息。据悉，1789资本在去年管理的资产不到10亿美元，现在约有35亿美元。凤凰卫视杨文军、李占清我详细报道。
1: 而由于受到这高气压覆盖的影响之下，日本全国热浪持续，东京市中心在20号录得超过了36摄氏度，也出现今年第一个酷暑日。
3: 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至当晚9点，东京总共有142人因为中暑送院，其中6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日本山梨县甲州市20号下午录得的39.4度的高温为全国最高。 在东京都中心，气温录得36.1度，达到了超过35度的酷暑日标准。民众撑伞上街，海滩、游泳池也挤满了消暑的人。气象厅宣布，关东甲信地区和东海地区的梅雨季节似乎已经结束，并且发布了全国范围的中暑警报，预计未来几天。

0: 酷热天气将会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呼吁人们注意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并且照顾好婴幼儿和老人。
1: 西班牙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举国欢腾，彻夜庆祝。而球队在10号回国之后，首都马德里万人空巷，而据称百万球迷涌入了市中心，为凯旋归来的狂牛兵团举行盛大的圣巡游行。
2: 敞篷巴士载着西班牙国家队球员缓缓穿行在人潮中。中场法维安捧着大力神杯又喊又跳，边锋亚马尔和皮诺惬意地喝着饮料，中后卫库巴尔西靠在巴士边墙挥手致意，大批球迷跟随巴士一路前行，在决赛踢进制胜一球的前锋托雷斯光着膀子在巴士上不停和街边球迷招手互动。西班牙队主帅德拉夫恩特拿着一个印有他头像的大地神杯形状纸板开心炫耀，成千上万的球迷聚集在道路两侧，挥舞国旗，举着手机拍照，一睹球队风采，也为狂牛兵团暌违16年重夺大地神杯欢呼。胜利巡游开始前，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带着家人在萨苏埃拉宫迎接球队到访，一起合影留念。他在致辞时祝贺国家队取得史诗般的胜利，并盛赞球队星光熠熠，展现出坚韧、顽强和胆识，以精湛的技术和对球场的掌控力团结一心，最终赢得胜利。首相桑切斯在官邸门口迎接手捧大力神杯的球队和教练一行，和他们26名成员一一握手。桑切斯表示，衷心感谢技术团队和全体球员，感谢他们的努力，感谢他们最终的胜利。桑切斯引用西班牙足球冠军教父路易斯·阿拉贡内斯的话说，决赛不是用来踢的，是用来赢的。他并憧憬已是2度夺冠的西班牙队在自己国家主办2030年世界杯时再下一城，创造3冠伟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近日回信湖南永州全体球迷，希望组织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与永州队切磋技艺。
1: 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也向凤凰卫视回应表示，欢迎佛得角队的球员到永州做客。
3: 佛得角驻华大使使用中英文双语回复湖南永州全体球迷，希望组织一支由佛得角本土球员组成的球队来到湖南永州，与湘超冠军永州队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并表示永州队与佛得角队共享着同一种草根逆袭的韧劲与永不服输的赤诚，预祝永州队在2026年湘超联赛再创佳绩。今年恰逢中国与佛得角建交50周年，信中提到，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体育是连接民心的纽带。佛得角无比珍视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与情谊，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拉紧两国民间友好纽带。收到回信后，湖南永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向凤凰卫视表示，对回信感到惊喜，诚挚欢迎佛得角球员来永州做客交流。
4: 收到佛得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我们内心倍感欣喜与感动，这份回信让永州与佛得角因足球紧紧相连。在此，我谨代表永州市文旅广体局向佛得角方面致以诚挚谢意。我们热切期盼佛得角足球队不远万里来到永州，以球会友，切磋交流，让体育搭建友谊桥梁，续写两地人文交往的新篇章。
3: 本届世界杯，佛得角队表现亮眼，接连逼平传统强队西班牙与乌拉圭，随后在32强赛中以2-3惜败阿根廷，顽强表现赢得全球瞩目。而在7月2号，永州球迷给佛得角队写下了一封信，致佛得角，看着你们就像看见我们自己。而佛得角驻华大使的回信架起两地沟通桥梁，为中佛友谊注入新的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5: 资深艺人谢贤四哥离世，享年89岁。本名谢佳玉的谢贤从影超过70年，是香港演艺圈的传奇巨星。他纵横黑白粤语片、电视及电影圈，留下众多经典，更于晚年屡创演艺生涯巅峰，在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2022年更凭主演的电影《杀出个黄昏》夺得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创下该奖项最年长影帝的纪录，同时也成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香港电影导演会年度大奖的最佳男主角。儿子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谢贤的死讯，指出爸爸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影视与娱乐，希望把欢乐和笑容带给每一位观众。女儿谢婷婷也发文表示，父亲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此刻一家正沉浸于失去至亲的悲痛之中，恳请各界给予空间，让家人能够平静地陪伴彼此，共同度过这段艰难时刻。对于各界一直以来的关心以及近日送上的慰问、祝福和支持，仅此衷心致谢。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现身2026世界杯决赛中场表演，整个中场表演最后长达超过27分钟，是历史上首次。更有天王 Justin Bieber、 天后麦当娜，更由巴西球王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护送出场，唱出经典歌曲。至于闭幕礼方面，好莱坞动作巨星汤姆克鲁斯致辞，并有多位英国、美国及意大利歌手相继登场。网红甲亢哥 iShowSpeed 也有份演出，连他自己也表示不敢相信。完成演出后， iShowSpeed 更成功在后台与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互动，表演后空翻兼集邮合照，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之一。现年44岁的余文乐在2017年与台湾皮带大王千金王唐云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余初见与余初心，外界一直视他们为恩爱典范。怎料余文乐星期一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婚。余文乐发文表示，我们达成共识，尊重并祝福彼此的人生选择，并感谢王唐云作为妈妈、作为妻子付出的所有，往后我们永远是家人。而王唐云也有在社交平台发文，也谢谢余文乐一直在身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1: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今天英国迎来了政权交接，伯纳姆接替斯坦莫成为英国新一任首相。英国国王查尔斯今天在白金汉宫正式任命了这位曾经做过物流行业记者，也当过曼彻斯特市长的亲民务实的新首相。而在入住唐宁街之后的首次演说当中，他坦承英国政治动荡，自己是2016年以来第七位首相，还说此刻需要重新反思与重振决心，而核心挑战就是让国家重回稳定。英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财政紧缩。

0: 前任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糟糕，如何与美国打交道，如何处理各种地缘政治冲突，都是外交难题。而他的上台能否让一蹶不振的英国经济起死回生？另外有批评者认为他是通过党内推举而非大选上台，更像是一场加冕而非民主程序，这对他的党内根基还有政策执行领导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英国首相走马灯的恶性循环会再度上演吗？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伦敦现场，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杨慧琛，伯恩现场德国伯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郭学武，北京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丁一凡来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斯塔莫正式宣布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尽管他曾带领工党重返执政，但短短2年便抱憾下台，依旧未能打破英国政坛近年来流水首相的魔咒。斯塔莫在向国王递交辞呈之前，在唐宁街发表辞然演说，回顾了自己的执政，并呼吁面对挑战的英国应更加团结，以祝愿接任首相的党友伯纳姆一切顺利。随后于17号宣布担任工党党首的伯纳姆发表首相就职演说，期间伯纳姆表示将开启英国的转折点，并重申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心。
2: We will take power out of here and carry it into every postcode in the land so that they can do more and in doing more build a new economy。
1: 这位因大曼彻斯特市长经历而被称为“北京之王”的新首相，正式入主代表中央政治核心的唐宁街。伯纳姆的政治生涯兼具中央与地方历练，他曾在2007年布朗内阁中担任要职，工党失利后他于2017年深耕地方，出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期间他因成功整合公交系统，并在疫情期间强硬对抗来自伦敦的封控要求，因此被外界冠以北京之王。2026年6月，伯纳姆时隔9年重返国会，并在7月迅速完成了从下议院到首相的身份跨越。履行之际，面对流水首相的英国，伯纳姆面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局势。在内政方面，伯纳姆承诺新政府将全力推动英国各地区共同发展，他试图复制大曼彻斯特经验，暗示将针对经济、民生和基建等核心领域加大国有化改革力度，力求将自己成功治理的经验复制到全国。外交场上，伯纳姆必须双线作战，其中如何修复英美关系是伯纳姆的首要挑战。斯塔莫执政后期，因美伊冲突和贸易谈判等分歧，英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曾公开嘲讽伯纳姆似乎只当过镇长，并直言不期望其到访白宫。不过，伯纳姆对特朗普的态度已从早期的剑拔弩张悄然转向理解。与此同时，作为英国重要的经贸伙伴，中英关系出现新燃点。16号，英国政府以保障英国本土钢铁生产能力和国家关键产业安全为由，宣布接管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这一举动引发了敬业集团的不满，认为敬业集团在英国钢铁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投入大量资金维持生产和就业，并要求英国政府予以赔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也表示，英方罔顾重要贡献，强行国有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对英国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国迎来10年第七项，伯纳姆面临哪些挑战？面对经济民生困局，能否转化地方成功经验？英外交局势面临挑战，新政府将如何突破困境？多线作战。
0: 十年第七位新首相，这位新首相会给老问题带来新答案吗？好，首先连线的是在英国记者慧琛。伯纳姆今天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的就职演说有哪些重点？
3: 好的，杨叔，伯纳姆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讲呢，主要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英国需要改变，工党政府也需要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他又重申了他在上周五提到的说法，就是说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时期呢，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指的是指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情况。他希望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交由伦敦的中央政府决定。他还承诺呢，将会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压力，以及改善公共服务不足等等这些普通人最关心的问题。他同时还特别提到了要解决住房困难的问题，表示自己在进入唐宁街之后的第一项指令就是结束英国的露宿街头现象，也就是安置街上的无家可归者。同时他还提出了将会推出一项10年计划，从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些方面来推动英国的长期改革。杨叔。

0: 好，谢谢慧琛。马上连线的是北京现场中国民营大学的丁一凡教授。丁教授想请教一下，在你看来，伯纳姆是一个怎样的人？而且我们看到他是英国工党党内推举而来的英国首相，这代表了党内怎样的一个呼声和趋势？
1: 纳姆总体来讲是一个在工党内部也是偏左派的人物。伯纳姆在这个曼彻斯特大区当这个市长的时候呢，搞了一些这个比较激进的，干预性的政策，特别是这个推动这个所谓产业回归，因为曼彻斯特地区曾经是英国的历史上的工业区嘛，也面临着很多这种，美国铁锈地区那种困境，就是工业不振了，所以那个当时的当地的居民吧，有一些这个看不到前景吧，所以这个社会气氛比较颓废。但是自从他去了以后呢，他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些这个振兴的工程，特别是呢，他加强了一些这个所谓社会福利住房的建设，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这个住上这个补贴的这个社会福利的住房。这些呢，使他现在他上次当了这个首相之后，他说要把他的经验，也就是所谓他称为曼彻斯特主义的东西，进一步发扬到整个英国地区。他现在等于说公开的讲，他需要批判这个撒切尔主义当年搞的这种私有化。然后呢，实际上这个工党在英国历史上是有传统的，搞国有化呀，搞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国有化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可能会继续的搞这个事情，但是他在工党内部还会有其他的反对力量，因为工党内部还有一个很强的一派，这个所谓财政纪律派。财政纪律派是不希望这样的更大的这种这个国家干预和公共开支，会造成德这个英国财政更大的困境。所以呢，这个他在党内可能要平衡这两种力量还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呢，现在英国本身的财政也很困难，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再进一步推行这种公共政策吧，也值得观察。
0: 嗯，好，辜教授你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伯纳姆在上任之后的首次演说当中强调了他的核心任务是让国家重回稳定，重振英国的经济。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再加上他是通过党内推举而没有经过选举的洗礼，这对他推行政策想要大展拳脚会有怎样的一个掣肘？那斯塔莫的下台又给他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局面？
2: 对，斯塔莫下台哈，意味着整个工党内部就是对斯塔莫在上次的地方选举失败之后能够带领工党赢得下一届的这个全国性的选举失去了信心，也就是说，党内的主要的政治精英希望有一个新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出这个低谷。那么，这个新的领导人，我们今天看见就是这个伯纳姆。伯纳姆这个人，他当然给的印象，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误差的人物，但是通过他今天的演讲，他和过去的一些表现来讲，他比斯塔莫还显得更左一些。也就是说，斯塔莫对他来讲还左的不够。左的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斯塔莫上台之后呢，采取了很多所谓的平衡性的措施，试图这个走这个钟摆性的、摇摆性的路线，结果这个并没有完成他这个在选举之前许下的承诺，也就造成了工党内部的大多数的政治精英议员、各级党派的领导人和已经在位的千千万万的人对他失去信心。所以斯塔莫今天讲话，他是说了一个这个半个真理哈。一般他说要带领这个英国经济重新走出低谷，实际上他党交给他的任务就是下一步你一定要这个保住工党的执政权，也就是说把失去的这个选民的选票从右翼和左翼中夺回来。因为现在的局面，这个面临工党面临局面就是

0: 左两面夹击，这个工党的传统的选民向两边分流，他必须用新的一些政治措施来唤醒、呼唤这些选民回到工党的怀抱。他能否达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他不仅是两面作战，他是四面作战。
1: 嗯，这么听起来，就是您对他的领导力还是比较审慎的啊。
0: 他的领导力应该来说不成问题，你可以想想哈，他现在面临的挑战什么地方呢？面临挑战的地方，刚才丁老师已经讲到，他的财政，英国的财政这个，着重建筑，他们的整个国家的公共财务负担几乎达到了95%左右，也就是说，他要改革这些民生的措施，露宿街头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公共设施的问题、公共交通的问题，这一切问题都需要花钱。所以这是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斯塔默他现在刚才在这个就职演讲中也提到了，他上台之后要反对三个东西，一个是反对资本自由化，第二个就是反对私有化，第二三个是反对这个去工业化。这三个意味着什么？反对资本自由化意味着国家会强力的干预经济，就是说资本你不能说你说了算。实际上是反全球化的一个另外一种术语。第二个就是反私有化，那就意味着他在同未来的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包括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他的反私有化政策，也就是把已经私有化的东西要国有化。刚才已经谈到中国的收购的这英国钢铁又被重新国有化，它并不一定是针对中国，但是它的结果是针对中国，它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收回撒切尔时代所搞的一切私有化的目标，所以它必然会造成各方面的矛盾，尤其同中方和其他外国投资者的矛盾。那么去工业反去工业化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保护主义会必然在他手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尚方宝剑。你要搞去反对去工业化，你必须要保护国内企业，所以就为他未来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埋下了这个矛盾的种子。
1: 了解，这听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比较担心啊，就是他的这些政策的趋向是反全球化、反对去工业化，这个必然会对中英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那就在他上任前夕，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就宣布将中企控制的一个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这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和争端啊。那英国方面哪些最新的回应？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在英国伦敦的记者慧琛，慧琛你的掌握。
2: 好的，英国政府的态度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会因为中方的抗议而撤回对于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的决定。英国呢想要保障自己本国最后的原生炼钢能力，以及保障2700多个英国钢铁公司的工人岗位。在英方看来啊，这不是在针对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考量。对于中方要求的赔偿呢，英国政府表示将会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处理，但是具体是否赔偿以及具体的赔偿金额呢，将由独立机构的评估的结果为准。至于波纳姆本人啊，他目前还没有公布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但是从他以往的表态，以及我这段时间已经采访了许多英国的政治学者来看呢，他们都认为波纳姆大概率会延续工党上台以来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去吸引到中国的资本，特别是在金融以及绿色能源领域，但是涉及到像钢铁、能源、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这样的关键领域的时候，英国政府的态度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杨叔。
1: 嗯，好，谢谢丁教授。我想请教啊，虽然他还没有公布完整的对华立场和政策，但是这个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确实是令中国方面非常愤怒和警醒的一个信号。他会不会走反全球化，还有反对去工业化的这条路啊？那大家就要问，这个他上台之后的对华的这种务实的立场，有没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应该做怎样的一个准备？
3: 其实这个就是他要这个把这个中国投资的这个英国钢铁厂重新国有化这个事儿本身，就会使得中英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紧张。因为其实这个最近这些年呢，中国对英国的市场还是挺感兴趣的，很多企业都跃跃欲试吧，都想在这个英国搞一些投资。其实 英国还有很多很多过去的这些，濒临破产的企业都被中国企业买断了，然后中国现在是给这个英国市场创造出了很多的这个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比如说这个他原来的英国钢铁，他已经一塌糊涂了，他最后才卖给中国。中国企业呢是帮助他这个全面恢复了前几年基本上可以达到了这个有盈利的有利润了，所以呢，其实中国企业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他要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实际上跟他所宣称的那个要搞这个进一步的恢复制造业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搞国有化，一方面呢他又需要外国的资本和外国的企业管理来帮助他更好的恢复这些制造业。如果他这个对外国企业、对外国资本参与他英国的这个制造业的重塑，产生了这样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动不动就给国有化的话，或者按照法律程序，最后这个给别人的赔偿，变得这个和别人的投入相差很大的话，那会使很多很多的外国投资者失望的，特别是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失望。那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利用外国资本来帮助他重新恢复制造业这种想法，就完全就是会落空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他现在是很矛盾的。其实他不光跟中国的关系很僵，就他们这种要全面国有化，要靠国有化来保护这个国内市场这种做法，也会引起跟美国的巨大的矛盾。特朗普已经说了，他不认识这个伯纳姆，但是呢，他认为伯纳姆是一个非常自由主义的。那什么叫对美国来说非常自由主义的？那就是这种非常左翼、非常这个搞国有化的这样的趋势的领导人。这样的话，美国和英国的关系也会紧张，特别是在经贸关系上，美国会给英国设立更高的这个关税门槛，也会使得这个美英关系出现矛盾。那么，他跟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问题上那么惨了，跟中国关系这么惨，跟俄罗斯关系这么惨，跟欧盟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是因为欧盟趁这个英国脱欧10周年的这个例子上，还要抓住一切机会，让英国人意识到脱欧你们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们将来会不断的受到惩罚。
1: 了解，这听起来如果想要面面俱到的话，最后可能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如果跟中国的关系也搞不好，跟美国的关系也搞不好，他的首相的位子到底能维持多久呢？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周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上节我们聊到伯纳姆出任英国首相，但在就任前夕，他将中资控股的英国钢铁公司收归国有，引发了中英经贸关系很大的震荡。另外呢，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继续请教的是在欧洲的顾学武教授。在斯塔默时期，英美关系就相当的糟糕啊，经贸关系是一塌糊涂。那伯纳姆上任之后的种种作为，包括特朗普对他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极端自由派。你怎么评估伯纳姆时期英美关系的走向呢？
1: 这个从个人政治态度的角度讲，这个伯纳姆这个跟特朗普他们并不是一个政治板块的人物。如果你把伯纳姆放在美国政治板块内部的话，那么对特朗普来讲，伯纳姆就是一个极左的人物，就是他坚决要反对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在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的程度上，两人是不能走到一起的。但是在国家层面上，应该双方还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空间。这个毕竟这个在斯塔默时代哈、这个英美完成的这个贸易的协定，而且这个协定英国拿到的这个条件和待遇远远高于欧洲人的待遇。这个贸易协定应该不会被双方的某一方所推翻。第二个所谓的special relationship， 就是英美之间特殊的关系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英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就是在除了总统之间的，但是各个阶层的各个情治系统、军方、政党和社会之间的政治互信还依然存在。所以我估计判断，在这个伯纳姆的时代，美英关系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它最多也就是从这个特殊关系走向正常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主要在欧洲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这其实我们刚才讲的它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个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未来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来讲应该是具有强烈的一个支撑的力量。因为
0: 那您能不能详细展开一下英国和欧洲的关系，接下来的观察焦点是哪些部分呢？
1: 现在接下英国跟欧洲的关系，主要是就是这个伯纳姆是否会推动重新回到欧洲。我估计这个他没有这个能力，但他有这个意愿，所以在表现在形式上，他会强化从欧洲的政治、经济以至于军事安全方面的联系，包括核威慑的共同联系，这一点上可能还走得很远。
0: 了解。好，谢谢顾教授的分析啊。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作为英国十年内第七任首相伯纳姆的上台啊，确实似乎为英国带来了一丝丝的希望，但是外界也在问他能不能打破这个岗位长期以来短命的怪圈。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那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是系统性的问题造成的，仅凭个人优势无法化解，所以伯纳姆想要长期任职难度不小。那美国的 Gemini 则分析指出呢，伯纳姆是凭借地方治理经验还有亲民作风，具备打破短命首相怪圈的政治资本，有机会为英国政坛带来久违的稳定。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伯纳姆没有经过大选的洗礼，缺乏直接的民意授权，施政基础先天薄弱，想迅速交出成绩单难度极高。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丁教授，您觉得他上台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首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什么？
2: 那是其实是一个三重的困境吧。三重困境，一方面就是他的英国的政府现在是财政捉襟见肘，他的因为债务已经高达了 GDP 比重的98%了，所以呢，他要进一步这个债务增长的话，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他就又出现新的这个债务和这个货币危机啊。因为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英镑危机，就是因为经济不好导致它的整个货币和金融乱成一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这个伯纳姆虽然有很大的雄心要重振英国的制造业，但是呢，如果这个国家干预太猛，而造成了他整个的这个财政失衡的话，后来的

0: 结果可能很危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财政是它第一重困境，第二重困境呢，就是它的社会危机。现在英国的社会危机很重，因为它的难民呐、各种各样的移民呐、特别多，然后这个民众之间对这些难民认为他们认为这些难民和移民呢，是造成了社会现在这个英国社会失范，
1: 是。
0: 但是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矛盾频发的这么一种根源，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治理是一个巨大的危机。那么
1: 了
0: 第
1: 解。
0: 三种危机就是他的党内的危机，他其实在党内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工党内部的人，不太认同他这一套做法的，所以
1: 嗯，
0: 呢，他要
1: 好。
0: 克服这种危机才很困难。
1: 了解，野心很大，但是党内根基不稳，以及假设财政失衡的话，非常有可能又会走出一个很快下台的一个怪圈，我们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的节目，谢谢两位和记者带来分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单翼机占据主导的时代，它仍是一架双翼机，大胆灵活，却几乎还没起飞就已经过时。但在哈拉哈河上空，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天空中，它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这是最后一款优秀的双翼战斗机，
1: 波利卡尔波夫E-153海鸥的故事。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

0: 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部分地区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伊朗总统称，美伊目前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21号报道，20号的晚间到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的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多次传出了爆炸声，在南部的布什尔省的防空系统也已经启动。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西里克、伦格港和格什姆等县，以及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的恰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了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话说，恰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了14声的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也说，在21号的凌晨，伊朗南部城市的舍拉子、中部城市的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也是响起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0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0号的16点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0号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在处于全面的战争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1: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港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在20号公布了2名在约旦遭伊朗袭击身亡的美军士兵的身份，总统特朗普就扬言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报复。而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强中东军事部署，但是美伊双方仍然表示对外交解决局势持开放态度。
2: 美国国防部20日公布了17日在约旦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阵亡的2名美军士兵身份，这也是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后，美军首次因伊朗直接袭击出现人员死亡。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2名阵亡人员分别为来自夏威夷州埃瓦海滩的25岁陆军一级中尉费汉，以及来自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19岁陆军二等兵冈萨雷斯。两人当时正在执行支援美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截至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有17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将为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每造成一名美军士兵死亡，都将遭到数倍于此的报复，并表示自己已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以及各级军事指挥官。随着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也正在加强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评估如何应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并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并未完全排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均表示，双方仍对外交解决当前局势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在前一天发生了违规船只的爆炸事件，只2艘运油船受到了美军的胁迫。另外呢，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经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是丧失了航行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2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 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邮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在持续紧张，而航运的风险也在不断的上升。本台记者在阿曼的穆桑达姆就发现，当地其实与伊朗之间的贸易仍在持续，渔业和市场供应仍在继续运转。
4: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5: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6: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4: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宣布，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于也门实施的封锁和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沙特外交部在当天就对此表示谴责，而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来保护联盟国家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7: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1: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 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与巴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讨论了落实伊巴两国协议、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路透社就引述两名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莫梅尼已经要求巴基斯坦恢复在美伊战事当中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机场迎接莫梅尼。莫梅尼表示，此次访问旨在加强伊巴关系，推动两国领导人在6月签署协议的落实，包括将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大约30亿美元提升到100亿美元，并计划提高两国边境每天的货运通行能力。此次代表团包括伊朗外交、石油、工业、财政、农业以及交通等部门的官员。访问期间，双方还将会讨论由巴基斯坦斡旋推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当前地区紧张局势。纳克维还将会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尔尼。美国国务院在20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了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到了当地的3个村庄。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以伊战事三方的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而涉及到的3个村庄就是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本月的14号与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会继续与双方密切的合作，来推动这一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三方的框架协议就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从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区域撤出。在以军的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2个区域。我们再来看到，纽约市长马穆达尼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并寻求将其作出逮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就对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对不会被逮捕。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被逮捕。特朗普指，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把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性漩涡的人，这本应在多年前由历任总统解决。据国会山报的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纽约市长马武达尼18号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称，若内塔尼亚胡确定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正在与纽约市法务部门积极评估，讨论纽约是否有权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其实施逮捕。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代属法庭，对美国和以色列人没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还批评纽约市长马穆达尼，指他应该把精力放在修复其政策给纽约造成的损失上。内塔尼亚胡本人指责马穆达尼站在恐怖主义行为者一边。马穆达尼一直将以色列自2023年以来在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去年竞选期间曾承诺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在近期采访中，他称这是他打算兑现的一项承诺。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泰两国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乌克兰出动大约400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 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泰国总理阿努廷在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在20号发布了面向关于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确定二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的会谈，双方就高度评价同盟关系。崔善基还称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
10: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11: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10: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2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是互相持续的袭击升级，而俄罗斯的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在20号连夜出动了大约400架的无人机来袭击莫斯科和周边的地区。莫斯科州据报有10人受伤，其中就包括3名中国公民，伤势总体平稳，没有生命危险。而在别尔哥罗德州，有一辆客车是被击中，造成了5名平民死亡和23人受伤。

0: 遇袭客车玻璃碎裂，车内有烧毁痕迹，车顶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0日证实，乌军的无人机载设被击落，击中了一辆客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舒瓦耶夫谴责乌军蓄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乌方暂时未有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比尔格罗德州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接壤，自两国冲突爆发以来，该边境地区频繁遭到乌军空袭。而尽管双方平民时有伤亡，两军均坚称未将平民列为打击目标。此外，乌克兰20日表示，俄军在袭击南部沿岸城市敖德萨时击中了一艘国际货船。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名为金狮号的商船19日晚驶离敖德萨港时遭遇袭击。声明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7名船员，包括5名定级船员。袭击造成4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谴责有关袭击，并表示应避免以商船为目标危及无辜船员，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航行和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坦克等重装备已经成为了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本台记者在近日就探访了一处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俄军演练无人机和坦克协同这一新战法。
2: 训练基地的总教练说，如今一辆坦克无论停在开阔地还是在行进中，都会成为空中的侦察攻击无人机的绝佳目标。总教练透露，为了帮助坦克部队的生存并有效地摧毁敌方的攻势，2025年8月，该基地与驻训的俄中央集群坦克部队共同组建了科目组，他们边训练边探索合成作战。总教练表示，此举也得到了车里亚宾斯克坦克学院和弗隆兹合成联合作战学院的大力支持。在训练场上，学员们已经掌握了

0: 在12公里内侦察无人机前出攻击无人机群待机的空中支援编队的协同，这也可使坦克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间接的火力阵地。这种空地协同的科目也使坦克转变为了前线的机动精确的炮兵，并形成了整套联合的战法。当然，每一次成功的机坦协同都凝聚在这种后方训练基地上的教官与学员们数周艰苦的战斗训练和战场实践的校正。机坦训练大队的副大队长呼号为重锤，他说训练刚开始时有许多的困惑，围绕坦克作战的核心任务是在于快速接近目标，直接火力压制。侦察和攻击无人机的战场应用主要是在其技术的含量和飞手们操控的技能，如何实施两种不同装备的协同，首先必须要扭转各级指挥员的作战观念。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巴斯的中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呢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役的战术行动之前呢，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正在训练场的特奇二 B3M 坦克的指挥官说，坦克成员在作战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敌方侦察机在空中持续地监视，一辆重达数吨的坦克在机动中会扬起滚滚的浓烟和灰尘，坦克的发动机和炮管也会散发出强烈的热源信号，在开阔地带这很容易暴露。这名指挥官强调，现在有了己方无人机的空中的局部制空权，空地各施其责。基地的总教官强调，在俄乌的战争中，无人机、坦克、火炮等早已不再是单独作战的个体，如何与战场主体的无人机机组实施协同配合，这也应该是各类战训的主要的科目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将会对加拿大部分的产品额外加征50%关税，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当地时间的7月20号，白宫发布了公告，美国将会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 新关税将会自美东时间的8月19号开始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以及其他收费的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到牛奶及乳制品、酒精饮料、服装及家具等多类产品，而能源、钾肥、关键矿产和鱼类等产品则是获得了豁免。这些关税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实施，相关的条款赋予美国总统权力对被认定对美国存在歧视行为的国家商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但是这一鲜为人知的关税授权长期以来几乎从来没有被动用过。美国官员在与媒体举行的电话会上就表示，通过这一举措，特朗普总统正在为包括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在内的美国关键出口产品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的表现提供了支撑。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推出了新一代的大模型，也进一步的凸显出了中国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6: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同一天，阿里巴巴发布最新大型语言模型通义千问 Queen 3.8 Max 预览版，并称其性能仅次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神话菲博五，这也是中国科技企业一周内第二次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阿里巴巴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 Queen 3.8 Max 预览版拥有 2.4 万亿个参数。作为对比，外部研究人员估计 Anthropic 今年5月发布的 Cloud Opus 4.8 拥有超过 1.5 万亿个参数。数日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也发布拥有 2.8 万亿个参数的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一度引发全球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下跌，市场再度出现所谓 DeepSeek 时刻的忧虑。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站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站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民生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今年4月以来，美国、韩国等市场在人工智能和芯片股带动下出现一轮强劲上涨，但相关板块近期也出现明显回调。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中东局势在持续的恶化，美国国债收益率在20号全面走高，市场一方面在担忧战事升级推升了能源价格和通胀，另外一方面也是持续的评估美国经济与美联储后续的政策方向。
7: 中东战火持续延烧，市场重新评估全球通胀与利率前景，美国国债市场率先反映风险情绪。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一全面上扬，其中作为全球金融市场重要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6%左右，2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22%。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突破5.1%，且受到美债收益率以及美元同步走强的影响，黄金价格周一反而小幅回落，显示市场更担忧通胀升温与利率维持高档，而非单纯追逐避险资产。分析人士指出，投资人因此正同时衡量地缘政治风险与美国经济基本面。虽然上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均低于市场预期，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也维持低档，显示美国经济仍具韧性。但市场担心，若中东战火持续延烧，能源价格上涨恐再度带动通胀升温，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更长时间。因此，投资人本周也将聚焦美国7月标普全球制造业与服务业 PMI 初值，寻找利率与债市走势的新线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AI 芯片的竞争在全面升级，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宣布首款机架级的 AI 系统赫利俄斯将于今年的稍晚出货，微软也是确定率先导入资料中心，而市场就认为这是多年以来最有机会挑战英伟达 AI 霸主地位的新产品。
7: 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宣布首款机架级人工智慧系统 Helios 将于今年底前正式交付。

0: 客户。微软也同步宣布将在 Azure 资料中心部署 Helios， 提供前沿 AI 模型推理、 Azure AI 服务以及企业 AI 运算需求。除了微软之外，包含 Meta、 OpenAI、 甲骨文以及印度塔塔顾问服务公司都也已经承诺要导入 Helios 系统。 Helios 是超威 AMD 首度整合旗下 GPU EPYC 伺服器 CPU 高速网络芯片与 ROCm 软体平台打造的完整 AI 运算系统，被视为 AMD 历来最具代表性的 AI 产品，将直接对标英伟达、 Grace Blackwell 以及新一代 Vera Rubin 机架系统。 AMD 表示，新系统最大优势在于降低企业整体持有成本，以及每生成一个 AI token 的运算成本，提高大型模型推理效率。目前英伟达仍掌控全球超过 95% 的资料中心 GPU 市场， AMD 市占率约 4.5%， 但分析机构认为，随着大型云端业者积极寻求第二供应商， AMD 未来有机会将市占率提升至 20% 至 25%， 对英伟达形成近年来最具规模的竞争压力。消息公布后， AMD 股价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3%， 市场也关注 Helios 今年正式交付后是否能真正撼动英伟达在 AI 基础设施市场长期建立的领导地位。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全球粮食安全的担忧近期有所缓解，但是有分析就警告，现在的谷物供求仍然是处于紧平衡的边缘状态，不容掉以轻心。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粮食价格在六月连续第二个月按月下跌，与五月的三年最高位拉开了一点距离。虽然较去年同期仍然高出超过2%，但相比起2022年的高峰，粮价仍然低了超过18%。虽然肉类价格上升至纪录新高，菜油在棕榈油上升的带动下也大幅攀升，但由于糖价、乳制品和谷物价格大幅下跌，有助限制整体粮食价格。粮食价格的大致平稳是因为供应前景看好。粮农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谷物产量会有接近2%的跌幅，但这是由去年的高峰回落，所以今年的产量仍然会是历来第二高。有分析师指出，踏入2026至2027年产季，全球谷物供应似乎够平稳，特别是小麦和玉米两大谷物今年的收成预计会高于今年的均值。问题在于，全球谷物消费同步上升，令供需平衡岌岌可危。例如小麦去年产量远超需求，盈余比例是过去8年最高，但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会出现供应缺口，将会推升小麦价格。玉米的情况更加严峻，去年的供应勉强应付了需求，今年的缺口将达到 1.6%， 是过去16年最高。要填补供应缺口，便需要增加种植面积来提升产量，但农民想的却不一样，决定因素更多计算利润率和肥料等成本，以至于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天气变化等等。所以近几年美国农民更多转向种植大豆和玉米，导致小麦今年的种植面积进一步下跌至149年新低，是1919年开始记录以来最低。在俄罗斯情况也类似，小麦田变为了葵花籽田或油菜籽田，今年小麦的种植面积是过去10多年来最低，而葵花籽和油菜籽的种植面积攀升至历史最高峰。在加拿大，芥花籽的种植面积打破最高纪录，但小麦种植面积是过去4年来最低。澳大利亚的小麦种植面积同样跌至7年新低，而欧盟也出现小麦变为油籽耕种的情况。结果是，美国今年的小麦产量预计会跌至56年新低。有分析师担心，俄乌战争带来的供应缺口是供应链和物流问题，要解决相对容易克服，但生产缺口将更难以填补，威胁全球长期的粮食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1号抵达了菲律宾，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卢比奥携妻子走下了飞机，并与现场迎接的官员互致问候。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了声明称，卢比奥此访旨在进一步的明确美国的优先事项，即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他将会在此行期间展示美国和东盟伙伴关系的切实成果，深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全面伙伴关系。东盟及其伙伴国家本周在马尼拉举行了系列会议，分析认为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将会给这一场外交活动蒙上阴影，为地区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来看到，英国新任的首相伯纳姆在20号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了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是出任了外交大臣。
7: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魁，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伯纳姆成为了新的英国首相之后呢，他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增长缓慢、公共服务承压和住房短缺的国家。英国的民众就对于他的上任有着不同的看法。
8: 在斯塔默和伯纳姆交替首相之位的历史性时期，伦敦首相府外围绕着大量人群，在见证新任领导人到来的同时，大家也对他有着不同的期待。有人希望伯纳姆掌权之后，英国可以重新加入欧盟。
9: Unless he gets back, us back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I'm afraid the country is doomed. You know, we're just going to go on year after year without any money and spiral into recession.
8: 还有人希望他能够重塑英国议会，尤其是在政党捐助方面。
10: We're ver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of money in politics. Andy Burnham has a historic opportunity to clean up Westminster by introducing a limit.On how much any individual can donate to a political party.
8: 由于英国长期以来阶级分化明显，现有的税收制度该往哪里倾斜，也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争议。大家普遍认为，他可能会对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群征收更多的税。
11: Look, The first, the economy. The second thing, they have to sort out taxation. Taxation neither fair, neither enough. And they have to tax the people who can afford it as well, not just the regular people, poor people.
12: I think he will hit the middle classes, raise taxes, and he's concentrating on trying to bring the lower people up to the middle classes. And I think I don't think he's going to be good for us. He might be good for the lower classes.
8: 伯纳姆在20号上台之后，首先对斯坦默的内阁成员进行了大洗牌。新任财政大臣是前国防大臣希利，米利班德成为新外交大臣，马哈茂德则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美国总统

0: 新的话题。他指伯纳姆作为新任的英国首相肩负重任，相信他一定能够胜任，美国也一定会给予支持，并祝愿伯纳姆工作顺利。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但是这一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却不仅仅是在球场上。就在几周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了批评西班牙是北约最糟糕的伙伴，可是在几周之后，他却不得不亲手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颁给西班牙，而站在他身边的还有西班牙首相和王室成员。一场世界杯的决赛为何意外地成为一场外交大秀？特朗普又为如此热衷于世界杯呢？我们来看记者发自于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第二次捧起了世界杯冠军奖杯。就在几周前，特朗普还公开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和往来。而决赛当天，特朗普不仅亲自为西班牙颁发冠军奖杯，还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国王费利佩六世同坐贵宾席。一场世界杯决赛也意外成为观察美西关系的一次特殊的外交场合。
2: 特朗普和西班牙的矛盾并不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而是早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埋下伏笔。2018年，特朗普向欧洲发动关税战，西班牙黑橄榄最早中招，随后葡萄酒、奶酪、橄榄油也陆续被加征关税。分析认为，这也影响了西班牙后来退出美国主导的一项波斯湾军事行动，因为西班牙不愿被卷入针对伊朗的战争。7年过去，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而真正让双方关系跌入低谷的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特朗普不断要求北约国家提高军费，甚至把军费目标提高到 GDP 的5%，但西班牙明确拒绝，因为桑切斯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必须依靠左翼和地方民族主义政党执政，几乎不可能接受如此大幅增加军费。桑切斯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要求适得其反，不仅会拖累经济，还会推高通胀。特朗普随后放话说要对西班牙商品加征更多关税。而2026年美伊战争打响之后，西班牙拒绝允许美军使用两处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行动。桑切斯更公开表示，这场战争毫无正当性。随后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直接点名西班牙，说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特朗普甚至说不想和西班牙有任何往来，停止和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包括停止去西班牙旅游，两国关系几乎跌到了冰点。而世界杯决赛却把这两个关系紧张的国家领导人再次带到了同一个包厢。赛前有记者问桑切斯，如果西班牙夺冠，特朗普是否会亲自颁奖？桑切斯意味深长地回答说，重要的不是谁来颁奖，而是谁能捧起奖杯。最终，西班牙真的夺冠，特朗普还是按照惯例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起将大力神杯交到西班牙队手中。赛后，特朗普表示，西班牙踢得更好，两支球队都表现得不错。特朗普还透露，已经向桑切斯表示祝贺。不过，比比赛结果更引发讨论的却是颁奖仪式。当西班牙球员举起大力神杯，金色彩带喷向空中时，特朗普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站在球队身旁，直到因凡蒂诺上前示意，特朗普才离开庆祝区域。随后，西班牙足协发布的官方夺冠照片中，既没有特朗普，也没有因凡蒂诺，而是把全部镜头留给了冠军球队。事实上，1年前世俱杯决赛时，特朗普也曾因为长时间站在冠军球队中央，引发类似讨论。美国媒体认为，这恰恰反映了特朗普与国际足联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际足联需要美国政府保障世界杯顺利举行，而特朗普则乐于借世界杯这样的全球舞台，展示自己的政治形象。事实上，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希望美国未来还能再次举办世界杯，甚至建议国际足联未来继续安排美国联合主办。
1: 足球或许可以让关系紧张的领导人坐在同一个看台，甚至出现在同一张冠军的照片里，但世界杯终究只有一个月，外交却没有中场哨。当比赛结束，军费、贸易、中东政策等现实分歧仍然将继续主导美国与西班牙的关系。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这届世界杯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冠军奖杯，更是一场向世界展示美国也展示自己的政治舞台。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我们再来看到意大利的北部城市博洛尼亚在20号爆发了示威活动，抗议警方不当执法导致一名男子死亡的事件。目前检方已经对相关事件展开了调查，警方表示将会向调查人

0: 员提交执法记录仪画面。示威群众在博洛尼亚市中心聚集，死者的亲友也在现场，要求查明真相。不过示威在其后演变成为了冲突，警方就出动了水炮和催泪瓦斯来驱散群众。然而示威持续到了晚上，仍然没有平息。涉案死者是一名摩洛哥裔的企业家。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警方在19号接报处理一名据称行为具有攻击性的男子时，由于对方反应激烈，警察使用了胡椒喷雾，并在锁上手铐时将其压制在地，过程被目击者拍摄下来，看到了被捕男子当时面朝下趴在地上，期间不断的呼救并大口的喘息，但是动作逐渐停止。事件影片在网络上就广泛的流传，引发了民众上街抗议。法国南部的瓦尔省是持续的遭到了高温和强风的天气引发的森林火灾，目前虽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但是当局也警告，未来几天的火险的等级将会仍然进一步的升高。
1: 法国瓦尔省省长巴布尔20日表示，目前火势已进入相对受控状态，消防人员有望很快实现对火势的全面封控。不过由于受到风力影响，火场两处出现复燃，因此火灾尚未被正式宣布完全控制，当地仍维持最高级别警戒。这场山火于20日下午在塔拉多附近发生，在高温和大风作用下迅速蔓延至临近的莱塞尔克镇，过火面积约200公顷。火灾共烧毁4栋住宅和15辆汽车，另有10余栋房屋受损，约150名居民一度被紧急疏散。当天，瓦尔省最高气温再次达到40摄氏度，为法国最炎热地区之一。当地消防部门出动约600名消防员及多架灭火飞机参与扑救。
2: Le problème c'est la chaleur. Avec un vent comme ça, les particules incandescentes vont tout de suite se rallumer. Donc, il faut vraiment être microscopique dans notre extinction.
1: 法国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后半段随着炎热西风增强，火险形势可能比本周初更加严峻。瓦尔省以及罗纳河口省、沃克吕兹省和加尔省继续维持高温橙色预警，并被列为森林火灾极高风险地区。全国还有28个省处于高风险状态。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受到高气压的覆盖影响，日本全国热浪持续。东京的中心地区在20号录得了超过36摄氏度，出现了今年首个酷暑日。根据东京消防厅的消息，截止到当天晚上的9点，东京都一共有142人因为中暑而送院，其中有6人情况严重。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山梨县甲州市在20号的下午录得了39.4度的高温，为全国最高温。在东京都中心，气温录得36.1度，达到了超过35度的酷暑日的标准。气象厅发布全国范围的中暑警报，预料未来数天酷热的天气还将会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呼吁人们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并照顾好婴幼儿和老人。美国媒体称，自总统特朗普再回到白宫以来，其长子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的业绩是一路飙升。
3: 据 CNN 的报道，自特朗普再回白宫以来，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1789资本紧跟政府的政策，业绩一路飙升。小特朗普投资的10家国防航太软件公司获得超过16亿的联邦合约和补助，与前总统拜登执政尾声同期相比，增加超过79%。这还不包括1789资本支持的其他新创公司即将拿到的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联邦贷款与其他分包合同。报道称，生意行为引发道德质疑，并拿来与特朗普的次子亨特·拜登相比。小特朗普本人去年曾表示，这是一个错误的比喻。1789资本投资范围涵盖稀土磁铁制造商、研发无人机的国防科技公司、量子计算公司等，都成为政府项目的承包商。同时，包括直接贩售处方药给消费者的公司、电子烟制造商等1789资本支持的企业，也从政府政策中获得经济利益。小特朗普方面面对质疑称，并未在合约审核和签署过程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小特朗普向投资者发表公开讲话时，曾提到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就是1789资本的优势。 去年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会议上称，他们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协助拟定其中的某些消息。据悉，1789资本在去年管理的资产不

0: 到10亿美元，现在约有35亿美元。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我详细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球贸易放缓，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
8: 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7: 中国经济发展韧性背后压力仍在，
9: 生产法计算出来的 GDP 呢，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 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才是我的体感。
7: 凤凰聚焦半年报看中国外贸之变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中国刚刚公布的经济半年报，进出口的总值创出了超预期的新高，25.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上半年大增16.9%，大力度跑赢了全球1.9%的整体增速。这也推动 GDP 同比增速站上4.7%，稳稳达到了政策预期的区间。外贸与内需、投资与存量拆解各个数字，该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承压？
1: 7月14日至15日，中国经济上半年各项官方数据被陆续公布，涵盖外贸、工业增加值、居民收支、房市、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能源生产等方面。其中最先被公开的是一份达到历史新高的贸易进出口数据。在读取数据之前，让我们先观看一则短视频，亲身感受中国制造在国外有多火。这个夏天没有中国降温，欧洲人实在难熬。欧洲人抢购中国空调，抢出了速度与激情。一位奥地利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买空调的经历，干出了大厂员工的气势。
2: 在设置了3个 AI 代理实时监测欧盟空调市场情况后，
1: 终于让他发现匈牙利境内有存货，于是他驱车200公里赶赴匈牙利接空调回家。他用高兴得像个孩子形容自己抱的空调归时的心情。在今天，抢购中国制造的各类场景出现在全世界，而这些场景共同塑造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2: 7月14日，官方公布的2026年中国进出口上半年数据显示，
1: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创历史新高，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
3: 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也看出来了，实际上三驾马车里面最给力的就是我们的外贸，实现了16%+的一个增长。那么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能在外部地缘政治复杂以及中美存在这种贸易这个科技脱钩风险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这么高的增长，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这种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其实是有非常高度这种相关性的，这其实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韧性的体现。
1: 6月5日，世贸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略低于1月份的102.3，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整个6月到7月，美以伊战争依旧大戏不断，在谈与思之间反复拉扯。经合组织报告指出，中东不断演变的冲突对全球经济韧性构成考验。但反观中国的外贸数据，六月进出口达到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对比5月的4.45万亿，不降反升。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全球贸易放缓、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凭什么逆流而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出这样的回答。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中国制造到底是如何适配全球的？
4: 它是全层级需求的覆盖，民生端，比如说欧洲高温是吧，带动清凉家电的热销。那这个东南亚、非洲的基础消费品需求是稳定供给。产业端呢，这个人工智能算力扩张带动电子元件呀、服务器全链条的出口。那基建端呢，像这个船舶呀、海工装备呀，这个工程机械呀，也是深度参与全球重大的项目，确实是在实现全球有需求、中国有供给的这种无缝对接。还有一个就是快，就是咱们这个快速响应的供给弹性，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依托这个全产业链配套的能力，中国制造呢，就是确实现在是可以快速的响应这种突发呀、脉冲式的需求，是吧？比如说欧洲这个高温热浪下， 中国空调7天就可以交付3万台的订单。那欧洲市场的这个份额就是首次突破，已经超越日韩了。那全球的 AI 需求爆发以后呢，国内算力硬件的产能半年内就快速的爬坡，上半年算力硬件进出口已经超过5万亿。所以这种快速补位的能力啊，是其他经济体目前还是不具备的。
1: 与全球需求的适配是中国制造畅销世界的底气所在，但完成全球适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要求中国的产品必须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份外贸之变。过去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曾经撑起中国外贸半壁江山，现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成的新三样成为出口中坚力量。2026年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就算是发达欧美国家也离不开我们的新能源产品，比如欧洲人就离不开比亚迪电动巴士，在欧洲各大城市我们基本都能看到它。
3: 早期我们可能是更多的是面向它的一个终端的消费者的一种民生需求，单一的去依赖欧美市场，逐步的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技术融入了进去，也开始有了中国的品牌，我们的家电也在逐步的去升级，然后我们也开始迈入到由一些跟跑逐步的变为并跑，甚至说开始领跑。所以这几年出现了新三样。欧美发达国家它在面临着无论是这个交通的轻量化呀，还是整体这个社会经济的绿色化转型，那么我们正好利用我们的这种基础储备形成了产业体系，就是物美价廉的去提供了他们转型所迫切需求的无论是来自于新能源这个新能源供给端的这种光伏和这种存储锂电这个能源存储设备锂电池，还是它对作为这个交通的这种转型，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其实就适配了这个西方的发达国家他们在绿色化转型中的一个需求。
1: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亮眼表现一直是全球热议的话题。为什么热？因为一场限制与限制不住的拉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海外热销，欧美针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贸易限制措施持续升级。今年 G7 峰会上，加拿大总理卡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段有关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对话意外被媒体捕捉到。2024年5月14日，美国将对华电动汽车关税从25%提升至100%，随后加拿大紧跟美国脚步，也将关税调增至100%。但今年1月，卡尼访华后，关税有了大变化。中国出口到加拿大的电动汽车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但是这个待遇背后是数量的限制，能享受此待遇的只有4.9万辆车，仅占加拿大汽车市场的3%。再看欧盟，自2024年10月起，在原有10%的进口基础关税上，加征最高达35.3%的惩罚性税费，综合税率最高可达45.3%。近期更是准备将反补贴关税从纯电动车扩大至插电混动车，并通过电池法、本地化要求等多重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进行围堵。但是能堵住吗？用数据说话，据中汽协的统计，2026年1到5月，中国汽车累计出口量同比增长53.8%，出口金额增长56.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78.5%，占整体出口量的71.6%，成为出海核心动力。
3: 当前全球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它都是在抬头的，你没法去影响它政策的这种制定。我们能够主动作为的，只能去想一些办法，进一步的去迭代我的产品的结构，在一些即将饱和的赛道，我就要去升级、去迭代。 我要用我的技术，或者说用我的这种不可或缺性去打造我的这个国际竞争力，使得他如果不从中国买，不买中国制造，在全球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都没法形成一个有效的供应，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分散化我们的这种市场布局。当然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做了很多了，现在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已经变成东盟了，一带一路国家呀，包括非洲国家，我们跟它这种贸易的增速一直是保持一个两位数的增长。
1: 国际贸易朋友圈的变化不仅拓宽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路，也让中国制造的出海之路更具韧性。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周边国家进出口9.44万亿元，增长20.6%，对拉美、非洲分别增长16.2%和19.6%，对欧盟增长10.2%。有26.7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合计进出口值增长22.6%，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当然，应对各种贸易保护限制，我们也不只有扩大朋友圈这一招。国内头部车企光伏企业同步推进中国加 N 海外建厂，在东南亚、欧洲落地组装基地，既规避贸易壁垒，还同步带动国内核心零部件生产设备出口。
3: 合规的借助第三国去规划你的贸易路径，更能够去绕开一些贸易的这种制裁的措施。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个小包裹，欧洲不是对我们取消了这个小包裹免税了吗？但是我们看很多电商平台，它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加大了海外这个海外仓的这种布局，就相当于是我先批发到海外的市场，然后我再去零售，这样我就规避掉了小包裹的那个措施了。再一个就是可能国家层面，我们去签署一些多边的贸易协定，比如说我们签了 RCEP 以后，东盟就变成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这双边的这种贸易额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双方的这种产业链供应链它的绑定性会更强。包括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新三样或者新兴三样，我们跟它的这个产业链是一个深度嵌入的。
1: 专家提到的新兴三样指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其中机器人更成为了外国人见证中国变化的新窗口。从特朗普访华期间福克斯记者探访机器人视频开始，海外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海量记录中国机器人惊艳世界的视频内容。海外博主们甚至开始打造一条科技旅游路线，行程包括参观电动汽车工厂、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以及走访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公司等等，亲身感受中国人常说的科技改变生活。
5: Unlock the car door. There we go. Woo! It took a minute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n. You have to unlock with Bluetooth from your phone when the car arrives. So this ride that we're going on is roughly 3-4 kilometers, and it came to 8 Chinese yuan.
1: 如果说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中国外贸的产品之变，从主销欧美到扩圈世界是中国外贸的市场之变，那么新兴三样的出海之路则是中国外贸的竞争逻辑之变。中国出海的重心正在从产品抵达海外转向以核心技术能力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外媒的分析中，这样一种说法得到了普遍认可。中国正在从曾经的世界工厂变成工厂的工厂，
3: 就是我不是卖给你终端产品，我给你卖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然后呢到最后这个产品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看不出来，它未必是一个 made in China， 但实际上它核心的增加值可能来自于这个中国。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手术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3.3倍，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数量也大幅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据粤开证券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 AI 产业链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达22%，硬件、软件、配套设备多点同步爆发，形成全链条出海格局。与这组数据形成呼应的最直观体现，就是中国 AI 产品的海外热销。
3: 3時前からずっとい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なら2時間半待ちましたけど、正確に言うと。
2: 这是今年6月上旬，日本市民在东京涩谷抢购一款影石双云台相机的火爆场景。一场线下首发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名日本市民大排长龙，450张入场券半小时全部售罄，有人甚至在前一天深夜就提着板凳蹲守。抢购热同样出现在线上，开售仅5分钟，这款相机就在日本各大购物网站售罄，堪称秒没。而这款产品之所以能在老牌相机生产国日本如此热销，就是因为其中加入了智能算法，拥有者在拍摄完毕后即可一键生成创作内容。在浙江义乌、深圳华强北，到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他们都是奔着中国的 AI 产品而来。据世界贸易组织测算，预计2025年至2040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全球贸易规模增长约34%到37%。目前 AI 产业链出口在中国外贸出口总值中仅占1/5，未来人工智能相关出口会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扛鼎者吗？
4: AI 外贸体系周期呢，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脉冲啊，应该还是说目前是长周期当中，短期来看1-2年之内呢，应该说弊端算力建设这种仍然是在一个上行渠道的哈，但是从中期来看呢，应该说增速还是会从爆发式它还是要回归一个常态化的哈。那随着这个全球算力基础这个设施的这个建设是吧，逐步它还是会要有一个饱和瓶颈的，那你弊端的硬件需求增速啊应该也是会逐步回落的。如果长期而言呢，我觉得AI 它实际上会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态当中去，它实际上是一个通用技术革命哈，它会重构全球的产业体系，包括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甚至是社会的架构哈。那目前呢，中国还是凭借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和规模化制造能力，能够有这个信心长期占据 AI 硬件制造的一个核心的地位哈。这个景气周期呢可能会延续10年以上。
2: 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不止拉升中国经济大盘，也对世界经济稳定发挥着作用。 美国外交政策与国际论坛发布文章，对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稳定的贡献进行了详尽分析。分析指出，中国对全球稳定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供应链的韧性。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增长引擎演变为不可或缺的全球稳定锚点。在这个确定性极其稀缺的时代，中国的产业深度和战略稳定性为防止全球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提供了支撑。当全球贸易路线受到威胁时，中国发挥了安全港湾的作用。文章特意提到，在能源危机中，中国也在发挥作用。当世界因化肥和石油运输中断而真正担忧供应链断裂时，中国凭借其世界上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抵御了这些冲击。查看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6年4月、5月和6月的中国原油进口数据，分别为 3841.7 万吨、3308.1 万吨和2927万吨，呈现逐月递减的态势。而6月更是同比大幅下降约 41%。 不少外国媒体和专家的分析也都认为，中国持续减少原油进口极大地稳定了国际油价，相当于在挽救全球经济。
5: 首先，我们是现在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这意味着我们给全球的产业带来了机遇。而且我们这几年来就是为了追求贸易的平衡，为了追求更与更多的国家去互利共赢，其实我们对于引进外资呀，对于这个商务人员的这种入境啊、出入境啊，其实都出台了大量的这种便利化的这种措施，也是吸引了全球的这个产业来共享中国经济的红利。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盘子，我们去给全球去供应产品和服务。因为中国啊，产品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我们对于全球的这种通胀治理其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很多成本其实是中国去消化的，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引起了这种全球能源的这种波动，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能源往下游走的时候，它有那个石油化工，到最后生产出来的可能是某一款的这个服装布料。我们在出口这个服装的时候，这个价格可没有这么大的波动，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替全球消化了这一块成本的波动。
2: 亮眼的外贸数据尽显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但这份韧性背后也有人看到了压力。
6: 统计局反复讲的四个字啊，叫做工强虚弱。我们国家呢，多年来呢，其实是主张的一个赶超策略，多供应，多生产啊，包括呢，就是一定呢要用投资的方法呢，把经济呢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水平。假如将来经济遇到其他的一些困难啊，一些意外事件啊，那么我们依然有这种供应的能力，有生产的能力啊，包括有一种备战备荒的思想。我们 GDP 的计算方法，它其实呢，实际上是从

0: 我们说的这个生产法啊，进行第一轮的计算。只要一个东西生产出来了，它就被计入到 GDP。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拿到收入啊，然后或者我再去支出，我花钱啊，这个呢，才是我的体感。所以呢，一个是供应强，一个是需求弱。
1: 供强需弱是中国经济的压力。对于这份压力，中国政府不仅从不避讳，还主动求解求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供强需弱，即国内供给能力强，但有效需求不足。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一套为提振内需的组合拳惠民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式进一步撬动内需。中央财政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此外，各地政府都在紧跟国民消费结构变化，不断改变促进消费思路，努力打造消费热点、特色消费和新兴消费。
2: 你怎么去发掘它这个消费的增长点？国家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费支出里面，它的这个服务性消费的支出比重在增大，所以我们今年提出了这个关于服务业提质增效的一些这种措施，包括扩大消费十五规划里面对于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安排。我想呢，后续的我们可能对于这种服务型的，包括像文旅啊、文创，类似于这种服务，包括教育、养老，它可能会越来越多。
3: 就在经济半年报公布的档口，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外界关注政策传递出转向以人为本、藏富于民的战略决心，预期会有扩大民众消费的长效机制以及配套的惠民措施，能够真正解决底层症结，让民众敢消费，内需与外贸联动，完善经济动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天啊，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个漫画吸引到了我，大家看，这个漫画当中是特朗普啊，深陷泥潭，这个泥潭已经是到了他的腰部啊，他是寸步难行。当然，这个泥潭指的就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事。特朗普呢，现在是所陷的泥潭当中，包括啊他的一些战略误判，没有能够让对伊战事速战速决，而且呢，在通过几轮博弈之后，让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上掌握了主动权，让美国显得被动，而且美国所谓的几个选项，包括打击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和进行核设施的打击，这并不是有利于目前特朗普的选项啊。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怪不得别人，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的战略误判，而这也必将会成为特朗普在政治遗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笔，那就是伊朗战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

在过去的一周，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再损失一个美军士兵，这也使得过去一周死亡人数上升到三人。那第三人呢，是一名驻伊拉克的士兵。当时这个士兵呢，本来是要引爆一个伊朗的无人机，那结果在引爆过程当中阵亡了。那特朗普表示要狠狠打击伊朗作为报复。而在伊朗国内的一场会议当中呢，伊朗总统佩德西强表示，目前两国正处于全面的战争当中。那美国也不只是说说，目前也是有新的动作，美军是增派了 F-16 和 F-35 以及加油机，是从欧洲运往到中东，飞往中东当中。那稍早之前我们知道有两名美军士兵呢是在约旦这个中弹身亡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啊，伊朗的导弹有三枚是通过了美国的防空系统炸到了约旦基地的美军宿舍，造成了两名年轻士兵的死亡。那么大家看到，为什么说约旦反而这次成为了一个伊朗攻击的目标？因为啊，尽管美国在区内有很多的中东的盟友，但是像一些海湾沿岸国家来说，他们国内资源比较丰富，他们并不是很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呢，他们害怕自己相关的一些能源设施成为伊朗的报复对象，所以他们对于美国所提供的相关援助是有限制的，不希望卷入太多。而约旦呢，它本身资源比较匮乏，它对美国的资源依赖、能源依赖比较强和金元比较强，那所以呢，是承担了一些任务，自然也就成为了伊朗的一个就是目标靶向。再看到在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看到胡塞武装海上呢已经表示要海上封锁沙特说要回应沙特在过去十二年当中不公义和压迫看到明报、星岛和旺报都进行了一个报道。那么为什么说要封锁沙特？其中除了说是十二年来一贯

是这种不睦，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呢，沙特是用导弹啊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啊，这也是一个直接的回击。本来啊，这两方啊，在过去4年当中保持了一个相对来说平衡的角色啊，因为机场遭到轰炸，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个事情如果真正封锁的话，那么将会危及到石油运输，因为我们知道，自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争执之后，沙特70%的原油后来是要通过啊这个另外一条这个海峡，也就是啊曼德海峡去通过运输，对全球会造成影响。那接下来就看到的是，那胡塞武装的在红海的封锁啊，如何去加强伊朗对于全球能源控制的供应？这很有意思。路透社认为说，一方面，如果说红海封锁了，那么自然霍尔木斯海峡那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红海如果真控制住了，那各方就希望的是再回到霍尔木斯海峡，反而会增加伊朗对于这个海峡和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控制权。啊，另外呢，这个世界新闻网报道说，伊朗趁着美伊之间稍早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国对伊朗做了一个啊，就是限制啊，就是限制对于石油出口的制裁啊，就是可以放宽石油出口制裁的时候，伊朗当时加紧输送了原油到亚洲国家啊，进账有60亿美元之多啊，这也能够稍微让伊朗的经济缓一口气。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是看这个照片啊，就显示出有点难过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还有《金融时报》都报道了，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验正在逼近内塔尼亚胡。那伊朗目前议会已经解散啊，为接下来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在做准备。而准备过程当中，他将会面临的是20年来最为强劲的对手。这位对手呢，中文标题是说他是一位未经考验的对手啊。他相对来说并没有在过去参与太多的这种总理的竞争，但是呢，他身上有着和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同的精神，他有一种牺牲精神，因为他的家人啊，在对抗加沙战争当中有多个家人丧生啊，所以他身上是带有牺牲精神，而内塔尼亚胡家人呢，在战争当中是没有受到伤亡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呢始终强调的是一种团结啊，他代表的是一种民众阶层，而内塔尼亚胡是一种精英阶层啊，这种完全不同的气质，目前已经是领先内塔尼亚胡所率领的利库德集团啊，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执政20年来最大的一个考验和最强劲的对手。英国的《唐宁街十号》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啊！《大公报》、《星岛文汇》都关注到了，那就是伯纳姆出任新的首相。那首先我们要看他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誓言要对抗高涨的生活成本啊，这是民众的关切。预计呢，在今天他就会发布一个计划啊，去看看怎么样去做啊这种这个通胀的一些管理。另外，在今年之内啊，他会提供一个10年的一个计划。啊，对于英国经济和政治未来发展方向会做下一个蓝图。那同时，他很注重的是一个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他希望今后啊，英国政治不再是以伦敦为马首是瞻，而是把权力下放啊，去书写英国政治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就说伯纳姆在过去的从政生涯当中啊，他是没有过外交事务经验。各方预计他会怎么走？那对华方面呢？预计会保持一个务实的路线，因为之前他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经推动着中国和大曼彻斯特市啊进行很多的经贸互动，预计啊会延续这个路线啊。来看一看他在更多的外交路线上，比如说在对美国和对乌克兰战事上，《联合早报》报道的是，伯纳姆已经表示了，上任之后将会先去致电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那预计呢，他和泽连斯基啊通话过程当中会告知啊，他会延续英国政府一贯的一个政策。当然，他的上任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意义的啊，比如说，因为他是来自北方，那所以呢，有一些英国民众认为啊，他并不代表英国的南部啊，他接下来想所有许诺的，希望能够带回希望啊，希望能够让英国重新相信
是否实现啊，不是说只是他的愿望，还有很多事情是否落实，要需要英国的财政政策了，因为很多事情落实都是跟钱相关的。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美国白宫在周一宣布，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50%，当然不是所有产品啊，只是对于三种产品，包括了葡萄酒，还有一个叫冰球杆和水泥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去加征50%关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认为加拿大对于美国的汽车啊，有一些歧视性做法，那所以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像 The Hill 认为啊，其中就是这种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美加关系最近啊又再次出现紧张，是因为加拿大的山火，哎，山火的烟飘进美国之后啊，让美国很多城市造成了一些民生不便啊，这也是一种惩罚加拿大的一个新的方式，那就是关税来对付一切。再看今天《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这个《基辅独立报》啊，都是报道了啊，目前延展的关于在上周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在解职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之后，民众的抗议声依然是非常的强烈，他们要求啊，就是必须要更改主意。那费多罗夫呢，其实也是面临着泽连斯基多次挽留，当然挽留的职位并不是国防部长，而是给了一些其他的职位啊，也都是很高阶，但是泽连斯基啊都是被拒绝了啊，他是不会回来的。那么接下来泽连斯基试图需要去平息这个局势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怎么样去把啊，费多罗夫的这个政治对手，也就是目前乌克兰的国防的总参谋长啊，也就是叫做瑟尔斯基，怎么处理？因为民众认为啊，这个总司令瑟尔斯基必须要下台啊，他们认为瑟尔斯基的一些管理方式就代表着前苏联时候的那种对于很多事情的瞒报啊，制度上的不透明啊，他们更喜欢的还是啊，就是比较现在35岁的这个费多罗夫，他们认为费多罗夫是让更多的俄罗斯士兵丧生，而瑟尔斯基则正是相反。好，印度也有一场重要的一个示威，大家看到啊，像这个《大公报》就报道啊，说印度的蟑螂人民党啊，在过去的周末当中，20号有1万人示威，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下台。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全国的一个就是医院考试的考试当中啊，因为试题泄露，导致200万考生需要重考，那所以这些民众不干了，要求教育部长下台，而警方则是驱散，爆发了流血冲突啊！大家看到《明报》这个照片当中，有人是流血满面啊。当然，这个多家啊，就是印度本地报纸也都有相关报道。再来看日本，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急速下跌，短短一个月时间啊，下跌了10%，10个百分点啊，来自《旺报》的报道。那为什么呢？高市早苗目前支持率是41%，从51%啊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顾民生啊，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星岛日报》也报道了，就是因为在过去一周当中啊，执政党强行通过了一个强制性的法案，叫做皇室典范。虽然这个典范呢是允许这些女性，皇室女性在结婚之后可以依然保持皇室的身份，但是呢，他们依然坚持这个皇室身份的继承者只能是男性来继承啊，民众觉得不满。再看内地，那今天经济日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国企重组会成为一个重点啊，其中呢有3家航司可能会整合上路，变大变强啊，这也是解决这个中央之前所提出的一些大国企啊主业不强、重复建设以及布局过散这样的问题啊，让大家凝聚力量做大事，具有全球竞争力。那另外，《证券时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上半年可以看到，央地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合作进入到了新耦合时代，资本的互动出现高频化和常态化，已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不只是为了一个
股权投资不是为股权，而是为搭建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通过这种良性互动啊，可以重塑啊国资和地方之间的一个关系，更利于产业的发展，

中美啊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啊，开展啊这种执法部门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好，继续关注香港一个很让人心痛的事情啊，多家媒体都是很大的版面做了一个报道，那就是影坛的传奇型男啊，四哥谢贤，也是谢霆锋的父亲啊，是潇洒的告别，那享年呢是89岁啊，他是上周啊就因为肺炎离世，在昨天火化的。那接下来就要看的是他的遗产啊，达到了1元遗产啊，相传呢说90%要赠给啊，他的两个孙子将会由他的前儿媳啊，这个张柏芝来代管。这个谢贤啊，他屏幕上有很多经典形象，而且呢，他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酷、很潇洒的人物。但是他和前妻啊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啊，两任前妻再见亦是朋友，这也是增加了啊他传奇色彩之外啊一种更有魅力的一面。啊，稍后关注更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天《打工报》报道，在昨天的时候，菲律宾呢有船只冲撞中国的海警巡逻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仁爱礁。那视频是已经曝光了，曝光当中显示的是菲律宾啊，这个有拿着划桨还有长棍的这些人员对中方示威，那中方呢则是进行了还击，那中方表示是菲方先动的手啊，这些菲方人员是非常不地道啊，他们是开着橡皮艇高速抵近挑衅，无视中方多次警告。那中方表示将会继续给出合理合法的一些回应。那另外，中美之间的一个新的互动啊，《南华早报》还有这个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啊，就是美国国会的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他们在上周六已经启程飞往北京，要进行一次访问。这个访问当中呢，这是第一点，时间点很特殊，是2019年之后，时隔7年他们出访。那么，另外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来重设中美的关系，而是要去理解目前中国发展的现状。预计呢，将会和中方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尤其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去会面，去了解目前中国的发展，进而去了解中美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注到近期证监会有动作，在近期呢就是召见了一些这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啊，希望放出了就是要稳住市场的一个信息。那证监会主席吴清就敦促要健全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啊。旺报的报道，那么另外国家队啊，近期也是被观察到银弹入场。国家队买入了人民币600亿元的股票来托市啊，主要是来自两家国有的投资公司。那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么在托市之下，那恒指呢，昨天也是极其的反弹啊，这是洗了最近的颓势。一大板块，内银股、内房股啊，都是出现上升的情况。

在上周五啊，就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过啊，关于中国的大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之后啊，让大家看到中国企业在低成本开源模型方面的一些努力，结果呢，加剧了那些美国的啊这些大模型公司啊这些华尔街的芯片股被抛售。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美国这些公司啊这个太烧钱了，资本支出太大了，是否可持续，他们需要对照中国企业的一些模式。那么另外纽约时报呢关注到的是中国在 AI 的这个竞争当中还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去玩。怎么着呢？就是美国更多的是在出口上要管制啊，安全上要去做过多的一些甚至国家安全挂钩，而中国呢把 AI 是完全技术化，去把它当作一种技术的方式去在全球推广。当然更不用说美国更多闭源中国开源啊，在这种开源当中完成技术的一个迭代升级，两种不同路径。星岛日报的驻京观察说，现在很多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其实已经不只是军事实力和经贸关系，有很多大的企业尤其是超级企业，他们在地缘政治博弈当中是无法独善其身，已经被武器化了。那比如说美国的啊，像一些英伟达呀啊，像这个 OpenAI 啊，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够像市场所需一样自由流动啊，显然是不能，是受制于美国很多的政策啊，被这些国家给武器化了。最近呢，这个《信报》和《明报》都关注到一位中国内地的网红经济学家，也就是任泽平，他呢是深陷漩涡当中，就是他被说啊，他在付费群体当中，付费群就是微信群当中宣传科技牛啊，这是他一直以来认为的，这个科技股会有好的表现。那结果呢，有会员控诉说他是信了这个专家之后，结果自己啊爆仓了。啊，亏损了有近千万元，这是来自于会员的说法。但任泽平说了啊，这是一个新会员，他过去就一直是有借贷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习惯啊，并没有他去推荐啊任何的股票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群已经被解散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种目前很多付费课程当中啊，到底你是讲宏观政策，还是说宏观政策只讲大家可能不买单？你要是具体到个股上，就有这样的风险。好，再看台湾，台湾呢，赖清德在昨天的大会上提出了三原则啊，所谓让台湾的生活更美好啊，等等，是为2026拼胜选啊。真的台湾生活更美好吗？三立新闻网就引用了国民党的回复，说赖清德说的都是一些反话大会啊，是在消费人民的痛苦，把人民的痛苦给美化。那赖清德真的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话，就应该是管好这个食品安全。但显然我们知道，就是台湾因为食用油的安全已经导致很多民众啊都不知道该选什么油了，因为发生问题的这家油企它的市场占有率是高达1/3，很多品牌都用他们的油，所以联合早报就用这个图片啊显示出了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极度的担忧。好，进入到大千世界。世界杯谢幕了，大家除了说关注决赛当中西班牙和阿根廷啊他们这场鏖战让很多球迷很揪心之外，反而呢有人是故意抢镜，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特朗普在给阿根廷队啊，在给西班牙队在颁奖过程当中啊，结果他是迟迟的啊不离开颁奖台，这个时候很尴尬呀啊，只有谁呢啊，FIFA的主席也就是因凡蒂尼上去把他拉一把，才把他拉到了台的一侧。所以明报就报道说继续抢风头，这个继续啊也是有门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特朗普把这场世界杯啊是政治化了很多，从最开始啊就是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啊在这个合办怎么去合办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对这邻国发出了一些不睦之音。那同时伊朗球队啊到底该如何去加入世界杯，在美国停留时间多长啊，都是加入了政治因素啊。所以说就是这是一场最政治的一个世界杯。而且大家看到就是在球场上啊，在这个绿茵场之外，特朗普呢很多的互动啊完全忽视了
墨西哥的领导人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和谁呢？和非法的主席因凡蒂诺啊再去聊天啊。看起来美墨加世界杯啊，这美好像完全无视墨和加。好，再看内地啊，就是有最近文学神童，一个呢就是蒋方舟啊，一个呢就是贾浅浅啊，他们都是被网友爆料啊塌房。那 FT 中文网也是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塌房的背后应当如何去审视资源的一个传承。资源是可以传承的，这文章就指出啊，比如说有一些啊，像如果父辈作品的版权啊，作品的一些啊这种商业化运营，那你作为这个家人是可以去自己去管理的，当然你自负盈亏，这是你的私家资源。但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学位啊，涉及到了一些发表权呢、啊、一些这种咱们所说的书号啊、刊号啊，这些是公众资源，是不可以被去所谓去传承的。当然这个文章呢很客观理性，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目光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还要看啊到底这种公平透明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的建设是很重要的。最近广州和深圳的楼市今年上半年写字楼成绩不错啊，说这个租金的跌幅啊是连续两季收窄了啊，上半年市场是持续了一个向好的态势，甲级写字楼不错。其实呢有一些大厂因为经济原因啊，就是主要是用人成本上升啊，是离开了这个大城市。那哪些新动能在接棒这个深圳的写字楼的市场呢？啊，当然是目前大火的 AI 行业，那还有呢是新消费领域啊，他们成为了写字楼啊这种租赁的大军。最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在非洲啊，非洲呢就是埃博拉疫情爆发两个月之后啊，当地的一些疫情防控，让我们看看非洲真实的卫生治疗情况。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1: 美伊连续第10晚护席，特朗普考虑是否恢复全面作战。
2: 也被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谴责。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英国首相组阁名单公布，前防相希利出任财相。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晚上好，我是小翔，以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最新局势，因为战火不断，美军在10号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大约5个小时，而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响，而伊朗革命卫队现在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会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
3: 此外，美国国务院20号在其官网发布了全球安全警示，称东中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 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丹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邻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 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
2: 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10号就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同时也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4: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
5: 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
2: 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和美国展开谈判。不过，防御手段不会停止。目前，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伊美的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
0: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شده از طرف میانجی ها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4: 巴加尔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0: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ص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4: 巴加埃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5: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戈齐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荷兰报道。
1: 目前美伊冲突扩大化，但是没有彻底的关上谈判大门，斡旋方仍然在极力促成双方回到谈判桌上。
2: 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正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好。
6: 你好小姨。
2: 李瑞，我们好奇在外交方面伊朗的哪一些最新动向，有最新表述吗？而伊朗的舆论相信是可以通过外交解决冲突吗？
6: 好的，那么其实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啊，而且一直呢，伊朗强调说，是相信外交，但是呢是外交不够，所以呢要外交和军事就是同时来进行维护国家的利益。那就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给我们透露，第一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本周四呢，他将前往这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内政部长将昨天呢已经去了巴基斯坦，并且呢带去了伊朗的首脑带过的一份亲笔信，那么究竟信息什么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总理将在周末呢访问伊朗，那么这三个呢都被外界认为呢是从巴基斯坦呢、伊拉克还包括卡塔尔呢都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促成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呢并没有解除，反而呢现在的交火的范围和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认识到，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呢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争端，所以呢双方必须坐下来各退一步来进行商谈，然后呢暂时的停火。不过呢现在在伊朗呢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协议，而且呢说好了停火又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的人不太相信美国。那么由于伊朗严重缺乏对美国的互信，也包括美国的不信任伊朗，所以双方达成协议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强硬的回击，并且呢就是对美国予以警告，如果再继续的话呢伊朗呢将会做出全面的反击。同时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伊朗

0: 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但是这个谈判何时进行？所以很多人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去访问巴基斯坦，与美国呢进行间接的谈判。但是这样的消息呢也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过几天呢，就是在双方在打得正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江颖。
1: 好，谢谢黎瑞的最新连线报道。紧接着跟进到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也发布声明，两艘试图取道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且起火。声明也提到，两艘油轮因为爆炸起火被迫停航，而救援人员正在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的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的船只规避危险航线。
2: 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
1: 据美国能源部的一个最新数据就显示，上周的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经减少大约510万桶，降到3.1亿桶，这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次的库存下降是美国之前承诺的，计划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累计释放的1.72亿的原油的一部分。而自二月底美以伊战争以来，包括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在内的美国原油总库存，截至7月10号，累计已经减少1.29亿桶，下降到7.26亿桶，也是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目前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每桶88美元附近。而高盛最新表态，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中断的话，今年第四季的布兰特原油的价格可能会突破每桶120美元。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风险也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当地和伊朗之间的贸易仍在继续，渔业和市场供应都仍在维持运转。
3: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4: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5: Yeah, this is the Iran.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3: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也宣布，为了要回应沙特阿拉伯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以及军事行动，从今天开始对于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
2: 沙特外交部当天对此表示谴责，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已经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20日发表声明称，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

0: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1: 萨雷亚表示，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以及近期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但他并未明确将如何执行海上禁运以及哪些船只将受限。萨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目前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采取行动，以争取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并维护其所称的合法权益。沙特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称将继续支持也门人民及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同日回应称，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公然违反国际法，属于海盗行为，誓言将坚决回应针对其商船的威胁。 并指联军已开始对途经曼德海峡的船只实施保护措施。萨那国际机场14日遭袭后，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施袭，并向沙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报复。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6日进一步警告，或将打击沙特石油设施及其他战略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2月20号发表了声明，表示以色列的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涉及当地的3个村庄。而声明也表示，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里以三方的框架协议，并且在三方的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分别名叫夫隆、还有斯里法以及早塔尔盖尔比耶。 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而美国将会继续的与双方密切合作，要推动这个框架的协议落实。而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的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2处区域。
3: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此前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战争罪犯，并且将寻求对其作出逮捕。特朗普在10号对此表示，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绝不会被逮捕。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力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被逮捕。特朗普指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把伊朗带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性漩涡的人，这本应在多年前由历任总统解决。据国会相关的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于2024年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其涉嫌针对巴勒斯坦人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纽约市长马姆达尼18号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称，若内塔尼亚胡确定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他正在与纽约市法务部门积极评估，讨论纽约是否有权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对其实施逮捕。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代属法庭，对美国和以色列人没有司法管辖权。声明还批评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指他应该把精力放在修复其政策给纽约造成的损失上。 内塔尼亚胡本人指责马姆达尼站在恐怖主义行为者一边。马姆达尼一直将以色列自2023年以来在加沙发动的军事行动定性为种族灭绝。去年竞选期间曾承诺逮捕内塔尼亚胡，而在近期采访中，他称这是他打算兑现的一项承诺。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泰两国发布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美国说将会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额外的加征50%的关税。

0: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

0: 性，诚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欧洲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21号是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在当天中方举行了早餐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这也是今年3月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之后第3个高级别代表团访华。
1: 21号，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利斯特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上周五公开的信息，代表团这次会访问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并就日益加剧的经济失衡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与中方交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指出中国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成功找到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眼下中国正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很多国家关心，中国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也吸引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关注。 王毅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或意识形态偏见，把小问题扩大化，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双方交往泛安全化。外交事务委员会对推动欧洲议会制定更加客观准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中方欢迎代表团同中方交流。 随着今年3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5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国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记者吴若明，北京报道。
2: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20号发布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 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 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 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一期工程建设，确定二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

0: 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区菲方歪曲事实，反乌中方，纯属颠倒黑白。
2: 而内地的媒体现在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也戳破了非军方编织的暴力谎言。视频就显示，这一次的冲突事件完全是始于非方人员的恶意挑衅。
0: 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非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轮番滋扰处于漂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高速穿插制造尾浪。非方人员还做出挑衅动作，期间非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3: 这是中国海警，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否则有请你担后果，由你承担。
0: 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非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并迫使非方人员认清实力，火速逃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有关此次事件的声明则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反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声明强调，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今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预计本次会议重点将会涵盖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开幕式上，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的外长拉扎罗发表讲话，表示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战略必然，东盟将会团结一致抵御外部压力，并且成为地区稳定的引擎。随后，东盟成员国外长代表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上台一同合影留念。菲律宾本周还将会主办东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对话伙伴之间的会议，会后部长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以及纪念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相关活动。本次系列外长会，中国、美国、俄罗斯等国都派外长参会。
2: 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开幕之际，菲律宾持续在海上挑衅，而面对杂音跟干扰，中方将会在本届的外长会上聚焦哪些议题呢？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程子。
1: 您认为本届东盟外长会会有哪些焦点？另外，中方预计会传递出哪些声音呢？
4: 中国外长王毅呢将会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啊，并且呢和相关的国家呢进行双边的会晤讨论区域内的一些事务。我们知道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呢一直在稳定持续向好的提升这个发展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啊，今年恰好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15这个开局之年我相信呢在新的一年里面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双边关系啊一定会有比较大的发展。中国东盟的关系呢包括很多了这个政治关系、经贸关系、人文关系各个方面这个政治关系方面呢中国和东盟秉持东方传统的价值观相互的包容、团结、合作、协作那么经贸关系呢当然就是非常亮丽了中国和东盟呢都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呢已经是达到了4.32万亿这个万亿元人民币同比提升了18.2%有多所以呢这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经贸关系一直是支撑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人文关系包括这个各层级的这个人文的交往文化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在普遍的提升。但是呢我们知道东盟这个大家庭里面有极个别的国家在一些问题上不断的挑衅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以及中国的底线包括你像菲律宾，主要就是菲律宾在这个南海的问题上不断的兴风作浪而且呢借助于域外一些国家那么哼哈一气这个挑衅中国域外的国家主要就是美国 啊、日本啊，还有就是澳大利亚啊，经常呢捆绑在一起，在这个所谓的南海问题上啊，那么来做一些手脚啊，特别是今年啊，又是一个敏感之年啊，所谓的这个国际海洋法庭的这个所谓裁决啊，那么菲律宾方面又借用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开始新一轮的来挑衅啊，我们刚才看到在海上啊，甚至于呢来冲撞啊，挑衅中国的这个海警的执法人员，那么但是呢。个别国家、极个别国家啊，这样的一些破坏中国和东盟双边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完全是徒劳无用的啊！我们知道呢，中国东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牢固，而且呢，这个双方啊都在携手的来推进五大家庭的这种建设啊，就是和平、繁荣、安宁、美丽、友好啊，这五大家庭的这个建设所以呢，个别国家想要借用啊个别的这个事件啊，或者是一些事态啊，来挑衅中国，挑战这个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完全是注定会失败。王毅外长会在这个东盟外长这个会上啊，来进一步的来传递啊中国对东盟啊作为一个核心组织在东亚事务方面的这个领导作用的啊一些主张和看法。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关系啊，未来呢也会在各个方面啊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我们知道 RCEP 啊，比方说这个区域全面协作、这个经贸合作这个协定啊，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我刚才也说过啊，双边的贸易额有新的一个发展，那么今年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值。那么所以呢，在各方面的话啊，有人试图利用个别的事件、个别的事项啊，来挑战中国东盟的关系，完全是徒劳无用的。程子，
1: 是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再看到英国，英国的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组建了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了阁员名单，而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的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他出任外交大臣。
5: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的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涉及牛奶及乳制品、酒精饮料、服装及家具等多类产品，能源、钾肥、关键矿产和鱼类等产品则获得豁免。
2: 日本每日新闻的民调就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现在跌到了41%。与此同时，反政府集会连日来在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
6: 日本多家媒体上周末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每日新闻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是高市上台后新低，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而朝日新闻同期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由上月60%降至53%，不支持率由27%升至35%。约60%受访者认为皇室典范修正案未获得国民充分理解，约62%认为女性不能继承皇位无法接受，近60%受访者也对高市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感到不满。近期，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定期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下台，反对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而多场集会参加人数都超过20000人。
7: 戦争準備というか、国民の生活を放っておいて、で自分たちがやりたい、まあ戦争国家を作っていくっていう方向に今動いているので、 一刻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て、政権変えたいなと。
8: 本当に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のが、なんかすごく馬鹿ら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んなに国民をなめた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う税金をもらってそれを集めて国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をやるための税金のはずなのに、全然そういう使い道をされて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怒りのポイントなので。
6: 日本国会延长会期，周二继续审议相关法案。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掌握过半议席，高市政府能否争取更多支持推进包括副首都法案在内的议案审议，将成为本周国会焦点。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花旗上调中国股市评级至超配，看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的参选人支持度领先民进党。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二震荡走强，韩国股市盘出小幅下跌之后转涨，半日涨幅逐步扩大到了接近5%，而日本和台湾股市也分别上涨超过2%和3%。
1: 内地沪深股市方面，三大股指盘出是一度集体下跌，而且均跌超过了1%。随后在芯片半导体的反攻带动之下，创业板指是拉涨超过5%，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接近7%。不过油气、煤炭还有创新板药这些药板块呢是走弱的。我们详细来看一下数字吧。这沪指中午是报在3819点，上升23点，升幅0.62%，而半日成交在9388亿元人民币。而深成指中午报在14074点，上升463点，升幅3.41%，而半日成交1062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小幅高开之后转弱，到中午收盘时拉升翻红。成分股当中，智普大涨超过了25%。而权重科网股是涨跌不一，恒指中午是报在25150点，微升7点，而升幅0.03%，半日成交1575亿港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评级到超配，看好全球增长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中国资产下半年表现提供支撑。
1: 同一个时间点，中国企业阿里巴巴与月之暗面接连推出新一代的大模型，也进一步的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
2: 花旗集团20日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认为在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企业盈利回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仍有进一步上涨空间。花旗研究分析师雅普表示，阿里巴巴和月之暗面接连发布新模型，凸显中国人工智能竞赛正在加速，企业之间不断互相追赶，交替领先。他指出，人工智能企业要取得长期成功，不仅需要庞大资本、顶尖人才和持续的技术投入，也必须建立稳定并愿意付费的客户群体。因此，同时拥有芯片、云计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服务等全栈能力的企业，可能更有条件在长期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花旗认为，阿里巴巴正是具备这类全栈能力的中国科技企业之一。花旗资产配置研究报告则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出现结构性变化，中国股市有望受益于全球股市整体走强、全球增长环境改善以及企业盈利前景回升。花旗预计，名胜新兴市场指数成分企业今年盈利将大幅增长，其中中国和韩国企业的业绩增长潜力居前。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和，全球流动性继续改善，中国股市仍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台湾将在年底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新北市视为必争之地。
1: 最新媒体民调就出炉说，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是以6.79个百分点的差距，暂时领先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
3: 新北市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挟着蓝营在新北市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地位。媒体最新民调出炉，李四川获得50.85%的支持度，而他的对手苏巧慧则是获得44.06%，两人相差6.79个百分点。有分析认为，可能与近期台湾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不但不认错，反而推脱责任，引发民意不满有关。
4: 不，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这个左片29期，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3: 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取得优势的关键，主要是获得约20%的中间选民认同。而年轻族群中，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迹象显示弃绿转蓝。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20号展开访问老挝万象的行程，并且和老挝财政部签订推动两地黄金市场和金融服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地黄金市场及金融服务业务展开的双边合作，当中勾勒出清晰的合作范畴，包括为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也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马上回来看到是俄罗斯外相与朝鲜外相举行会谈，而双方高度评价俄朝同盟关系，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托，山东临工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朝鲜外相崔善姬在20号举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俄朝同盟关系。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

0: 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长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1: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0: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两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莫斯科州长沃罗比约夫20号表示，超过400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当天凌晨大规模的袭击莫斯科，而其中波多利斯克、以多莫杰多沃还有奥金佐沃城区受灾最严重。
3: 当天的袭击造成了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现场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而在凌晨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引起了严重的火灾。可以看到哈，那现场的消防人员呢是仍然在进行一些救相关的工作。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大批的货物呢是裸露在外，现场也是一片的狼。而在此次的袭击当中呢，有3位中国公民而因此受伤。
0: 在无人机袭击后，记者当天在医院进行了探访。受伤的3名中国公民中，有1人因伤势较轻已自行出院并回国治疗，另外2名则刚完成手术，伤势总体稳定，生命危险。其中1名伤者来自广西，刚到莫斯科不到2周的时间，在此次的袭击中被弹片削掉了3根脚趾。
5: 帮我们介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6: 大概是凌晨的样子，这天还灰蒙蒙的，就是还没亮，就是这边的时间。3、4点的样子，就无人机就一辆一辆来嘛，就是炸到我们仓库，然后我们所有人在周边的人都往那个空旷的地方跑，往空旷的地方跑，就是来了一辆又炸我们的卧倒，然后就是其实第一次我都被炸到了，然后后面的那些也跑就步步前进，几分钟来一趟无人机又过来，完了我们就卧在地上，然后就趴着走，大概这样持续了20分钟，然后我三根脚趾就是直接就从这里，就是我的钢珠还是子弹直接从这穿过来，这个就保不住了。就是
0: 另伤者则来自江西，今年30岁，在莫斯科工作不到1个月的时间，在此次的无人机袭击中被乌军的集束弹击中了膝盖。
7: 现在是把那个无人机还绑了那些弹珠射进去了，然后做了2场手术把弹珠取出来了，目前的话还需要就是待休养，然后后期还要去复查看一下情况是怎么样的，因为他这个弹珠是卡到骨头里去了。
0: 这2名伤者区域在莫斯科南部多莫杰多沃机场附近，他们说近段时间以来明显感觉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繁。
5: 在来莫斯科是怎么样想莫斯科的这种安全形势的？
7: 之前的话就是也没有说有无人机轰炸的声音，很少，偶尔会有，就是1、2个礼拜有一次吧，但是很少很少。但是最近2天的话，可能就真的比较多了。可能就是说，那2天它对于我们的无人机的打，无人机的它投放的无人机可能是更多，还有火力覆盖也比较足。对，所以说会这边也有很多人受伤，医院里面也有很多人受伤，不单单是指我们，就连俄罗斯本地人，他也是有被牵连到的比较多。
6: 当时比较怕，就是以前在电视里面看的，现在终于到实体了。就是大家想的，我要能不能回国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有，就是你受伤没什么，就是怕丢命。
5: 没有想过要回国？
6: 一直想着回国，真的。
5: 想回去是吗？
6: 对，一直想回国。
7: 这边肯定是想回去的，没想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家乡好，没有

0: 自己的国内安全。
1: 我现在呢就在莫斯科的多莫杰多沃的医院，中的三个中国公民呢就在这里接受治疗。那我们可以看到哈，那近期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是多次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的多个地方。我们也要再次哈提醒在莫斯科的华人要远离像机场以及军事基础设施这样的一些重点目标，保自身的安全。
2: 是引力基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3: 加蓬总统恩圭马20号起对法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与法国总统马举行会谈。
4: 加蓬总统府表示，此次会晤将重点落实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11月访问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并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经济方面，双方重点讨论锰矿资源开发。加蓬是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之一。加蓬政府此前宣布，自2029年起将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原矿，希望推动锰本国完成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并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法国方面表示，支持加蓬逐步推进部分锰矿本地的计划。防务合作也是此次访问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法国持续调整在非洲的军事部署，驻加蓬法军人数已由高峰时期约1200人减少至约100人。双方将讨论位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法军戴高乐军营移交事宜。加蓬方面希望法国移交基地土地所有权，并将基地改建为加蓬国防和安全部队培训中心。法国总统府表示，法方愿根据加蓬的优先事项推进基地移交，但未透露具体时间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东旅逐浪度假剧名赞助播出。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抗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王毅。上周日，江苏上海一带遭遇了强降雨，其中呢，在上海虹口区、宝山区、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猛烈的降雨呢，让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有网友调侃说，上海仿佛是进入到了航海时代。梅雨季结束之后，又下了这么大的雨，主要还是受到了切变线的影响。而判定是否出现倒黄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是需要经历数日晴热天气之后，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南撤，迫使冷暖空气再次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对峙，带去的降雨，这才能算作是倒黄梅。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呢，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范围将会明显的缩减，大到暴雨呢将会分布在广西、湖南、湖北还有安徽到江苏等地。从23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北台，广西到江苏一线的降雨才将会减弱结束。

与此同时呢，云南还有四川到黄淮雨会有所增多。总的来讲呢，这周后半段时间的雨带要比前半段时间更加的偏西和偏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夏天气温的走势，既要看降雨，也要看高压家族的动向。经过几天时间呢，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新疆北部的高温呢就会有所缓和。但四川盆地呢，从24号开始，高温才会有所缩减。大城市像成都，今后3天时间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8度左右，到了24就将会降到32度了。在经历同期罕见的酷热天气之后，这里终于能有望喘口气儿了。当然，高温顽固的地方也有，比方说像重庆，从7月5号这里开启高温。至今没断，预计未来5天时间，这里依然是天天有高温。如果预报兑现，重庆7月份的连续高温日会被打破记录。另外，23号之后，江南、华南一带因为降雨减少，受到副高的控制呢，高温也将会增多。同样的，这些城市呢，就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上海，明天呢，这里将会飘落一些小雨，最高气温是在3度。而之后呢，随着降雨停歇，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5度以上，可见暂时还不会出现到黄梅。湿漉漉的梅雨天过后呢，又是上蒸下煮的大暑节气。都说苦夏难熬，但是各地的人们也熬出了特别味儿。比如上海人在梅雨季呢，会做清爽开胃的各种糟货；到了大暑时节，又会变着花样做黄鳝来滋补身体。你这就是生活的滋味了。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好心情，晚上见。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计划结束过去十年对太阳能电池与锂离子电池实施的消费税豁免政策，借此遏制清洁能源转型核心行业中日益激烈的恶性竞争与产能过剩问题。根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这项税收政策将分阶段上路。首阶段在今年九月起，率先对用于电动车和储能系统的锂离子电池收20%的消费税。自明年四月起，对太阳能电池同样开征2%的消费税，并在明年九月、2028年4月，这两项产品的消费税率将进一步提高到4%。分析认为，中国自2015年起免税，成功扶持制造商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恢复征收消费税等于拉高了传统锂电与光伏的税收成本，有助于引导新能源制造业减少低价竞争，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能退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19日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3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袭击是为了纪念阵亡美。伊朗多地据报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其中，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其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发布声明和视频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9号19时发动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袭击持续3个小时。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设施、海上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声明还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目标明确，随时准备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对伊朗最新一次的袭击是为了纪念在约旦和伊拉克阵亡的美国军人。
2: We control the strait. They don't control anything.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hit them very hard again tonight.And we did that in honor of the probably three, it's probably three as opposed to two, great patriots.
1: 中央司令部此前证实，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当时美军正在对一架被击落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所携弹药进行受控引爆，该人员在任务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人员受轻伤。早前，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西南部马赫夏赫尔港及其相邻的霍梅尼港南部港口城市西里克多次传出爆炸声，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的防空系统启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作为回应，伊朗已从西部若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进行了新一轮导弹发射。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库威特军方20号说，防空系统已启动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此前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日表示，两艘油轮19日晚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指这两艘油轮是受美军唆使。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附近海域起火，起火原因尚未得到确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0日凌晨发布公告称，19日深夜两艘油轮。

0: 伦在美军鼓动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安全的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只要美军持续在相关地区开展侵略行动，南部航道就不会安全，运输石油、天然气等石化产品的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革命卫队同时警告美国要为其非法侵略行为做好遭到惩罚的准备。稍早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9日晚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在阿曼海滨村落库姆扎尔西北约8海里处的海域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香港时间20日早上6:45收到起火报告，通报未透露起火船只的名称、船旗国以及是否造成人员伤亡，但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并报告任何可疑动态。一名海员当天凌晨向媒体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多次通过无线电呼叫确认涉事船只情况，但未收到信息答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北部航道由伊朗方面管控，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则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但本月连日来不断有船只在阿曼航线遭袭，且均位于美军协调方案覆盖范围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9日表示，若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将会遭受以色列的全力打击。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对媒体表示，伊朗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是美方重启对伊军事打击的原因。
2: The only reason why the U.S. is conducting strikes is against assets of Iran that are being used to attack global commercial shipp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re international waterway, and they continue to launch against ships in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Other countries should join us in this effor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olved not just in protecting those ships, but in targeting the places that they use to launch these missiles and drones. So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that's what the objective of this mission, and that's what it continues to be.
1: 卢比奥又称，美方仍对外交解决争端敞开大门，并将继续尝试与伊朗接触，但伊朗必须遵守与美方达成的协议。他又指，伊朗政权的内部分歧正在不断扩大，其中一派承认伊朗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和内部困境，并愿意采取建设性行动，另一派则坚持使用武力。卢比奥表示，伊朗必须解决其内部分歧。据半岛电视台20日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将在取得战场优势后结束与美国的战争。阿拉格奇指出，识别出停止敌对行动和开启谈判的准确时机是危机管理的关键所在。他表示，目前的伊美战争或者以一方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结束，或者通过谈判解决，而伊朗在战场上取得可靠的战略性进展之时，才是开启谈判的正确时点。阿拉格奇强调，不应当拿民众生命和国家命运去冒险，任何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准确全面考量的基础之上。他又指，尽管遭受了一些损失，伊朗已然在这场战争中成长为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际参与者，并对外展现出伊朗体制的优势。在这一轮的美国伊朗相互轰炸中，伊朗甚至已经把袭击目标对准海湾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这类民生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仍然极力避免，而缺乏意愿与勇气联合对伊朗发起直接的军事反击或攻势。这一选择并非单纯是源于军事装备上的差距，而是建立在极其深层的地缘博弈、经济代价、内部合法性与非对称战争风险等多重算计之上的理性克制。第一，海湾阿拉伯国家近年来的核心国家战略是经济多元化与转型，如沙特2030愿景和阿联酋的全球金融与物流枢纽定位，他们的财富与国家运转高度依赖极其集中且脆弱的设施，诸如海水淡化厂、炼油厂、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以及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一旦海湾国家参战，伊朗只需付出微小的代价，瘫痪几座核心海水淡化厂或关键油气设施，就能彻底摧毁海湾国家的社会运转与投资环境。第二，海湾国家还有不是海合会成员的约旦、 他们共同的特殊困境就是安全与内政的双重夹缝。约旦拥有庞大的巴勒斯坦裔人口，国内公众情绪对美以政策极具敌意。约旦王室如果被视为与美国以色列并肩对一个伊斯兰国家，哪怕是什叶派的伊朗发起协同进攻，那将很容易引发国内大规模动荡，危及政权合法性。而且约旦经济脆弱，高度依赖外援，且紧邻叙利亚和伊拉克，防空拦截自保已是其能力极限。如果主动参战，将直接暴露在伊朗及其周边代理人，比如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夹击之下。海合会的沙特、巴林、科威特与卡塔尔等国都设有大型的美军基地，比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前方总部，还有第五舰队等。伊朗明确表示，打击海湾目标是因为美军驻扎于此。海湾国家意识到，允许美军使用其领空或基地进行防御，与亲自对伊朗开战有本质区别。一旦联合对伊朗发起反击，就等于是将自身直接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全面战争。第三，海湾国家近年来深刻体会到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性，担心如果他们冲在第一线对伊朗开战，一旦美国国内政治转向或决定闪电收场，那么海湾国家将独自面对邻国伊朗长期且无穷无尽的报复。再说，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也并非铁板一块。阿曼长期扮演美伊调解人，卡塔尔与伊朗共享巨型气田，与沙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德黑兰的态度上，他们存在本质的差异，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防务反击联盟。对于海湾国家和约旦而言，目前拥有相当先进的现代武装力量和防空设施，积极拦截莱西外交降温加依赖美军进行间接威慑，这是当前保护自身国家核心利益、维持经济生存的唯一选择。如果直面伊朗发起的联合反击战，那么将是一场代价无限大、收益极其微薄的政治与经济赌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亲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现场，全程观看比赛。此前他曾表示决赛看好阿根廷。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发布的视频显示，特朗普在开赛前一个小时乘坐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1号飞越位于纽约的决赛场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上空，多架直升机在旁伴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一同到场观赛。特朗普在颁奖仪式上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为夺冠的西班牙队合颁大力神杯。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堪称一场战术窒息局。西班牙加时赛时才射进一球，那么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多数国产的 AI 大模型，像千问、豆包、元宝、文心一言和质朴青言等，他们还都预测对了，就是西班牙将夺冠。而 DeepSeek 是押宝法国队 ，Kimi 呢是看好阿根廷队。也都差不多，都在前四名啊。那么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与特朗普的紧密互动，凸显了国际体育组织在面对庞大商业市场时的务实与逐利。按照世界杯的传统，冠军杯通常是由国际足联主席在东道国元首见证下颁发，但这次呢，因凡蒂诺不仅邀请特朗普是共同颁奖，也纵容了大量美式元素的植入，比如决赛首次引入超级碗式的11分钟中场秀，发放冠军戒等。那么创纪录的6.55亿美元总奖金池和巨额转播收益，让国际足联与特朗普政府是深度合作绑定，双方在商业利益上的高度协同，重塑了世界杯的运作模式。特朗普参与颁奖，刻意使得这场世界顶级体坛盛事成为地缘政治、商业体育与个人政治风格交织的超级聚光灯时刻，大捞主场外交的政治红利，把世界杯变成向全球宣示美国掌控力和组织力的舞台。 特朗普在决赛前夕于特朗普大厦主持国际足联官方招待会，他甚至公开发表说下次美国应该单独举行世界杯，不要带上墨西哥和加拿大，这种强势的言论把一场国际合作的体育赛事重新拉回了极其浓厚的美国优先语境中。当然了，一如所料，尽管特朗普试图展现强人领袖的亲和力，但在他走上球场颁奖台啊，以及试图留在庆祝舞台边缘时，现场仍然响起了明显的嘘声。这种声浪映射出美加墨多元球迷群体与特朗普个人政治形象之间的撕裂与对立。决赛赛场之外的政治互动也颇具深意。作为特朗普坚定政治盟友的阿根廷总统米莱，他选择按照惯例留在国内看球，而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则应特朗普直接邀请到美国观赛，要抓住双方改善因移民与贸易摩擦紧张关系的一个契机，就是这场世界杯赛。简而言之，特朗普在世界杯冠军赛前夕主持国际足联招待会，亲自到领奖台上颁奖等等安排，是现代商业体育与大国元首高度同构的必然产物。他向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体育运作的强大能量，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将足球这场全球公共盛宴注入了属于特朗普个人及其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与话题的争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004。俄乌双方19日继续展开激烈攻防，乌克兰基辅市遭到自俄乌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拿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另一方面，乌军则继续远程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以及黑海和亚速海的俄方油轮，打击俄方借影子舰队出口石油。
3: 俄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袭击了奥德萨港两艘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以及蛇岛附近海域的两艘船只。俄方指乌军利用这些船只放飞无人机和无人艇。俄军无人机又袭击了切尔尼西夫州一处乌军后勤设施，以及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一家天然气加工企业。视频显示，两处目标。

0: 均被成功消灭。乌军在尼古拉耶夫州布置的海王星岸基飞弹防御系统阵地也遭到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攻击。在迪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战线，俄军声称攻占沃利诺耶居民点，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无人机储存库、燃料补给以及运输设施等。俄罗斯黑海舰队也摧毁了乌军两个海上目标。根据乌克兰方面统计，18号晚至19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其中包括10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共击中20处地点。但是基辅市及周边地区便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0多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显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应付俄军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另一方面，乌军继续远程打击俄境内目标，重点针对俄燃油供应设施。俄西南部斯塔弗罗波尔边疆区3处油库遇袭发生大火，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黑海的3艘油轮。乌国家安全局表示，遇袭油轮是俄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被用于规避西方制裁，向国外出口俄石油。乌军过去一夜已在黑海袭击了2艘俄方油轮，并在亚速海袭击了一座水上起重机，这些目标被指用于支援对乌克兰的作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朝鲜外相崔善基19日举行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高度评价。
2: 客工新闻处周日对外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并对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客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借此机会再次感谢了朝鲜领导层和人民在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中提供的帮助，并强调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在战场上协助俄军的朝鲜军人的功绩，他们也被授予国家奖章。此外，普京还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转达了热情问候，崔善基则表达了感谢，并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近期已确认将继续奉行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方针。今年4月，俄罗斯国防部长别罗乌索夫向朝鲜人民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英勇军人颁发了国家奖章。普京也在早前感谢平壤为打击新纳粹主义所做的贡献。俄罗斯舆论也高度肯定当下的俄朝关系，视其为应对西方压力的同盟及战略协作，并公开赞扬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贡献。舆论认为，此轮关系巨变是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结果，属于权宜性的应急之举。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普京高规模会见崔善基，表面看是俄朝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的例行外交互动，但放在当今复杂地缘博弈的背景看，显然有许多应急因素。可以说，虽然地缘政治的价值观共识是俄朝双方合作的基础，但当下各取所需的现实交易是更为迫切的。俄乌进入消耗战之后，俄罗斯面临着来自西方阵营无死角的经济制裁、外交孤立以及弹药和后勤产能的持续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朝鲜不仅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军工产能支持，如常规弹药和导弹补充，还有人员支援，也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其罕见的全盘背书。对于平壤而言，美韩日同盟对朝施加的军演压力及经济封锁达到新高，与俄罗斯绑定使得朝鲜可以一举打破这种压力想一举打破这种压力，那么不仅获得宝贵的粮食能源保障，更可能在航天卫星潜艇及先进导弹技术上获得俄方的关键反哺。普京会见崔善基，正是向美日韩阵营宣示俄朝已经形成坚固的背靠背的背书，任何针对其中一方的强硬姿态都必须承受来自另一方的叠加反制。这种基于特定时间节点的供需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缺乏长远深刻的战略信任基础。如果欧洲局势发生重大转向，比如俄乌达成停火，或者是俄罗斯与西方出现缓和的契机，那么俄罗斯是否还会继续维持对朝鲜如此高密度的技术与外交让步，那才是真正的检验。相比较之下，中国最高领导人及政协主席先后访问朝鲜，与同时期俄罗斯同朝鲜的高级别互动形成了相当微妙的对比。相比于俄朝互动 呈现出的极强的战术性、军事化。

与战时应急色彩，中朝关系更具有战略性常态。领导人的访问重点在于接续传统友谊与强化制度化的纽带。那么，中国展现的是对中朝关系作为半岛定海神针的掌控力，而不是一时的战术套利。所以呢，在俄朝关系急剧升温，平壤试图利用莫斯科提高博弈筹码的背景下，中国的高规格访问是在明确提醒你平壤，中方是朝鲜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周边大国和经济与安全的保障者。俄朝的军事深度绑定加剧了美日韩同盟在东北亚的集结，中国最核心的周边利益是半岛不能生乱生战。若任由俄朝将半岛拉入极端对抗，这不符合中国的周边安全与经济发展大局。所以，中方侧重于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与地区稳定，与俄朝之间的军事和战术合作是拉开距离的，并且保留了与西方及周边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弹性空间。对金正恩政权而言，在俄朝关系突飞猛进的同时，高规格接待中国高层也是其大国平衡外交的一部分，既要从俄罗斯套取急需的军事资源，又要靠中国提供长期的经济安全链与地缘的庇护。简而言之，俄罗斯对朝鲜是以技术和政治安全换取战术资源的即兴拉拢，而中国则是传统政治基石和长远战略利益的深度锚定。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你喺個鬧市嗰度揸住個哈利又響喎，又型喎，哇，好高回頭率啫嘛。咁喺內地做唔到啦。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全場最得意啊！你依家啦，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
3: 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老友交流溝通啦。
0: 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

0: 我姓趙啦，咁啊識我人都叫我趙公子嘅。然後就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車，好似我第二仔咁樣，成日都會帶佢去啲未去過地方去旅行。粵車南下同埋港車北上咧，就冇得揀嘅，都係只能夠下港珠澳大橋。過關手續其實而家好便捷嘅，我哋過關咧過內地關係五分鐘都唔使，咁香港關係仲方便。過完大橋入香港境咧，唔需要落車嘅，乘客同埋司機唔需要落車啦，直接就俾通行證關完就得啦。4:30離開我公司，咁然後就個零鐘就已經到關口啦。咁啊，全程嚟到香港可能3.5小時內咯，啊。香港嘅車速相對比較快嘅，咁同埋轉線記得打燈啊，因為依個可能內地開車好多司機咧冇乜習慣，咁一定要打燈咯，因為車速快啊，隔離啲車砰砰聲過，你唔打燈好牙煙。早晨，早晨，精神多位，哇，辛苦曬，辛苦曬。
1: 系好啦，
0: 辛苦晒，辛苦晒，辛苦晒，前日见啫。
1: 欢迎你嚟香港玩啊！欢迎啊，欢迎欢迎。
0: 唉，我都麻烦你啊。
1: 麻烦麻烦。好啦，呢度就系大帽山啦。
0: 系
1: 我哋玩车嘅最著名嘅地標，呢個叫英雄艇。
0: OK，
1: 咁就每逢禮拜六或者星期日嘅朝頭早咧，就呢度泊滿曬車啦。有電單車啊、跑車啊，六日或我哋叫 SMD 就係咁樣玩。
0: Sunday Morning Joy
1: 係啦，冇錯啦。
0: 搞整嘢。呢個標題噴油啊！全場最得意係你依架啦，介紹一下啦。
1: 96年大發仔，
0: 係
1: 啦，咁啊都改咗啲嘢嘅，基本上同原車身嗰個裝扮都好唔同嘅。
0: 佢依架車唔係少少改動，係面目全非啊！介紹一下呢位阿謙，我都係第一次見你，新朋友，花唔少心機喎呢架車，搞啲咩啊？搞啲咩？
1: 轉咗色啦，換咗胎鈴啦，
0: 無鏡嘅包圍啦，
1: 啊，
0: 跟住全部應該係日本慢慢揾啦，
1: 冇錯，
0: 啊，全車搞落嚟搞咗幾年啊？
1: 4-5年，
0: 四年哇，真係平平無奇，好似咩都冇做過，做咗好多嘢條友仔，哇，簽曬名喎，喂，有冇啲？因為我喺內地做車房嘅。咁然後就同埋我哋公司咧個背景都係一個汽車媒體啦，咁好多啲 friend 咧都係睇住我哋內容識我哋嘅，咁同埋佢哋會上嚟，而家港車北上都會上嚟整下車啊咁樣啊，咁啊好啦，啲客仔咧整下整下就變咗朋友。楊生，係啦，咁啊第一次跑咩感覺啊？揸車落嚟第一次。
2: 咁就開頭都係有少少怪怪地，唔係總夠習慣嘅，啲快車道好似行下口入邊啲人。好大壓力咁，好似
0: 好大壓力噶，係啊！香港開車，所以我都建議咧，如果啲 friend 係從來未嚟過香港嚇，第一次揸車落嚟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你一定要係嚟得香港係有一定嘅概念，對道路港九新界起碼知啦，咁同埋喺道路搭過車啦，知道左太右太，又上左落左，再右落嘅區別啦，咁你開車就安全啲。差唔多就不如去食嘢飲茶，
1: 嚇
0: 嗱，唔好揸埋單啦，呢餐嚇我嘅。

0: 不高，我也去逛别的。
1: 走。
2: 好，攞嘢食，攞嘢食，嗱，好正啊，蒸曬喺度，冇人招呼你啊，自己中意食乜攞乜，任哇咁鬼大個包啊，係咪有新鮮出爐護果啊？
3: 喺嗰邊。
2: 哦 ，OK， 哇，攞龍鳳爪先，嚟，唔該唔該。嗱，出邊咧有啲啫喱，有把啫仔啊，佢細路仔嗰陣時咧，食翻啲味道啊，係嘛，幾得意？童年回憶喺啲嗱，咩以前喺茶樓咧，跟阿爸阿媽去茶樓飲茶，凍把遮仔，好開心嘅，
0: 正啊！
2: 正啊！全手工製作，正。
0: 正啊！正啊！
2: 正啊！嗱，哇！熱辣辣，啱啱出爐，正得不得了。哇！你幾開心，嘿，豐盛啊！喂，坐低，兄弟們啊，起快，起快，起快！唔怕坦白講啊，尋晚我係都差唔多三點幾先入睡到，因為有少少興奮啊。咁今日叫做係完咗一個夢啦。我想行呢個路線好耐㗎啦。咁約呢班 friend 約咗，又唔係個個得閒咧。咁今日可以全部人陪住我一齊去跑咁多車，咁多老友，又食餐好嘅咁樣，好滿足咯。兩杯啊，嚟熱茶代酒，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精神精神。
4: 咩路仔啊？
2: 咪好似喺女人街嘛，
4: 其實啲特色啲
2: 喺啲餐廳咁。所以我中意行街，所以我中意出嚟行下實體店嘅。咁同埋嚟啲商場琳琅滿目啊，鋪頭啊又多人啊，有傾有講啊，呢啲氣氛係你電商滿足唔到。
5: 喂，呢架虎頭賓啊，
2: 幾靚喎！
5: 呢架虎頭賓，你呢架一呢架唔記得虎頭賓
2: 係啊，一四零啊，
5: 叫虎頭賓。
2: 呢啲係內地牌子嚟，
5: 內地牌子嚟，香港牌子咯，但係都係內地做。
2: 內地廠。
5: 啊，呢啲老虎。
2: 哇 ，Defender， 好鬼中意啊，真係。
6: 呢度我哋叫做香港灣仔嘅太原街，但係有個別名叫做玩具街嘅。
2: 玩具街。
6: 咁當年就好多玩具鋪喺呢度嘅，咁但係呢間就歷史最悠久，最多車仔。咁我覺得係寶藏店嚟嘅咯。
2: 嗯。
6: 咁成日發掘啊，揾到啲絕版啊。
2: 啲收藏版。
6: 係
2: 啦。依個係膠佬嚟嘅呢個。
6: 玩家嚟。
2: 係啦。
6: 咁我就。細細個已經嚟呢度買玩具嘅啦，買到大嘅啦，十歲到啦，十歲左右已經開始嚟。
7: 幾多年啦已經？
2: 而家十八啫，而家十八啫。
7: 一年啦。360。
5: 八啊通。
2: 啊嗱，有禮物收，幾開心啫。
8: 車仔啲又。
2: 你都有揸過係咪？902。
7: 有。
2: 嗱，我哋大家擁有過依款車，但係嗰陣時我應該2001年嗰陣時開嘅。
7: 你唔好暴露年齡啦！
9: 我細細個，90年代就已經成日落香港玩噶啦。冇話食咩海洋公園啊，嗱，麗園我都去留低唔少腳毛嘅。所以以前香港個嗰個感覺就已經係種入咗我嘅腦海裏面，我成日記得。我爸爸係廣州市粵劇團嘅一位作曲家嚟，咁啊，所以佢係桃李滿天下。很多嘅學生咧都係喺香港生活啦，咁同埋就我最記得我爸爸咧喺香港生活嘅地方咧，佢有惡蛇啊，就喺彌敦道太子里站附近啦，後邊咧就有一間雲吞麵，嗰陣時最記得大大碗雲吞10蚊碗，食到而家30年，咁啊可以食到20幾30年噶啦，比食而家係好多，咁但係每次落到去都會去揾翻個麵，嗰個麵店食翻先，咁而家。本來個老闆咧就已經可能係年邁已高啦，咁啊仔仔接力啦而家，咁啊食住兩代人嘅生意。
2: 嗱，呢度要辛苦你幫我嘟一嘟啦，唔該。唔該曬。OK。停車咧就一定係貴啲噶啦，咁如果你話內地咧去到啲。甲級寫字樓啊，或者去到啲核心嘅商業區域啊，都係16蚊個鐘啊。咁但係依度咧，大概停咗一個鐘頭左右就50幾蚊啦。咁依個係貴啲嘅。咁但係為你求便利啊嘛，買完嘢可以放上車就行啊嘛。咁貴都值啊。
10: 喂，依度排曬隊啊！
2: 嗱，依度咧就係即係我哋啲中意玩Harley Davidson 啊，啲 bike 咧就好中意嘅一條街啊 ，tattoo 啊、紋身啊、古著店啊，咁嗱，依幾架車咧，全部都係啲復古車嚟嘅。佢啲全部咧就是、日本 style 二戰嘅時候咧，佢會將好多嗰啲融融爛爛嗰啲咧，就會冚埋一架完整嘅。經濟唔好嘛嗰陣時，就有咗依個風格出嚟。咁同埋日本人相對嘅身材比較嬌俏啲、矮細啲，所以啲車同我咧就好鬼襯嘅。啊，幾鬼有型啊！啊，正啊！因為我次次嚟親阿肥鋪頭咧，我都會擒下嗰啲車嘅。好，啊入去望下先。喂 ，hello 阿肥，哇，好耐冇見 ，long time 老師。
1: 你好，你好。
2: 正啊！所有呢啲都係我哋 bike 想著上身嘅嘢嚟嘅。皮褸啦，嗱呢啲 A 二，呢啲 A 二咧，基本上玩皮褸嘅人手一定要有嘅。係啦，呢啲係馬皮，油靚靚，好靚嚇。Louis Leader， 咁啊，我自己有三件。咁啊，喺阿肥度離親都跌低啲嘢嘅，一定要。其實佢係應該係喺香港地玩呢啲復古車一位好前輩嚟㗎啦。咁同埋佢對電單車嘅文化，佢係了解得好深嘅。咁同埋佢係一路 focus 呢個行當。即係哪怕你個時代點樣變遷，哪怕什麼依家新能源啊、電車啊咁樣，但係我就做翻我自己 ，focus 翻我自己嘅專業啊。
1: 方便揸車落嚟，真係可以嚟多幾次喎。
2: 係㗎，咁同埋嗱，最關鍵咧，你越車南下，你揸車落嚟，你買完嘢咧就唔使拎住一抽二楞，就搭高鐵啦，又或者要逼巴士啦，拎住過關啦，擺車尾箱直接翻屋企。你仲記得喎，因
3: 為六月九號起，粵車南下政策擴容至廣東省九個地市，喺廣州、珠海、江門、中山首批四個城市嘅基礎上，新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肇慶五個城市。九號起，
2: 咁我覺得現時開放更多嘅城市，咁我相信會係越嚟越多嘅朋友都想求依個便捷嘅，所以我覺得依個政策係真係好有為咗我哋國民啦，係啊。咁啊，同埋內地同香港一家親。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有古。

怎么还有吹流氓哨的呢？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最近网上流传着一个很火的故事，叫韩国的黄金时代。说韩国股票大涨，人均赚翻，消费上去了，结婚率上去了，生育率也上去了。说恍惚间好像来到了黄金时代。思密达，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就是因为看了这个故事，没有忍住，单枪匹马杀入了韩国股市，然后单枪匹马的搞垮了韩国股市，9000多点到6000多点。本来就觉得通过这波我能财富自由呢，现在看来还要在这个单位多打工20年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炒股，就人怎么炒都赢。我说的是白宫股神特朗普。前不久，美国公开了特朗普2025年的财务报告，里边涉及了特朗普本年度的2.1万笔交易，平均每天57笔。他收入多少，咱们先不说，从这个交易量上，咱们就知道他的交易手法多么值得我们的学习。同时，也有一份好奇，每天57笔交易，他到底上不上班，他也是个谜。不管各位是好学还是好奇，话不多说，一起笑看风云。咱们先说这个报告，其实是一个例行操作，而且属于是强制披露啊。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要求总统每年度都得给他们报账，哎，你有多少钱，钱打哪儿来的，都得往上写，是吧？然后呢，由他们整理并向全社会公开，这个制度很好，对不对？因为怕总统会以权谋私嘛。但是今年这个报告显得特别的没有必要，甚至多余啊，怕特朗普以权谋私。你快别逗你特大爷笑了，你还停留在怕的阶段是吗？啊，就是这个报告，光报告是927页，密密麻麻全都是资金流失啊。他去年捞了多少钱？特朗普上任第一年的收入大概22亿美金，但我猜这个数字还不是特朗普的极限，但应该是特朗普会计团队的专业能力的极限了，再往下压就真的做不出账了，你知道吗？22亿美金什么概念？咱们这么比，2025年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全年净利润能超过特朗普的50家都不到。美国人还在那游行喊他下台，你有啥用还下台？他都快上市了。美国总统年薪多少钱？40万美金。他一年赚了一个总统5000年的工资。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单位里卷生卷死，升职加薪毫无意义，哪怕升到美国总统都不能指望着工资，想发财靠理财。 OK， 那特朗普是怎么理的呢？首先当然就是股市，毕竟一年2万笔的交易啊，我的天。但是白宫说了啊，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的，说总统的交易看起来很多，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他亲自操作的。总统如此关心世界，日理万机，到处抓别国总统，哪里有时间看盘呢？哎，只不过恰巧总统的理财团队有点实力啦，你信吗？他那是没空看盘吗？他是没有必要看盘呀，他的嘴就是盘呢。过去一年他用嘴控盘的事情还少吗？去年关税战，他一句加税，美股一顿暴跌，跌了一个礼拜差不多了，哎，他入场了，在底部一顿狂买，买完第二天人说，哎呀，这个税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当天美股起飞了。这个跟理财团队有什么关系？你找个乐队操盘他也不少赚呢。啊，还有去年7月23号，他的账户突然买进了6家科技公司，你猜怎么着？白宫马上就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6家公司股价同时飙涨，你找谁说理去？一张嘴就是 K 线的走向，一挥手就是股市的跌宕，你让他怎么输？但是这样，

股市还不是他收入的大头，他有更赚钱的路子。报告显示啊，他去年收入22亿美元之中，有14亿来自虚拟货币。炒币都知道，哪怕就是没炒过也知道，炒币九死、十死啊，10000死1生，对吗？咋他能挣这么老多呢？很简单，因为他不炒币啊，他是币的源头厂家。哎，他上任的时候发那个特朗普币，趁着大选的热度一发售，万人空巷，左脚踩右脚，蹭蹭往上涨啊！这钱不够，可能是他半夜也刷直播，找到灵感了，他搞一个实时持特朗普币排行榜，谁买币买的多，谁就能见主播，对吧？买的最多的跟主播一起，金发主播共进晚餐，太棒了！而且他真的跟人吃了，这饭吃了。但是饭局结束之后，骗局也结束了。特朗普币从最高峰的75美元一枚，直线掉到1块钱一个，散户傻了。散户，哎呦，我本来也没想见总统啊，但是我钱怎么也没了呢？这一波下来，散户合计亏损38亿美金，被总统跟总统的榜一联手做了个局。在美国当政客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赚钱的啊！回溯一下历史，你比如说华盛顿、杰弗逊，这老一辈儿，对吧？属于反着来的，本来人家是种植园主，从政之后呢，也没空打理园子了，园子也荒了，生意也不做了，基本都是赔钱当总统。像杰弗逊，甚至到退休的时候还欠了一屁股债。所以啊，真正开始靠总统赚钱，那也是上个世纪，说上世纪都远了，就几十年前啊，从福特开始，主要就是靠下台之后到处，收钱演讲，给企业站站台之类的赚点钱。到后来呢，克林顿、奥巴马、拜登都算在这个路子上，啊，任上的时候不敢挣钱，啊，拜登一年的财务报告大概10页纸，啊，10页就给特朗普那本当目录都不够，他们都是卸任之后才开始，又写书啊，又演讲啊，哎，也都不少赚钱啊，主打一个当总统不挣钱，当过总统才挣钱，可以说在特朗普之前，总统这份职业还是一份十分讲究延迟满足的岗位。嗯，那是谁给了特朗普灵感呢？就提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国会山股神佩洛西。作为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什么消息他不知道啊？什么政策他不清楚，对吧？甚至这个政策能不能过，他是第一个知道的。虽然他一直号称啊，我从来不碰股市，但神奇的是，她老公保罗特别会炒股。这边那个，从2014年至今，他的投资收益翻了将近10倍。保罗，其中就包括在国会通过芯片法案之前抄底英伟达，在通过新能源法案之前 all in 特斯拉。怎么看都是两口子通力合作，老婆开会，老公开盘，对吧？但是佩洛西一直没有认过。那别人媒体来了一问他是不是这样，他一脸惊讶啊，我老公吗？啊，赚那么多呀？哦，投资方面他一直都蛮有天赋的。嗯，对，怎么还夸上了？谁问你了？对，你要说没有天赋也不对，因为当今美国真有政客内幕交易都没有交明白的，比方说曾经的主持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打伊朗之前，赫格塞斯觉得我是国防部长啊，这谁有我相信这个头，这是打仗啊。于是开战之前，赫格塞斯个人的账户全仓进入军工板块。结果各位股民啊应该是了解的，伊朗开战之后，美股的军工板块根本没涨，反而一泻千里，至今没有解套。美国网友都傻了，说你这样干就想告你都难呀，什么罪呀？利用内幕信息套牢自己罪吗？赫克塞斯没赚着钱就不算犯罪，那特朗普都赚疯了，真没有问题吗？严格说起来肯定有问题，因为美国本身确实有针对性的法律，很健全，叫禁止利用国会支持交易法啊 ，AKA 叫佩洛西你注意点法啊，法律规定。议员和政府官员不能利用工作中知道的内幕消息去炒股，超过1000美元的交易45天之内必须要公开。但是问题，这个法律很难执行，它不禁止你炒啊，只禁止你利用内幕炒，那怎么能

不证明你这个是不是内幕啊？而且特朗普有一招特别高，他买之前会上社交媒体喊单，说快买这个，快买那个。我一开始以为这是臭显摆，现在明白了，不对，内幕交易你要有内部信息，对吗？他发了帖，这就是公开了呀。哎，不是总统做内幕交易敛财啊，这是总统排除万难带广大网友一起发财呀。你怎么告？你要靠的广大股民都不答应，都等他发帖呢。快说下一个说哈哪个？好了，说到这儿，广州去。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脖子太短，看不见。一名航天爱好者请问，中国也终于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了。这个真的很厉害啊，很厉害，相当了不起啊。咱们的回收和马斯克的回收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非航天爱好者，我给你回答一下啊。这是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网系回收。网系回收跟 SpaceX 的区别在于， SpaceX 的理念是地面发射塔绝不惯着火箭，想回家自己回，人要靠自己啊，对吧？无论是猎鹰九号自己长个腿儿跳回来，对吧？还是说那个星舰瞄准那个筷子卡脖子啊，本质上要求这个火箭自身有极高的精准度，稍有不慎那就是一场绚烂的烟花呀。而网系回收的逻辑是让火箭还有海上平台双向奔赴，火箭使劲往回飞啊，平台呢在下边张开怀抱，哎，稳稳接住，抱孩子的感觉似的，是吧？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呢？火箭每次上天不用额外带4条腿，这4条腿省出几吨的结构重量啊，更关键的是容错率高，对吧？这孩子往下跳，把这两边都能抱住，对吧？我问你啊，你比方说就是一根笔扔上天掉下来的时候，你是拿筷子夹住它容易，还是拿网兜兜住它容易，还是说指着他自己站住容易？谁说站着？谁说站着？来，再给你个锤儿，你让他就给我站在这儿，好吗？咱们这期节目的后边20分钟都看你怎么让他站住，是吧？网系回收的成功，确实是中国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在 SpaceX 开启火箭回收时代之前，人类往太空送1公斤的货物，成本大概是1万到2万美金，而实现了回收技术之后，这个成本压缩到。

0: 2000到3000美元。那我上一次天，
1: 大概十几万美元，对吧？按我的体重，我再减减肥嘛，那时候我再拼个车，10万可能就够了。这特有意思，叫无情比业，
2: 哦，
1: 就是面无表情的比个业，都会拍照了。啊，一名家中老幺，请问，从小到大父母一直很偏心，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有什么办法能事先看到他们的遗嘱吗？我怕他们把财产都留给了我哥我姐。最近其实是让我很震撼的一个新闻，你们看到没有啊？就是19岁的一个大学生小李立遗嘱，把自己现有的2000万财产都留给了发小。19岁，大学生，2000万。同学，你缺发小吗？比你早生25年那种发小。据说这个小李父母离异之后分别再婚，然后说亲子感情比较淡薄。这个小李呢又热衷极限运动，大家知道极限运动吗？十死一生的是吧？倘若遭遇意外，他不希望自己名下的财产被父母的再婚配偶所得，所以就用法律手段重新定义了谁才是家人。正所谓，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治愈发小。
3: 别，
1: 在法律上，遗嘱是什么？遗嘱是把财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也就是父母啊、配偶啊、子女啊。那种把财产留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发小，这个叫遗赠。遗赠啊，最近呢，我有好几个发小轮流找我，问我有没有什么遗赠给他们，没有。有的话你们也会早就收到通知了啊，因为这个还不太一样，因为受遗赠人在知道遗嘱内容之后60天之内要表示接受，就有这个流程啊，否则就会被视为放弃。谁会放弃2000万？疯了啊！现如今呢，立遗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啊，说中华遗嘱白皮书、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30岁以下立遗嘱的人。

0: 个眼皮。
1: 一名背锅侠请问，老板夫人大闹公司抓小三儿，老板怀疑是我通风报信的，说我泄露公司机密，我会不会被炒鱿鱼？你这算啥泄密啊？真正的泄密是很高级，印度把苹果公司扒的底裤都不剩了，泄的密。上个月给苹果代工的印度塔塔集团，这个塔塔集团重新定义什么叫泄密。20万份文件，630个 G 的数据被黑客挂网上，其中包括尚未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主板设计图纸、A20 Pro 芯片数据手册、自研 C2 基带文件、供应商对应清单、零部件采购价格，甚至还有跌落测试的实机照片。每年这个时候，就在不远的华强北，还在冥思苦想的押题呢，今年开卷了。再等等啊，朋友们，下个星期最多周三，华强北就帮苹果把发布会提前给他开了。哎，答案已经有了。说实话，这事印度也挺尴尬。去年印度媒体高调报道过，说啊，印度产的 iPhone 已经占全球产量25%，结果泄密文件出来，有零部件清单啊，这清单里边几乎找不到是印度本土企业，坐实了印度就是干了个组装的活还没干好。中国代工 iPhone 19年都没出事啊，印度刚干了6年就捅这么大一个篓子。对此，印度电子信息部秘书克里希南表示说，别急，我们印度政府将全力调查此事，一定会给你们一个说法。众所周知，印度人做饭干净又卫生，印度人做生意诚实又可靠，我爱印度啊。印度政府不调查还好，一调查100%责任在苹果，对吗？搞不好反过来得罚苹果几十亿美元呢。一名观众请问，看到新闻上美国纽约有一栋大楼歪了，难道美国也有豆腐渣工程吗？你这个野字用得不对啊，是吧？你说的是纽约前辉瑞总部，对不对？在改建过程中发生严重的结构变形，大楼内部立柱扭曲，导致多个楼层下沉。由于地处繁华区域，辉瑞的地盘那有钱啊，那肯定好地儿啊。出于安全考虑，周边多栋建筑内的人员被疏散，多处道路封锁。纽约消防局局长和纽约市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是一栋钢结构的建筑，所以不会完全倒塌。但还有一个坏消息，虽然它不会倒，但是它目前还在移动。一个楼在移动，这个不懂，它能走两步吗？它溜达到附近联合国总部大楼玩贴贴吗？明明没有地震，为什么纽约的大楼总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纽约大力推行的商改住项目，这给老建筑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另一个原因，这些问题建筑呢，大多是来自于开发商的灵机一动，也就是所谓啊，采用最新技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的问题会逐渐的浮现。比方说，纽约顶级豪宅公园达到432号，就是铅笔一样的那个住楼啊，里边的公寓售价从8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不等，一个公寓卖1亿美元啊！当年开发商为了体现高级感，要求建筑外的外立面用纯白色，所以建造方呢只能改变混凝土的配方。哎，这一改完了，影响材料的强度和耐久性。于是现在这个天价公寓，外墙上面遍布上千条的裂缝，楼内严重漏水，电梯每个月故障2-3次。哎，这个就是因为我当初没买它。幸亏我没买呀，要不然维权多麻烦。一名家长请问，放暑假了，终于不用再辅导孩子写作业了，我这个高血压刚下来，焦虑症都犯了，这一个多月我该怎么安排才能让他不虚度光阴呢？先问一下那个教育工作者梁老师吧，孩子应该怎么这一个多月安排自己的时间呢？
2: 我的学生哈，他会这样子来做，就是他会做一个那个规划，就他每一天都会有个时间

0: 什么时候起床吃早饭，然后看书。
1: 摒弃到大众教育这一部分，
0: 嗯。
1: 孩子成不成，是不是有一个评判标准？是不是家长应该有及时止损的可能的？
0: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1: 你这是往好里说，让花，让树成树，让草成草。
0: 对，但是很容易就出现。
1: 让树成树，让韭菜做好韭菜了。
0: 但是小草被人家击，就是往那个树那边去击娃的那种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事儿。
1: 我是真这么觉得啊，就是人一定是分那种的，就是你比方说我儿子，他就比较清醒，他就说我就不是干那个的人。香港的状元呀，都是报的医科和律师。以前会觉得这是为什么呀？后来一想，对啊，只有他们在这个阶段已经证明了我能够读这么多的书。一个医生，外科医生给你开胸拉开了之后，发现一个出血点，这时候他想，哎，这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呢？5秒钟之后就可以宣布啊，记录一下死亡时间，对吗？所以真的是要那样的孩子，他去学这个科目，其实是对于未来我们找律师，我们去送进医院被人打开的时候，我们更放心。讲真，我儿子要将来做了一个医生，我是不希望他治疗我的。放开一点，要相信自己孩子，该做韭菜就做韭菜。韭菜怎么了？我告诉你，吃饺子我。就爱吃韭菜馅儿的，你要给我包一树馅儿的，我还抽你呢！家长们都很愿意给孩子补补课，对不对？奥数啊，英语啊。而今年，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AI 的赛道，各种暑期活动都打着 AI 研学的幌子，口号喊的那叫一个瘆人。3天造出 AI 应用，6天开出 AI 公司，8岁当上产品经理，10岁成为 CEO，13岁融资100万。甚至还有相关从业者表示说：“哎呀，我天，说7岁是孩子进入创业的最好时期。这些口号你听完，看似是让孩子赢在起跑线，实则完美收割了一波家长的人工智能焦虑。”一个成年人3天都造不出 AI 应用，你凭什么觉得花点钱能让孩子办到？哎，不能叫花点儿钱，这个课查了不便宜，6天5晚，收费12800。说是让孩子学习 AI 底层认知跟商学基础，把财商思维跟创业实践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组织孩子去高校啊、互联网大厂参观打卡。还有家长花了15000给孩子报名大模型实战营，学的内容居然是如何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这个用他教吗？你以为我天天上班干嘛呢？我这都是大模型实战呢。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美国纽约时报爆出了一则猛料，报道称特朗普曾向多人吹嘘说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在接受采访前需要向他请示。说好的新闻自由呢？说好的媒体独立呢？怎么现在接受个采访还得先问一句特朗普，哎领导，哎领导，这我能说吗？我的天，这篇报道还透露罗德里格斯是名义上的委内瑞拉代总统，实际上掌控这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分配和人事任命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官员说私下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委内瑞拉总督。今夕是何年，总督大英回来了还是大清回来了？目前委内瑞拉绝大部分出口的收入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的账户，委内瑞拉政府需要用钱了再去向美国去申请，这些钱怎么用，用在哪儿，全都要跟卢比奥说明原因。听起来像我儿子管我要零花钱似的，也像我们节目申请预算似的。那卢比奥又不在委内瑞拉，他怎么进行管理呢？按照我的想象啊，卢比奥的办公室里边应该有个绝密的这么一个专线电话，拿起来就是那边总统，挂了就挂了，对吧？但不是，报道透露了说卢比奥跟罗德里格斯日常联络的工具叫 WhatsApp。 WhatsApp 这个软件相当于中国的微信啊，普及一下，就用微信治国，网络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呀。俩人在这个软件上面不仅商谈朝中要事，还聊后宫八卦，还互送生日祝福，送完了之后就往下掉那个小生日蛋糕嘛，还互相发自拍。我特别建议卢比奥老婆好好查查你老公的手机啊，你老公好像又谈恋爱了呢。上星期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好好听啊，这个不容易听懂，应欧盟五家北京鸭生产商提出的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的北京鸭发起反倾销调查。真的很难懂这个新闻，我跟你讲，你别说听，你就是拿这个字儿看你都看不明白。啥？欧盟北京鸭申请制裁中国北京鸭？咋了？你北京烤鸭去欧洲就看不起我们乡下的北京烤鸭了？啊，其实北京鸭指的不是北京的鸭子，是一个品种的名字啊，就像宠物店你买荷兰猪，荷兰猪真的是荷兰来的吗？它荷兰来的，对吧？哦对，它甚至都不是只猪，对吗？而北京鸭这个品种可以说是全球现代肉鸭产业的祖师爷，早在19世纪1800几年这个鸭子就出海了，厉害吧，传到了英国培育出了樱桃古鸭，再传到了美国，哎，培育出唐老鸭，当到了长客。反正北京鸭现在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品种了，全世界都在大量的养殖。而这回欧盟制裁的就是单指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北京鸭跟北京鸭肉制品，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北京鸭价格远低于欧盟的市场水平，严重打击了我们欧洲本土企业的销量。那你中国的北京鸭价格低，竞争力强，这个很奇怪吗？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产。英国说这么久终于要迎来新首相了，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已经锁定工党党首的位置，将于7月20号接任英国首相。伯纳姆被称为，被英国人叫他们叫北方之王 King of the North， 因为他在选上首相之前担任了7年的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啊。过去英国的经济资源高度集中在以伦敦和伦敦周边地区，而他当市长之后一步步地打破了这种不平衡，大力扶持本地的工厂跟企业，代表北方的小镇公开声讨英国的政府不公平的这些政策，所以在英国的这个北所谓的北方地区积累特别高的声望。但是我看了一下地图，曼彻斯特我去过呀，那在英国它就是不算南部的话也只能叫中西部啊，那苏格兰北爱尔兰那才叫北方啊。所以跟你讲，伦敦人跟广东人是一样的德行，出了伦敦都叫北方，对不对？而英国媒体分析，在对华政

政策上，他会比以往的首相更加务实。什么叫做务实？你看李在明的务实外交就知道了，努力搞钱就叫务实啊。所以他上台之后，中英关系可能会有所改善。以前是啊，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不要你的钱，变成老板二维码，请扫这儿啊。不过务实归务实，现实是现实。英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外交，而是国内，右翼势力在一路的猛追。伯纳姆能在英国首相这个位置上待多久，真的不好说。而且 ，King of the North 这个称号不太吉利。美剧嘛，权游嘛，《权力的游戏》嘛，看过这部戏吧？你仔细回想一下，在那戏里敢叫自己北方之王的，基本都没有活过三集呀。真的，这是能让世界杯赛场双方球迷统一发出一样声音的人，只要镜头切到他那个声，好家伙，那个气量、肺活量，小因凡蒂诺，小因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走到尾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本届世界杯参赛队由32支扩至48队，100%的正确。我们将继续扩军至64支参赛队，希望每个热爱足球的国家都能参加世界杯。为什么要扩军到64支球队？为了谁呢？好难猜哦，该不会为了意大利吧？世界杯只有32支球队的时候，天，亚洲区只有4.5个名额。扩军到48支球队的时候，亚洲区有8.5个名额。如果扩军到64支，那你算这比例应该能有12个名额了，太棒了！但是朋友们，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足排名亚洲第14位，64支还不够啊，主席，要不要扩到128支嘞 ？Please。double 了都没及格，你知道吗？我的天！为什么世界杯要持续扩军呢？说到底，挣钱，真来钱。今年扩到48支球队，国际足联的营收说几乎翻了一倍。虽然国际足联是叫非盈利组织，但是他主席他有创收的心呢。你看这次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国际足联要把决赛场上的草皮拿出来卖，一块6厘米见方的草皮。卖450美元，你买的就是吃亏，买的就是上当啊，对吗？还有 Plus 版900美元 ，Pro 版1200美元 ，Pro Max 版3000美元。你要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官网的图片上来看，区别不大，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可能是 Pro Max 那版的草皮上面有梅西吐的口水吧。

0: 闻闻梅西。
1: 最近伊朗一家媒体发布了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央司令部司令等人啊。你们是不是漏了谁啊？伊朗要是真按这个名单暗杀成功的话，那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没了，那么副总统万斯就会直接登基了。天朝党羽尽数凋零，朝中还有谁能与我抗衡啊？这哪是什么暗杀名单啊，这看起来就是他的愿望清单啊，是吧？在名单公布之后，特朗普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如果伊朗政权敢对美国现任总统进行暗杀，那么数千枚导弹将瞬间发射，彻底毁灭伊朗的所有地区。数千枚就能毁灭伊朗的所有地区，你是个什么导弹？当然看到这条帖文的时候，高市早苗应该是最恐惧的人。为什么高市早苗呢？因为就在前几天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把日本和伊朗给搞混了，绝了。他说日本伊斯兰共和国向我们发射了导弹。
2: We had 111 missile shot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Japan.
1: 特朗普这个人是真记仇，他还是忘不了珍珠港啊。随着特朗普年龄渐长，渐渐的拜登化，不好说打谁啊。我跟你说，前不久德国联邦政府宣布计划从2027年1月1号起放宽对面包店、图书馆的周日开放限制，这个政策在德国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德国零售业呼吁希望全面放宽其他零售行业的周日营业限制，而工会和教会等团体则发声反对。是的，你没听错，如果去过德国的话，旅游啊什么的一定会知道，超市、商场周日不开门，而且是不允许开门。我头回就是在欧洲穿梭路过德国的时候就是周日，市中心商场里边所有的商家大门紧闭，我心想怎么了，盟军又打来了吗？其实要不要放宽周日营业限制的问题在德国争论很久了。有多久？100年了，好神奇。因为在1919年星期日休息原则写进魏玛宪法里边了，支持他的人觉得哎，这是保护底层员工的休息权利，一旦放开营业限制，所有的商家都会疯狂内卷。哎，有道理，最终就会剥夺所有人的休息日，对不对？德国人做事就是死板。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调休啊？啊，那么不支持营业限制的人呢，就是希望能够周日该开就开，这个其实也很合理。商场关门就算了，那你超市、菜市场你凭什么关门？啊，按照这个宪法里的规定啊，我上班的时候你上班，我下班的时候你下班了，那我买啥我吃啥？就是商店虽然关门了，民众的购物需求还是在啊。那这样营业的限制会让实体零售越来越难做，我只能网购了，好的吧？而且跟邻国紧邻的荷兰，周日是可以照常营业的。你德国人不卷，我荷兰人卷的死你。每到周日跟德国的公共假期的时候，你就看荷兰的街头会有很多德国牌照的汽车，这就跟香港人周末来深圳购物一样。德国人到荷兰的心情就如同我到深圳，这是我的快乐老家。好了，再次感谢姑娘姑娘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照片开，下期见。
3: 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居民赞助播出。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军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就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而发动打击。伊朗内政部长访问巴基斯坦，并与巴方官员会谈，讨论落实伊巴两国协议，扩大经贸合作以及地区局势发展。伊方已经要求巴方恢复在美伊战事当中的调解角色。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称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复杂，存在局势意外升级的风险，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组建新内阁，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被视为财相的热门人选米利班德则是出任外交大臣。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预计本次会议将会重点涵盖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单翼机占据主导的时代，它仍是一架双翼机，大胆灵活，却几乎还没起飞就已经过时。但在哈拉哈河上空，在苏德战争初期的天空中，它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这是最后一款优秀的双翼战斗机，波利卡尔波夫1153海鸥的故事。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
10: L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 a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一第十天空袭伊朗，伊朗打击巴林等国美军目标。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航运实施全面封锁，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

0: 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阿汉。首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持续了大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的多地就据报传出了爆炸声，而伊朗革命卫队就宣布对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发动了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恢复全面作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丹省和东南部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临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的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革命卫队部队使用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美国企业亚马逊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此外还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消息指出，本轮打击是针对于美国近期对达尔霍温平民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的回应。目前相关方暂未对革命卫队的消息作出回应。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20号表示，伊朗目前与美国正在处于全面的战争状态，同时强调在战时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2: 伊朗总统府20日发表声明称，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正面临一场全面的混合战争。他指出，敌人在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达成目标后，转而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如果政府无法舒缓经济困境，可能会削弱民众信心，因此维持经济稳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谈及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备忘录中没有任何一条条款要求伊朗在国家权利、原则和利益方面做出退让，当中的大部分利益都倾向于伊朗，很难找到单方面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条款。佩泽西奇扬承认，坚持抵抗势必要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呼吁各界对制裁和冲突的后果保持务实预期，同时强调伊朗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一致，依靠集体智慧做出决策，并加强国家各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0号表示，伊朗已经收到了第三方调解方提出的新建议，可以基于国家利益和美国展开谈判，不过防御手段不会停止。根据外媒的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缓和当前的局势，寻求恢复执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به ما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ین رو دریافت کردیم اما الان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ش من اجازه بدید که دیگه ورود نکنم。
4: 巴加尔表示，谈判与战争都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伊朗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根据局势变化，伊朗也可能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
3: مذاکره و جنگ طریقیت داره، هدف رو گم نکنیم، هدف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هست. گاهی با ابزار دفاع و گاهی با دیپلماسی و گاهی همزمان هر دو.
4: 巴加埃 同时否认伊朗主动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美国首先停止履行承诺，伊朗才采取了反制措施。他还表示，即使没有相关备忘录，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仍有权采取措施维护海峡安全，并将继续与阿曼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伊朗释放了一名被扣押近两年的美国公民，形容伊朗释出善意。对此，巴加埃否认伊朗释放过这位美籍伊朗人，称并没有定罪。
5: 虽然持续一周，伊朗和美国持续军事冲突，但是呢，今天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感觉到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甚至有可能很快将举行谈判。外界关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最近何时访问巴基斯坦。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目前美伊冲突扩大化，但是没有彻底的关上谈判的大门，而斡旋方仍然在极力的促成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更多的消息，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其实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而且一直呢，伊朗强调说，是相信外交，但是呢是外交不够，所以呢要外交和军事就是同时来进行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给我们透露，第一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本周四呢他将前往这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内政部长将昨天呢已经去了巴基斯坦，并且呢带去了伊朗的首脑带过的一份亲笔信。那么究竟信写什么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总理将在周末呢访问伊朗，那么这三个呢都被外界认为呢是从巴基斯坦呢、伊拉克还包括卡塔尔呢都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促成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呢并没有解除，反而呢现在的交火的范围和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认识到，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呢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争端，所以呢双方必须坐下来各退一步来进行商谈，然后呢暂时的停火。不过呢现在在伊朗呢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协议，而且呢说好了停火又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的人不太相信美国。那么由于伊朗严重缺乏对美国的互信，也包括美国的不信任伊朗，所以双方达成协议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强硬的回击，并且呢就是对美国予以警告，如果再继续的话呢，伊朗呢将会做出全面的反击。同时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伊朗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但是这个谈判何时进行，所以很多人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去访问巴基斯坦与美国呢进行间接的谈判，但是这样的消息呢也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过几天呢，就是在双方在打得正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1号发布了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了爆炸并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同一天就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遭到了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员已经弃船逃生，目前尚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10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邮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在持续紧张，航运风险也在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就发现，当地和伊朗之间的贸易仍然在继续，渔业和市场供应仍然是维持运转。
7: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8: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9: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s,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7: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在20号的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情报称，伊朗已经将数千台的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深埋地下的浩山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星期就谈论到了浩山，称此地可能会成为美军新一轮的打击目标。
6: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有关的海上航行实施了全面封锁，来借此向沙特施压，解除对于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此举就标志着红海局势在进一步的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海上禁运令即刻生效， 并称这项以封锁还封锁策略标志着其针对沙特限制措施的反制行动进入了新阶段。
10: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دنا.
2: 扈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所有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扈赞武装已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行动。
11: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ثالثا
2: 胡塞武装方面指出，封锁决定是在与沙特进行的漫长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才做出的，强调封锁旨在迫使沙特全面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并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决定可能对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12: With Ansarullah linking the blockade directly to the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Yemen, attention now turns to how Riyadh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respond to a move that could reshape security dynamics across the Red Sea. Abdu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国务院在20号发表了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启动了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涉及到当地的三个村庄。声明表示，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的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之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本月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会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这一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日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就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的陪同之下部署到这两个区域。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东盟外长会议开幕，菲律宾呼吁各方要团结应对区域挑战。乌克兰防长被解职，大批民众连日抗议，反对罢免。
13: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 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代表团今天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在当天中方举行的早餐会当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这也是今年三月份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八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之后第三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访华。
15: 21号，由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卡利斯特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启访华行程。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上周五公开的信息，代表团这次会访问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并就日益加剧的经济失衡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等议题与中方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代表团表示欢迎，指出中国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成功找到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道路，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眼下中国正推进的高质量发展受到了很多国家关心，中国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也吸引了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关注。王毅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势力出于冷战思维或意识形态偏见，把小问题扩大化，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双方交往泛安全化。外交事务委员会对推动欧洲议会制定更加客观准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重要影响，中方欢迎代表团同中方交流。随着今年三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八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五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欧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节目，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的非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了谈话。
2: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的开幕。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开幕当中就致辞表示，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东盟各国必须要携手应对区域挑战。
16: 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菲律宾接任东盟轮值主席以来延续今年一月份外长会成果的重要一环，期盼未来几天的讨论能为11月东盟峰会提供具体成果。他强调，当前世界正处于高度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的时期，全球和平、安全与稳定不断面临挑战，东盟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寻求务实解决方案，而非被动因应局势变化。拉扎罗也特别提及，今年适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条约所确立的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长期以来是东盟区域稳定的重要基石。他强调，面对外部压力，东盟必须坚持团结合作。
17: We must continue this journey together because cooperation is no longer a choice. It is a strategic necessity. In a fractured global landscape, no single nation can weather these storms alone.Our strength and resilience lie in our community.
16: 拉扎罗表示，东盟已发展成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共同体，呼吁各国以开放、灵活及原则性对话的态度，共同面对本周会议中的各项挑战。此次的东盟系列会议是东帝汶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后举行的首次外长会，议程涵盖东盟与11个对话伙伴的后续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外长会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缔约50周年纪念活动，将持续至7月24日。凤凰卫视专访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20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了会谈，双方高度评价俄朝同盟关系。
7: 朝鲜外相崔善基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表示，前一天与总统普京的会晤确认了双边发展意愿，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框架下，两国关系将不断推进。他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为圣战，朝方将坚定支持俄领导层捍卫主权的政策。拉夫罗夫则高度评价同盟关系，提及朝军与俄军在库尔斯克并肩作战，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记朝军功绩。双方还就关键国际问题交换意见，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是东北亚及全球局势恶化的主因。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深化俄朝关系有助于构建平等、相互尊重、兼顾各方利益的公正多极世界秩序。
18: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э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где бойцы Коре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лечом к плечу сражались вместе с нашими бойцами за российскую землю как за свою, и ценой жизни приближая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этой земли от укронацистов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7: 此次访问正值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签订两周年之际，这份条约由普京和金正恩于2024年6月在平壤签订，规定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永久维持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界分析认为，崔善基此次访问不仅再次确认俄朝战略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可能在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俄及新一轮首脑会谈铺路。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互相的持续攻击升级，俄罗斯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在20号连夜出动了大约400架的无人机来袭击莫斯科及其周边的地区。莫斯科州就据报有10人受伤，其中就包括3名中国公民。比尔格罗德州有一辆客机是被击中，有客车是被击中，而造成了5名的平民死亡和23人受伤。
1: 遇袭客车玻璃碎裂，车内有烧毁痕迹。车顶更被炸出了一个大洞。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20日证实，乌军的无人机在设备击落击中了一辆客车，造成5名平民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舒瓦耶夫谴责乌军蓄意针对平民发动袭击，乌方暂时未有回应。分析人士指出，比尔格罗德州与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州接壤，自两国冲突爆发以来，该边境地区频繁遭到乌军空袭，而尽管双方平民时有伤亡，两军均坚称未将平民列为打击目标。此外，乌克兰20日表示，俄军在袭击南部沿岸城市敖德萨时击中了一艘国际货船。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名为金狮号的商船19日晚驶离敖德萨港时遭遇袭击。声明说，事发时船上共有17名船员，包括5名定级船员。袭击造成4名印度籍船员死亡，另有1人伤势严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印度谴责有关袭击，并表示应避免以商船为目标危及无辜船员，或以其他方式阻碍航行和贸易自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一事，在乌克兰的国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多罗夫。根据英国媒体的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是手握很多的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的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的职位。另外，也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或在数日之内被解职。
2: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支持度暂时领先。台湾军方将会演练断网，欠缺配套措施引发质疑。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首先来看到，台湾将会在年底举行地方县市长的改选，国民党和民进党都将新北市视为了必争之地。根据最新的媒体民调出炉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以6.79%的差距，暂时领先了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
5: 新北市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选情，挟着蓝营在新北市长期执政的优势，再次取得领先地位。媒体最新民调出炉，李四川获得50.85%的支持度，而他的对手苏巧慧则是获得44.06%，两人相差6.79%。
6: 这个点哦，刚才我都要让这个城市变大，只有各位对社会的贡献。无私的付出才能让这个城市变伟大。
5: 新北市选战原本外界看好李四川能够延续国民党在新北市的执政，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凭借年轻选民的支持声势不断上涨，支持度一度领先李四川0.2%，但现在两人的民调差距再度拉开。有分析认为，可能与近期台湾爆发色拉油含致癌物风暴、民进党政府不但不认错，反而推脱责任，引发民意不满有关。
6: 不，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这个走遍29区，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5: 值得注意的是，从民调细项数据分析，新北市民的政党倾向蓝绿其实仍然势均力敌。李四川取得优势的关键，主要是获得约20%的中间选民认同，而年轻族群中，民众党的支持者也有迹象显示弃绿转蓝，国民党在新北市的选情暂时取得领先。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军方将会在8月份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会首度演练断网，引发了在野党的质疑，欠缺配套措施。其中呢，民众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有非常多科技界的人士对演练感到了不以为然。而国民党立委则是称，赖政府若动网络，绝不会善罢甘休。
7: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8: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7: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30到3点，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9: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路，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10: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7: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11: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的一家房屋装修公司在去年获得了军方的炸药采购标案，遭到了在野党质疑资格不符，引发争议。军方就在近日坦承，因为这家装修公司无力获得出口许可，已经和对方解约。国民党立委就痛批军方有力图的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2: 去年12月，当外界质疑一家资本额只有1900万台币的房屋装修公司，竟然能够以新台币5.7亿元的标价获得军方采购高能炸药的标案时，台湾军事部门首长郭立雄还义正言辞为其辩护。
8: 他只要有办法去取得相关的这些我们需要的火药原物料，我想坦白讲，这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2: 获得军方炸药标案的房屋装修公司位在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当时民进党宣称这家公司除了会装修房屋，业务范围也涵盖了化学品和国际贸易，因此完全符合投标资格。但事隔才半年多，台湾军方证实这家房屋装修公司因为无法在期限内取得海外炸药输出的许可，双方已经解约。国民党立委痛批军方有图利特定厂商嫌疑，要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12: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真的发生了台海或者发生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3: 我们当初的质疑完全是对的，可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表达任何的歉意。
2: 台湾军方表示，已经对这家无法履约的房屋装修公司开出8000多万台币的罚款，并将其列入不良厂商的名单。另外，还有一家水电安装商获得战车主炮发射药的标案，军方表示这家公司仍在履约中，目前状况一切正常。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加拿大回应美国加征关税，称加方不是出气筒。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增加到了2400多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泰国总理阿努廷在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和泰国政府就在20号发布了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6: 在庆祝中泰建交50周年之际，双方同意携手努力，在下一个50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双方将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立法机构及其他机构间交流。双方同意建立中泰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双方协调和战略沟通。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泰方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将继续扩大市场准入，促进本地企业参与，保护环境，符合当地法律法规的高质量和负责任投资，推动双边贸易增长。双方同意尽快达成下一个中泰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共同行动计划。中方欢迎泰方参与一带一路海关食品安全合作机制的积极意愿，愿共同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扩大农食产品贸易规模。双方同意加快中泰铁路1期工程建设，确定2期合作模式，尽早启动2期工程建设。双方同意加强铁路公路连通，优化出入境海关和检验检疫程序。双方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共同保障各自国家公民安全。双方将加强执法司法合作，深化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领域合作，有效应对相关挑战。泰方欢迎中方发起成立国际调解院，认为国际调解院将为友好解决争端发挥积极作用，愿尽快签署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针对美国20号宣布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的主要反对党保守党以及加拿大的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官员就分别发表了声明来予以回应，并提出了谴责。其中，保守党方面就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关税，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
7: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20号在官网发布卡尼声明。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方面实施的一系列关税直接违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其中包括向加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加方只是按照自身权利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他表示，针对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重塑其各类贸易关系，加方已提出一系列建议以解决有关争端，准备未来几周加强有关讨论。他强调，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和家庭。加拿大保守党在一份由多位影子部长发表的声明中称，美方最新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无理攻击，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关税。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向媒体表示，美方有关做法将增加美国民众的开销，他替美国人感到难过。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敦促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予以报复，称受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以牙还牙，予以对等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路透社在20号援引多名匿名消息人士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近几周是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联系，外交人员和联合国官员正在努力地说服美国政府来改变这一想法。报道说，美国和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

0: 以及解决难民问题。由于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度的减少，难民署在去年被迫的宣布将会裁减大约3500个职位。我们再来看到英国新任的首相伯纳姆在20号是组建了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就公布了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的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是出任了外交大臣。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2: 雅翰下午好。
0: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好的，今天我们关注到的焦点呢是南海的议题啊。那7月20号中国海警与菲律宾的人员呢是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发生暴力冲突，那并且呢菲律宾军方随后发表声明称一名菲方的海员是在此事当中受伤。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是就此事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啊。他就表示中国海警呢当时是正在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然而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呢是故意派出了2只小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方的船只，那并且呢暴力的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的依法应对。然而事后呢菲律宾方面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故意的大肆炒作渲染。那中方呢对菲方的有关行径啊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林健也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就敦促菲律宾方面要切实的履行承诺，立即停止在海上的资

0: 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那么更多的关于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和关注。我们现在先来把目光转向到日本。日本多家媒体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的内阁支持率在持续的下滑。其中的日本每日新闻民调就显示，高市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41%。而与此同时呢，反政府集会连日以来是在日本国会前继续举行。
1: 日本多家媒体上周末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每日新闻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比上月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是高市上台后新低，首次跌破50%。不支持率则升至44%，首次超过支持率。而朝日新闻同期民调也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由上月60%降至53%，不支持率由27%升至35%。约60%受访者认为，皇室典范修正案未获得国民充分理解。约62%认为女性不能继承皇位无法接受，近60%受访者也对高市应对物价上涨的表现感到不满。近期，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定期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下台，反对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而多场集会参加人数都超过20,000人。
2: 本当に戦争準備というか、国民の生活を放っておいて、で自分たちがやりたい。

0: まあ、戦争国家を救っていくっていう方向に今動いているので、一刻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て、政権変えたいなと。
1: 本当に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のが、なんかすごく馬鹿らしくなってる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んなに国民をなめた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う税金をもらってそれを集めて国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をやるための税金のはずなのに、全然そういう使い道をされて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怒りのポイントなので。
2: 日本国会延长会期，周二继续审议相关法案。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掌握过半议席，高市政府能否争取更多支持，推进包括副首都法案在内的议案审议，将成为本周国会焦点。凤凰卫视李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根据法国媒体在20号的报道，曾经于2025年10月遭到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会在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内的珠宝展品。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勒里伯表示，阿波罗长廊内的原本展出的藏品和贵重的物品已经被撤走，今后这一展厅将会主要展示墙壁上的彩绘和雕刻装饰。他还透露说，未来将会在博物馆的其他位置打造一个无窗的高度安全空间，来放置未被盗窃的珠宝。刚果金的卫生部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当地的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了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刚果金卫生部的报告说，截止到19号，一共有734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或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为469例。报告还显示，累计已经有121名医务人员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其中有36人死亡，67人治愈，18人仍在接受治疗。联合国当天也警告称，疫情已经波及到了刚果金东部的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足可能会加剧疫情传播。联合国及合作伙伴正在通过增设洗手设施、开展防疫宣传等措施来支持当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但是现有的资源仍然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
5: 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I would say this is the tank that won World War II.
4: 它操控难度高，却成为二战德军主力战机。
6: If he was chased by another aircraft because he could go into a steep dive, and the engine was not cut out.
4: 它造价低廉，起初是专为近距离格斗打造的轻型战机，却一步步进化为全能多用途机，服役横跨40多年。
6: I would describe it as.The most maneuverable aircraft in history. The F-16 evolved from the 80s version up to the 2024-2025 version.
4: 它火力、装甲均不占上风，却凭借全域适配能力，完美诠释装甲协同作战的精髓。
7: So having Shermans operate as a group offers a very impressive rate of fire and a very fast collective reaction time.
4: 结合真实战士。作战模拟和实操体验，我们以专家和玩家两个视角解读历代经典作战装备的真实战力。烽火兵器图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1: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
1: 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要身体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

咱们活动活动，现在活动活动，也现在到这也凉了哈。12:40啊？Really？真的假的？来，手打开，手不要太往后背哈，在这儿。对了，One。

0: 家。
1: 所以这个事情是学生，我的研究生发出去以后，一下子就这样了。他特别怕，他说：“高老师，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视频发。”我说：“怎么了？”他说：“火了。”我说：“你火了还不好？”他说：“不是我，是你。”
2: 六七走，一、二，
1: 觉得我的这个舞蹈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正能量，而且很可以帮助他们。哎呀，你看高老师这么大年龄还能这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啊？看了这个我特别高兴。
3: 确实，对于您推动民族民间舞，是不是也有了帮助？
1: 我以前出去采风的那些老人，看到了以后给我发了这么长的信，就是现在那个时候是17岁的小伙子，现在你看看，当你成了网红以后，你觉得你这份责任就大了。你授课的时候，你在你传播的时候，你的，哎呀，我们叫标准。我在这个学校53年嘛，
3: 对，
1: 53年，实际上天天都是这样干的事儿。
2: 身体，慢一点，老师。
3: 一个学生把你的视频放到网上，突然间爆火之后。很多的网友的评论你也看到了，65岁的老师跳起舞来眼中有光。
0: 人不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不是一帆风顺的哈。我这个人呢，只要一进了教室，面对着学生以后，我就换了一个人。他们说高老师你这个人从来不表扬人，哎，我说哎你今天跳得不错，不会是这样。我一直在要求他们。一直在要求，就总是不满意。有一次我就在院里，在那下班了回家的时候，晚上已经很黑了，就有一个学生在操场上这么来回这么走，很用功。实际上他不是在用功，实际上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再学下去。第二天我上课的时候，我就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我说今天这个学生跳的，我就没不说他的名字，我说这个学生跳得特别特别的好，我鼓励了他。
3: 你一般不鼓励人的。
0: OK， 他那一天确实跳得很好。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儿，不是说他跳得很好，我是要说的是，昨天晚上我看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这样走，课程之外的这样的一个锻炼，我说觉得挺好，所以我今天给他了一个鼓励。实际上呢，那个孩子当时是在想我要不要再读下去的一个
3: 关键时期，
0: 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毕业了，他有了爱人，然后生了孩子，我再去到那个城市，他非要拉我吃饭，吃饭就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讲了以后我才知道，一个老师在课堂里你的一句话
3: 影响太大，
0: 影响他的一生。他后来变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向上，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他就说高老师没有你那句话，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3: 你看到一代一代的学生在进步，在取得他们自己人生的前途啊，所以让你眼中一直有光。
0: 对，我一直在从事的这个职业，我也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学校里发表的一个演讲当中说，我下一辈子我还要搞舞蹈。我说我下一辈子还要搞舞蹈。
3: 此时就有适当的音乐发生了。
0: 这是我们的上课的铃，下课的铃，现在正下课了。
3: 但你看，我第一次听到上课铃、下课铃这么优雅，感觉都要起舞了，你知道吗？是在你们学校才有这种铃声。
0: 有的时候还搞笑呢，有的时候我们学生摆好了姿势了。我们说刚要喊开始，他响了，
3: 那咋办？就跟着再跳一段吧。
0: 我说你就和着音乐来吧。
3: 你很早进入北舞啊，然后又是第一批的本科生。嗯，你有机会去歌舞团的，但是你最终都觉得留在北舞，你是这么热爱？
0: 没有，一开始不是这样热爱的，一开始因为年轻嘛。我76年毕业的时候，我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北京有中央歌舞团、东方歌舞团，有这些舞团，我当时就想嚷嚷着要去歌舞团。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完全不知道，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做

0: 演员可以上台，你还可以出国，你出国还可以买大件儿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想去歌舞团。当时歌舞团的团长也要我，说你只要离开舞蹈学院，我们就要你。结果就是没有走成，学校不放啊，我就一直在这工作，在这上了大学，然后又工作，又留在学校里。
1: 后来上了大学，你还是可以有机会再去舞
0: 那
1: 蹈
0: 个时候就
1: 团啊。
0: 不想了，因为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上了大学，我已经做了5年老师
1: 所以
0: 了。
1: 你突然之间发觉你还很热爱当老师了。
0: 对，最重要的是，那个岁数嘛，20多岁嘛，也不想去做演员了，还是安心的在学校里做老师比较好，一
1: 二
0: 直
1: 十
0: 留
1: 多岁其实还算年轻哎。
0: 着。那个时候就觉得做老师，比较有成就感觉的。我也去拍过电影，但是那个行业呢，一个剧组完了以后吧，大家都散了，我特别失落，你知道吗？没有那种，不像我们这个有个家庭的感觉。
1: 舞蹈这个行业是很多人说觉得是青春饭的，你
0: 嗯，
1: 身体的能力啊、能量是随着年龄会变化的。你有过这样子的年龄焦虑吗？
0: 我心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我不太有这样的焦虑，说，哎呀，怎么老了？怎么，哎呀，动不了了？我没有这样的焦虑。我近1年可能吧，我似乎感觉好像我怎么这个动作我以前敢做，怎么现在不敢做呢？有这样的一点心理。
1: 你每一次
0: 年
1: 在
0: 轻
1: 跟年轻的比拼啊，
0: 的，对，因为他这个，我们所教的那个东西的速度必须要求这么快，这叫标准。实际上，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意的去试试我能不能完成，带着学生一起跳，我再试试我的能量有多大，我能不能在这个速度里，我也跟学生一样跳下来，我自己也要试。刘同，刘同。刘涛，
1: 您是有天赋的。
0: 我没有天赋，我勤奋，我自己认为我很笨，我会比别人付出很多很多。半夜3点钟起来练功，一个不搞舞蹈的人不能理解一个搞舞蹈的人有多苦。我们小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腿绑在这个床上睡觉，这样腿会软。舞蹈是需要有基本。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有软度、力度，很好的协调性。这个身体你要匀称，腿最好长一些，手臂最好长一些，脖子最好长一些，头必须要小一点。这样一个舞者就比较好看。
1: 难怪我在你们学校里看的都好好看啊，一个个都是你说的那个
0: 因为
1: 标
0: 他
1: 准。
0: 是12个人呢，50个人里挑那么一个出来的。这一个城市里可能选不了一个。
1: 那你那次在操场上走路的那位同学，他是为什么想退出？当时有没有跟你说？后来，
0: 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在他原来的学校的时候，是个非常
1: 哦，拔尖的，
0: 很拔尖的一个学生。
1: 结果到了全国
0: 来
1: 的
0: 到这
1: 学
0: 个地
1: 府，
0: 方以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行，他简直是到了一种就是无地自容的那种感觉。
1: 自我怀疑了。
0: 对，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太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感受了。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全班12个孩子，集体上的拿顶，你知道吧？倒立呀，我就不会。那个时候的眼泪就往下掉，我就不会。你想想那种自尊心受到多大的打击。舞者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有刻苦的练习。我随便找一个我们的女孩子，找4个女孩子来，把她的腿一拉开，看她的膝盖，都是有疤痕的。但是她们不觉得这叫什么，穿足尖鞋掉了皮，指甲盖没有了，对，她们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事情。一个孩子一跳起来了，咔一下崴了。崴了，你看看人老师的态度什么样？啊，那你赶紧去冲冲水去。有的学生翻跟头，嘣，跟腱断了。老师，我跟腱断了。啊，干，然后哎，赶紧的打电话，送医院去吧。啊，再去叫医院，再给拉下来，给他接上，缝上。不过是断了，断了再接上嘛。
1: 其实舞者特别容易受伤， 你身上应该没落下什么

0: 定根吧？
1: 我目前没有，目前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网友，还有感谢我的一些老的老师，他们不断的给我发信，高老师你要注意身体、哦，
0: 保重，
1: 保重啊啊，就是不要，太猛烈呀、啊，因为我在课堂可能做的太，他们看到了，他们看了就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所以我也会告诉他，我说我知道。
2: 快点，老师。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是我的办公室，叫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
2: 好多你从各地采风带回来的，在民间采风10年，当时走了19个民族，
1: 对。
2: 然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数字，是有53支濒临消失的。
1: 对，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2: 嗯，
1: 因为传统本身是动态的嘛。
2: 对。
1: 它有些呢，它是在人身上的东西。
2: 嗯。
1: 有些舞蹈是在人身上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抢救过来。
2: 怎么个抢救法？我们把它搬上舞台吗？
1: 我们首先是通过高科技记录，
2: 嗯，
1: 说拍摄，
2: 对，
1: 拍摄记录，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不是更高的科技，就是动捕，动作捕捉。
2: 哦，
1: 因为你跳和我跳完全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所以把那个人的样子给他捕捉下来。
2: 哦，
1: 那你看那种风格，因为太多太多的。它是有那种小的动态，
2: 对的。
1: 那民间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靠韵律，
2: 对，
1: 你要靠这样的韵律，靠那样的韵律，各种各样的韵律，靠这样的屈身的韵律，啊，靠这种绕腕的，那这些东西你得记录下来。你比如说它的这个动作的大小是两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都能记录下来。
2: 但是这些是有好或坏吗？
1: 哦，当然了，
2: 嗯，
1: 啊，要否则的话就要我们这个研究做什么？
2: 所以你会找到你觉得那些老的舞蹈者，
1: 没错，
2: 没错，觉得
1: 传承人叫
2: 对传承人
1: 叫舞蹈传承人，所以我们有记录，我们有传承人的这样的一些目录对位去做他做他的记录。
2: 有没有在过去的10年很遗憾的传承人的？
1: 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因为他走了就带走一部分。
2: 对。
1: 81年到85年统计中国有17000多种这个民间舞蹈，那现在我们没有统计
2: 啊，
1: 但是我想它至少不多。有
2: 的时候没有人再去传承了吗？
1: 有人传承，但是
2: 味道不一样，
1: 那个太不一样了。你比如说一跺一，那个劲儿使到哪地方完全不一样，
2: 是完全是
1: 它可能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2: 对，所以即使把它 AI 化、数位化了，它还是不能够取代那个传承人当时的。那一刹那，
1: 我们叫有温度吗？
2: 对，
1: 那个温度的东西是没有了。

0: 所以舞蹈本身就是生命的情感，和宇宙和整个天地人构成一体。传统的东西它一直是在流动的东西，保持这种现状，你必须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场域，保持这样的一种节日，保持这样的一种习俗，保持这样的一种宗教，保持它的这种仪式。
1: 那国家现在提倡文旅结合，也大力的把这样的一些民间舞蹈弘扬出来。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宝贝的财富，现在出圈的人很多嘛。
2: 对，
1: 都是民间舞在出圈。
2: 我觉得它会出圈，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就是很我跟我们其实天地人很贴近的，
0: 对对对对，
1: 就很容易被感动的。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读懂。 我们很难去读懂，他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下，这个身体会这样的慢，这样的退。
2: 嗯。哎呀，
0: 你看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当他跳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去问他。
2: 啊？
0: 问他你在想什么？他很难。那时候就是我们祈祷啊，我们祈福啊。 祈福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呀，明年能够丰收啊。但是他们
2: 很随性的，其实。
0: 他随性的，很随性。
2: 要跟你说明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的内心一直产生这种。
0: 舞蹈就是很难说明白的东西。
2: 真的。
0: 而且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的，这个歌声去伴奏，它就在这样的一个。那当然有歌声呢，它会吓得很低哦。

0: 哇，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行使他这个完整的东西，很长很长时间，不是1分钟2分钟的事儿。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心中就有那个音乐，而
0: 对，
1: 且他耳朵里头看到了大自然，或者感受到大自然，就是觉得他这时候该下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这种事情我受他们的启发非常之大。就当你到民间当中去采风的时候，比如说他看到了，走着走着跟你在聊着，看到那棵树有点要不行了，他会过去给扶起来，
1: 安放好。
0: 给放好啊，看到了牛粪，他会给弄掉，给放边上去，他都是爱护这个自然的，因为他在舞蹈当中完全都是传送着这样的一种理念。

0: 网络上看您的视频也是很短，特别精彩啊。在这种短平快的时代，您现在要邀请您的那些网友朋友们或者观众们进到剧场去看个两个小时的剧，你觉得容易吗？
1: 其实这件事情我在要从学术的角度讲哈，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焦虑。对于我们的大众，他的选择一定有他的原因。近三年，应该说近三年，我们的老百姓对于舞蹈的认知是这样的，再往上走的网络可看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人家看到我的视频说这才是真正的专业的舞蹈，有这句话我就很满足了。你短视频也好，一点点的东西也好，帮助大众提高他的审美。我们的大众现在的广场舞的装束，去参加广场舞比赛的那个服装，那个表演的质感，那个知道化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已经都和专业的一模一样。这样的一种变化其实给谁压力啊？
0: 创作者。
1: 给我们的压力是太大了。我们的专业的舞者怎么样和非专业的舞者拉开距离？你要做出好的东西来，品质的东西来，要和我们的年轻人有连接，能沟通。你的音乐一定要好听，你的舞美的设计一定要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化的东西。

0: 您常常说民族民间舞蹈，它的舞台化一定不要做成博物馆式的，怎么让现代的观众也会觉得它很酷，它也很现代化？
1: 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不用酷啊、炫呐、啊、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艺术品。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我们已经从文化出发，你的表演、你的身体的分寸、你的造型、你的眼神、你的笑容，我们要去魅，不是要取悦你，而是我用身体传递出这样的一种文化，让你感动，让你能够意识到我的能量是否能够撞击到你。这个是我们一个班，
0: 你们像毕业演出一样啊？
1: 没有，这个班才三年级，但是这个剧呢是从一年级就开始。
0: 22号表演的就是他们，
1: 对，
0: 三年级的学生。
1: 对，
0: 一般人都快去出作品，但是沉香这个作品，当然因为它是一个学术研究啊，本来就是比较慢工出细活的，因为这世界太快，你用慢，反而抵御了这个世界快速的席卷。
1: 哦，因为你从事的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它是一种活态的东西，老百姓一直在动的东西嘛。然后你不断的田野以后的，你会想到这些东西可能将会消失掉，可能将会没有，但是你的眼睛能够看出这些东西是个财富。我们怕丢失这样的文化，所以才有了沉香。再过多少年，你再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东西确实没有了，确实那些人
0: 消失了，在
1: 消失了
0: 世界上，
1: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有了一个存储，去做这一点事情，那仅仅是一点点。在我们这个领域里，让学生感受到动，老百姓的动，它本身是应该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种呈现不是呈现出一种艺术作品，而实际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呈现，它有那种原有的文化的那种形状。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职业民间舞蹈和我们的根是永远分不开的。
0: 你也曾经说过需要有国际视野的东方美学，那沉香六其实蛮具备这样的条件，未来沉香六有没有机会出海？
1: 我一直坚信哈，我的沉香六出海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的体量比较大，你懂吗？
0: 懂。
1: 我的人数呢，加工作人员加舞美，所有的工作人员将近100人吧。我的演员是50人，我是压缩到最小的一个状况。但是你想一想，要是像你说的出海演出，啊，出去演出，这么大个体量，人家来接收你的时候，他那个费用会很高。我也希望呢，这次在北京的这两场，能有很多的驻外使馆的人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是我希望的，应该会。
0: 你一直提到过说，如果能够学一点舞蹈，对于美育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真的是暑假，现在暑假的时候，钢琴、舞蹈，什么，拉小提琴什么都有，各种的兴趣班，
1: 很卷。
0: 为了美育也挺卷的，
1: 太卷了现在。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怎么让他们能够既能够感受到美育的教养，但是又不要那么卷？

我是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一个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去学一下这个兴趣，有这样的兴趣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说好呢？这个是陶冶他的情操。从西方的教育，一直到我们周边国家的那种教育，你要问一个孩子，你学过舞蹈几岁开始学？他说我学，比如说18岁的孩子，他说我学舞蹈学了15年了，但是那个水平就差的就不知道差到哪儿去了。但是他学舞蹈已经学了15年，也就3岁开始就已经开始进行舞蹈教育了。在周五这个时间里，对于小学生，拉着这个小学生拉到剧场里去观看演出，这个事情我已经向国家也提过这样一种自证报告。因为我是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也提过，就是要有开放日，这个时间让学生学校普通学校的学生来进来看我们的孩子跳舞，看舞蹈作品。这个时候他应该穿上很正规的衣服，然后进到剧场里要不许大声喧哗，得有这样的一种观演的一种培养。所以这样的一种举措，实际上就是一种美育教育。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著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2: 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狩猎是日常练兵的一种方式。远处一头野牛出现，武丁用战车驱逐，不料身后的小陈烨所驾之车却撞将上来，两架车都毁坏，王子子央也堕车受伤。祭祀狩猎屠猪牛骨刻词记录了这起追尾事故，在写到车子时，利用象形文字的优势极形象地展示了车祸现场，一车车轴断裂，一车倒翻。距今约4000年前，乌拉尔山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拉车。中国最早的成熟马车则出现于晚商的武丁时期，形制与欧亚草原的马车相似，匹配刀、弓形器、马册等工具组，表明其驾驭方式也与草原马车近似，暗示这些马车是草原地区传入而非本土起源。但以成套铜饰件装饰马车的做法则是商人的发明。马车的出现改变了战争形态，在此后的900年间，车战成为古中国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形式。千乘之国是强国的象征，万乘之尊是帝王的称号。大义商是商人对自己这巍峨国都的称呼，宫殿、宗庙与王陵在世俗政治和宗教神权体系里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摄着整个王朝。以殷墟为中心，北起沙丘，南到朝歌，西至太行山，东抵古黄河，这便是商的王畿所在。水渠和道路由这中心生长出去，如虬须盘根般蔓延至商的每个角落。由王畿向外延伸数百公里，侯、甸、南、魏等各级贵族的领地构成商的藩屏，方国势力交错其间。黄昏时分的豫北平原，北行的牛车队伍正将四方奉献的贡品载向王都，其中不仅有谷物、象牙、龟甲，还有海贝、铜锭，甚至是鲸鱼骨骼。另一辆双马轻车在路上奔驰，御手是掌族首领亚长的属下。亚长奉商王之命出征，以领军与东夷人激战越狱，眼见胜利在望，亚长命御手返回王都向商王汇报战况。此刻天色近晚，不远处便是畿，也就是商人的驿站。按照原定的计划，在此休息一夜，明日一早起身赶路，午间便能回到王都。御手念及将能见到分别许久的家人，心中欢喜。亚长献给商王的战利品由一族代为看管，这包裹里却是他自己攒下来留给家人的礼物，给妻子的玉饰，给儿子的青铜刀，给女儿的海螺。他检视了一番，确定这些宝物并未因路途的颠簸而毁损，才放心地珍重藏好。驿站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位骑士推门进屋。

玉守认得，这是亚长的侍卫。他的突然出现让玉守心中十分不安。果然，侍卫带来了噩耗。在玉守出发后不久，本以为稳操胜券的亚长竟血染疆场。侍卫转告玉守，不必

在赶回王都，因为护送遗体的人马将于3日后启程返回大邑上。玉寿需在驿站中等候，而侍卫则要星夜兼程赶回王都报讯。玉寿取出那个珍藏已久的包裹，交给侍卫，嘱托他一定要带给自己的家人。 玉寿心中悲痛，他知道这样好的夜色，自己不能再看几回了。按照商人的习俗和礼仪，亚长一死，意味着作为亚长家臣的他，势必要殉葬于地下。

迎回亚长遗体的家人正沉浸于一片哀痛中。亚长的遗体已经清洗干净，敌人集中袭击了他的身体中部，左大腿根部正面被锐斧劈砍，他同时受到来自左后方的力哥的袭击，动脉被割破，盆骨右侧被长矛刺穿，左臂留下至少三处锐器砍伤痕迹，左肋被锐器击伤。亚长伤痕累累的身体将被花椒完全覆盖，这是亚长家乡特有的防腐方法，外面再裹以麻布和锦缎，面朝下放入棺中。这样的腐身葬也是家乡的习俗。深夜，乡村的茅草屋中，玉守的妻子仍等待着离人归来。这战火再起的时代，或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马车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乘坐马车者通常为王公贵族，他们死后马车将作为陪葬品埋于墓内或其附近，马匹和御手常常被一并埋入。冬日阴霾的天空下，西风萧瑟，犬鸣马啸，御手跪坐在商王为亚长择定的墓旁，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14位将一同殉葬的家臣，其中也有那夜报讯的侍卫，那个面容稚嫩的年轻人。有人牵来了要殉葬的狗。

临行前玉守饮了些酒，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杯酒。殷墟王宫区的东南侧，花园庄东地的54号大墓中，墓主是35岁左右的长族首领亚长。与他一同下葬的还有15位殉人和15条殉狗，各类随葬品约1800余件。其中方甲、方鼎、牛尊等是高等级人群方能使用的器物，青铜礼器尤其是孤和爵的数量是社会等级。

里的标志。妇好墓出土53孤40阙，亚长墓随葬9孤9阙，数量之别正是等级之分。商人构建的这套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将祭祀礼器制度与社会等级制度相结合，并以特定器类的数量展现出来。这样的礼制设计直观而明确，覆盖面和接受度都很广，从而成为商代构建强大国家体制的重要内容。对亚长牙齿的丝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他的幼年并非在殷墟度过，他所属的长族封地在今河南东南部的鹿邑，毗邻东夷和淮夷，是商的东南门户。为了争夺土地，控制海盐，商与东夷交战不休。济南的大辛庄遗址是一处商王朝深陷入东夷腹地的军事据点，出土了与商王朝同样的青铜礼器组合，还发现了刻瓷补甲，这是晚商时期殷墟以外罕有的发现了甲骨文的地方。无论是字形、文法，还是甲骨修正、钻凿形态，都与安阳殷墟卜辞属于同一系统。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400年古方治线饼，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山东青州，则是另一处两军交锋的前沿。苏部屯一号墓的墓主是亚丑族的首领，采用了殉人、妖坑殉狗等典型的商人葬俗。带亚丑徽记的铜钺，表明他拥有商王富裕的军权，为商镇守东土。那么，遥远的南土，商人又该如何控制？ 青年是商的王族，受商王之命，巡视长江沿岸行事，筹划治理南土的良策。早先镇守南土的盘龙城早已凋敝，王朝疲于应付与东夷、西北的攻方、鬼方、羌人之间的冲突，久已疏于南土的治理。青年望向江面。 回想起在赣江中游所见的奇特祭器，那狰狞的猛虎，躯体硕大，呈伏蹲玉纵之态，虎周身遍饰花纹，背上伏卧一只小鸟，宛若猛虎的驾驭者。头生双脚的人面，神与人似融合一体，面容神秘诡异，充满威严。 青年打开一幅帛画。

此刻，古蜀国神殿的密室中，烛火通明，工匠正在打制一副黄金面具，方面大耳，直鼻阔口，三角形眼孔，幽暗深邃。

经由宽阔的江河，抵达中古的密林。商族青年似被感召，径直踏入这古蜀国的神秘地界。硕大的太阳转动不休，威严的嗔怒俯瞰尘世。商族青年恍惚之中，忽然心惊，商王独占了与地沟通、祭祀先祖的神权。可是若这天下各地有各地信仰之神呢？王又如何能控制四御呢？

硕大的青铜面具突兀阔口，造型意象上体现出人神合一的特点，或许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双手举持法器的青铜利刃，可能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权威人物。青铜神树似从象征神山的底座上生出，枝叶蜷曲，奇花绽放，枝桠上立着昂首的神鸟，树侧有逶迤而下的铜龙。这是青铜鸟族神像，最下部为青铜方座圆雷，雷表可见少量红彩残留。器物中部为青铜神像，总目獠牙，额生牛角，以双手为支撑倒立在青铜雷之上。他头顶一件青铜孤行尊，尊盖上还站着手持龙形器的利刃，整器似在表现鸟族人面的神旗从天而降。这件青铜神坛的镂空台基之上，共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其中有一人以跪姿背垒，似为女性。台架之上立有一只如犬似马的青铜神兽，在神兽的头与尾之间跪坐一人，手举山形座。神坛由四根细体箍支撑，侧立青铜持鸟立人像，圆盘上方有四个顶尊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构成了一个祭祀活动场景，可能反映了重大仪式活动中的人员分工以及宗教观念。牙璋是自二里头继承来的玉礼器，传至古蜀国后，往往在牙璋顶端劈出尖嘴，使其酷似鱼形，有时又在鱼嘴中雕出一只振翅之鸟，仿佛鱼鸟化生。这件跪坐小人像总高不足5厘米，下身着裙，上身赤裸，双手持握一张，是古蜀人以章行祭的实物例证。

三星堆人对商礼制系统中尊、雷等器物的推崇，以及对中原独有的青铜泛铸技术的采用，表现出自身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可调控环境参数的考古舱内，精细的发掘正在进行。3000多年前，古蜀人可能在仪式中亲手砸碎和埋葬了这些青铜器。3000多年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双手，他们重见天日，并将在此后被一一修复，渐渐弥合，从而再现出神秘古蜀的宏大时空。三星堆的历史是见证中国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缩影。距今4500年开始，西北地区的先民带着彩陶文化，经过川西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的西北地区，同时抵达的还有经三峡地区而来的长江中游先民。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的共同作用下，才诞生了古蜀国这样一个区域文明。步入王国社会鼎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此刻已感知到潜在的危机。由他们树立的青铜礼制、文字体系、神权信仰和军事规范，有力维系和影响着辽阔疆域中的各种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挑战者。长江沿线，东有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中有湖南宁乡青铜文化，西有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商的南土已经被这些新兴方国所控制。在西北地区更是强敌四起，陕北一带卜辞中的鬼方，晋西山地卜辞中的公方，双双屹立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被后世称为纣王的帝辛，征服了强大的东夷后，继而又征服了蓝夷，将淮河和长江下游纳入实际控制区内。《史记·殷本纪》中的帝辛，见闻广博，勇力过人，但穷奢极欲，残暴不仁。其中有多少是史实，多少是周人的贬低，不得而知。殷墟考古中，各个时期的墓葬数量以帝辛时最多。各族裔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四合院建筑群、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及车马坑，也多见于帝辛时期。这表明王朝人口的蓬勃增长和国都的空前繁荣。但帝辛终未能改变商的命运，靡不有出，显赫有终。成汤时对子民的顾念，并未被后来的商王们继承。商人好问，他们问天、问神、问祖先，凡事他们都要问卜，直到有一天，神不再应答。来自商的祖先无意中还留下了他们的样子，这尊陶土塑成的比心还小的脸庞，他是谁？他是为主人殉葬的御手，他是向命运索取答案的真人，他是顺着江河漂泊的青铜匠人。他望着我们，
仿佛有很多话要说，那是甲骨文也无法言传的一个人平凡的悲欢离合。而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出自戎狄之间的周人已经蓄势待发，他们将带着我们的中国走向闪烁人性光芒的家国天下。

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具名赞助播出。

0: 人工智能怎样帮你在茫茫大海中精准捕获蓝鳍金枪鱼？
1: 你原来可能一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现在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
2: 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
0: 生蚝也能进化，大湾区离海鲜自由有多远？
3: 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
4: 我们就是一个高端水产的一个消费地。
2: 老板，今天有没有靓货啊？
5: 有。
2: 今天有没有靓货？
0: 乌石松是深圳一家高端海鲜火锅餐厅的出品负责人，几乎每天凌晨，他都会带着餐厅里的负责采购的几个伙计一起到位于深圳罗湖区的高端海鲜批发市场采购当天所需的海鲜食材。海鲜批发市场的凌晨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大部分都是像乌石松这样的餐厅负责人来采购最新鲜的鱼货。虽然凌晨刚刚下过一场大雨，但他们依然按时来到海鲜市场。今天他们要采购的品种还真不少，
2: 是现在是我们整个深圳的海鲜的聚集地啊，这是我们海鲜的聚集地。而且这里呢，这里的海鲜除了有我们本港的，也有养殖的，还有很多呢，那是全世界的海鲜啊，有很多野生的海鲜。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连续31年位居中国内地第一，达到2.04万亿。

0: 深圳海洋生产总值大约有6000亿元，占到广东全省的近30%。那么问题来了，40多年前，深圳很多本地渔民靠近海打鱼或者养殖水产为生，但近20年来受城市建设和保护生态政策的影响，深圳近海捕捞、近岸养殖的规模其实持续在收缩，现在几乎没有人以打鱼或者养鱼为主业了。那深圳又是怎样成为大湾区的海洋经济重镇呢？今天我们就去一探究竟。
1: 那现在这个季节啊，现在是已经是夏季了啊，它这个呢是禁渔区，禁渔区呢它会少一些海鲜，但是呢也有很多应季的海鲜，比如说我们有蟹啦，尤其是我们本港的这个烟仔蟹啦、马胆啦、海胆啦，这些食材的那个质量呢很优良。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直接空运到深圳的冰鲜水产品进口量达到1.4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4.4%。进口水产品成为弥补本地供应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海鲜批发市场就有数量繁多的进口海鲜。
1: 我们简单来说呢，我们就把它分成4类，就是虾、蟹、鱼、贝壳。虾呢有很多种，有我们的花虾，然后呢就是烂料虾，还有呢就是龙虾。我们挑虾呢一定要挑到这么生猛的，这边椰香鱼啊，哎，这个好鱼了，这个就好鱼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黄皮老虎，好，好，好，好，就3条啊，这全部是野生鱼，啊，黄皮老虎斑，暂时呢，国内呢，还没有这个，菲律宾来的啊，野生鱼，它的肉呢紧实，为什么要选大的鱼呢？它的皮呢也会比较厚，就适合我们打边炉，那个口感就特别特别的好。哎，今天有跳螺，哎，根本有跳螺，这个纯野生的，它的口感呢，第一它是很鲜甜，而且很脆，我们煮的时候或者是蒸的时候，时间一定要够长。我们象拔蚌的有很多的品种，有美国的，有墨西哥的，有加拿大的。另外还有像这么小的朝鲜蚌，其实最好的蚌呢是2个国家的，加拿大跟美国。正常的我们都会拿来做刺身啊，这是做刺身的一个高端产品。然后这个呢，我们除了可以切片，还可以切条，甚至可以切粒，就它每一种切法的刀工，它的口感都不一样啊，每一个有每一个的特色。这个就是水蚌，墨西哥蚌。为什么叫水蚌呢？就是很多水。这个蚌呢，它吃起来呢，它没有那种那么鲜甜，甚至会带一点点那个腥味。就是你不同的海域，同样的产品，它也有不同的口感，就包括它的鲜甜度啊，包括它那个海水的盐度啊，然后包括这个片海域的这个有没有污染啊、干净程度啊，就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区别它。啊，这是菲律宾的东西。
0: 3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乌石松不仅对挑海鲜、吃海鲜颇有研究，对于海鲜市场和食客们的口味变化也有切实的感受。他说，现在深圳市场上的高端海鲜品种越来越多，食客们对海鲜的产地、口感也越来越挑剔。
1: 大家对健康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啊，对我们吃的、穿的，就是衣食住行，也是越来越讲究了。因为我们高端的客户，他都是周围去消费的，所以呢也有对比。现在我们客户的其实他们的知识呢，他的意识里面呢，他是很清晰的，他们自己也懂得怎么去分辨。 就天然的东西嘛，大自然的东西嘛，是吧？它会比较健康。但是我们现在国内现在我们养殖的海鲜，这个养殖的技术啊，也是越来越先进了。
0: 想要满足挑剔的老饕们，光靠大自然的馈赠显然不够，人们开始展开硬核的技术革新。童延忠和他的团队就凭借全新的生蚝养殖技术做出了突破。
2: 我们第一次接触生蚝的时候是在这个香蜜湖这边，有一家蒸汽火锅店，发现他做了法国生蚝呢，一直可以生吃的法国生蚝卖78块钱的零售价。但是你国产的生蚝，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你会发现它可能一斤生蚝只能卖个4块、5块、6块钱，那是没有拆分规格的，没有清洗过了。清洗过了之后呢，大的这样一个渠道价或者批发价呢，也就是7块钱上下，7块钱一斤跟78块钱一只，那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差在哪呢？为什么说中国人的生蚝它就赚不到这个钱呢？
0: 因为进口生蚝和国产生蚝价格上的巨大差距，让从事水治理行业的童延忠和团队萌生了要做进口生蚝平替的想法。
2: 做了很多研究之后发现，其实就是在生吃跟不可生吃是很好体现它生蚝的这样一个价值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技术让这个生蚝从不可以生吃变得可以生吃的话呢，意味着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产的这样一个生蚝它的品质也可以往上提一提。
0: 生蚝被称作海洋里的吸尘器，一只生蚝每天可以吞吐200升的海水，这就意味着海水里有什么，生蚝的肚子里就有什么。
2: 不可以生吃到变得可以生吃，主要是去除一个重金属、病毒，还有这个生物毒素。
0: 童延忠说，净化生蚝，简单来说就是要在生蚝上市之前先给它洗个澡，在确定需要去除哪些有害物质之后，把生蚝放在智能暂氧净化系统里，利用生蚝强大的吞吐和代谢机能，让它们在纯净水里面把体内的有害物质和泥沙彻底分离并排出体外。整套系统最关键的就是暂氧池里的水，生蚝排出的有害物质会通过物理的方式被过滤或者消灭掉，不会再进入生蚝的体内。
2: 我们对生蚝进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呢，生蚝可能说活性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呢，要怎么样又保持活性，又能保持这个水体的干净，又能保证这个生蚝的这个进化效率，这是我们要考虑第一层。第二层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说让生蚝呢，在这一个进化的过程中呢，又不让它变瘦，大家还是喜欢肥一点、大一点的东西，风味也不受贬损。生蚝吃起来的味道怎么样呢？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这个它所摄食的这个环境来决定的，那就一些藻类来决定。但是当我们在进化过程中会把这些我们认为是一些脏东西这个藻类给进化给拦截的时候呢，生蚝对很多人来说风味也会减少。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又能保证风味，然后又能保证这样一个生蚝的这样一个安全品质，它又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博弈，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平衡点。工厂呢，品控啊，说我们叫做这个试吃的啊，有人要不断提出来，这个风味好还是不好，行不行，有没有做了过多，有没有苦，有没有涩，有没有淡，有没有甜，有没有脆，有没有软，这些都是我们要控的一些指标。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实验室在过程中它不断检测出哪一个点是进化的比较好，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质检组认为这个品控还是可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指标达标了，吃的又安全，吃的又好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就把生蚝拿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实验室技术还有这样一个品控思路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手段，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样一个手段。
0: 童延忠说，如果把生蚝养得很干净，代价却是变得不好吃，或者卖得很贵，甚至到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已经是死蚝，那么这样进化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他们的目标是让整个进化流程平衡进化效率、成本、生蚝活性、口感、风味等等多项指标。
2: 我们想做的是一个国产平替，既然是国产平替的话，我们不能说因为它进化了变得很干净的就要把价格抬得很高，这跟我们的初衷是让更多的消费者来接受这个生蚝这个品种，它是有备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呢，在养殖的过程中呢，让生蚝的这个养殖成本降低，意味着生蚝的采购成本也降低，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控制成本，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销售端的时候也可以把整体的这样一个售价把它往下降。
0: 业内认为，随着深圳市场提供的高端海产品数量和品种越来越多， 消费市场也会。

0: 会不断增长。
1: 高端的虾类的增长，我们统计的行业的数据和我们自己实现了50%的增长，就是在深圳，在湾区这边的消费，我们的一些带鱼是普通带鱼的2倍的价格，你像我们的阿曼的带鱼，均价都卖到接近40块钱一斤，但是那是非常好吃的带鱼，啊，像这类的好的产品，它只要购买之后啊，它体验了之后，它复购率非常高。
2: 我们就是一个这个高端水产的一个这个消费地，原来我们都讲的这个原产地嘛，啊，我非得到这个斗门去吃白鲛鲈，我告诉你不用啊，我在我的这个海边也可以吃到优质的白鲛鲈，是不是？那我可以通过这种运输的方式保证新鲜，我就不用跑到斗门去吃了。我在滨海的这个优质的空间，我在这个我们就是最高档的地方吧，是吧？能够在这个蛇口的邮轮母港啊，在我们的这个海上世界啊，是吧？吃到这个最新鲜的海鲜啊，高端的这个水产的这种供给，像蓝鳍啊这些，那都在那个大西洋或者在太平洋的这个捕捞的。那我在深圳也可以体验到各种优质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金枪鱼，它的最新鲜的这个产品也可以在这里。哎，那我整个的这个体验感就不同了嘛。
0: 远洋捕捞是深圳高端水产品来源的另一个主要渠道。下节回来，我们带你再去探秘作为远洋捕捞的最高目标蓝鳍金枪鱼是怎样在 AI 的加持下提升捕捞效率。
3: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开鱼大厨上场，他们都是蓝鳍金枪鱼专业分解的高手，丰富的开鱼经验。
2: 这是最近在深圳的一场渔业博览会上，一家远洋捕捞公司举行的蓝鳍金枪鱼开鱼秀。这条鱼的重量有800斤。
3: 这开鱼呢，是我们中国渔民的一个传统。开鱼要选时间，啊，要选及时。刚刚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头戴红花？
4: 对。
3: 对，这个红花呢也是有讲究的，它的朝向、它的方向，代表着是顺风顺水，又叫及时及雨。今天我们这个鱼呢，体型是比较大的，它达到了3.2米。它的肉质啊，口感的最好的这个区间了。早晨我们刚从这个西班牙，才落地飞机，然后送过来的。对。
2: 蓝鳍金枪鱼是全球公认的顶级海洋食材，它的珍贵源自于独特的生物特性和稀缺性。它拥有鱼类中罕见的恒温体质，有超长距离的跨大洋迁徙能力，可以自由地在热带到寒带的广阔海域之间穿梭，这让它们的鱼肉富含优质脂肪，肉质的口感一绝。但是蓝鳍金枪鱼生长周期很长，繁殖速度又很低，体型庞大，捕捞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哈，这个蓝鳍金枪鱼它是一辈子都不会休息的一种鱼，哪怕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会以时速7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游泳，因为它一旦停下来它就会窒息了，所以它一生都在运动。金枪鱼的师傅呢会先把它的金枪鱼的头部去掉，

0: 脑哈，这个金枪鱼的解体绝对是个体力活儿，这么一个大脑袋可能就有几十公斤重。好，现在鱼头已经拿下来了，接下来呢，师傅会把这个金枪鱼的鱼鳍然后都去掉，把下巴拿下来。一个金枪鱼啊，有两个下巴肉。好了，现在金枪鱼的四分之一背流已经切下来了，这个部位呢叫做赤身，赤身部位的颜色是最红的，脂肪较少，肉质紧致，也是料理店和餐厅最常用的一个部位。金枪鱼啊，它的鱼肉里面是富含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它需要和氧气反应一会儿，氧化一会儿以后，它的颜色就会变得非常的鲜红了。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是非常的高。
1: 蓝鳍金枪鱼是海洋生态链中的关键物种，它对维持远洋海域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极高的生态价值和食用价值让蓝鳍金枪鱼一度遭到过度捕捞，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蓝鳍金枪鱼的捕捞在全球范围内是要实行配额制的。
2: 整个全国一年的捕捞配额280吨的总捕捞配额，对，但是这个其实它出肉率很低，啊，280吨它只能出140吨的鱼肉，那么像大腹的话还在这个中间还只有1/10，对，那就只有14吨的这个大腹，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能吃到蓝鳍的这个大腹，应该是很幸福的，很满足的，很稀缺。
0: 好了，我们第一波的鱼肉即将出炉了哈，有感兴趣的朋友们，
2: 它单价相对普通的刺身还是要贵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消费，渔业的这个发展，已经实现了至少20%以上的增长，对，就是年比年增幅可能应该超过这个数。蓝鳍我们一周啊，大概是3到5条鱼会往这边发，那么还有我们的同行，那么从现在来看，每一周我预估应该有差不多10吨左右来到深圳来消费。其实金枪鱼的品类种属非常多，有些比三文鱼还要便宜啊，但是其实那个体量会更大，今年已经卸了接近10,000吨的鱼，金枪鱼在深圳，这个是几乎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这10,000吨鱼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而且接下来会继续增长。
1: 远洋捕捞数量的大幅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捕鱼效率的提高。
3: 你说整个就像那个船一样，你搭一个大框架，这个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擅长的，但是那上面搭载的核心部件啊，海洋的一些电子的设备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高价值的东西，这个的反而是深圳的产业的这个优势和特长，包括做一些这个软件的一些平台啊，包括我们现在它都是那种智慧捕鱼嘛，你去外面捕捞的时候都可以那个雷达啊，包括下面那个传感的那个东西都知道鱼群在哪里，我就不用到处乱转了嘛，是不是？我下面是有眼睛的嘛。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应该有渔场的区域的一个预测，那么对于渔场的每一个仿格每一个小格，我们都会有个历史的捕捞啊，然后我们今天对它环境判断的这个有鱼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再往后这个越来越有把握的就是它的鱼的鱼群的大小，就是你可能会捕捞多大的量。
1: 朱永汉是深圳一家海洋科创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利用大数据大模型解决了远洋捕捞最大的痛点，找鱼困难。
4: 那么海洋渔业第一痛点就是找不到鱼，尤其是远洋渔业，就很大的范围，比如像金枪鱼价值最高，那金枪鱼的这个大家都想捕，但是呢金枪鱼是在海里面游1小时可以游50海里，而且它停不下来的，那它又是个大洄游，就是说它在海洋上这个每年的这个轨迹不是固定的，然后再加上拉尼娜和厄尔尼诺现象那种交互作用，会导致海洋上面的这个温度气候这个条件的变化每年会有很大的偏移，所以这些鱼是今年在这儿捕到的，明年可就不一定在哪儿，也许离它有1000公里，所有的卫星也好什么东西它是不能透视到水

0: 下了，而这些鱼都在水下，比如一两百米，那怎么办？金枪鱼我们大概做过一个统计，就是真正在船长认为是有效捕捞，就是我捕捞这一钩上来是赚钱的，是划算的，有效捕捞率可能只有不到20%。那你如果能把20%提升到40%，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这20%是什么呢？是让这些船的挣扎在盈亏线上。那 OK，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全球的数据嘛，去分析，依据一些原理吧，去判断什么地方可能有什么鱼，今天的自然环境什么样子的，那这些鱼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里面，这些鱼会应该往哪儿跑，然后让你会有更高的这种成功率去堵截它。
1: 朱永汉团队做的这个工具可以简单概括成 AI 找鱼，它可以根据每条船的活动区域以及船的性能特点等等来定制个性化的捕鱼方案。
0: 有不同的船，比如说延绳钓的那种，我们会给它大概是两个格乘两个格这么一个区域，然后它看到的就是这么大，这个是可以放大的，可以放得很大。那我们的 AI 呢做什么呢？帮助你建议说今天到哪儿去捕，然后明天往哪边去走。那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不仅仅让你多捕，而是说你原来可能一年12个月都在海上勉勉强强捕到你那些鱼，我先让你8个月就捕完了，剩下4个月大家可以休息，这个时候这个产业就很容易活过来了，对不对？那船长啊船员呢都会很愿意去。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海洋那么大，其实我们现在人类捕捞的区域占比，我印象里面是有个数据的，好像只有30%不到，就其他地方都没看过，都没有去捕过。那我们可能会根据 AI 的能力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鱼的，有这种鱼的，那你去捕嘛，也许就找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鱼场，这是整个对人类就是所谓探捕，发现新的这个资源区域这样一种方法。
1: 朱永汉说，这项技术是在当下基本实现网络全球覆盖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过依然面临数据不足这个最大的难题。
0: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看海洋，假设人是一个近视眼，就是800度的近视，我们目前只有200度的眼睛，就清楚了一点，那远远没有到800度全都看清楚那个程度，就是数据现在目前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啊，所以很多数据的这种精准性、实时性、精细化的程度还是不够的，水下的数据是非常缺的，这也是说这个海洋产业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链条有很大空间，做水下探测的设备，然后布下去做水下探测的网去收集数据，这都是很大的空间。
2: 那未来是不是围绕整个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高端优质海产品，是不是能够类似我们像过去做正品那样，能够做一套的这个正品的这个标准？就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在我深圳做的，但是我深圳把这个标准能够做出来，那我在深圳的交易我就能够卖上价。我们可能深圳的当时我们讲做的就是金枪鱼的价格，我们做金枪鱼的价格中心，高端优质海产品在我们深圳形成一套这个价格标准，那我们去认定它，我觉得这块其实符合深圳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定位和发展。
0: 觉得海洋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这个台阶上面了，超过了10万亿的一个产值，占全球的可能大概在1/4左右。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数据加 AI 加互联网的服务是必然的。中国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数也是最多的，中国对于海洋的这个资源和海洋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前景和野心也是最大的，而且目前能够通过卫星网络，全球卫星网去提供这种完整服务的只有中国和美国。那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在服务中国，我们在跟服务全球，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天啊，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个漫画吸引到了我，大家看，这个漫画当中是特朗普啊，深陷泥潭，这个泥潭已经是到了他的腰部啊，他是寸步难行。当然，这个泥潭指的就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事。特朗普呢，现在是所陷的泥潭当中，包括啊他的一些战略误判，没有能够让对伊战事速战速决，而且呢，在通过几轮博弈之后，让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上掌握了主动权，让美国显得被动，而且美国所谓的几个选项，包括打击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和进行核设施的打击，这并不是有利于目前特朗普的选项。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怪不得别人，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的战略误判，而这也必将会成为特朗普在政治遗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笔，那就是伊朗战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在过去的一周，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再损失一个美军士兵，这也使得过去一周死亡人数上升到3人。那第三人呢，是一名驻伊拉克的士兵。当时这个士兵呢，本来是要引爆一个伊朗的无人机，那结果在引爆过程当中阵亡了。那特朗普表示要狠狠打击伊朗作为报复。而在伊朗国内的一场会议当中呢，伊朗总统佩德西强表示，目前两国正处于全面的战争当中。那美国也不只是说说，目前也是有新的动作，美军是增派了 F-16 和 F-35 以及加油机，是从欧洲运往到中东，飞往中东当中。那稍早之前我们知道有两名美军士兵呢是在约旦啊这个中弹身亡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啊，伊朗的导弹有3枚

通过了美国的防空系统啊，炸到了约旦基地的美军宿舍，造成了两名年轻士兵的死亡。那么大家看到，为什么说约旦反而这次成为了一个伊朗攻击的目标？因为啊，尽管美国在区内有很多的中东的盟友，但是像一些海湾沿岸国家来说，他们国内资源比较丰富，他们并不是很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呢，他们害怕自己相关的一些能源设施成为伊朗的报复对象，所以他们对于美国所提供的相关援助是有限制的，不希望卷入太多。而约旦呢，它本身资源比较匮乏，它对美国的资源依赖、能源依赖比较强和金源比较强，那所以呢，是承担了一些任务，自然也就成为了伊朗的一个啊，就是目标靶向。啊，再看到在美伊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看到胡塞武装啊海上呢已经表示要海上封锁沙特啊，说要回应沙特在过去12年当中不公义和压迫啊。看到明报、星岛和旺报都进行了一个报道。那么为什么说要封锁沙特？其中除了说是12年来一以贯之这种不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呢，沙特是用导弹啊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啊，这也是一个直接的回击。本来啊，这两方啊，在过去4年当中保持了一个相对来说平衡的角色啊，因为机场遭到轰炸，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个事情如果真正封锁的话，那么将会危及到石油运输，因为我们知道，自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争执之后，沙特70%的原油后来是要通过啊这个另外一条这个海峡，也就是啊曼德海峡去通过运输，对全球会造成影响。那接下来就看到的是，那胡塞武装的在红海的封锁啊，如何去加强伊朗对于全球能源控制的供应，这很有意思。路透社认为说，一方面，如果说红海封锁了，那么自然霍尔木斯海峡那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红海如果真控制住了，那各方就希望的是再回到霍尔木斯海峡，反而会增加伊朗对于这个海峡和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控制权。另外呢，这个世界新闻网报道说，伊朗趁着美伊之间稍早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国对伊朗做了一个啊，就是限制啊，就是限制对于石油出口的制裁啊，就是可以放宽石油出口制裁的时候，伊朗当时加紧输送了原油到亚洲国家啊，进账有60亿美元之多啊，这也能够稍微让伊朗的经济缓一口气。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是看这个照片啊，就显示出有点难过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还有金融时报都报道了，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验正在逼近内塔尼亚胡。那伊朗目前议会已经解散啊，为接下来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在做准备。而准备过程当中，他将会面临的是20年来最为强劲的对手。这位对手呢，中文标题是说他是一位未经考验的对手啊。他相对来说并没有在过去参与太多的这种总理的竞争，但是呢，他身上有着和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同的精神，他有一种牺牲精神。因为他的家人啊，在对抗加沙战争当中有多个家人丧生啊，所以他身上是带有牺牲精神。而内塔尼亚胡家人呢，在战争当中是没有受到伤亡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呢始终强调的是一种团结啊，他代表的是一种民众阶层，而内塔尼亚胡是一种精英阶层啊，这种完全不同的气质，目前已经是领先内塔尼亚胡所率领的利库德集团啊，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执政20年来最大的一个考验和最强劲的对手。英国的《唐宁街时报》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啊，《大公报》《星岛》《文汇》都关注到了，那就是伯纳姆出任新的首相。那首先我们要看他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誓言要对抗高涨的生活成本啊，这是民众的关切。预计呢，在今天他就会发布一个计划啊，去看看怎么样去做啊这种这个通胀的一些管理。另外，在今年之内啊，他会提供一个10年的一个计划啊，对于英国经济和政治未来发展方向会做下一个蓝图。那同时，

他很注重的是一个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他希望今后啊，英国政治不再是以伦敦为马首是瞻，而是把权力下放啊，去书写英国政治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就说伯纳姆在过去的从政生涯当中啊，他是没有过外交事务经验，各方预计他会怎么走？那对华方面呢，预计会保持一个务实的路线，因为之前他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经推动着中国和大曼彻斯特市啊进行很多的经贸互动，预计啊会延续这个路线啊。来看一看他在更多的外交路线上，比如说在对美国和对乌克兰战事上，联合早报报道的是，伯纳姆已经表示了上任之后将会先去致电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那预计呢，他和泽连斯基啊通话过程当中会告知啊，他会延续英国政府一贯的一个政策。当然，他的上任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意识意义的啊。比如说，因为他是来自北方，那所以呢，有一些英国民众认为啊，他并不代表英国的南部啊。他接下来想所有许诺的，希望能够带回希望啊，希望能够让英国重新相信。是否实现啊？不是说只是他的愿望，还有很多事情是否落实，要需要英国的财政政策了。因为很多事情落实都是跟钱相关的。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美国白宫在周一宣布，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50%，当然不是。所有产品啊，只是对于三种产品，包括了葡萄酒，还有一个叫冰球干和水泥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去加征50%关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认为加拿大对于美国的汽车啊有一些歧视性做法，那所以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像 The Hill 认为啊，其中就是这种。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美加关系最近啊又再次出现紧张，是因为加拿大的山火，哎，山火的烟飘进美国之后啊，让美国很多城市造成了一些民生不便啊，这也是一种惩罚加拿大的一个新的方式，那就是关税来对付一切。再看今天《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这个《基辅独立报》啊，都是报道了啊。目前延展的关于在上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在解职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之后，民众的抗议声依然是非常的强烈。他们要求啊，就是必须要更改主意。那费多罗夫呢，其实也是面临着泽连斯基多次挽留，当然挽留的职位并不是国防部长，而是给了一些其他的职位啊，也都是很高阶，但是。泽连斯基啊，都是被拒绝了啊，他是不会回来的。那么接下来，泽连斯基试图需要去平息这个局势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怎么样去把啊费多罗夫的这个政治对手，也就是目前乌克兰的国防的总司令啊，也就是叫做瑟尔斯基。怎么处理？因为民众认为啊，这个总司令瑟尔斯基必须要下台。那他们认为瑟尔斯基的一些管理方式就代表着前苏联时候的那种对于很多事情的瞒报啊，制度上的不透明啊。他们更喜欢的还是啊，就是比较现在35岁的这个费多罗夫。他们认为费多罗夫是让更多的俄罗斯士兵丧生，而瑟尔斯基则正是相反。好，印度也有一场重要的一个示威。大家看到啊，像这个大公报就报道啊，说印度的蟑螂人民党啊，在过去的周末当中，20号有1万人示威，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下台。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全国的一个就是医院考试的考试当中啊，因为试题泄露，导致200万考生需要重考，那所以这些民众不干了，要求教育部长下台，而警方。则是驱散啊，爆发了流血冲突啊！大家看到《明报》这个照片当中，有人是流血满面啊。当然，这个多家啊，就是印度本地报纸也都有相关报道。再来看日本，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急速下跌，短短一个月时间啊，下跌了10%，10个百分点啊。来自《旺报》的报道，那为什么呢？高市早苗目前支持率是。41%，从51%啊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他
不顾民生啊，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星岛日报也报道了，就是因为在过去一周当中啊，执政党强行通过了一个强制性的法案，叫做皇室典范。虽然这个典范呢是允许这些女性，皇室女性在结婚之后可以依然保持皇室的身份，但是呢，他们依然坚持这个皇室身份的继承者只能是男性来继承啊，民众觉得不满。再看内地，那今天经济日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国企重组会成为一个重点啊，其中呢有三家航司可能会整合上路，变大变强啊，这也是解决这个中央之前所提出的一些大国企啊主业不强、重复建设以及布局过散这样的问题。啊，让大家凝聚力量做大事，具有全球竞争力。那另外，《证券时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上半年可以看到，央地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合作进入到了新耦合时代，资本的互动出现高频化和常态化，已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不只是为了一个股权投资，不是为股权，而是为搭建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通过这种良性互动啊，可以重塑啊国资和地方之间的一个关系，更利于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好，《明报》和《青岛日报》都关注到的是，在两年之前，当时呢有两位啊来自中国的医药领域的高管，他们是被设局到菲律宾要进行商务洽谈，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局，结果到菲律宾之后就被撕票了啊，引发了各方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疑犯呢潜到美国之后啊，已经是遣返北京了，这是啊昨天已经遣返北京。那这个事情呢也是中美啊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啊开展啊这种执法部门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好，继续关注香港一个很让人心痛的事情啊，多家媒体都是很大的版面做了一个报道，那就是影坛的传奇型男啊四哥谢贤，也是谢霆锋的父亲啊，是潇洒的告别，那享年呢是89岁。啊，他是上周啊就因为肺炎离世，在昨天火化的。那接下来就要看的是他的遗产啊，达到了1亿元遗产啊，相传呢说90%要赠给啊他的两个孙子，将会由他的前儿媳啊这个张柏芝来代管。这个谢贤啊，他屏幕上有很多经典形象，而且呢他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酷很潇洒的人物，但是他和前妻啊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啊，两任前妻再见亦是朋友，这也是增加了啊他传奇色彩之外啊一种更有魅力的一面。啊，稍后关注更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天大公报报道，在昨天的时候，菲律宾呢有船只冲撞中国的海警巡逻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仁爱礁，那视频是已经曝光了，曝光当中显示的是菲律宾。

国会的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他们在上周六已经启程飞往北京，要进行一次访问。这个访问当中呢，这是第一点，时间点很特殊，是2019年之后，时隔7年他们出访。那么，另外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来重设中美的关系，而是要去理解。 目前中国发展的现状，预计呢将会和中方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尤其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去会面，去了解目前中国的发展，进而去了解中美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关注到近期证监会有动作，在近期呢就是召见了一些这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希望放出了就是要稳住市场的一个信息。那证监会主席吴清就敦促要健全投资者的保护机制，《旺报》的报道。那么另外国家队近期也是被观察到银弹入场。 国家队买入了人民币600亿元的股票来托市，主要是来自两家国有的投资公司，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么在托市之下，那恒指呢，昨天也是极其的反弹，就是洗了最近的颓势，一大板块内银股、内房股都是出现上升的情况。在上周五，就是。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过关于中国的大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之后，让大家看到中国企业在低成本开源模型方面的一些努力，结果呢加剧了那些美国的这些大模型公司这些华尔街的芯片股被抛售。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美国这些公司这个太烧钱了，资本支出太大了，是否可持续？他们需要 对照中国企业的一些模式，那么另外《纽约时报》呢关注到的是中国在 AI 的这个竞争当中，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去玩。怎么着呢？就是美国更多的是在出口上要管制，安全上要去做过多的一些甚至国家安全挂钩，而中国呢把 AI 是完全技术化。 去把它当做一种技术的方式，去在全球推广，当然更不用说美国更多币源，中国开源，在这种开源当中完成技术的一个迭代升级，两种不同路径。星岛日报的驻京观察说，现在很多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其实已经 不只是军事实力和经贸关系，有很多大的企业，尤其是超级企业，他们在地缘政治博弈当中是无法独善其身，已经被武器化了。那比如说美国的，像一些英伟达呀，像这个 OpenAI，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够像市场所需一样自由流动，显然是不能，是受制于美国很多的政策，被这些国家给武器化了。 最近呢，这个《信报》和《明报》都关注到一位中国内地的网红经济学家，也就是任泽平，他呢是深陷漩涡当中，就是他被说他在付费群体当中，付费群就是微信群当中宣传科技牛，这是他一直以来认为的这个科技股会有好的表现。那结果呢，有会员控诉说他是信了这个专家之后，结果自己爆仓了，亏损了有 近千万元，这是来自于会员的说法。但任泽平说了，这是一个新会员，他过去就一直是有借贷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习惯，并没有他去推荐任何的股票，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群已经被解散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种目前很多付费课程当中，到底你是讲宏观政策，还是说宏观政策只讲大家可能不买单？你要是具体到个股上，就有这样的风险。 再看台湾，台湾呢，赖清德在昨天的大会上提出了三原则，所谓让台湾的生活更美好等等，是为2026拼胜选，真的台湾生活更美好吗？三立新闻网就引用了国民党的回复，说赖清德说的都是一些反话大会，是在消费人民的痛苦，把人民的痛苦给美化。那赖清德真的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话，就应该是 管好这个食品安全，但显然我们知道，台湾因为食用油的安全已经导致很多民众都不知道该选什么油了，因为发生问题的这家油企，它的市场占有率是高达1/3，很多品牌都用他们的油，所以联合早报就用这个图片显示出了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极度的担忧。好，进入到大千世界。

世界杯谢幕了，大家除了说关注决赛当中西班牙和阿根廷啊他们的这场鏖战让很多球迷很揪心之外，反而呢有人是故意抢镜，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特朗普在给阿根廷队啊，在给西班牙队在颁奖过程当中啊，结果他是迟迟的啊不离开颁奖台，这个时候很尴尬呀，啊，只有谁呢？啊，非法的主席，也就是因凡蒂尼上去把他拉一把，才把他拉到了台的一侧。所以《明报》就报道说，继续抢风头。这个继续啊，也是有门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特朗普把这场世界杯啊是政治化了很多，从最开始啊就是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啊，在这个合办怎么去合办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对这邻国发出了一些不睦之音。那同时，伊朗球队啊，到底该如何去加入世界杯，在美国停留时间多长啊，都是加入了政治因素啊。所以说，就是这是一场最政治的一个世界杯。而且大家看到，就是在球场上啊，在这个绿茵场之外，特朗普呢很多的互动啊，完全忽视了墨西哥的领导人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和谁呢？和非法的主席因凡蒂诺啊，再去聊天啊。看起来美墨加世界杯啊，这美好像完全无视墨和加。好，再看内地啊，就是有最近文学神童，一个呢就是蒋方舟啊，一个呢就是贾浅浅啊，他们都是被网友爆料啊塌房。那 FT 中文网也是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塌房的背后应当如何去审视资源的一个传承。资源是可以传承的，这文章就指出啊，比如说有一些啊，像如果父辈作品的版权啊，作品的一些啊这种商业化运营，那你作为这个家人是可以去自己去管理的，当然你自负盈亏，这是你的私家资源。但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学位啊，涉及到了一些发表权呢、啊、一些这种咱们所说的书号啊、刊号啊，这些是公众资源，是不可以被去所谓去传承的。当然这个文章呢很客观理性，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目光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还要看啊到底这种公平透明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的建设是很重要的。最近广州和深圳的楼市今年上半年写字楼成绩不错啊，说这个租金的跌幅啊是连续两季收窄了啊，上半年市场是持续了一个向好的态势，甲级写字楼不错。其实呢有一些大厂因为经济原因啊，就是主要是用人成本上升啊，是离开了这个大城市。那哪些新动能在接棒这个深圳的写字楼的市场呢？啊，当然是目前大火的 AI 行业，那还有呢是新消费领域啊，他们成为了写字楼啊这种租赁的大军。最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在非洲啊，非洲呢就是埃博拉疫情爆发两个月之后啊，当地的一些疫情防控，让我们看看非洲真实的卫生治疗情况。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它并非体型最大、火力最强，制造工艺也略显粗糙，却成为扭转东线战局的坦克。If I were being a bit controversial.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了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了严正交涉。
2: 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林健表示，对于2024中菲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的补运临时协议，中方立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变化。他重申，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依然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林健强调，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美伊战火不断，美军在20号连续第10个晚上对伊朗发动了空袭，持续大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多地据报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科威特80美军设施发动打击。美国媒体报道，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毕鲁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临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雷达通信和卫星设施，其中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死神无人机机库遭到打击。革命卫队还表示，在巴林境内位于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和防空系统、位于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都遭到打击。另外，约旦安曼20号夜间响起警报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 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美伊冲突持续扩大，但没有彻底关上谈判的大门，斡旋方依然在极力促成双方回到谈判桌。更多消息我们来看本来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其实伊朗并没有关闭谈判大门，而且一直呢伊朗强调说是相信外交，但是呢是外交不够，所以呢要外交和军事就是同时来进行维护国家的利益。就我们了解呢，就是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他给我们透露，第一呢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本周四呢他将前往这个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同时呢他还表示呢，就是伊朗内政部长将昨天呢已经去了巴基斯坦，并且呢带去了伊朗的首脑带过的一份亲笔信。那么具体信息什么不清楚。还有呢就是伊拉克的总理将在周末呢访问伊朗。那么这三个呢都被外界认为呢是从巴基斯坦呢伊拉克还包括卡塔尔呢都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促成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目前看来呢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呢并没有解除，反而呢现在的交火的范围和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但是呢也有分析认为呢，现在呢美国和伊朗呢都已经认识到，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呢没有办法解决当前的争端，所以呢双方必须坐下来各退一步来进行商谈，然后呢暂时的停火。不过呢现在在伊朗呢也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因为美国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协议，而且呢说好了停火又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呢在国内呢很多的人不太相信美国。那么由于伊朗严重缺乏对美国的互信，也包括美国的不信任伊朗，所以双方达成协议呢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伊朗呢是做好两手准备。一手准备呢就是强硬的回击，并且呢就是对美国予以警告，如果再继续的话呢伊朗呢将会做出全面的反击。同时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伊朗已经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但是这个谈判何时进行，所以很多人说呢有可能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去访问巴基斯坦与美国呢进行间接的谈判，但是这样的消息呢也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过几天呢就是在双方在打得正欢的时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新的外交动向，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当天有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了爆炸和起火。英国海上行动贸易办公室在同一天也通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到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员弃船逃生。目前还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情报称，伊朗已经将数千台浓缩铀离心机转移到了深埋地下的高山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上周谈及这个地方，表示此地可能成为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
5: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浩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浩山。浩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浩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自以色列军队20号开始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开启撤军行动以来，黎巴嫩陆军部队21号已经开始部署在黎南部城镇早塔尔盖尔比耶。根据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的消息，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号开始部署位于黎巴嫩南部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已经撤离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了夫隆和斯里法。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以军这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这也是以黎14号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的陪同下部署到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表示将继续和以黎双方展开合作，落实框架协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陆军防空分队展开昼夜实弹考核，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即刻来冲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中国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近日在渤海湾办组织所属防空分队进行了跨昼夜多弹种射击考核，检验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
1: 随着信号弹升空，实弹考核正式开始。靶机利用夜色升空展开袭扰，由数门火炮组成的火力拦截分队进行协同抗击，数十发炮弹同时发射，首批目标被成功摧毁。正当雷达操作手发现并锁定目标时，初遭敌强电磁干扰，目标丢失。面对突发特情，指挥员迅速下达射击转换口令，各火力分队立即前出装填弹药，做好打击准备。此次考核采取全要素多炮种昼夜连贯的方法组织实施，突出实按、实情、实打，检验防空分队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能力以及多炮种协同打击效能，进一步提升队组的作战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有多家大型内地的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香港上市，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港上市有助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布局。
2: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
3: 对于海外的投资者来说，有个渠道，因为他们未必买到 A 股，你在国内的时候股价相对来说一段长时间低迷，但来到香港之后就有个重估，咁即係起碼啲國外嘅投資者肯喺香港嗰度，佢哋揀一啲佢哋覺得比較上係優質嘅企業咯。因為你好明顯見到有一堆有幾隻啦，唔好話一堆，有幾隻嘅 H 股其實係貴過 A 股。咁即係呢啲都係反映出外國嘅投資者其實睇得比起國內嘅投資者會睇得更好咯。甚至國內嘅投資者亦都覺得喺香港買咧，雖然你係要可能俾一個日價，但係因為咧香港咧個風險管理上面好啲。
2: 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3: 我哋见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为呢个行业都系一个发展当中，亦都有好多资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系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资者有啲协议，咁呢啲都有几样嘢有关系啦，咁样，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佢哋真係上嗰下咧，就可能佢哋都要等個時機嘅，因為佢哋可能明知個氣氛差嘅時候咧，咁佢哋就 hold 住，真係做最後一步咯。六月嘅時候同埋十一、十二月嘅時候，你會見到多啲咯，係啊，因為就如果唔係佢哋重新做個盤數嘛。
2: 黄国英补充 ，AI 板块新股短期内或有降温迹象，不过等市场气氛好转后，仍能成为主流。此外，生物制药也是较为踊跃的 IPO 板块，整体看不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有消息指出，香港交易所正考虑延长港股的交易时间，或提早开市，或取消午休。有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有助提升港股的日均成交额，但进步维稳向好还在于有国家能否投入更多的资金。
4: 香港交易所指，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的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首要工作是研究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的建议。有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落实过程需面对审批与成本调整，但扩增交易时长能覆盖更多时区，让南向资金以及外资有更长的交易窗口，对港股日均成交量有一定注意。国际突发地缘政治事件时，也能提高港股投资者的避险能力。
5: 歐美嗰個投資者咧，佢哋個時區同我哋唔同啦。咁啊，佢哋又一般嚟講咧，又比較習慣咧用衍生工具咧做對沖啊、套戥啊，做呢啲。咁啊，所以嚟講咧，配合佢哋喺投資香港個需求，東亞呢邊啦、日本啦、韓國呢啲咧，佢哋個時區就又早啲啊。咁啊，佢哋投資對香港對於中國市場咧，好似硬科技啊呢啲，佢哋就比較了解啊嘛。對佢哋投資呢啲咧，都係有幫助嘅。
4: 杨玉川也认为，除研讨增加交易时长，港交所改革方案覆盖维度也很全面，如简化上市流程、丰富投资品类型、推动香港和国际规则接轨等。但他也认为，维持港股成交量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否投入更多交易资金。
5: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市場，資金一向是歐美資金為主，但歐美資金很多時候會跟地緣政治有關，譬如中美關係更緊張的時候，那些錢會走的。我覺得香港政府可能需要跟中央政府看看可否商量，是否可以將我們宏觀經濟政策對那個市場的影響考慮埋香港的資本市場，以及考慮埋香港資本市場的資金供應。譬如好似我哋潘行長講，可以外匯資金多啲擺喺香港咧，我覺得呢啲咧就對香港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啊，增加香港嗰個交易量啊，維持嗰個香港股市平穩向好咧，反而呢個就更加關鍵嘅因素。
4: 鳳凰衛視徐寶秋香港報道。
0: 香港尖沙咀今天开始一连四个星期举办大型户外智能单车活动。在启动仪式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特区政府会推动单车运动迈向普及化。
6: 单车运动在香港的发展近年都是很成熟的，在我们的体院里面是列入 A 星级的精英体育项目。近年呢，我们香港的单车高手在國內、國外的賽事都是屢創佳績，使到中國香港單車隊在國際體壇的地位是不斷提升的。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投放更多的資源，推動單車運動邁向專業化和普及化，延續這一股良好的發展勢頭。
0: 本次活动在现场设置了100部单车机，市民可以透过数码平台参与骑行，共同完成累计120万公里的总骑行里程目标，相当于环绕地球30圈。主办方就表示，活动象征着全港市民同心同行，共同迎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又欢迎访港旅客一起参与。除了在香港享受旅游乐趣，也可以感受香港推广环保、健康生活、团结力量的文化。主办方也会在全港18区还有大湾区城市同步推出流动单车机，推动更多的市民一起参加。而在英国，伯纳姆在就任英国首相之后，第一项重要承诺是解决街头露宿的问题。他计划在3年内额外拨款3.4亿英镑，希望复制自己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市长期间实施的无家可归者救助计划。
7: 伯纳姆在正式接受英国首相任命前，访问了伦敦的无家可归者慈善机构，希望以此表明新政府把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摆在优先位置。他提到会借鉴自己

0: each other.
1: What he promised and what he's delivered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He said he'd sort the homeless out and it's still there. People can't even walk in Piccadilly Gardens without getting accosted by smackheads and drug dealers, and you can't bring your kids to town. So for me, he's no good. And he won't be any better than Starmer. I think he'll be a lot worse.
0: 根据英国政府在今年二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秋季，英格兰地区一个夜晚中就有近4800人露宿街头。斯塔默政府时期就已经为解决这个问题投入了35亿英镑，而伯纳姆现在的计划是再追加3.4亿英镑，用于建造1200套新住房，5年内帮助3000人不再露宿街头。凤凰卫视杨慧琛，曼彻斯特报道。
2: 哥伦比亚新届国会于20号宣誓就职，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在当天国会会议上再度强调选举存在舞弊，并表示政府已经提请法院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选举胜出的德拉埃斯普列亚将于8月7号正式就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国会开幕式上指出，选举点票过程涉嫌利用以色列提供的软件来操控，并将提交相关证据。参议院议长加西亚则呼吁，新旧领导人应当放下分歧，共同推动国家繁荣。虽然没有政党在国会取得过半数，但佩特罗所属的历史公约联盟依然是参议院最大势力，这意味着新届政府将面临庞大的反对声音。好，谢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媒曝光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的视频，袭击造成美军伤亡，特朗普重磅发声，誓言为身亡美军报仇。美国和伊朗为何越打越激烈？局势还将继续升级吗？美军连日空袭伊朗，瞄准伊朗南部省份的民用基础设施，美军战机、加油机也正调往中东，美军在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吗？以军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也要重新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了吗？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也爆发冲突，停战四年，沙特和胡塞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打了起来？胡塞武装表示，局势若继续恶化，红海的曼德海峡也将封闭。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若再封闭，将造成多大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舰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0: 牛先生您好，我们看到17号和18号呢，接连有美军士兵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阵亡。那根据美国达克西奥斯网站报道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美方匿名官员对媒体也坦言说，伊朗最近一系列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啊，就表明他们的导弹储备依然充足，而且突防能力比预想的更强。所以首先请您从军事角度帮我们判断一下，伊朗导弹的命中率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2: 现在还很难说它命中率到底提升没提升，因为现在报道说它是死了18个人，伤了总共是400多人，这个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这样。那么这一次从7月7号这一次新的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总共是死了4个人，伤了100多个，伤了100多个，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炸弹落下来之后轻微脑震荡，就是很快就基本上都回到岗位上了，实际上没什么事。然后死了这4个人，一个人是在伊拉克的时候，是伊朗的无人机带弹那个落到地面上，这些人去拆弹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3个人是被确实被伊朗导弹这个命中的，就是当时伊朗导弹打美军住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这3个人是在宿舍里边那个被导弹命中的。到底是在宿舍里边被命中的，还是说听到这个防空那个警报之后在跑防空洞的路上被那个打死的，现在没有报道。总之是这3个人是7月7号这一轮冲突以来被伊朗那个导弹击中死了，因为只有一次这个死亡的事件，它到底是命中率高了还不高，那你还很难能通过一次来那个判断。但是确实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这几个月3个多月了吧，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伊朗导弹的这个适应能力提高了，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导弹现在飞的高度比之前高了，然后飞的高度高了，它在落下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它又可以那个变轨和变方向，这样的话美国拦截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确实可能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拦截导弹防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来没有强到说你能够100%都能拦截到。之前死了那14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导弹确实都能拦截。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几天还说了，说那个绝大多数导弹，几乎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他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能够实现100%的拦截。那么你实现不了100%的拦截，那就总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落到美军基地，能够击中美国的军人。
0: 没错，伊朗导弹现在的这种突防能力啊，也是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已经誓言了要为身亡的美军报仇。与此同时呢，看到美军正在从德国、英国调动 F-16、F-35 战机前往中东，更多的加油机也在飞往该地区。美方官员也透露说，美国可能在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了。您怎么来解读当前美军的调动信号呢？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字，最终会变成特朗普继续升级战争的一个理由，还是会成为迫使他停战的压力呢？
2: 现在有美军伤亡，这肯定是让美国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你必须有行动，你不能说美军被打死了你坐着不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的话，那个跟内塔尼亚胡之前说的很相似了。内塔尼亚胡之前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打死以色列的人了，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是说，你打死我一个，我一定得打死你10个、100个来作为报复。那么特朗普这次也是说，说伊朗你要打死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让你付出这个10倍的代价。所以他这个他是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但这是不是说死了这4个美军，就是美国要升级和扩大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美军被打死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倾向于要扩大冲突，要升级冲突。扩大冲突、升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说按现在这个节奏打下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接受美国条件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采取让伊朗感觉这个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采取大的行动才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在伊朗的地面上，美军打击的目标在扩大，从那个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在那个扩大，打击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伊朗的南部向伊朗的中部、北部在扩大。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调集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那么有消息报道，美国要从欧洲的这个军事基地调更多的 F-35 战斗机、F-16 战斗机，还有加油机，要部署到以色列去。所以各种迹象显示，未来几天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天已经打到第10天了，没有任何迹象伊朗有那个要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不就是继续拖下去，要不就是升级。
0: 没错，我们在分析美军的调动时，同时还可以关注他们空袭的目标啊。美军是连续空袭伊朗多个地方，尤其对南部沿海省份的打击力度极大，大量的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甚至是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了。那其中呢，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干省遭袭是最为密集的。您分析美军为什么刻意瞄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些基础设施，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2: 美国的战略意图，第一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打击，通过军事打击的升级，通过

0: 军事威胁，能够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最理想的。所以美国打还是为了谈，还是为了实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要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打击来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困难是很大的。美国从2月28号开始，美国就知道这样做那个行不通，很困难。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42天全面战争打了，伊朗没有那个开放海峡。后来4月8号之后进行谈判，谈判最后伊朗也没有彻底把海峡打通。那么现在又回到，又再一次打。那么美国也可能也想到说，最终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个难度很大，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没有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打击彻底摧毁，或者说至少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这样的话，至少美国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回一部分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集中打伊朗南部的省份，特别是霍尔木兹干省的地方。因为伊朗控制海峡，它主要是首先是要靠在海峡沿岸的陆地上发射导弹、无人机来控制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面上的小艇、快艇来控制海峡。所以过去这10天时间，美国首先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设施、雷达、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的设施。然后最近几天，美国又开始打击霍尔木兹省，就是伊朗南部的军事设备的这个后勤这个资源力量。比如美国说为什么要打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呢？因为这些可以给那个军队提供这个后勤资源。所以除了打军事设施之外，他现在要扩大到民用的，就是给霍尔木兹这一块的美国伊朗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设备，他也开始打。所以最终的目的，美国就说，如果谈判谈不成，我至少可以削弱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力。就伊朗虽然你还想控制，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了，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还关注到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这种模式似乎呢还在蔓延。看到科威特政府呢19号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多台发电机组被迫停运。那美军打击伊朗的淡水厂，伊朗呢是报复性的打击科威特的淡水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一个报复逻辑啊。所以从反制的效果来看，伊朗打淡水这张牌能起到多大的反击作用呢？
0: 它有很大的作用。对伊朗来说，伊朗实际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有威胁的主要是2张牌，一张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张它就是要打海湾六国。所以这次美国打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打了伊朗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就打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个对美国是肯定是有威慑能力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升级，实际上现在伊朗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向对方发出警告。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全面的袭击民用设施。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如果说对石油、电力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就大乱了。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动作，都是警告对方。伊朗想做的也是通过袭击科威特来告诉美国说，你如果再打，那么战争就要升级。这次对科威特的打击，对科威特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海湾六国每个国家都一定程度上依赖海水淡化，但是科威特是所有国家里依赖海水淡化最严重的国家。科威特90%的饮用水是靠海水淡化的，并且海水淡化你靠什么淡化呢？你得用电。 然后科威特好多海水淡化厂跟它的发电厂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工业园区里边，并且你要打了电力设施，海水淡化你没有电了，你也打不了了，所以也那个淡化不了了，所以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最近几天打了之后，科威特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一个是那个电力那个进行配给，就是那个民用的首先是得到保障，然后其他农业的、工业的很多就那个电就给停了。另外一个民用的，科威特要求老百姓在那个用电高峰期，就是当地时间早晨11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要求大家那个节约用电。所以对科威特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了。当然，更大的影响就是伊朗通过这个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你如果要升级，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力、海水淡化，甚至能源设施都处在危险之中。
1: 就在同一时间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方面也发出了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呢是公开表示了，说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重新入场，加入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不仅是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实际上是有点迫不及待。以色列一直在等这一天。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要求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人，远远多于那个反对战争的人。所以从4月8号美国开始跟伊朗谈判，以色列就说我不同意谈判，我认为谈判也谈不成，即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那个谈成的内容，所以谈判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然后美国那个不相信，美国要继续跟伊朗谈判。那么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心里边想的肯定是说，你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迟早有这一天。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一直不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已经早就迫不及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并不希望现在以色列立刻加入战争。从军事需要上来说，美国现在也不需要以色列参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参加，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一定是要自己单独控制这个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时机、战争的这个范围和烈度。那么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可控制的意外的因素就出现了。美国不希望这样的因素出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局势复杂之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冲突，停火4年，双方为何这时候又打了起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七艘商船改道，并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0: 我们看到现在谈判前景不明，而战场上的博弈还延伸到了全球能源。伊朗明确地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呢完全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北部航线是安全通道，而美国呢则鼓励船舶走南部航线，坚称南部是安全的。但是最新的航运数据啊，看到业界对于南部航线的信心是正在加速流失的。所以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呢？
2: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基本上下降到零了，只有个位数了，几艘船只是都是通过伊朗控制的在北部的航道，通过北部的航道出来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被关闭了。那么当然呢，伊朗说它是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说的也说对了多一半，因为三条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是北部的这一条，因为它在伊朗的领海里边，伊朗控制起来很容易，这一条确实是牢牢地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边。然后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那条，就是传统上船只都是通过那条航道进出的，那一条是因为伊朗之前布了水雷，水雷没有排掉，现在没有船只敢进出。然后南部那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条，那条是离伊朗最远，伊朗要控制那一条不容易，所以过去这么多天美国和伊朗争夺的实际上是对南部这条水道的控制。那么美国呢是用美国的海军引导船只从那个阿曼南部那一条那个航道进出，那么伊朗呢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南部那个要进出的船只。所以刚才那个新闻短片里说那个有两艘船只没有在指定的航道航行发生爆炸，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南部航道上的船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北部中部那个航道伊朗都控制了，南部的伊朗没有完全控制，但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也大体上控制了。所以伊朗说现在整个海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什么伊朗说对了多一半还有少一半没说对呢？就是在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美国又在这个海峡之外阿拉伯海那个地方部署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海峡。就伊朗你是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把南部那条航道封锁了，中部的你那个布了水雷也出不来了，所以现在一天还能出来几艘船都是通过北部这条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有美军那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那等着你呢，出来的船只那美国就可以封锁。所以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让那个几艘船只那个掉头回去了，就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美国是控制谁呢？美国是要控制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就伊朗封锁海峡，他肯定不封锁自己的船只。那么伊朗的船只出来之后就被美国那个封锁了。美国的封锁根据之前的经验，它的效果还是那个有的。所以现在海峡的状态是双封锁，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双封锁一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海峡彻底被封死。
0: 那还关注到，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之际啊，红海方向也有冲突。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随后就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本土作为报复，还放。

0: 话说，如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您分析啊，双方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打起来？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它实际上是，双方都要利用地区格局的变化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因为现在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的南部。那么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发生之后，那么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对美国和对沙特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沙特那么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出不去了，沙特现在就主要依靠陆地上的输油管道。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那个把石油输送到红海这边，输送到红海这边就通过曼德海峡那个出来了。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有一定的有利地位了。那么胡塞武装是自从12年以前，因为沙特跟胡塞武装的时候那个曾经打过一仗，打了中间打了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沙特就开始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萨那国际机场。当然沙特今天说了，沙特说不是我封锁，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那个导致的这个事情。但总之就是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在争夺对赫台达港和萨那机场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一次呢，胡塞武装认为说这个地区局势对他有利，所以他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一次呢，是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在去之前，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就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直航飞到那个萨那机场。结果胡塞武装不听，就那个让伊朗的飞机直航来了。参加完葬礼又回来的时候，然后也门政府再次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直航。然后胡塞武装不听，还是直航回来了。结果直航回来要降落的时候，那么也门政府说是他自己打的，胡塞武装是说是沙特打的，就把那个萨那机场的那个跑道给炸了。结果飞机就被迫那个转建到那个赫台达机场。这个就是要反映了胡塞武装说，我就是要跟伊朗之间搞直航，搞了直航了，那以后伊朗的人员啊、武器啊、装备啊就直接可以运到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了。那么沙特跟那个也门政府当然不答应这个，就说一定要打。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对争夺对港口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双方现在发生了矛盾。但是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清楚。现在双方发生过一次冲突，就是沙特打了机场，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但是在那之后就没有新的军事冲突了。昨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说要封锁进出沙特的这个船只，然后今天沙特又警告也门胡塞武装说，你要封锁我们的话，我们是要立刻采取行动。所以到底局势会不会升级，现在并不确定。
0: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金色舰。

0: 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被欧盟开出5.5亿欧元的天价罚单，同时欧美的大国针对小额包裹的税收政策也不断收紧，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要如何应对？国产大模型 Kimi K3 发布，在全球智能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三，中美 AI 大模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于 AI 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欧盟以对平台商户销售假冒商品监管不力为由，向阿里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开出了5.5亿欧元的史上最高罚单。而从这个月开始，欧盟也取消了进口小额包裹的免税红利。不过，印尼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则对小额跨境商品张开怀抱。
1: 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由于涉嫌放任平台商户销售非法假冒产品，正面临着欧盟委员会开出的天价罚单。委员会表示，全球速卖通没有采取充分措施遏制平台上的非法假冒和不安全产品，高估了自身检测和删除非法商品的机制，也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责令阿里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并按数字服务法处以5.5亿欧元（约合49亿港元）的罚款。这是迄今为止欧盟根据该法律对单家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近来，欧盟对跨境电商的监管不断收紧。7月1日起，所有来自非欧盟国家、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跨境小额包裹会被统一征收3欧元的临时关税。根据计划，欧盟将在这项临时性关税运作2年后实施永久性关税。应对以 Shein 和 Temu 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低价包裹免税涌入带来的所谓不公平竞争问题。不仅在欧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去年就首次暂停了$800以下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直接无限期延长了这一个政策，规定在7月24日生效后，曾经依靠关税豁免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小包裹也面临着高额的关税成本。与欧美市场对中国跨境电商竖起的贸易壁垒不同，不少新兴市场逐渐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印尼早在2023年就开始对中国700多种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今年5月13日，巴西总统卢拉也正式签署总统令，取消对$50以下跨境包裹征收的20%的联邦进口关税，为大量依赖小包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卖家打下一针强心剂。此外，巴西兴起的本土数字支付系统 PIX 也在挑战美国 SWIFT 和信用卡勾结的金融霸权，为跨境电商进入南方国家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0: 欧美不断收紧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的政策，究竟哪里才是跨境电商企业的新机会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声欢迎您。5.5亿欧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个欧盟给出来的理由是，这个阿里巴巴旗下这个电商呢，它对于所谓的平台的商家销售非法商品没有起到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是就在7月1号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停止了这个跨境电商小额包裹的一个税收的优惠政策。在之前，其实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800的那个小额包裹的税收的政策。所以现在对于中国的跨境电商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个困难到了一个？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市场开展业务啊，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2: 我相信在美国那边是很困难，除非你有一个新的方式，在美国境内建这个海外仓，但是呢也非常困难，因为这确实伤到了美国那些传统的零售商的利益。在欧盟这边呢，它可能还有一个

0: 缓冲的空间。这5.5亿欧元罚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有没有上诉的渠道，或者说是有这个司法的渠道。但是呢，另外一家电商前不久也是被罚了2亿欧元。再加上欧盟已经正式实施一个，就是每一种的这个报税的商品，它要收3欧元一次，就是临时的。而且如果说你这里边有两个税目的商品，一个包括里面就要报，
1: 变成两次了，
0: 就两次，三种就是9欧元，但这个还是不是很多。但是2年之后，欧盟会更加严格的来进行监管。所以这就出现我们谈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电商肯定是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内地市场，在10年前、5年前就有这个争议，但现在也习以为常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用电商嘛。这电商呢，确实它的质量也好啊，它对各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保护的政策也在完善，所以我们说建设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其实那种品质非常好的电商，能够选到那个非常好的质量的电商，它能够穿透到线以下的这个市场，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对，所以呢，但跨境电商对发达国家现在主要是这两个最大的市场，美国和欧洲现在遭遇一次他们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反扑，那如何去穿透它，其实还是要看各方的这个博弈，还有你有没有更灵活的这个商业政策。当然现在呢，就对很多跨境电商来说，他们又瞄向了一些发展中的市场，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也在变化。
1: 确实你说到这个发展中市场，我们关注到刚刚片中也说到了，像是巴西，它在5月份的时候就是又取消了一个税收的一个20%，50美元包裹以下要收20%的关税，这个政策取消了。另外它的一个本土还有一个好的叫做Pixi 的一个数字支付系统，这个其实是完全独立于这个 Visa 和 Master 这些信用卡系统之外的一个系统，这个是不是可以也是有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
0: 对，这个跨境电商呢，其实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和数字的支付系统要配合起来的。原来在欧美那边它走的还是信用卡的这个系统，信用卡收钱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巴西的 Pixi 是2020年是博索纳罗还执政的时期推出的，就它比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微信和这个支付宝还要方便。我们现在是扫二维码嘛，对吧？它呢就是还包括了像香港现在最新推出那个转账的系统，就手机你有一个号码，有一个对方的手机号码，有对方的这个税号，或者他给设一组编码，加上二维码，它都可以用。所以这6年下来，巴西呢90%人都用上了这个系统。其实我们看到越南也用了类似的这种数字的支付系统，就变得非常的便利。尤其对商家来说，对个人它是不收费的，对商家来说，它最多收2%-3%，就1/1000到1/1000的费用。你看信用卡的话，收你2%，尤其是美国信用卡，在南美地区它收的可能更贵。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就看到了要短时间之内迅速改善他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从海外进来的这个小额包裹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改善的水平的。当然就另外一面，你必须得有这个快递啊，有这个支付系统进行配合，还有海上的就是海关的这个清关系统进行配合。那唯一可能冲击的就当地那个小店卖东西，各种各样小东西的这个店。对，所以以前的时候东南亚是一度抗拒从中国来的跨境电商，但是现在很多国家也看明白了，他们这个时候呢就得更开放一些。一旦一开放，就是这些人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快速的提高，因为他可以很便宜的买到进口的各种东西。另外巴西现在做一个尝试，我想如果巴西这次放开这个电商的事情成功了，那很可能会影响大面积南美洲国家的跨境电商的业务发展。
1: 谢谢朱文生的分析。接下来把目光投向 AI 行业，中国的国产大模型 Kimi K3 的发布是再次为市场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去年资本市场的 DeepSeek 时刻是否可以重演呢？下节我们会

0: 像 AI 行业，中国的国产大模型 Kimi K3 的发布是再次为市场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去年资本市场的 DeepSeek 时刻是否可以重演呢？下节我们会带来详细的。
1: 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Raya.
3: Akv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全球 AI 大模型领域再现深水炸弹，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凭借优异的性能和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不过也因为极致的性价比， Kimi 是引发了市场对于原有 AI 叙事逻辑的怀疑，以及对同业竞争进一步白热化的担忧。
1: 一年半之前曾点燃中国 AI 行情的 DeepSeek 时刻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另一家中国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也用一款开源产品给市场带来一场新的震撼。上周五，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号称迄今为止能力最强、全球首个30,000,000参数级别的开源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拥有100,000 token 上下文窗口。从开发者的介绍来看， Kimi K3 在编程、通用代理和视觉等领域都具备明显优势。有业内人士认为， K3 问世后，中国开源模型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从原先的6到9个月缩小到了2到3个月。最受关注的仍然是定价方面， K3 相比于之前的 K2.6 有明显的上涨，未缓存的每百万 token 输入价格为20元，较 K2.6 涨价超过2倍，输出价格也上调至100元，涨价了近3倍。这个价格在国产大模型队列中堪称顶奢级产品，不过相比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 K3 的定价仍然是相对低廉。也就是说，在中美 AI 领域竞争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 Kimi 依靠极致的性价比优势被市场视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绝佳平替。市场的反应也立竿见影，投资人担心 K3 相对前沿大模型更低廉的成本会进一步压缩数据中心的算力需求，而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抛售潮也进一步加剧。纳斯达克指数当日跳空低开，包括英伟达和美光在内的权重芯片股都集体下挫。在港股上市的另外两家中国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和智谱也一度经历连日暴跌，虽然周二出现了强力反弹，但累计7月以来股价仍然有超过40%的回撤。其中 Minimax 最低曾下探至188港元，距离破发仅有一步之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轮大起大落究竟是错杀留下的黄金坑，还是行业变革浪潮下的牺牲品？在多空激烈博弈当中，或许只能留给时间去进一步验证。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国联民生证券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吕伟先生来我们解读。吕先生你好。这个 K3 发布之后呢，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啊，甚至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呢，这款新产品的问世是描述为 DeepSeek 时刻的2.0版本。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究竟这个 K3 的这个诞生，它打破了行业当中哪些过去的固有认知呢？
2: 把 K3 的发布称作 DeepSeek

0: 2.0 啊，它确实是具备跟 DeepSeek 2.0一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那么，但是它跟 DeepSeek 这个发布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时刻又有一些本质的不同。那么 DeepSeek 更多的它是一种啊，就是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能够接近全球最领先的 B 语言模型啊，这么一个冲击。它主要是对无限量的高成本的对算力的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冲击。那么通过一些软件层面、算法层面的一些优化也能实现大模型能力的提升是 DeepSeek 时刻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K3 就是 KIMI 时刻，那么它跟 DeepSeek 有一些不同，就是第一个呢，它没有靠完全的低价的竞争其实去看它的整个，虽然比美国同类的要便宜一点，但是跟国内的比，它几乎是同类的这个价格里面可以说是处于最高梯队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参数量它的编程能力它的上下文基本上都在全球已经达到了最顶尖的水平所以说这次的 K3 时刻它更证明了中国的大模型在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实力同时，也是不是完全靠这个低价的低成本的竞争是一个更进步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这是它的其中一个意义。那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这次 K3 的模型它大概会在7月27号。完全的发布，包括它的技术文档。那么，因为它是开源模型那么就可以很多的私人企业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一些行业客户，就可以自己部署在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上它是打破了过去大家一直认为的闭源模型一定会遥遥领先于开源模型的这么一个认知那么很多追求数据安全或者行业敏感性的客户，那么完全可以把这个开源模型部署在自己私有化的这个计算机群上。这两点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这个 KIMI K3 模型的发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1: 是，这个大国科技博弈其实也是市场讨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啊。那么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呢，现在阿里巴巴也放出了千问3.8的一个预览版本。那反观美国的头部企业，像是 Gemini 3.5 Pro，它又传出的又再一次的延期了。所以您怎么来看啊，中美两国在大模型领域的一个竞争？
0: 中美两国的大国的大模型竞争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其实两边都在缩圈那么，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其实像 Meta 包括马斯克的这个 XAI，其实某种意义上已经处于一个半出局的一个状态吧。当然，可能后面不排除他们有一些新的这个追上来的一些可能性但是，美国现在几乎就是三国演义了就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谷歌的 Gemini。再加上这个 OpenAI 其实谷歌的最近其实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追赶或者一些疲态了。那么国内其实顶尖的大模型其实也缩圈到这几个以智谱、KIMI、DeepSeek 包括这个 MiniMax 等等一些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顶尖的大模型实验室这个之内了。所以这是中美两国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典型的共同特点，而且这个趋势，我们认为未来会进一步的缩圈就像我刚才说的，像谷歌Meta 现在这个尤其是 Meta 已经这个至少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跟前面的差距越拉越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中美的竞争格局又有一些不同那么美国的其实束缚它最大的这个往上的这个整个模型能力往上竞争的，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前段时间 Facebook 被这个美国政府禁止对公众提供，就美国对这个国家安全也好、信息安全也好，这个政策上的限制措施，往往会拖延大模型、顶尖大模型的发布或者他们的这个技术升级，至少面向公众的角度，那么第二个呢，美国它自己本身还存在这个基础设施的，比如说电力等等能耗的一方面的非常强的一个瓶颈这是美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约束措施。对我们中国的大模型来说的话，我们最大的这个约束其实是算力是顶尖的这个算力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禁运一些卡脖子措施，确实算力比较紧缺。但是这也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出现了像 DeepSeek 这个智谱KIMI 这样的优秀的大模型公司，在有限的算力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架构和上层软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创新另辟蹊径做出了这个优势，所以未来中美大模型的两边的竞争就在于双方能否克服各自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约束的瓶颈。 那么统一上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从全球的角度啊，其实最终也就剩下不到10%。

0: 家顶尖大模型公司，而且这个趋势还在进一步的缩圈，而且这个领域几乎就是由中美两国去占据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竞争格局，就是。
1: 是，另外说到竞争啊，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呢，在港股上市的两家直接竞品企业，一个是智谱，还有一个就是 MiniMax，他们的股价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是今天看到这两家股价都出现了暴力的反弹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认为此前市场对于两家公司的抛售是一场错杀呢？
0: 其实这一点我可以观点比较鲜明啊，尤其像智谱这样的国内顶尖的大模型公司啊，那么当然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全球的科技市场、科技这个股的这个风险偏好或者市场的这个系统性的因素啊，也比较这个也是下行的啊，对他们有些影响。但是我可以观点鲜明，就智谱这一次因为 K3 模型的发布啊，出现一些这个显著下跌，这个是明显的错杀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如果对大模型产业足够了解的话，啊，就是实际上每一个大模型啊，他们时间差就是智谱是在6月份发的 GM 5.2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国产这个大模型的最顶尖。那么 Kimi 呢，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啊，发布的 K3 啊，本身的时间差就是各自的大模型就是前一代啊，如果用它的后一代去跟前一代比的话，或者用后一个时间跟前一个时间这个发布的去比的话，本身就不太公平啊。当然，因为这次的 Kimi 的啊这个模型的这个整个的影响啊，包括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啊，让大家产生了一个比较直接的冲击，这是我觉得产生错杀原因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无论从这个 DeepSeek 也好，从前段时间智谱也好，从这个 Kimi 也好，那么国产的大模型在迅速的拉近跟全球顶尖大模型的差距，这跟过去一两年大家的叙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智谱和 Kimi 今年带来的这个最大变化。那么他们在某些像 coding 一些能力上，几乎是跟 Anthropic Claude 这些啊全球最顶尖的模型是差距拉得非常近的。而且这一点，更多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谱这 coding 的价格啊，从年初一直在涨价，甚至它的 coding 的 plan 这些采购，这个每天晚上到10点就截止了，是可以说是这个一票难求啊。Kimi 这次刚才我也提到了，它的价格是往上走的啊，在同类里面是处于国内最高的梯队的啊，每百万 token 的这个输出要到100块钱人民币。啊，这里看出这个行业跟过去我们大家对中国传统的软件或者互联网的产品啊，它的这个竞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过去的软件互联网它并没有功能上的这个代差啊，所以它的相对功能性是相对是差不多的，所以用户的这个迁移成本非常的低，所以用户体验和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更多的是免费杀价的竞争。那么这一次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它的竞争格局是不断缩圈的啊，也就少数这几个啊，把这个大模型能力做到最顶尖，而且还要在不断提升。啊，甚至出现这个 coding 一票难求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们有足够强的定价权。所以这次是中国的这个 AI 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竞争格局，是靠高质量的大模型来获取定价权。啊，通过这种良性的这种性能不断提升，大家互相竞争啊，你追我赶。其实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状态非常佳的一个竞争状态啊。我相信，为什么说智谱会这个低估呢？我相信这个 Kimi 这次发布之后啊，因为很快智谱也会发布下一代啊，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模型能力又会带领国产大模型也好，包括全球的开源大模型又会上一个台阶啊，包括后面的 DeepSeek、MiniMax 啊，相信都会发布新的模型啊，所以国产的大模型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整体会更看好以智谱啊、Kimi 啊，包括 MiniMax、DeepSeek 这些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啊，会使这个后发的优势会非常明显。主持人。
1: 好，谢谢吕伟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

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附近干来了，我说对，附近干来了。是不
2: 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见着我来就加把劲儿，
5: 一辈子苦都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9: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受到多重利好的共振 ，A 股今天早盘开盘下挫之后，马上就上演了深 V 强劲反弹，科创50指数是大涨超过10%，创业板指数也上涨了7%。本次反弹呢是由政策和资金面共同驱动的，像是中证监在周一的时候召开了座谈会，释放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的积极信号，加上市场关注七月底的重磅会议临近，新制生产力还有政策宽松的预期也不断的升温。另外，国家对于险资等长线资金入场，科创50 ETF 周一单日吸金138亿元，也是创出了纪录，这些都显著的提振了市场信心。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关注了美国政府在周一宣布将会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50%的关税，涵盖了乳制品、酒类、服装还有家具等等，8月19号开始将会生效。美方指责加拿大在相关领域实施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北美贸易协定下的商品本次也不会获得任何的豁免，除了能源、钾肥还有关键矿物之外，这些是获得了关税的豁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呢，愿与美方积极沟通谈判，而安大略省的省长则是呼吁要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击。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周日落幕了。尽管门票昂贵，而且决赛过程是较为沉闷的，但是本届世界杯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带动了全美足球狂热和城市消费活力。梅西等巨星的告别演出是激励了新一代的美国球迷。那赛事过后呢，美国国内其实也掀起了对青训制度还有付费竞技模式的反思，呼吁改革，并且让运动回归乐趣。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동안파업수위를두배로높여부분파업에들어갔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现代汽车工会20日启动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市场研判本次罢工造成的产能损失可能创2017年以来新高。不同于历年聚焦薪资调涨的谈判，本轮劳资博弈的核心争议转向集团的 AI 自动化布局。现代汽车已全资收购美国机器人企业波士顿动力，计划在2030年前将人形机器人全面导入汽车组装产线。
3: 中国の自動車大手との合弁事業を延長します。
2: 日本车企本田20日正式官宣，与广汽集团的合资合作延长至2038年。本田方面表示，将继续迭代产品体系，稳固自身在中国的乘用车业务布局。由于内地汽车市场竞争加剧，本田在中国销量下滑，此前已宣布于7月暂停年产能24万台的广州工厂的生产运营。
4: New guidelines are setting clearer boundaries on w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and how users are told about it。
2: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推出生成式 AI 相关指引，包含规范企业使用民众个人资讯训练 AI 模型，并规定聊天机器人运营方需提供资讯卡以及公开产品相关资讯，指引明确企业抓取网络公开数据训练 AI 的合法边界。此外，新加坡当局还发布了针对企业的数位孪生操作手册，帮助制造物流业提升运营效率。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二十一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非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十九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2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危险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

0: 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阻隔，那就没有费多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德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德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德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3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塞尔斯基的。这3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塞尔斯基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5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塞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塞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 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瑟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德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瑟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瑟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决策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尤其是女性网民，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他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1: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11号。唐宁街11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11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3%，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

此次组阁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治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声称动用导弹打击了巴林境内的美国公司设施以及约旦两处美军基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自以军开始在黎南部首个试点区域开启撤军行动以来，黎巴嫩陆军部队21号已经开始部署在黎南部城市早塔尔盖尔迪耶。哥伦比亚新届国会20号宣誓就职，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在会议上再度强调选举存在舞弊，并表示政府已经提请法院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据法国媒体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的珠宝展品。刚果金卫生部发布最新疫情报告，显示当地本轮埃波拉疫情累计确诊已经上升至2423例，其中967例死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最新新闻。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颠覆双翼机格局 ，BF 幺零九靠超前设计重塑空战标准。
5: The smallest airframe, a really lightweight airframe, with the highest available engine and engine power.
4: 燃油喷射、自动操控、前缘缝翼，多项黑科技碾压同期战机。
5: So the engine featured this automatic fuel injection, which led to you could apply negative G's and the engine was still running.
4: BF 幺零九在西班牙内战初露锋芒，成为二战开战前的先进机型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掀起了一场技术竞赛。BF 幺零九也迅速从一款战前研发的战斗机，发展成为成熟的高空截击机，并一直在战争中证明着自己的价值，直至战争结束。而他最大的对手就是传奇的超级马林喷火式战斗机。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后，原计划在2022年完工的印度高铁项目依旧毫无进展。次日，曾参与印度高铁项目合作谈判的日本前官员木原秀树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印度反复无常，随时反悔，根本不守约，烂尾问题100%是印度的责任。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有关言论与事实存在相当大的偏差，强调两国项目磋商进展顺利，该高铁首段线路将于2027年正式开通运营。不过有观察人士就指出，早在2014年，印度邀请中国铁路技术人员研究的是1754公里长的德里金奈高铁，而2015年日本不惜血本抢道后，则变成为508公里长的孟买爱哈迈达巴德高铁。印度计划在2027年正式开通的也只是孟买爱哈迈达巴德高铁中47公里长的一小段。
0: 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说，本来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包括这个高铁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一种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常识。我们比方说，这个印度和日本之间的高铁合作，日本有资金、有技术，而印度有市场，这本来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呢，也相当的这个奇葩，他对外资这种过桥、这个过河拆桥的这个手法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是用来对付所有的外国啊，无论是这个马斯克，还是这个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那么现在呢，连这个日本也不例外。而这个日本呢，是为了这最主要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和印度展开这个高铁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说这个是日本和印度高铁合作呢，是定在10年前，也就是这个2016年。那么当时这个日本首相是安倍，而安倍决定日本投巨资和技术去帮助印度发展高铁，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经济上，固然也有经济上的好处，比方说如果这个合作项目成功了，那么以后这个日本就可以垄断印度的高铁市场，也可以削弱中国高铁这个影响，啊，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政治上的，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建立所谓的这个日本印度的这样的一种同盟。但是这个合作呢是非常不顺利啊，最近日本的媒体有这样的一个长文的这个报道，日本自民党的一个高官，他也曾经参加了这个印度的高铁的这个谈判合作，发现这个印度政府的这个做事情，特别是非常奇葩的，谈好的事情说变就变。比方说，本来这个500多公里的这个高铁啊，用的是日本的这个技术、日本的车厢、日本的这个信号系统，结果印度政府在签完协议、日本资金到账之后呢，把这个车厢改为用这个韩国技术的一个公司。那么然后呢，这个日本方面很无奈，但也只好接受。但是后来连这个最重要的信号技术又判给了一家欧洲公司，而这家欧洲公司跟日本公司的这个信号系统当然是完全是不兼容的。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建设的当中出现了多种问题，这个印度方面一概不认账，全部是归咎于这个日本。那么现在呢，这个印度方面为了政治上的一个需要，就是2027年，这是印度这个开国这个80周年，怎么也得造一段高铁。那么现在这个高铁呢，其中的47公里，那么印度政府下决心啊，要在这个明年这个国庆之前呢，要让它完工，到时候印度就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高铁国家。但是日本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感到非常吃惊，全长500来公里的这个铁路，用其中的1/10，要抢着把它完成，不顾一切代价抢着把它完成，只是为了迎接印度的这个国庆。那么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些虽然这个高市早苗啊，这个前不久访问了这个印度，被老仙啊，就是被莫迪总理称为我美丽的妹妹这样的好话，当然这个高市早苗听了很受用。但是日本的这个高铁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有关人士，对于在高铁合作中看到的印度政府这种出尔反尔，这种完全没有契约精神的这个做法呢，感到了这个非常的一个不满。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日本印度的高铁合作已经是处于一个即将破局的这个阶段，但是印度政府无所谓，因为日本的资金已经到了，日本 也有大量的这个高铁的工作人员现在在印度工作，而对于日本来说，如果现在就要撤退的话，那么已经这个投入一个资金就打了水漂，而且未来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合作也会大受影响。但是如果不撤退的话，就会被印度牵着鼻子走，而印度对于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显然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根本不在乎，即使跟日本跟印度很友好的国家，包括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印度这个说变就变呀，也毫不手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高市扫描访问印度期间，那么老先呢又这个推展了他的这个魅力攻势，那么使得这个高市扫描现在也无法就这个马上就从印度的这个高铁市场撤退，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苦果，实际上这个双方呢是各怀鬼胎展开了合作，结果收获的就是一个怪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发出四大倡议。
1: 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宣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并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拉组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上海举行的这个大会呢，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会议。我们知道，这个当代人工智能是快速的在发展，它对人类社会，无论是这个科技生活还是这个经济发展呢，都带来巨大这个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来这样的一个大会应该是由联合国来主导的，但是可惜联合国它不是没有组织能力的问题，而是联合国在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这个权威。我所以这个大会呢，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西方媒体对这次会议啊还是有很多报道的。我注意到有一个美国媒体这个哀叹说，这样的会议本来应该是由美国来倡导、美国来主办的，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显然对于召开这样的一次大会完全没有兴趣。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这是义不容辞，因为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快最好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在有些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啊，中国也有自己的这个很先进的这个技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主办的这次大会啊，既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也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治理两个方面。那所以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所提出的这个四大倡议，它完全是这个

有是完全有很强的这个针对性，而且不仅是为了这个中国自己的发展，也为了中国的发展能够这个为世界服务，为人类服务啊，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很高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有一些这个具体措施，包括习主席所提出的，就是中国将要为多个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组织，那么这个提供5000名为提供5000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人才，提供了这样的5000个的这个名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针对性很强、操作性很强的这个目标。它不仅是这个中国可以利用在上海成立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组织，通过这样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平台，可以展开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这个当然不仅是世界南方各国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所有的国家，只要是有兴趣。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影响它是世界性的啊，即使是那些人工智能发展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组织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呢，那么各国就可以实现很好的这个交流。而中国的这个人才培养呢，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些西方阵营，他们都有自己的规划啊，或者也有自己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体系，他们是不会考虑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全球这个南方国家。但是中国客观的来看，中国实际上是作为世界南方国家的处于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但是中国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地位来为自己服务，而是要为所有的世界南方国家服务。所以呢，为多个世界南方国家的这个组织啊，包括像这个东盟啊，像这个非盟啊，阿盟就是阿拉伯联盟啊等等，除了这还有这个像上合组织啊、金砖国家组织等等，培养这个相关的这个人才。而这些人才呢，就可以在未来各相关的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啊，就可以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和管理方面呢，就可以发挥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那么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这次这个召开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以及习主席的这个四大倡议，它的这个针对性以及它这个操作性，我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理念，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那么同时呢，正好在这一次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开会前，这个北京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科创的一个新创也是一个科创的一个公司，叫做这个月之暗面啊，为月之暗面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那么又这个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大数据的模型的这个推出呢，就有如去年这个 DeepSeek 推出一样，马上又震动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呢，又是一个新的这个冲击。目前我们看这个中国和美国呢，是在一种，我觉得基本上是还是一种这个良性的这个竞争。尽管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相关的行业啊，这个采取了很多限制，甚至也是那种制裁打压的这个措施，而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呢，他们有的公司是愿意跟中国合作的，特别是看到了这个中国产品这个价廉物美，他不合作的话，对他们自己就对他们没有好处。但是也有些公司呢，采取了对这个中国公司限制啊，或者是这样，就是一直不愿意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这无碍于中国的这些相关的公司、科创公司，这个利用自己的这个力量，这个利用自己的这个实力，不断地推出新的模型、新的这个数据。那么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就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这个发展上是有的不同的这个途径的，这个不同的路径。这个不同的路径，它在有些方面它可能是这个殊途同归的，但是也有的方面呢是各有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途径。那么这样一种竞争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说总体来说，其实它对于全世界的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它还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这个途径毕竟还是有不同。总的来说，中国的这个途径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公共服务的这个平台，是开源的。而美国的有些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产品，尽管它这个相当这个先进，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资本的这个产物，它不是在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它更多考虑的，它有资本这个投入，而资本的属性呢，它就是要赚钱。这点说起来也无可非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次中国所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习主席提出的这个四大倡议，以及中国公司

0: 所推出的新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模型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是在引领整个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当中起的一个带头的，而且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将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收购和经营的钢铁公司国有化。
1: 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敬业钢铁公司于7月19号发布声明指，自敬业依法收购英国钢铁后，英国政府背信弃义，践踏国际法治，公然违约。声明最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并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中国商务部早前就表示，中方对英国当局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曾在2019年5月宣布倒闭的私有化英国钢铁公司，是英国第二大钢铁生产商，2020年被中国敬业集团收购。2025年4月，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剥夺中国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管理和收益权。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同时将立法对英国钢铁收归国有，随后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
0: 英国刚换了新首相，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却不是新首相所做的，而是在原来这个首相执政期间，这是个英国政府做的一件很糟糕的这个事情，就是背信弃义啊，把一家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收购，而且是经营的很好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强行把它国有化。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国家，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最大的钢铁国家，之间的一种这个对照。我们先说这个敬业集团啊，这个敬业集团其实一般人都不熟悉，它是河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而且它的这个经营不仅是在河北，它现在你看它有能力去收购已经破产的英国钢铁公司，并且投入了巨资，然后呢就使它起死回生，让它成为一家能够这个重新这个生产钢铁的一家英国的钢铁公司，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这些民营钢铁企业啊，他们不仅有自己有很强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生产钢铁这个能力，而且他们这个国际化这个道路也走得非常成功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说这个其实钢铁工业也是英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产物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钢铁工业的。英国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国，但是呢，随着英国经济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不景气，包括这个脱欧之后，英国经济出现的各种衰败的一个景象，那么也使得英国这家老牌的这个钢铁企业呢，最终也就进入了一个破产的这个阶段了。本来我们说这个中国和英国之间这种合作，它就有一个投资协定的这个保障，而且呢，中国民营企业这个入主英国钢铁公司之后呢，所带来这个效果呢，英国人也都是看得到。它不仅带来了很多的保障了这个钢铁行业的这个就业，那么也使得英国的这家第二大的这个钢铁公司呢，也不至于倒闭。但是呢，英国的政府啊，为了挽回自己在钢铁，因为一个在国有化之前啊，这个在世界在这个七国集团里面，英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生产钢铁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所以英国政府为了可以说为了面子啊，他就采取了这样的不惜这个撕毁法律，也要把这家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的成功经营的这家钢铁公司，让他这个强行把他这个国有化。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呢，试图来挽回英国的，其实英国的这个钢铁工业呢，其实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如果没有像这个中国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个进驻的话，这个英国的钢铁公司啊，包括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它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呢，它就是要这个就是要 不可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甚至不惜违法。英国人其实是很讲究。

一种这个挑战。那么由于中国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特别是强大的一个制造业能力啊，当然也包括像巴拿马港口，它属于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范畴的，就是这些有关的国家的话，它可以公然不顾法律，它可以这个知法而犯法。那么这样的话，就逼得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这个维护自己的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资出海啊，在矿业方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国有企业，啊，或者是"一带一路"有很多是国有企业走，但是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在出海，而民营企业呢，又往往成为外国，比方像英国、像澳大利亚或者像加拿大这些，像这个巴拿马啊这些国家的这个政府，啊，他们首先盯上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民营企业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不像国有企业，他们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但是我们看到，就像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事件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中国政府呢是属于这个后发制人，先是由商务部表示了这个强烈反坚决谴责和强烈反对，之后呢，慢慢的、逐步的会采取一些有效的这个对策，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当年这个西方国家想怎么样欺负就可以怎么样欺负的国家，像这个英国啊，尽管现在英国这个各方面都比较衰落，但是英国它是一个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啊，它也还有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它也还需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那么就此而言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政府肯定会支持中国的这个像这个敬业钢铁，利用这个英国的这个法律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这个官司肯定要打。如果最后啊这个在法律方面无法维护自己权益的话，那么我想中国要报复的这个手段，这个篮子里面啊还是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的。啊，对于有些国家来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巴拿马还是英国来说，你不把它打疼的话，它是不会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的。量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国际足联的商业化模式。上星期我们讲到了，由于这个电视的普及，以及由电视直播的这个，使得观众足球观众迅速的这个增加了，而且那个增加的数量是数以亿计，1亿、2亿的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际足联呢，他们也就开始了这种商业化来经营，特别是把这个4年1度的这个世界杯作为一种商标也好啊，作为一种这个载体也好，那么总之呢，把它纳入了这个商业化经营的一个模式，而且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啊，国际足联可以说跟奥委会可以说是一个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它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个组织，但是由于全世界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喜欢看足球，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喜欢看足球，所以呢，国际足联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它却有很大这个影响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国际足联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我是说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这个政治的这个干扰，但是完全排除政治干扰也是不可能的啊。特别是我们看这个，因为今年六七。因为正好是在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举行这个世界杯，而在美国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呢，对一些外来的这个球队，包括对伊朗这个球队，那么一种明显的这个歧视，这样做的话肯定是违反国际足联的这个章程的。但是国际足联对于美国人做法呢，也无法做出一个惩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国际足联最成功的方式呢，就是他把每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这个电视转播的一个权，他向这个各国的一个电视台拍卖，那么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来源。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电视转播权的问题，包括这个足球，包括这个运动员穿的那些外衣啊，足球衫等等，还有一些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产品，类似这样产品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这个世界杯，它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杯、对于足球比赛本身的这种欣赏，因为足球比赛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它的那种不可预测，很难预测。尽管现在人们可以用 AI 来预测，但是呢，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那么以及不时爆发出的一种冷门呢，就给全世界的人们，我说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会给全世界的球迷们和喜欢看球的人带来一种欢乐。而这种欢乐，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平时的工作中是无法取得的。那么国际足联呢，以商业化这个模式呢，维持着啊，甚至可以说发展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主办。而在这方面呢，中国企业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国际足联啊，它每一次世界。

界杯呢，它会向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电视台出售这个比赛的转播权。那么今年呢，在向这个中国大陆出售这个转播权的问题上呢，国际足联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呢之间就价格问题产生了，可以说是这个双方就争得很激烈。那据说呢，国际足联是开了一个高价，不合理的这个高价。那么后来中国的网民们就一致的支持中国的这个新闻媒体，说如果这样的高价的话，我们宁可不看。后来呢，国际足联派了高级官员到北京去考察之后，认为必须要妥协，那么最后以一个合理的这个方式，让中国的这个中央级的新闻媒体打包购买了两届世界杯，还包括一个女子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全部这个转播权。那么这个价格公布以后呢，网民都认为这是合理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际足联它是有足够的这个商业头脑的，但是它也必须要考虑它这个对他谈判对象的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足球电视观众。最近中国的英文媒体 China Daily 发布了一个 AI 视频，这个讽刺在美国日本的这个怂恿之下呢，那么有国家啊利用这个南海仲裁案来挑衅中国。但是呢，这本来就是一个漫画，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作品，但是那个菲律宾领导人却对号入座，认为里面画的这个猴子呢，这是在讽刺自己，那么因此呢，大发表了很多这个谬论。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连续第10晚空袭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表示打击80枚美国空军基地。
1: 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黎巴嫩军队开始进驻。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0: 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资信以及不时炒作。
1: 英国新首相博纳姆组建新内阁，前国防大臣希利改任财政大臣。
0: 日本反政府集会持续举行，反对修宪。民调显示，高市的支持率跌至41%。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和伊朗的战火不断，美军20号连续第10个晚上。
2: 空袭伊朗，持续大约5个小时。伊朗南部有多处据报传出爆炸声。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恢复全面作战。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说，按照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军于美东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持续5个小时，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连续第10天打击伊朗。 美军称袭击了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以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和东南部西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其中恰巴哈尔和邻近的克纳拉克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
2: 福克斯新闻20号报道，由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官员们表示，如果特朗普下令恢复全面军事行动，其规模和强度将远超7号以来的空袭行动。一名官员也表示，此前的空袭基本避开了德黑兰以及伊朗核设施，如果恢复全面行动，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军方20号21号表示，伊朗的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从21号上午开始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强调打击会持续直到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的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 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起防空警报，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在20号证实，过去2周已经有接近100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争中受伤。 帕内尔在社交媒体发帖说，自7号以来，有接近100名美军人员遭受不同程度的伤病，当中96%已经返回岗位，绝大多数伤情是轻微脑震荡。帕内尔发布了这一消息，是为反驳《纽约时报》在19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隐瞒了数十起美军在伊朗战争中的受伤情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20号的最新报道，帕内尔早前对 CNN 表示，延迟发布受伤报告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安全。美国媒体认为，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猛烈打击的程度。
4: 美伊交战不断，美方又释出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伊朗又作如何应对？
5: 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问伊朗方面在军事部署上为美国所谓的全面作战做了哪些最新的准备？那伊朗舆论现在对于战争和谈判的倾向是如何？
6: 好的，杨叔，首先呢，就是在
1: 这次的战争呢，肯定是要升级的，所以伊朗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呢是加大了打击的范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让美军呢在这次战争当中付出更多的战争成本和代价，然后给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伊朗还有杀手锏，一个呢就是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威胁呢要对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予以打击。那目前看来，这两天呢，美国没有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伊朗呢，就是对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进行打击，所以呢，也是一种威慑。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压力是不断的增加。同时呢，目前伊朗国内并不是说要谈判或者是要战争，实际上我觉得是既谈判又要战争，就是既打祭坛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国内的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不想要谈判，要继续打下去；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谈判；还有声音呢，就是看到的很多民众呢，他们虽然对政府有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对美国不断的打击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但是呢，双方谈判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伊朗的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还带去了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的亲笔信，那么关于美伊谈判的口信。所以呢，有可能呢，如果双方能够就是缓解局势的话，有可能会尽快的举行谈判。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双方的下一步的举措。杨叔。
0: 好的，谢谢李瑞，来自伊朗的报道。
4: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同一天也通报，霍尔木兹海峡一艘油轮遭到不明发射物的击中，船员弃船逃生，但目前还不清楚这艘油轮是否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点10分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的风险不断上升。不过，本台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当地与伊朗之间的贸易还在继续，渔业还有市场供应也还在维持运转。
6: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7: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8: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 Let them have

0: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1: 海塞浦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 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毛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金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向沙特的相关海上航行采取全面封锁，借此施压沙特解除也门机场还有港口的限制。那此举标志着红海局势的进一步升级。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说，联军正采取一切必要军事行动和严密措施，确保曼德海峡船只航运安全。另外，也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采取坚决有力的应对措施。
3: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的海上禁运令即刻生效，并称这项以封锁环封锁策略标志着其针对沙特限制措施的反制行动进入了新阶段。موقف الشعب الأول هو موقف دفاعي نهدف من خلاله لرفع الحصار عن بلدنا عن شعبنا وكذلك رفع المعاناة و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سعودي عن بلدنا المستمر منذ 12 عام وبالتأكيد ستستهدف أي سفينة سعودية. تحاول الإبحار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طالما استمر الحصار والعدوان على
2: بلدنا.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所有落入封锁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相关约束。他将此举描述为海上局势升级的新阶段，并表示胡塞武装已对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将以反制升级来回应任何行动。
4: 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على حق شعبنا العظيم في مواجه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بالتصعيد الشامل وتثبيت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ثالثا
2: 胡塞武装方面指出，封锁决定是在与沙特进行的漫长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之后才做出的，强调封锁旨在迫使沙特全面解除对也门机场和港口的限制，并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指出，这项决定可能对海上安全和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
5: With Ansarullah linking the blockade directly to the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Yemen, attention now turns to how Riyadh and the wide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respond to a move that could reshape security dynamics across the Red Sea. Abdul Latif A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6: 胡塞武装向沙特下海上封锁令，红海局势如何发展？我们立刻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刘先生你好，您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现在是不是出现一个失控的风险？又将会给正在持续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带来哪些影响？现在是胡塞武装威胁要封锁沙特的港口。 那么沙特也已经说了，一定要确保船只顺利的进出曼德海峡。但是呢，胡塞武装到底会怎么做？胡塞武装也没有说。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还没有采取行动。对胡塞武装来说，他要和沙特再次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对胡塞武装来说是一个比较难做出的选择。 一方面，胡塞武装现在借助地区的有利形势，确实想改变沙特国，确实想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格局，因为在也门国内现在是，内战并没有结束，胡塞武装现在控制着也门的北部地区，那么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现在控制着也门的南部地区，从2015年开始，沙特和国际。

0: 社会的其他国家就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岛港和萨那机场进行了封锁。那么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手里就多了一张牌了。那么胡塞武装就希望利用手里这张牌来改变他在也门国内的处境。那么这次争端的起因就是胡塞武装和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要争夺对萨那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因为这个引起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那么会不会双方再次爆发直接的冲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过去曾经发生过7年的战争。双方呢都有惨痛的教训，到底会不会真的打起来？现在并不确定。如果真的打起来了，就会让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进一步扩大，让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能源市场，遭受更大的震荡。因为曼德海峡封锁之后，国际社会缺的石油会更多。那么现在曼德海峡一天是大概出来740万桶石油，如果把这个完全封锁了，国际社会会缺更多的石油，油价会进一步上涨。好的。
1: 好，非常谢谢牛先生点评分析。另外，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伊朗去年6月的12日战争后，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地下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星期谈到槁山，称此地可能成为美军新一轮的打击目标。
2: 好，我们再来看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还有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之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3: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4: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3: 据美国务院声明，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14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代表团。
2: 被解职的乌克兰防长据报拒绝岗位，只想恢复原职。

0: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0: 中国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迈克阿里斯特所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那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愿意与中方加强交往对话，推动稳欧洲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王毅欢迎欧洲议会外委会首次派团访华，表示欧洲议会对欧盟对外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希望代表团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正确对华政策，助力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利益深度交融，在坚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等很多重大问题上有相同相似立场。 双方应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这一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从长远角度促进中欧贸易向上动态平衡，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欧方表示，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钩。当前欧中关系正处于关键时期。 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同中方加强交往对话，增进了解，促进合作，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随着今年3月欧洲议会下设的内部市场和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代表团访问北京和上海，欧洲议会代表团时隔8年再次开启访华行程。那今年5月底，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也访问了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并在北京参加中欧议会交流机制第43次会议期间，与中方重启了双边常规立法交流机制。那根据欧洲议会官方网站公开的行程安排，预计今年下半年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将访华。凤凰卫视新闻，我吴若明，北京报道。
2: 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兹近日就中欧经贸领域的相关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回应，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应当透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中方高度重视中欧经贸领域存在的分歧，始终认为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 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
0: 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海警局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了谈话。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作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 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作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21号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以及不实炒作。
3: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菲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作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2: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3: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2: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3: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2: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4: 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有专家就指出，非法坐滩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那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对中方登临的恐惧不断增加，还不得不布设一些网和浮标，试图阻拦中方登临。然而拦阻索的象征意义远远大过实际效果。从态势来看，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0: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坦克车这一类重型装备已经变成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本台记者近日探访一处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俄军演练无人机与坦克协同的新战法。
1: 训练基地的总教练说，如今一辆坦克无论停在开阔地还是在行进中，都会成为空中的侦察攻击无人机的绝佳目标。总教练透露，为了帮助坦克部队的生存并有效地摧毁敌方的攻势，2025年8月，该基地与驻训的俄中央集群坦克部队共同组建了科目组，他们边训练边探索合成作战。在训练场上，学员们已经掌握了在12公里内侦察无人机前出、攻击无人机群待机的空中支援编队的协同，这也可使坦克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间接的火力阵地。这种空地协同的科目也使坦克转变为了前线的机动精确的炮兵，并形成了整套联合的战法。那么这里呢，就是顿巴斯的中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目前呢，在前线的发动各类战役的战术行动之前呢，都要在记者身后的这些模拟的训练场进行一个模拟训练。
2: 正在训练场的特奇二 B3M 坦克的指挥官说，坦克成员在作战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敌方侦察机在空中持续地监视。一辆重达数吨的坦克在机动中会扬起滚滚的浓烟和灰尘，坦克的发动机和炮管也会散发出强烈的热源信号，在开阔地带这很容易暴露。这名指挥官强调，现在有了己方无人机的空中的局部制空权，空地各施其责。基地的总教官强调，在俄乌的战争中，无人机、坦克、火炮等早已不再是单独作战的个体，如何与战场主体的无人机机组实施协同配合，这也应该是各类战训的主要的科目之一。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日前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多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他。
3: 那根据英国媒体的爆料，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一职。另外，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的话说，与费多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数日内被解职。
4: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0号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是出任外交大臣。
5: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 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再来看到，针对美国二十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加拿大主要反对党保守党，还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官员分别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并提出谴责。其中保守党就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关税，还说不要拿加拿大当出气筒。
6: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二十号在官网发布卡尼声明。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方面实施的一系列关税直接违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其中包括向加方汽车行业加征关税，加方只是按照自身权利采取了相应的对等措施。他表示，针对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重塑其各类贸易关系，加方已提出一系列建议以解决有关争端，准备未来几周加强有关讨论。他强调，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和家庭。加拿大保守党在一份由多位影子部长发表的声明中称，美方最新关税是对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又一次无理攻击，强调加拿大人不是出气筒，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关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伊比向媒体表示，美方有关做法将增

0: 加美国民众的开销，他替美国人感到难过。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则敦促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予以报复，称州关税继续实施，加拿大应以牙还牙，予以对等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涉核言论，涉核武言论。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3: 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2: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以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3: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日本的多家媒体民调都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每日新闻最新民调显示，高市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1%。而与此同时，反政府集会连日来在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
5: 近期，日本国会前持续举行定期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下台，反对修改宪法，增强防卫力。而多场集会参加人数都超过20000人。
6: 戦争準備というか、国民の生活を放っておいて、で自分たちがやりたい、まあ、戦争国家を作っていくという方向に今動いているので、一刻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て、政権変えたいなと。
7: 本当に好き勝手やっているのが、なんかすごく馬鹿らしく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んなに国民をなめたというか、なんかこう税金をもらってそれを集めて国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をやるための税金のはずなのに、全然そういう使い道をされて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怒りのポイントなので。
5: 日本国会延长会期，周二继续审议相关法案。由于执政联盟在参议院未掌握过半议席，高市政府能否争取更多支持推进包括副首都法案在内的议案审议，将成为本周国会焦点。凤凰卫视林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15-50期内地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
4: 台湾下个月的韩光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引发在野党的批评。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事实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交通运输部21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
1: 与此同时，推进路网智能化改造，打造千个物流联运节点，压缩物流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的稳定性。
2: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3: 15/5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2: 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15/5时期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1: 台湾军方将于8月份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首度演练断网，引发在野党质疑欠缺配套措施。民众党立委就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有非常多的科技界人士对演练感到不以为然。国民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如果真的动网络，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4: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5: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4: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30到3:00，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6: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7: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4: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8: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集体走强，沪指收盘上涨1.79%，深成指上涨4.81%，两市成交金额放量至29,000亿元人民币。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设备、算力芯片、贵金属板块都表现活跃，但油气板块跌幅居前。港股今天反复增持，恒生指数收盘小跌0.04%，蓝筹股互有涨跌，芯片和 AI 概念股急剧反弹，公用股向好，医药以及石油股走低。台湾股市缩量上涨，单日涨点创下历史最大纪录，不过成交量却是自4月中旬以来第一次低于10,000亿台币的水平。加权指数收盘上涨4.2%。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有多家内地 AI 企业准备赴港上市，有望带动香港经济向好。
0: 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即日起接受合资格香港学生的申请。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港上市的消息，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香港上市有助于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1: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2: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咁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
1: 黄国英补充 ，AI 板块新股短期内或有降温迹象，不过等市场气氛好转后，仍能成为主流。此外，生物制药也是较为踊跃的 IPO 板块，整体看不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香港教育局宣布，2026到2027学年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今天开始到9月21号正式接收合资格香港学生申请。资助计划汇集在217所指定中国内地院校，包括参与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的165所院校。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合资格香港学生可以申请资助计划下经入息审查资助或免入息审查资助，资助款项会按年发放，而资助金额会按照院校所在的地区和香港的距离分为3个类别，资助金达5900到19000港元不等，计划不设名额上限，预计可以汇集大部分有不同经济需要的香港学生。
0: 为期7天的香港书展今天来到最后一天，有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优惠入场抢购心仪的书籍，有参展商利用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1: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

0: 就可以保持到去年嗰個生意額。咁我哋希望今日最後即係會多啲人流嘅時候。
1: AI 热潮的带动下，有 AI 教学与元素的书籍也备受追捧。
2: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数字类产品的销售呢，比上年还有10%几的一个增长。那这也反映出来一个趋势，就是我们的阅读也更加阅读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那更多的人呢，除了读纸本书以外，他们也会选择通过电子书、有声书以及 AI 辅助阅读这样的方式来开展阅读。
1: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好，再来看到，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1号19时43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了5.0级地震。
4: 根据当地居民的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的震感，窗户都有晃动。那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而受到云南墨江县地震的影响，中老铁路部分列车晚点。
3: 好，希望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1号，我是杨舒，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眼下正值加长版三伏天，盛夏时节雨热同期，一些地方呢被持续的高温热浪牢牢笼罩，暑气不减，一些地方呢则是频繁遭遇强降雨，大家一定要小心应对。明天南方多地呢依然是有较强的降雨，像是江苏北部、安徽的西南部以及湖北东北部、云南的东南部、广西东部以及广东的西部和中部等地，局地都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这两天南方多地仍然是有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与此同时，北方的强对流天气同样活跃，像是东北、华北等地呢，雷雨天气频繁。明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河北中南部局地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请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行要带好雨具，及时防雷和避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高温将出现不同的走势。那在南方，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像是江南、华南等地，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四川盆地带的高温呢，将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高温可能会至少持续到本月底。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40度。上海呢，明天最高气温虽然是不到35度，但是明天将会下起小雨。那近期低空大气湿度持续较大，不下雨的时候也是非常闷热，体感也会超过35度。23号开始还将会迎来持续性的高温，热如蒸桑拿，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明天白天呢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4到30度。那未来3天这里依旧是多阵雨天气，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尽量避开强对流时段外出，做好雷电、大风等防御工作，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游玩。随着大陆高压略有减弱，明天呢，像是新疆北部的高温将会有所缓解。像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是32度，也是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在新疆南部、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陕西等地，这里依旧是高温频繁。比如说像银川，明天这里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三伏盛夏，愿大家在燥热的夏日里安稳度过每一个晴雨交替的日常。好心情，我们再会。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全球嘉宾聚深城，共话智能新未来。
4: 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奠基石。
3: 上海世界 AI 大会八载迭代，承载时代使命。
5: 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造福世界。
3: 从技术展示到治理，补善是不变主线。
5: 中国还是希望用人工智能来打造人类命运。
3: 凤凰聚焦，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共舞，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去过今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许多人都对首度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印象深刻。有着能够吞噬万亿数据的巨型大脑，像身披铠甲的硅基队列，它是目前全球亮相过的规模最大的超节点真机，但这只是这次大会上多项引起轰动的新技术之一。硬核技术、开源、共智，这是中国的 AI 思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国如何打造全球顶流的 AI 大会和治理平台？
1: 2026年7月17日到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本次大会首次启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联动办展，总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参展，300余款前沿技术都选择在这里完成全球首发。4天的时间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哈萨克斯坦总统、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程赴沪，连同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代表、1400多名中外产学研顶尖嘉宾，一同见证这场智能领域的盛会。
2: China's lea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source innovation, open platform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3: The challenge before us is to ensur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comes a force for greater inclusion and shared progress. And China has an essential role to play, and so do all of us.
1: 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全新主题，和往年单纯展示硬件模型不同，会场主舞台中央巨型屏幕循环播放全球各国 AI 落地实景，从东南亚农田智能灌溉到非洲城市灾害预警，从中国工厂人形机器人装配到实验室 AI 加速新药研发。会场一边展出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 AI 落地成果，另一边开设多边高级别对话，直面全球共同遭遇的算法数据发展失衡难题。本届大会所有议程的核心锚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开幕式发表的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划定清晰方向。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中国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肯定要起一个引领者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领袖会出现在那里。不仅是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自己的道路，就人工智能如果只掌握在霸权国家手里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人工智能在转型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国家间竞争问题，涉及到国际形势、国际之间权力重组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人工智能对人类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中国人希望把人工智能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6: 人工智能它会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奠基石，那人类的未来是智能文明。那智能文明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治理，然后我们要进行协调，必须要掌握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高度的开始。这个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会了，那事实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未来整个治理架构或者治理理念形成的一个开始。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它对于世界带来的冲击，它可能会远远超出工业文明的那些大机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识，大家一起来进行管理、进行合作，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好的。
1: 在展馆的核心展区，一系列国产硬核技术亮相，业界最大规模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完整展出，上海本土企业东方算星研发 DF1000 3D 静存机

0: 计算芯片全球首发，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刚发布不久的月之暗面 Kimi K3 开源大模型以 2.8 万亿参数刷新了全球开源记录，还有借月 Agent 操作系统、多款人形机器人和高精度 AI 灵巧手，集中展示着中国在算力、模型、具身智能领域的集中突破。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中，面向不同领域的智能体成为最大亮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些还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技术，如今已经深度嵌入了制造业、农业、交通、医疗等各个行业，真正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1: 我震撼的哈，不仅仅是某一项具体成果，而是呢，在这大会上面呢，我感受到一个综合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们以前啊，我们看人工智能，我们这么多年呢，我们大家都认为美国比中国强，是吧？美国有若干个头部大公司，然后呢，有若干个代表性的大模型。说来说去呢，永远是这几个大模型不断的在迭代，说那是一个花盆里栽了几朵鲜艳的花。但是呢，你看中国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我们在芯片，我们在大模型基础的软件，中国是多品类、多方向，从底层的构建到服务能力的提供，然后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然后再到智能终端，我们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各种各样的能力变得更加丰富。一个花园才能开出众多的美丽的花，所有的这些领域它都相对比较完善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0: 如果说核心展区是 AI 硬核实力的展示，市民体验区则让人们感受到了 AI 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专业术语，只有触手可及的便捷。老人戴上 AI 眼镜，通过语音就能看清远处的文字，孩子和陪伴机器人互动，机器人能精准回应提问，陪做游戏。职场人用智能办公终端轻松完成文案撰写和报表制作。
2: 好，这个是太厉害了，是我们在应用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对，
3: 很多家长明显是让孩子也来接触。我这回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就是规模很全，就我没想到人工智能对咱们的生活已经渗透到如此地步了，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有。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呢？跟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契合，特别有中国的震撼意义。一方面特别高端啊，那个产品的应用啊什么，一问都是海归。可另外一方面，这些海归在那个大会间隙的时候，大家买的方便面去那冲泡，我当时看得特别感慨，就中国力量就是这样的。你看，最优秀的人吃最大的苦，干最高端的事，老接地气了。那你就经常一面吃泡面，一面跟人讲我这个模型是怎么样的，看得特别挺感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高科技的发展，他是向往。中国是全世界最能承受科技进步带来阵痛的国家，中国人相信科技。中国人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们的普遍的老百姓的信仰。
0: 行业数据清晰勾勒产业下沉趋势。2026年 AI 手机、AI 电脑销量预计首次超过传统数码产品，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内 AI 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2025年全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4500余家企业覆盖算力、模型、终端、行业方案完整产业链，人工智能不再是行业圈内的小众概念，而是服务千家万户的日常伙伴。
3: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肯定是研发与应用并重，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广泛的应用场景，我们有全世界对研发最支持的国家体制，所以我们在市场托举和国家重视方面都是有优势的。中国10几亿人现在是优势啊，巨大的人，单一语言人群，全范围的应用场景，这别的国家根本不能比。你说比很多国家连工业都没有了，怎么智能制造啊？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在这个科技创新领域之内，不管是应用场景还是设计场景都是最宽松的，就是这是一个对这个科创工作者最友好的社会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优越性有的时候很特殊，其他国家也的确学不来。
0: 本届大会上，普惠向善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专区， 多语种的 AI 培训教材和开源模型部署手册整齐摆放。

0: 吸引了不少非洲拉美国家的参会官员驻足翻看。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在众多展品中，马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成了最具人文温度的存在。它以中国沿海千年气象守护神命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实现分钟级识别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灾害，还能根据用户的定位推送本土化的避险路线和应急场所导航。展台前，不少海外参会官员反复查看操作流程，这套轻量化方案让他们看到了 AI 守护民生的可能。
2: 我们中国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多的灾害，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气象的变化，并且能够很好的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意义就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而且我们这样的服务提供给世界很多国家，我们也是不收费的，我们也不是说一定需要回报的，把它分享给东南亚或者世界上面我们相关的合作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在那个安全、在经济发展、在生活保障上面有所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0: 四天的展会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登台分享，上千名青年 AI 研究者齐聚交流。不同于往届单纯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将技术、民生、全球合作融为一体，既展示了中国 AI 的发展成果，也直面全球 AI 治理的共同难题。
3: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主场，既可以展现我们的行业优势，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资，吸引世界的眼光，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向外输出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规则。你不办你怎么影响别人？你在别人的主场怎么能够像在自己的主场这么方便痛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这个论坛做得非常标志性，我自己感觉是非常成功，甚至讲成功的都有点出乎上海当地朋友的意外，就是这么多人。
2: 一个国家经济要有活力，就需要有众多的小公司、创业公司、创新的公司，有年轻人在这里面，他们不断的创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开拓未来。人工智能就是他们的一场大机会啊！我们还可以和世界各国互相分享，甚至非洲，有些国家他也会做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世界真正的价值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发展的好，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过上好生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2018年，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当时会议地点的周围还只是新建的工地，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小型论坛会成为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起点，更催生了上海第一处以人工智能命名的地标建筑 AI Tower 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短短几年时间，西岸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 AI 产业机构和企业纷纷在此齐聚。国内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也在这里揭牌。
3: 上海背靠着长三角，长三角就是今天全世界在技术生产制造能力经济发展最为集中充满活力的一个地方。上海而且还有很多的知名高校，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知名的和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这些公司和企业。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它的浙江、江苏、安徽都是中国在经济在技术这些方面比较发达的省市，也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积累爆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2: 从2018年到2026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组组数据清晰勾勒出成长轨迹。2018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仅为1340亿元，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6370亿元，全市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达到394家。8年前，国内 AI 人才储备稀缺，上海相关从业者还不足10万人。如今，上海成立了上海创智学院，14所高校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 AI 相关人才规模接近30万人，约占全国总量的1/3。这些人才成为推动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海依托徐汇魔速空间、浦东魔力社区，打造了资源密集、协作便捷的创新生态。依托张江、北洋两个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让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能够高效联动，形成了研发转化应用的完整闭环。
4: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不是树大因此百草，是这个大树小树荆棘小草和谐生长。我们基本上摆脱了卡脖子的威胁，除了在基础算力上仍然有相对短板的，它其实像开枝散叶这种感觉，它是不断的，是弥漫式的发展，渗透式的发展。现在算法的竞争、模型的竞争还在烧，远远没有到停止的时候，包括像算力的优化还在烧。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啊，算法跟模型已经告一段落了，没有没有的，人工智能一定是算法和模型驱动，算法和模型一驱动，应用就改变。所以现在两手抓，两手还都不能松呢。
2: 9届大会主题不断更新，2018年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开篇，2025年大会以智能时代同求共济为主题。本届大会主题更新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核心是推动 AI 场景落地与价值转化，让 AI 真正服务于全人类。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 AI 已从重技术突破、重规则探索迈入重场景落地、重价值转化的成熟期。
4: 共创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进入智能时代以后，人类目前有的分工格局，甚至讲不管是财富、就业、国际合作，都是基于人工智能以前的经济基础，而人工智能会改变它，它以后大家要重新定位。我觉得有3点是新的，一个是应用层面，人工智能砸了很久啊，就垂直应用层面其实一直是 取得的进展相比于这个基础要少一些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垂直领域的应用呢，我个人感觉未来一到两年可能又是一个爆发期。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在顶层设计上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我们的国家做主场，把别的国家叫过来一起摸索全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国规则，顶层设计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时代。第三个是人工智能出海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三点我是一直会印象非常深。
2: 本届大会上，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功签署，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永久设立在上海。这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努力，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的决心。
5: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4: 这个协定非常重要，它是平衡美国在人工智能霸权方面的一些企图用的。美国试图把人工智能作为巩固自己霸权的，甚至说直接点是战争武器。你比如讲人工智能在战场的应用，人工智能在对方国家选举的时候的渗透，假消息、假操纵选举，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了。我们目前为止成立这个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良性运用，对于人工智能在国际政治当中的运用，对于这个人工智能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当中的关系，是做了自己的贡献的，很重要的。国家间组织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个都围绕人工智能的国家组织，它对于输出标准、制定规则极其重要，因为它有三个基本的作用，叫做输出标准、制定规则、平衡霸权。它对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更正义的秩序转化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3: 我们的领导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个大局，在很大意义上是高瞻远瞩的，格局是很大的。人类要和谐，要发展，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能力，我们把日子过好。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大家一起都能过好日子，大家也都能够有发展，事实上也会带动中国的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的进步。我觉得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一个大格局的理解。
2: 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补齐 AI 发展短板，本届大会专门设置了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能力建设专区，在这里中国为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提供 AI 治理培训，搭建 AI 治理平台，共享开源技术成果，帮助他们培养专业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同步发布第三版《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从单纯输出中国技术、分享本土方案，转变为联合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研发、共建应用体系，真正实现因地制宜、普惠共享。
5: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4: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寒焉，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其实就是说，中国不走的不是霸权崛起，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且它会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当中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它是生产力的基础。中国人在为未来的世界搭建我们自己的生产力产业基础，这非常重要。中国企业愿意公开，就是我们这么讲，开源啊，开源其实不是中国人一个国家的想法，开源是人工智能界的共同，因为开源以后才会有迭代，才会有更快的进步。中国人相信迭代，相信进步，所以中国人愿意开源。第一个，你开源了以后，你只要是从中国走的基础，那么你跟中国对接就很容易。第二个呢，开源能够有效地降低什么？降低这个行业发展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造福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果你用人工智能这种垄断技术来获取高额利润是不道德的。
2: 不可否认， 人工智能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人类急需围绕这一前沿技术搭建起包容普惠、统一协调的全球治理框架。有人说，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展示多少项新技术、签约多少个合作项目，更重要的是，它向全球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拿出一套完整可行的 AI 治理方案，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安全、有序的方向发展。
4: 以前很多人还觉得人工智能挺遥远的，就它从算法模型到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走。现在应用、法规、国际合作、海外市场，一切都在眼前，未来就在眼前，未来就是此刻。任何一项技术在快速迭代和创新过程当中，政策一定都是有滞后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千变万化，有问题就得谈，要多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在人工智能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更得谈了。这是人类创新的一个特点，眼前都是黑的，但未来是亮的。你如果光考虑未来两到三年，你会觉得好多困难，好多困难，好多困难。但你如果往二三十年去看，你就会觉得未来好光明，好璀璨。
6: 中国邀请和召集多方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WAICO， 当中不少的成员国人口可观，这意味着在应用市场、资源数据以及落地场景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这也让这一 AI 全球治理的新秩序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7月20日，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的橡皮艇在仁爱礁海域冲撞中国海警例行巡逻艇，引发冲突，并且导致菲方人员受伤。针对菲律宾媒体炒作的袭击视频，中国海警随即公布完整画面，揭露菲方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并出于人道主义允许菲方转移伤员。东盟外长会即将召开，菲律宾为什么选择此时挑起事端？如何看待中方的反制措施？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马尼拉现场，亚洲周刊马尼拉特派员黄栋兴；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连线解读，蓄意挑衅，颠倒黑白，菲律宾包藏什么祸心？陈小星的追踪报道。
1: 在号召团结的东盟外长会开幕之际，作为东道主的菲律宾率先展示了什么叫说一套做一套，在南海上演了一出碰瓷大戏。7月20号，中国海警一小型巡逻舰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期间，遇见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了两艘橡皮艇，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菲方做出危险挑衅却倒打一耙，菲律宾国防部以及非武装部队迅速就事件发布声明，指责中方用木质警棍殴打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同日，一段所谓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试图将冲突的责任转移到中方。对于菲律宾的贼喊抓贼，中方迅速回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非中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菲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就此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而根据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显示，菲方无视警告，轮番滋扰处于飘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视频中，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声明还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的挑衅正值东盟外长会举办之际，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开幕，将重点讨论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抵达菲律宾，将重点讨论深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全面伙伴关系。有分析认为，结合美菲近期军事合作不断，菲律宾的挑衅和美国因素的介入将为地区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就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菲律宾仁爱礁碰瓷蓄意挑衅目的为何？中方应对冷静克制，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东盟会其恶意滋事非行为如何影响地区稳定？网飞心机。
0: 马尼拉的现场啊，首先连线一下黄栋兴，黄先生你好。菲律宾这次在仁爱礁的寻衅滋事，您认为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国主席，然后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这两天要在马尼拉举办，所以最近这个菲方跟中方在仁爱礁产生的这个冲突事件，那显然是菲方这边精心安排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受害人的叙事，以博取国际社会议论的支持，同时用这个中菲双边争端把它包装成东盟的集体观测，然后试图在这一次的东盟外长会议来主导这个叙事权，抢占这个区域海洋议题的话语权，并且来拉拢域外的势力对中国施压。菲律宾在1999年 在仁爱礁坐穿了马德雷三号的这个登陆舰，其中严重的这个锈蚀逆龄解体。所以这一次菲方采取这个行动，就是要借助仁爱礁这个仁爱礁这一次的事件来冲

0: 冲破中方的管控，并且事前把这个建材运上金舰，一起来做习其长期在这边坐滩的基层市集。因为菲律宾认为，只有保住在仁爱礁的这个立足点，它才能长期的占据有关方面的这个海洋资源。这是菲方在这一次东盟外长会议闹出这一起仁爱礁跟中国冲突事件的最大目的。
1: 请教一下张杰女士啊，菲律宾的橡皮艇这次主动的冲撞中方的例行巡逻艇，和以往的因为所谓非法坐滩的补给引发的摩擦相比，它的性质上有什么不一样？
2: 做法都是似曾相识的，因为我们看看，实际上在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就是他这个57号舰，然后放了两个小艇，然后这两个小艇主动是接近中方的这个执法船只，只是细节上的差别，就是这次他挥动了他的这个什么长棍啦，还有这个桨啊，所以从这个议题上来说，我们中方所说它就是性质特别的恶劣，但总体我觉得做法没有变化，也是继承了他这几年来一些比较普遍的做法，像刚刚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谈到了，第一点就他这个时间的选择，一般会是在中国或者东盟有重大这个外交议程的时候，比如是东亚峰会或者是这个东盟系列会议的时候，那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时间节点，然后扩大他做这个受害者的心理。第二点，我们往往看到上他把所有的视频放上来，他实际上根本的目的不是说我海上他要维护他的主权，他就是为了摆拍。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舆论和这种认知战上去塑造他自己的这种受害者的心情，实际上是服务于他这个舆论战。所以这些做法，我觉得都是一贯为之的，并没有特别新奇的地方。当然，我们会看到他这个挑衅的细节来说是逐步的在上升，那么性质是越来越恶劣的。
1: 杨丹志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中方呢主动公布了完整的视频，而且呢还是以人道主义理由允许菲方转运伤员。您怎么来看待中方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
3: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菲方此次的做法呢，是已经用这个暴力袭扰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性质呢也是非常恶劣的，是实际上想把事态呢向这个升级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么中方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及时的公布了这个视频啊，那么实际上呢，把这个菲方主动挑衅这个行为啊，把它这个公布于这个世人面前。那么同时，中方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图片的展示，就是说中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是受伤的啊，只不过呢是菲方呢主动挑衅在先，那么中方呢也坚决的维权。那么从这个事态的这个中方最后的应对来看呢，是向菲方以向世界呢做出这样的一些宣示呢，就是说一个在事关中国的这个主权核心利益的方面这个问题上呢，中方是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坚决不动摇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中方呢也是做到啊，坚持原则性和这个灵活性啊两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柔并济啊。那么一方面呢，是对菲方的这个肆意妄为这样的这种暴力袭扰、这个挑衅行为呢，是要予以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击。但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中方呢也展示出理性和克制的这个方面。那么说中方呢，表现出中方呢试图呢，就是说也想在这个尽快的这个时间之内呢，能够让这个事态呢不要向这个升级化去发展。啊，那么所以呢，这出于一些人道主义的考虑呢，实际上呢是，也是这个，对于这个菲方的这个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他要派出一些小艇啊，去运送一些这个补给的物资啊等等呢，实际上中方的这个向外界表明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经过中方的这个同意呢，实际上中方还是允许他这个能够这个比如说转运伤员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举措啊。那么但其实呢，我们还应该看到呢，中方呢实际上已经表明啊，实际上这个菲方的一些这个行为呢是需要中国的这个许可的啊，在中方啊这个能够这个监控的，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才能够得到这个顺畅的这个通过啊等等啊。所以可以看出来，中方对这个海域的这个控制能力呢，实际上是加强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态呢，总体上看出来啊，中方在这个这一轮这个斗争中展现出，就是说这个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再一个呢是刚柔并济、刚柔兼备这样的一个做法。主持人。
1: 谢谢。张杰女士，其实您刚才也

0: 提到了中非之间围绕着仁爱礁海域的近年来的冲突呢，其实不仅仅是有关于这个领土领海的争议，更多的它也体现出一种舆论战的争夺。那么这一次，您认为中非之间围绕着这一次的这个仁爱礁领海和座谈军舰的这样一个争议，它所诞生的这种舆论战的争夺，各自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 那我觉得像这次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观察的一个视角啊，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我观察到以前上过去几年当中，一旦说海上出现了中非的摩擦，那实际上我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新闻看到，只有这个菲律宾他发出的视频，他发出的这个图片，所以他怎么胡说八道似乎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这次观察，就比如在联合早报，那联合早报关于中非这个摩擦，他引用的图片是中新社的，然后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视频上看的，有中方的视频，也有菲律宾的视频，这就说明上中国在这2年舆情战中，我觉得已经逐步这个跟上了这个节奏，甚至有主动性。所以我们往往说，你拿图片、拿这个视频，第一时间发声，那对于维护你的主权、你的主张，还事实于本来面目是非常重要的。那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击破了过去几年菲律宾经常他说的什么透明的倡议啊，或者是通过这种舆情战去绑架中国。所以我们会看到，像国际社会这些新闻，包括各国官方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他们去了解本来的这个事实。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未来实际上对于我们无论是维权，还是海上斗争，或者舆情战，甚至司法战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
0: 谢谢马尼拉现场继续连线一下黄栋兴先生。东盟外长会呢，今天开始在马尼拉召开。这次外长会主要聚焦于哪些议题，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2: 这一次东盟会在马尼拉召开，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等都来马尼拉参加会议，所以相对的引起各方的注意。那这一次的东盟会议，无疑的因为王毅外长到来。那已经安排了跟菲律宾外长，来进行这个正式的协商。当然，主权纷争无法在这一次的会议能够达至一致的预计，因为东盟本身只有这个协调的能力，没有这其他解决这个主权争端的能力。但是有对话。有座谈就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至少在缓和南海的争议或者紧张局势是有所帮助的。但是由于这个主权争议，菲律宾一直在企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那东盟本身没有这个机制，而且各国的利益方都不一样，所以关于中非这个主权争议应该在这一次的东盟会议哪里有什么突破？所以菲律宾有可能这一次的东盟外长会议可能达不到他们预先的这个所要得到的效果。
0: 谢谢，请教一下张杰女士啊，菲律宾选择在东盟外长会召开以及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之际，在仁爱礁制造冲突，您认为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1: 首先实际上我们要看一下细节，就是实际上我们包括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也在说是菲律宾的军方，我觉得要把菲律宾分开内部分开来看。实际上，我觉得菲律宾国内本来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看，实际上这次挑衅仍然是这个军警为主，那实际上跟我们刚刚所说，他就要去绑架这个菲律宾，甚至是和绑架东盟，就是使大家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南海问题上。那么趁着这个卢比奥来，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啊。欧盟啊都发出了批评中国的声音，但如果你去看菲律宾的外长，他可能发言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观察到，实际上外长在这个他们东盟自己的外长开幕式当中，他有一个发言，那么他的发言主要是强调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50周年，那么上本地区面临的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本地区要求的是合作，或者是他甚至说这不是一个策略或选择，它是一种战略，所以让他整个通篇来说。没有提南海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要区分上菲律宾国内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那除此少撮的，我们知道一小撮的，包括他军方，包括他的军警，甚至有一些域外的势力，那他就希望把整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合作的议题的方向变了，然后在这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当中，甚至去破坏中美之间的一些协调，那么也包括中国和东盟对于 COC 共同磋这个磋商推进的一个共同的意愿。
0: 嗯，谢谢。杨南哲先生，我们看到菲律宾呢是这一次的这个东盟外长会的轮值主席国，但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召开的期间，菲律宾的军方呢试图用南海礁制造摩擦的方式来影响甚至主导南海趋势。您认为这对于东盟内部的团结以及中国和东盟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好的。那么这个事态呢，肯定会对这个东盟内部的团结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因为本来在南海问题上呢，实际上东盟内部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比如像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老挝啊，这样的国家呢，它就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长期是秉持着一种比较相对比较公正的立场，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态的这个激化。那么，但同时呢，有些国家呢，比如像这个马来西亚和越南呢，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呢和中国的这个分歧呢要尖锐一些，或者说也会发生一些摩擦。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也是从比如说这个从地缘政治的考量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国平衡的这个角度考量啊，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呢，也经常会发生一些态度的一些这个转变。啊，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菲律宾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私利，而且这个狭隘的这个私利呢，是拿的这个凌驾于这个东盟整体利益之上。所以呢，实际上很多专家也分析过呢，就是说，确实这个做法是一种绑架东盟的这个行为啊，实际上是绑架整个东盟和中国呢立起来这个对抗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做法呢本身对于东盟的这个中心性啊，在这个地区事务中的中心性呢，也会产生冲击。因为实际上，因为东盟内部存在的这个分歧呢，不可避免的，菲律宾会引入一些域外的势力，一些域外大国呢来介入这个南海事态。那么这本身呢，就会使东盟的这个在地区的这种中心性或者这种地位呢，受到这个强烈的这种冲击啊。所以实际上，菲律宾的这个做法呢，确实是对东盟的团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中方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理智的、非常克制的，坚持原则和坚持灵活性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并没有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这种分歧啊，把它这个拿去这个冲淡了整个东盟和这个中国合作的这个大局。实际上呢，是把这两个事件呢，是把这两块呢是分开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很多东盟国家呢，从这个本身的这个长远利益出发呢，也不愿意看到这个菲律宾和中国之间这种纷争呢，就变成整个东盟和中国的这个对抗，因为这不符合东盟整体的这个利益，所以我想它对东盟和中国合作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局的冲击呢是比较有限的。我也相信中国和东盟呢最终能够这个把这样类似的这个事态呢都能管控住，不会影响到中国和东盟合作的这个大局，不会影响到地区的稳定。主持人。
0: 谢谢。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菲律宾在南海挑衅行为背后的美国角色。一会儿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军方或者是一些强硬派的政客呢，可能会误读美方的这个一些表态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认为可以在美方的这种强力支持下呢，对中方采取更多的这个强硬的举措啊。那么但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美菲之间虽然有这个防御互助的这个条约啊，但实际上它的触发的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只有在大规模的受到攻击的这个情况下呢，才可以触发这个条约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菲律宾和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小艇的这种摩擦呀，或者人员的这种这个摩擦呢，实际上呢根本就上升不到这个动用这个美菲的这种防御互助条约啊这样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实际上呢美方呢在目前呢也并不愿意为此呢投入过多的这个战略资源，无非是想利用菲律宾呢对中国进行一些试探和牵制而已啊，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元首访问了中国，而且中国的元首呢也可能要访问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实际上美方呢如果是坐视这个现在这个事态呢急剧的这个升级啊，导致一种这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呢，并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所以实际上美方呢主要还是想利用菲律宾呢来牵制中国啊，或者是试探中国的底线，但是并不愿意去看到这个事态呢向这个彻底失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想菲律宾的一再如果一再这个制造摩擦呢，只会使自己呢这个失去更多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事态呢应从长远上讲呢，还是不会这个向这个不可控的方向去发展。主持人。
1: 谢谢张杰女士。这次呢，中非围绕着仁爱礁的冲突呢，南海的争议发酵的同时，东盟外长会呢也在召开。那您认为中方代表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舞台上，进行一番见面或者是交流，就这个事件来进行讨论？
2: 啊，然后我们看到有关报道说，应该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外长会有一个会晤。那但是我想，可能按这个议程来说，应该是可能为下一步这个两国元首进一步的会晤，做一些准备。那然后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元首会晤之后，双方达成了这种建设性稳定关系。那么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单子，就是哪些要管控危机。那么我们也知道，包括这种贸易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甚至是一些这个中东局势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这个南海问题是不在其中的。那么现在我们所以也倒推可以想到，那菲律宾它是比较着急的，所以也是不是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因为有这个短暂性的这个，就是非常临近一个事件的发生，那可能卢比奥他本人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是非常强硬的。我觉得他本人的立场和特朗普的立场还是有所区别的。那我们不排除说中美谈的时候会涉及这个问题，但我仍然不认为他会是。一长串主要这个议程当中啊，比较主要的或者优先的一个试题，因为实际上现在中美之间需要谈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从整个亚太的局势来看，实际上很多人也认为，实际上美国这个主要精力现在主要在中东战局上，有没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再开打另外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肯定也不会是南海问题，所以我觉得会提及，但它不会占据中美外长会晤的一个主要议程。
1: 谢谢杨南志先生啊。确实，谈到美方的角色，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和南海争端呢，几乎是同时发酵。那么，您怎么看待在这个时候，美国能够分多少心在南海的问题上？美方在菲律宾背后现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的在美国的这个总体的战略设计中呢，它主要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位置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么所以实际上呢，美方呢以此为一个抓手，或者是一个前进的基地，或者是一个依托，对中国呢进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围堵啊。但是现在呢，确实美方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的多，一个是国内政治啊一些纷争，再有一个呢，确实中东的这个战火丛燃，特朗普还在考虑是否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战略资源呢，实际上我认为并不允许他在这个这个世界如此宽广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再挑起更多的这个事端，而且是和友核大国啊和东方大国进行这种比较这个看不清前景的这样的一种冲突。所以我想呢，就是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利用菲律宾对中国呢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牵制啊。那么实际上呢，美方呢并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把所有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呢都用于这个区域和中国，就围绕南海问题进行这个。这个对抗，或者说是导致冲突不断升级这样的一种构想，所以我想呢，这个南海的局势呢，仍然是可控的。
1: 谢谢杨南志先生和张杰女士，也谢谢黄东兴。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军方在21号表示，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菲律宾马尼拉参加东盟外长会的东盟成员国外长21号就中东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立即停止中东各战线的敌对行动。中方日前透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阿富汗东北部努里斯坦省近日山洪爆发，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署在21号表示，至少23人死亡，超过100人失踪。2026世界杯举行期间，香港警方在多区进行代号为戈壁及风遁的反非法赌博行动，共拘捕991人，检获超过3亿6500万港元的投注记录，以及超过740万港币的现金和财物。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被欧盟开出5.5亿欧元的天价罚单，同时欧美的大国针对小额包裹的税收政策也不断收紧，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要如何应对呢？国产大模型 Kimi K3 发布，在全球智能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三，中美 AI 大模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于 AI 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欧盟以对平台商户销售假冒商品监管不力为由，向阿里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开出了5.5亿欧元的史上最高罚单。而从这个月开始，欧盟也取消了进口小额包裹的免税红利。不过，印尼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则对小额跨境商品张开怀抱。
1: 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由于涉嫌放任平台商户销售非法假冒产品，正面临着欧盟委员会开出的天价罚单。委员会表示，全球速卖通没有采取充分措施遏制平台上的非法、假冒和不安全产品，高估了自身检测和删除非法商品的机制，也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责令阿里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并按数字服务法处以5.5亿欧元（约合49亿港元）的罚款。这是迄今为止欧盟根据该法律对单家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近来，欧盟对跨境电商的监管不断收紧。7月1日起，所有来自非欧盟国家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跨境小额包裹会被统一征收3欧元的临时关税。根据计划，欧盟将在这项临时性关税运作2年后实施永久性关税。应对以 Shein 和 Temu 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低价包裹免税涌入带来的所谓不公平竞争问题。不仅在欧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去年就首次暂停了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直接无限期延长了这一个政策，规定在7月24日生效后，曾经依靠关税豁免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小包裹也面临着高额的关税成本。与欧美市场对中国跨境电商竖起的贸易壁垒不同，不少新兴市场逐渐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印尼早在2023年就开始对中国700多种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今年5月13日，巴西总统卢拉也正式签署总统令，取消对50美元以下跨境包裹征收的20%的联邦进口关税，为大量依赖小包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卖家打下一针强心剂。此外，巴西兴起的本土数字支付系统 PIX 也在挑战美国 SWIFT 和信用卡勾结的金融霸权，为跨境电商进入南方国家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0: 欧美不断收紧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的政策，究竟哪里才是跨境电商企业的新机会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5.5亿欧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个欧盟给出来的理由是，这个阿里巴巴旗下这个电商呢，它对于所谓的平台的商家销售非法商品没有起到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是就在7月1号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停止了这个跨境电商小额包裹的一个税收的优惠政策。在之前，其实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800美元的那个小额包裹的税收的政策。所以现在对于中国的跨境电商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个困难到了一个，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市场开展业务啊，到这个前所未有的地步呢？
2: 我相信在美国那边是很困难，除非你有一个新的方式，在美国境内建这个海外仓，但是呢也非常困难，因为这确实伤到了美国那些传统的零售商的利益。在欧盟这边呢，它可能还有一个缓冲的空间。这5.5亿欧元罚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有没有上诉的渠道，或者说是有这个司法的渠道。但是呢，另外一家电商前不久也是被罚了2亿欧元，再加上欧盟已经正式实施一个，就是每一种的这个报税的商品，它要收3欧元一次，就是临时的。而且如果说你这里边有两个税目的商品，一个包裹里面就要报，
0: 变成两次了，
2: 就两次，三种就是。9欧元，但这个还是不是很多，但是2年之后，欧盟会更加严格的来进行监管，所以这就出现我们谈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电商肯定是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内地市场，在10年前、5年前就有这个争议，但现在也习以为常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用电商嘛，这电商呢确实，它的质量也好啊，它对各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保护的政策也在完善，所以我们说建设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其实那种品质非常好的电商能够选到那个非常好的质量的电商，它能够穿透到线以下的这个市场，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对，所以呢，但跨境电商对 发达国家现在主要是这两个最大的市场，美国和欧洲现在遭遇一次他们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反扑，那如何去穿透它，其实还是要看各方的这个博弈，还有你有没有更灵活的这个商业政策。当然现在呢，就对很多跨境电商来说，他们又瞄向了一些发展中的市场，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也在变化。
0: 确实你说了这个发展中市场，我们关注到刚刚评论也说到了，像是巴西，它在五月份的时候就是又取消了一个税收的一个20%，50美元包裹以下要收20%的关税，这个政策取消了。另外它的一个本土还有一个好的叫做Pixi 的一个数字支付系统，这个其实是完全独立于这个 Visa 和 Master 这些信用卡系统之外的一个系统，这个是不是可以也是有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
2: 对，这个跨境电商呢，其实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和数字的支付系统要配合起来的。原来在欧美那边它走的还是信用卡的这个系统，信用卡收钱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巴西的 Pix 是2020年是博索纳罗还执政的时期推出的，就它比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微信和这个支付宝还

0: 要方便，我们现在是扫二维码嘛，对吧？它呢就是还包括了像香港现在最新推出那个转账的系统，就是手机你有一个号码，有一个对方的手机号码，有对方的这个税号，或者他给设一组编码加上二维码，它都可以用。所以这五年六年下来，巴西呢90%人都用上了这个系统。其实我们看到越南也用了类似的这种数字的支付系统，就变得非常的便利。尤其对商家来说，对个人他是不收费的，对商家来说他最多收2%几%到3%，就2%到3%的费用。你要信用卡的话收你2%，尤其是美国信用卡在南美地区他收的可能更贵。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就看到了要短时间之内迅速改善他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从海外进来的这个小额包裹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改善的水平的。当然就另外一面，你必须得有这个快递啊，有这个支付系统进行配合，还有海上的就是海关的这个清关系统进行配合。那唯一可能冲击的就是当地那个小店卖东西，各种各样小东西的这个店。但所以以前的时候东南亚是一度抗拒从中国来的跨境，但现在很多国家也看明白了，他们这个时候呢就得更开放一些。一旦一开放，就是这些人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快速的提高，因为他可以很便宜的买到进口的各种东西。另外巴西现在做一个尝试，我想如果巴西这次放开这个电商的事情成功了，那很可能会影响大面积南美洲国家的跨境电商的业务发展。
1: 谢谢朱文生的分析。接下来把目光投向 AI 行业，中国的国产大模型 Kimi K3 的发布是再次为市场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去年资本市场的 DeepSeek 时刻是否可以重演呢？下节我们会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Армале,
4: Рая,
5: Ат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6: Диверсита,
7: Таямни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全球 AI 大模型领域再现深水炸弹，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凭借优异的性能和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不过也因为极致的性价比， Kimi 是引发了市场对原有 AI 叙事逻辑的怀疑，以及对同业竞争进一步白热化的担忧。
1: 一年半之前曾点燃中国 AI 行情的 DeepSeek 时刻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另一家中国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也用一款开源产品给市场带来一场新的震撼。上周五，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号称迄今为止能力最强、全球首个30,000,000参数级别的开源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拥有1,000,000 token 上下文窗口。从开发者的介绍来看， Kimi K3 在编程、通用代理和视觉等领域都具备明显优势。有业内人士认为， K3 问世后，中国开源模型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从原先的6到9个月缩小到了2到3个月。最受关注的仍然是定价方面， K3 相比于之前的 K2.6 有明显的上涨，未缓存的每百万 token 输入价格为20元，较 K2.6 涨价超过2倍，输出价格也上调至100元，涨价了近3倍。这个价格在国产大模型队列中堪称顶奢级产品，不过相比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 K3 的定价仍然是相对低廉。也就是说，在中美 AI 领域竞争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 Kimi 依靠极致的性价比优势被市场视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绝佳平替。市场的反应也立竿见影，投资人担心 K3 相对前沿大模型更低廉的成本会进一步压缩数据中心的算力需求，而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抛售潮也进一步加剧。纳斯达克指数当日跳空低开，包括英伟达和美光在内的权重芯片股都集体下挫。在港股上市的另外两家中国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和智谱也一度经历连日暴跌，虽然周二出现了强力反弹，但累计7月以来股价仍然有超过40%的回撤。其中 Minimax 最低曾下探至188港元，距离破发仅有一步之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轮大起大落究竟是错杀留下的黄金坑，还是行业变革浪潮下的牺牲品，在多空激烈博弈当中，或许只能留给时间去进一步验证。
0: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国联民生证券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吕伟先生来我们解读。吕先生你好。这个 K3 发布之后呢，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啊，甚至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呢，这款新产品的问世是描述为 DeepSeek 时刻的 2.0 版本。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究竟这个 K3 的这个诞生，它打破了行业当中哪些过去的固有认知呢？
2: 把 K3 的发布称作 DeepSeek 2.0 它确实是具备跟 DeepSeek 2.0 一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那么但是它跟 DeepSeek 这个发布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时刻又有一些本质的不同。那么 DeepSeek 更多的它是一种就是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能够接近全球最领先的闭源模型这么一个冲击。它主要是对无限量的高成本的对算力的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冲击。那么通过一些软件层面、算法层面的一些优化也能实现大模型能力的提升是 DeepSeek 时刻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K3 就是 Kimi 时刻，那么它跟 DeepSeek 有一些不同，就是第一个呢，它没有靠完全的低价的竞争其实去看它的整个，虽然比美国同类的要便宜一点，但是跟国内的比，它几乎是同类的这个价格里面可以说是处于最高梯队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参数量它的编程能力它的上下文基本上都在全球已经达到了最顶尖的水平所以说这次的K3 时刻它更证明了中国的大模型在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实力同时，也是不是完全靠这个低价的低成本的竞争是一个更进步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这是它的其中一个意义。那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这次 K3 的模型它大概会在7月27号完全的发布，包括它的技术文档。那么因为它是开源模型那么就可以很多的私人企业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一些行业客户就可以自己部署在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上它是打破了过去大家一直认为的闭源模型一定会遥遥领先于开源模型的这么一个认知那么很多追求数据安全或者行业敏感性的客户，那么完全可以把这个开源模型部署在自己私有化的这个计算机群上这两点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这个 Kimi K3 模型的发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0: 是，这个大国科技博弈其实也是市场讨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么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呢，现在阿里巴巴也放出了千问3.8的一个预览版本。那反观美国的头部企业，像是 Gemini 3.5 Pro， 它又传出的又再一次的延期了。所以您怎么来看中美两国在大模型领域的一个竞争？
2: 中美两国的大国的大模型竞争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其实两边都在缩圈啊。那么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啊，其实像 Meta 呀，包括马斯克的这个 XAI，其实某种意义上已经处于一个半出局的一个状态吧。当然，可能后面啊，不排除他们有一些新的这个追上来的一些可能性啊。但是美国现在几乎就是《三国演义》了啊，就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啊，谷歌的 Gemini。啊，再加上这个 OpenAI 啊，其实谷歌的最近其实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追赶或者一些疲态了。那么国内其实顶尖的大模型其实也缩圈到这几个啊，以智谱、Kimi 啊、DeepSeek 啊，包括这个 Minimax 等等啊一些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顶尖的大模型实验室这个之内了。所以这是中美两国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典型的共同特点，而且这个。

0: 趋势，我们认为未来会进一步的缩水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像谷歌啊、Meta 啊，现在这个尤其是 Meta 啊，已经这个至少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跟前面的差距越拉越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中美的竞争格局又有一些不同啊。那么美国的其实束缚它最大的这个往上的这个整个模型能力往上竞争的，它有两个因素啊。第一个就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前段时间 Facebook 被这个美国政府禁止对公众提供，就美国对这个国家安全也好、信息安全也好，这个政策上的限制措施啊，往往会拖延大模型、顶尖大模型的发布或者他们的这个技术升级，至少面向公众的角度啊。那么第二个呢，美国它自己本身还存在这个基础设施的，比如说电力啊等等能耗的一方面的非常强的一个瓶颈啊，这是美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约束措施啊。对我们中国的大模型来说的话啊，我们最大的这个约束其实是算力啊，是顶尖的这个算力啊，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禁运啊、一些卡脖子措施，确实算力比较紧缺。但是这也反过来啊，刺激了中国出现了像 DeepSeek 啊。这个智谱啊、KIMI 这样的优秀的大模型公司，在有限的算力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架构和上层软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创新啊，另辟蹊径啊，做出了这个优势。所以未来中美大模型的两边的竞争就在于双方啊能否克服各自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约束的瓶颈啊。那么统一上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从全球的角度啊，其实最终也就剩下不到10家顶尖大模型公司，而且这个趋势还在进一步的缩圈，而且这个领域几乎就是由中美两国去占据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竞争格局，就是。
1: 是，另外说到竞争啊，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呢，在港股上市的两家直接竞品企业，一个是智谱，还有一个就是 MiniMax，他们的股价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是今天看到这两家股价都出现了暴力的反弹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认为此前市场对于两家公司的抛售是一场错杀呢？
0: 其实这一点我可以关联比较鲜明啊，尤其像智谱这样的国内顶尖的大模型公司啊，那么当然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全球的科技市场、科技这个股的这个风险偏好或者市场的这个系统性的因素啊，也比较这个也是下行的啊，对他们有些影响。但是我可以关联鲜明，就智谱这一次因为 K3 模型的发布啊，出现一些这个显著下跌，这个是明显的错杀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如果对大模型产业足够了解的话，啊，就是实际上每一个大模型啊，他们时间差就是智谱是在6月份发的 GM 5.2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国产这个大模型的最顶尖。那么 KIMI 呢，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啊发布的 K3 啊，本身的时间差就是各自的大模型就是前一代啊，如果用它的后一代去跟前一代比的话，或者用后一个时间跟前一个时间这个发布的去比的话，本身就不太公平啊。当然，因为这次的 KIMI 的啊这个模型的这个整个的影响啊，包括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啊，让大家产生了一个比较直接的冲击，这是我觉得产生错杀原因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无论从这个 DeepSeek 也好，从前段时间智谱也好，从这个 KIMI 也好，那么国产的大模型在迅速的拉近跟全球顶尖大模型的差距，这跟过去一两年大家的叙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智谱和 KIMI 今年带来的这个最大变化。那么他们在某些像 coding 一些能力上，几乎是跟 Anthropic、Claude 这些啊全球最顶尖的模型是差距拉得非常近的。而且这一点，更多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谱这 coding 的价格啊，从年初一直在涨价，甚至它的 coding 的 plan 这些采购，这个每天晚上到10点就截止了，是可以说是这个一票难求啊。KIMI 这次刚刚我也提到了，它的价格是往上走的啊，在同类里面是处于国内最高的梯队的啊，每百万 token 的这个输出要到100块钱人民币。啊，这里看出这个行业跟过去我们大家对中国传统的软件或者互联网的产品啊，它的这个竞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过去的软件互联网它并没有功能上的这个代差啊，所以它的相对功能性是相对是差不多的，所以用户的这个迁移成本非常的低，所以用户体验和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更多的是免费杀价的竞争。那么这一次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它的竞争格局是不断缩圈的啊，也就少数这几个啊，把这个大模型能力做到最顶尖，而且还要在不断提升。啊，甚至出现这个 coding 一票难求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们有足够强的定价权。所以这次是中国的这个 AI 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竞争格局，是靠高质量的大模型来获取定价权。啊，通过这种良性的这种性能不断提升，大家互相竞争啊，你追我赶。其实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状态非常佳的一个竞争状态啊，我相信 为什么说智谱会这个低估呢？我相信这个 Kimi 这次发布之后啊，因为很快智谱也会发布下一代啊，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模型能力又会带领国产大模型也好，包括全球的开源大模型又会上一个台阶啊，包括后面的 DeepSeek、MiniMax 啊，相信都会发布新的模型啊，所以国产的大模型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整体会更看好以智谱啊、Kimi 啊，包括 MiniMax、DeepSeek 这些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啊，会使这个后发的优势会非常明显。主持人。
1: 好，谢谢吕伟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受到多重利好的共振 ，A 股今天早盘开盘下挫之后，马上就上演了深 V 强劲反弹，科创50指数是大涨超过10%，创业板指数也上涨了7%。本次反弹呢是由政策和资金面共同驱动的，像是中证监在周一的时候召开座谈会，释放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的积极信号，加上市场关注七月底的重磅会议临近，新制生产力还有政策宽松的预期也不断的升温。另外，国家对于险资等长线资金入场，科创50 ETF 周一单日吸金138亿元，也是创出了纪录，这些都显著地提振了市场信心。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关注了美国政府在周一宣布将会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50%的关税，涵盖了乳制品、酒类、服装还有家具等等，8月19号开始将会生效。美方指责加拿大在相关领域实施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北美贸易协定下的商品本次也不会获得任何的豁免，除了能源、钾肥还有关键矿物之外，这些是获得了关税的豁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呢，愿与美方积极沟通谈判，而安大略省的省长则是呼吁要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击。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周日落幕了。尽管门票昂贵，而且决赛过程是较为沉闷的，但是本届世界杯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带动了全美足球狂热和城市消费活力。梅西等巨星的告别演出是激励了新一代的美国球迷。那赛事过后呢，美国国内其实也掀起了对青训制度还有付费竞技模式的反思，呼吁改革，并且让运动回归乐趣。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동안파업수위를두배로높여부분파업에들어갔습니다。
5: 韩国媒体关注，现代汽车工会20日启动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市场研判本次罢工造成的产能损失可能创2017年以来新高。不同于历年聚焦薪资调涨的谈判，本轮劳资博弈的核心争议转向集团的 AI 自动化布局。现代汽车已全资收购美国机器人企业波士顿动力，计划在2030年前将人形机器人全面导入汽车组装产线。
6: 中国の自動車大手との合弁事業を延長します。
5: 日本车企本田20日正式官宣，与广汽集团的合资合作延长至2038年。本田方面表示，将继续迭代产品体系，稳固自身在中国的乘用车业务布局。由于内地汽车市场竞争加剧，本田在中国销量下滑，此前已宣布于7月暂停年产能24万台的广州工厂的生产运营。
7: New guidelines are setting clearer boundaries on w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and how users are told about it。
5: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推出生成式 AI 相关指引，包含规范企业使用民众个人资讯训练 AI 模型，并规定聊天机器人运营方需提供资讯卡以及公开产品相关资讯，指引明确企业抓取网络公开数据训练 AI 的合法边界。此外，新加坡当局还发布了针对企业的数位孪生操作手册，帮助制造物流业提升运营效率。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媒曝光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的视频，袭击造成美军伤亡，特朗普重磅发声，誓言为身亡美军报仇。美国和伊朗为何越打越激烈？局势还将继续升级吗？美军连日空袭伊朗，瞄准伊朗南部省份的民用基础设施，美军战机、加油机也正调往中东，美军在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吗？以军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也要重新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了吗？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也爆发冲突，停战四年，沙特和胡塞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打了起来？胡塞武装表示，局势若继续恶化，红海的曼德海峡也将封闭。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若再封闭，将造成多大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斯省省会舍拉子传出。

0: 触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一人丧生。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1: 牛先生您好，我们看到17号和18号呢，接连有美军士兵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阵亡。那根据美国达克西奥斯网站报道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美方匿名官员对媒体也坦言说，伊朗最近一系列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啊，就表明他们的导弹储备依然充足，而且突防能力比预想的更强。所以首先，请您从军事角度帮我们判断一下，伊朗导弹的命中率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2: 现在还很难说它命中率到底提升没提升，因为现在报道说它是死了18个人，伤了总共是400多人，这个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这样。那么这一次从7月7号这一次新的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总共是死了4个人，伤了100多个，伤了100多个，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炸弹落下来之后轻微脑震荡，就是很快就基本上都回到岗位上了，实际上没什么事。然后死了这4个人，一个人是在伊拉克的时候，是伊朗的无人机带弹那个落到地面上，这些人去拆弹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3个人是被确实被伊朗导弹这个命中的，就是当时伊朗导弹打美军住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这3个人是在宿舍里边那个被导弹命中的。到底是在宿舍里边被命中的，还是说听到这个防空那个警报之后在跑防空洞的路上被那个打死的，现在没有报道。总之是这3个人是7月7号这一轮冲突以来被伊朗那个导弹击中死了，因为只有一次这个死亡的事件，它到底是命中率高了还不高，那你还很难能通过一次来那个判断。但是确实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这几个月3个多月了吧，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

0: 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它又可以那个变轨和变方向，这样的话美国拦截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确实可能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拦截导弹防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来没有强到说你能够100%都能拦截到，之前死了那14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导弹确实都能拦截。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几天还说了，说那个绝大多数导弹，几乎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他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能够实现100%的拦截。那么你实现不了100%的拦截，那就总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落到美军基地，能够击中美国的军人。
1: 没错，伊朗导弹现在的这种突防能力啊，也是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已经誓言了要为身亡的美军报仇。与此同时呢，看到美军正在从德国、英国调动 F-16、F-35 战机前往中东，更多的加油机也在飞往该地区。美方官员也透露说，美国可能在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了。您怎么来解读当前美军的调动信号呢？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字，最终会变成特朗普继续升级战争的一个理由，还是会成为迫使他停战的压力呢？
0: 现在有美军伤亡，这肯定是让美国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你必须有行动，你不能说美军被打死了，你坐着不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的话，那个跟内塔尼亚胡之前说的很相似了。内塔尼亚胡之前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打死以色列的人了，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是说，你打死我一个，我一定的打死你10个、100个来作为报复。那么，特朗普这次也是说伊朗你要打死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让你付出这个几十倍的代价。所以他是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但这是不是说死了这4个美军，就是美国要升级和扩大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美军被打死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倾向于要扩大冲突，要升级冲突。扩大冲突、升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说，按现在这个节奏打下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接受美国条件，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采取让伊朗感觉这个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采取大的行动，才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在伊朗的地面上，美军打击的目标在扩大，从那个军事设施向民用设施在那个扩大，打击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伊朗的南部向伊朗的中部、北部在扩大。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调集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那么有消息报道，美国要从欧洲的这个军事基地调更多的 F-35 战斗机、F-16 战斗机，还有加油机，要部署到以色列去。所以各种迹象显示，未来几天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天已经打到第10天了，没有任何迹象伊朗有那个要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不就是继续拖下去，要不就是升级。
1: 没错，我们在分析美军的调动时，同时还可以关注他们空袭的目标啊。美军是连续空袭伊朗多个地方，尤其对南部沿海省份的打击力度极大，大量的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甚至是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了。那其中呢，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干省遭袭是最为密集的。您分析美军为什么刻意瞄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些基础设施，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美国的战略意图，第一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打击，通过军事打击的升级，通过军事威胁，能够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最理想的。所以美国打还是为了谈，还是为了实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要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打击来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困难是很大的。美国从2月28号开始，美国就知道这样做那个行不通，很困难。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42天全面战争打了，伊朗没有那个开放海峡。后来4月8号之后进行谈判，

0: 判最后伊朗也没有彻底把海峡打通，那么现在又回到，又再一次打，那么美国也可能也想到说，最终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个难度很大，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没有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打击彻底摧毁，或者说至少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这样的话，至少美国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回一部分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集中打伊朗南部的省份，特别是霍尔木兹干省的地方，因为伊朗控制海峡，它主要是首先是要靠在海峡沿岸的陆地上发射导弹、无人机来控制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面上的小艇、快艇来控制海峡。所以过去这10天时间，美国首先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设施、雷达、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的设施。然后最近几天，美国又开始打击霍尔木兹省，就是伊朗南部的军事设备的这个后勤这个支援力量。比如美国说为什么要打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呢？因为这些可以给那个军队提供这个后勤资源。所以除了打军事设施之外，他现在要扩大到民用的，就是给霍尔木兹这一块的美国伊朗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设备，他也开始打。所以最终的目的，美国就是说，如果谈判谈不成，我至少可以削弱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力。就伊朗虽然你还想控制，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了，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还关注到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这种模式似乎呢还在蔓延。看到科威特政府呢19号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多台发电机组被迫停运。那美军打击伊朗的淡水厂，伊朗呢是报复性的打击科威特的淡水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一个报复逻辑啊。所以从反制的效果来看，伊朗打淡水这张牌能起到多大的反击作用呢？
0: 它有很大的作用。对伊朗来说，伊朗实际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有威胁的主要是2张牌，一张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张它就是要打海湾六国。所以这次美国打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打了伊朗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就打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个对美国是肯定是有威慑能力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升级，实际上现在伊朗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向对方发出警告。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全面的袭击，民用设施。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如果说对石油、电力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就大乱了。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动作，都是警告对方。伊朗想做的也是通过袭击科威特来告诉美国，说你如果再打，那么战争就要升级。这也是对科威特的打击，对科威特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海湾六国每个国家都一定程度上依赖海水淡化，但是科威特是所有国家里依赖海水淡化最严重的国家。科威特90%的饮用水是靠海水淡化的，并且海水淡化你靠什么淡化呢？你得用电。然后科威特好多海水淡化厂跟它的发电厂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工业园区里边，并且你要打了电力设施，海水淡化你没有电了，你也打不了了，所以也那个淡化不了了，所以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最近几天打了之后，科威特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一个是那个电力那个进行配给，就是那个民用的首先是得到保障，然后其他农业的、工业的很多就那个电就给停了。另外一个民用的，科威特要求老百姓在那个用电高峰期，就是当地时间早晨11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要求大家那个节约用电。所以对科威特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了。当然，更大的影响就是伊朗通过这个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你如果要升级，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力、海水淡化甚至能源设施都处在危险之中。

0: 就在同一时间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方面也发出了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呢是公开表示了，说以军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重新入场，加入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
1: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不仅是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实际上是有点迫不及待。以色列一直在等这一天。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要求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人远远多于那个反对战争的人。所以从4月8号美国开始跟伊朗谈判，以色列就说我不同意谈判，我认为谈判也谈不成，即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那个谈成的内容，所以谈判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然后美国那个不相信，美国要继续跟伊朗谈判。那么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心里边想的肯定是说，你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迟早有这一天。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一直不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已经早就迫不及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并不希望现在以色列立刻加入战争。从军事需要上来说，美国现在也不需要以色列参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参加，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一定是要自己单独控制这个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时机、战争的这个范围和烈度。那么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可控制的意外的因素就出现了，美国不希望这样的因素出现。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局势复杂之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冲突，停火4年，双方为何这时候又打了起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两艘油轮受到美军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乘以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

0: 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北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1: 我们看到现在谈判前景不明，而战场上的博弈还延伸到了全球能源。伊朗明确地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呢完全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北部航线是安全通道，而美国呢则鼓励船舶走南部航线，坚称南部是安全的。但是最新的航运数据啊，看到业界对于南部航线的信心是正在加速流失的。所以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呢？
2: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基本上下降到零了，只有个位数了。几艘船只是都是通过伊朗控制的，在北部的航道，通过北部的航道出来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被关闭了。那么当然呢，伊朗说它是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说的也说对了多一半，因为三条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是北部的这一条，因为它在伊朗的领海里边，伊朗控制起来很容易，这一条确实是牢牢地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边。然后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那条，就是传统上船只都是通过那条航道进出的，那一条是因为伊朗之前布了水雷，水雷没有排掉，现在没有船只敢进出。然后南部那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条，那条是离伊朗最远，伊朗要控制那一条不容易。所以过去这么多天，美国和伊朗争夺的实际上是对南部。

0: 话，就是北部、中部那个喊到伊朗都控制了，南部的伊朗没有完全控制，但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也大体上控制了，所以伊朗说现在整个海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什么伊朗说对了多一半，还有少一半没说对呢？就是在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美国又在这个海峡之外阿拉伯海那个地方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海峡。就伊朗你是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把南部那条航道封锁了，中部的你那个布的水雷也出不来了。所以现在一天还能出来几艘船，都是通过北部这条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有美军那个2个航母战斗群在那等着你呢。出来的船只，那美国就可以封锁。所以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让那个几艘船只那个掉头回去了。就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美国是控制谁呢？美国是要控制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就伊朗封锁海峡，他肯定不封锁自己的船只。那么伊朗的船只出来之后就被美国那个封锁了。美国的封锁，根据之前的经验，它的效果还是那个有的。所以现在海峡的状态是双封锁，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双封锁。一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海峡彻底被封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之际啊，红海方向也有冲突。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随后就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本土作为报复，还放话说如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您分析啊，双方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打起来？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它实际上是，双方都要利用地区格局的变化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因为现在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的南部。那么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发生之后，那么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对美国和对沙特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沙特那么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出不去了，沙特现在就主要依靠陆地上的输油管道。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那个把石油输送到红海这边，输送到红海这边就通过曼德海峡那个出来了。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有一定的有利地位了。那么胡塞武装是自从12年以前，因为沙特跟胡塞武装那时候那个曾经打过一仗，打了中间打了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沙特就开始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萨那国际机场。当然沙特今天说了，沙特说不是我封锁，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那个导致的这个事情。但总之就是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在争夺对赫台达港和萨那机场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一次呢，胡塞武装认为说这个地区局势对他有利，所以他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一次呢，是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在去之前，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就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直航飞到那个萨那机场。结果胡塞武装不听，就那个让伊朗的飞机直航来了。参加完葬礼又回来的时候，然后也门政府再次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直航。然后胡塞武装不听，还是直航回来了。结果直航回来要降落的时候，那么也门政府说是他自己打的，胡塞武装是说是沙特打的，就把那个萨那机场的那个跑道给炸了。结果飞机就被迫那个转建到那个赫台达机场。这个就是要反映了胡塞武装说，我就是要跟伊朗之间搞直航，搞了直航了，那以后伊朗的人员啊、武器啊、装备啊就直接可以运到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了。那么沙特跟那个也门政府当然不答应这个，就说一定要打。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对争夺对港口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双方现在发生了矛盾。但是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清楚。现在双方发生过一次冲突，就是沙特打了机场也

0: 猛虎在武装打了沙特，
1: 嗯。
0: 但是在那之后就没有新的军事冲突了。昨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说要封锁进出沙特的这个船只，然后今天沙特又警告也门胡塞武装说你要封锁我们的话，我们是要立刻采取行动。所以到底局势会不会升级，现在并不确定。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舞凰焦点新闻，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美国国防部证实，伊朗战事导致美军两周内将近100人受伤。以军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军，由黎巴嫩军队进驻。中方严正交涉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敦促停止滋事，挑衅不实炒作。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军方21号表示，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自21号上午开始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强调打击持续，一直到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为止。另外，根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林首都麦纳麦拉响起防空警报。 居民被要求待在避难所内。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2个星期已经有将近100名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帕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自7号以来有将近100名美军遭到不同程度的伤受伤，当中96%的伤者已经重返岗位，绝大多数的伤情都是轻微脑震荡。那帕内尔发布此一消息是为了反驳《纽约时报》19号的报道。那《纽约时报》表示，美国国防部隐瞒数十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的情况。那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20号的报道，鲍内尔早前向CNN表示，延迟发布受伤报告是为了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而美国媒体认为，有将近100名美军受伤，凸显这个月以来伊朗是在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
1: 美方还释出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那伊朗在军事部署上做哪一些准备？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这次的战争呢，肯定是要升级的，所以伊朗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呢是加大了打击的范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让美军呢在这次战争当中付出更多的战争成本和代价。然后给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伊朗还有杀手锏，一个呢就是也这个也和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威胁呢要对台湾国家的基础设施予以打击。那目前看来，这两天呢，美国没有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伊朗呢就是对科威特的淡水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给予打击，所以呢也是一种威慑。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压力是不断的增加，同时呢，目前伊朗国内并不是说要谈判或者是要战争，实际上我觉
0: 科不想要谈判要继续打下去，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谈判，还有声音呢就是看到的很多民众呢，他们虽然对政府也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对美国不断的打击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但是呢双方谈判的迹象也非常明显。伊朗的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还带去了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昂的亲笔信，关于美伊谈判的口信。所以呢，有可能呢，如果双方能够就是缓解局势的话，有可能会尽快的举行谈判。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双方的下一步的举措。
1: 伊朗官方媒体21号发布总统佩德西奇扬的致辞画面，他表示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破解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佩德西奇扬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时致辞，表示自己与穆杰塔巴的互动逐日在强化，这一个良性互动态势会继续加强，指出履职期间的展开行政工作始终依托最高领袖的指引，自身遭遇各类工作困境时都得到最高领袖的坚定支持，许多发展阻碍都得以顺利破除。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近2年取得的各项发展成果都离不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指导和支持。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当天两艘试图从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一天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油轮遭到不明发射物体击中，船员弃船逃生。目前不清楚油轮是否在伊朗，是在伊朗方面提到的船只之列。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日发布声明说，当天两艘试图取到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航道的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相关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这一地区出口。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香港时间21日凌晨4:10收到多份报告称，一艘油轮在阿曼利麦角东北方向8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涉事油轮公司方面证实，船员已弃船并登上救生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环境影响的报告，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而在前一日，另有一艘船只据报在阿联酋迪巴以东17海里处也被不明发射物击中，其转向装置受损，但船员均平安无恙。据克拉克森研究公司20日发布的最新消息，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量已降至日均150万桶，远远低于7月初的1000万桶，且过去5天平均每天仅有12艘船只过境，较2月28日美伊冲突前水平下降9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航运的风险不断上升。不过本来记者在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当地与伊朗之间的贸易还在继续，渔业和市场的供应也在维持运转。
3: 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地方行政中心，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航道靠近伊朗，南侧航道则位于穆桑达姆海域。美伊战争再度爆发后，近来已有多艘船只在南部航道附近遇袭，伊朗也在海峡里布雷，航运风险持续升高。不过我们在当地了解到，伊朗与阿曼之间跨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民间贸易往来仍在持续。
4: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时有一些快艇进出海塞卜港，那么当地的一些居民和商家都告诉我们说，这里一直和伊朗呢保持着海上的贸易往来，这些快艇主要就是运送来自于伊朗方面的货物，从这里出发到伊朗大概2个小时。不过呢，这一些货运快艇不能够直接进入海塞卜的港口停靠。我们也看到阿曼的海军船只一度靠近这些快艇查看，但是没有登船进行检查。
5: Yeah, this is the Iran people, like they have like cargo transport, like general cargo transport, yes. Every day like 20, 30 like this, fruits and goats, maybe like groceries.
3: 海塞卜的海产商店也仍然在售卖当天捕获的海产。店家表示，目前渔民仍然每天出海捕鱼，不过如果距离海岸太远 ，GPS 信号有时候会受到干扰。除了海上贸易，我们走访当地大型超市时也看到，仍有来自伊朗的南瓜、西瓜、青椒等农产品出售。伊朗西瓜的价格和7月11日战争再度爆发之前相同，依旧是每公斤2.9阿曼里亚尔，约5人民币。据了解，超市销售的农产品则是通过马斯克特的物流体系，经阿联酋转运至穆桑达姆。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表示伊朗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之前没有兴趣与他们会面。特朗普在白宫迎接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且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特朗普表示，美国和黎巴嫩的关系非常好，黎巴嫩遭受重创已经长达数十年，美国将大力协助黎巴嫩，还表示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其他区域。而美伊战事方面，特朗普表示还没有结束，现在不会撤离。美国已经对伊朗形成重大震慑，将很快的猛烈打击槁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那谈到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特朗普表示一旦事态爆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处置。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的目击者21号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就进驻这个市镇并设立驻防点。
6: 在以色列军队开始撤离黎南多地之后，黎巴嫩陆军21日开始部署至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军撤离的3座村庄之一，另外2座包括富隆和斯里法。黎军士兵在车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车队缓缓驶入村内并开展巡逻任务。早塔尔盖尔比耶地方长官称，黎军工程部队在巡逻完毕后会通知平民下一步的计划。他指出，受战争破坏，当地各类基础设施瘫痪，已失去基本居住条件。
7: بنشوف شو في داخل زوطة الغربية وبنحمل حالنا مثل استقرار ما فينا وما بنقدر أصلا ما بنقدر لا بكل التفاصيل ما بنقدر مثل ما قلت لك البنى التحتية كلها معدومة البيوت كلها بالأرض جرفوا الطرقات الرئيسية جرفوها فلحوها يعني
6: 据美国务院声明 以军本次在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启动，是以黎十四日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框架协议包括的试点撤军计划要求黎巴嫩军队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以军撤离的区域。美国称将继续与以黎双方合作，以落实框架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巴格达会见新任驻伊拉克大使向波，并证实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侯赛因表示，伊拉克是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愿意与中方密切合作，推动两国的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伊拉克外长侯赛因20号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新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向波。会见期间，侯赛因正式邀请中国外交部长到访巴格达，强调发展伊中关系的重要性。 侯赛因外长在同向波大使会见时，双方讨论的重点是扩大经贸关系，并指出纽约130家中国企业在伊拉克运营，双边贸易额也不断增长。
8: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تحسين بيئة كبيرة جدا، ف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وكذلك أيضا الحكومة الصينية مهتمة ببيئة العراق، والدليل أنه الشركات النفطية التي كانت عاملة في حقول الميسان كانت تنشئ مستعمرات طبيعية تربي فيها الغزلان والحيوانات البرية بهدف جعل الرؤية أنه البيئة سليمة تماما رغم عمليات استخراج النفط. هذه عمليات صعب جدا أن تكون، لأنه دائما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هي بيئة ملوثة، لكنه البيئة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حقول التي عملت فيها الشركات الصينية كانت بأعلى درجات الاستقرار البيئي.
6: 双方还强调了在地区与国际问题，尤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政治立场的重要性。
9: Iraq formally invite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to visit Baghdad. The invitation reflects a broader Baghdad effort to reinforce their contribution 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contribute to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in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王毅分别会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kletino, K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Latin Kitchen.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1号在马尼拉分别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12: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

0: 额同比增长16%。
1: 同家风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王毅21号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鸿，双方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国始终奉行周边睦邻友好政策，中方会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以及东盟联合自强。那在南海问题上，王毅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破坏的是两国关系改善进程以及南海和平稳定。中方愿意与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速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将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高金鸿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强调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东盟愿意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亚太发展繁荣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为菲律宾在南海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允许菲律宾转运伤者发表谈话。
3: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爆发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
4: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非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 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

0: 此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1: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0: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2: 中方日前透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那有专家就指出，非法坐滩57号舰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防御性，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对中方登临的恐惧不断增加，不得不布设一些网和浮标，试图拦阻中方登临。然而拦阻索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态势上来看，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已经完全处于劣势。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1号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当天向内阁通报日前访问中国的成果，行程涵盖上海、成都、北京。那泰中双方从政府、地方与产业、投资以及民间交流各层面进一步深化合作。
3: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在政府层面，访华期间，阿努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谈，双方确认进一步提升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涵盖基础设施、科技、贸易投资、安全、打击跨国犯罪、旅游以及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未来产业。在地方与产业层面，阿努廷率团与上海、成都方面围绕现代产业，特别是人工智能等领域展开交流。在投资层面，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驻成都办事处正式启用，将布局进一步拓展至中国西南地区。
4: ซึ่งก่อนหน้านั้น BOI มีสาขาอยู่ที่เซี่ยงไฮ้ที่กวางเจาแล้วก็ที่ปักกิ่งแต่ว่าครั้งนี้ก็จะเป็นอีกพื้นที่หนึ่งที่เราหวังที่จะดึงดูดนักลงทุนจีนให้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ที่ทันสมัยซึ่ง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ย้ำว่าการไปพูดคุยกับนักลงทุนจีนนั้นไม่ได้เพียงเพื่อการนำเม็ดเงินเข้าประเทศเท่านั้นนะคะแต่การทำธุรกิจจากนี้ไปจะต้องนำไปสู่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ทรัพยากรบุคทรัพยากรมนุษย์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เรา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 R&D ด้วยนะคะ
3: 发言人表示泰方还与中国企业就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及电子零部件等高科技产业投资进行交流民间层面双方将推动学生文化及媒体交流并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泰国旅游推广访问期间泰中相关机构共签署15份合作文件
4: ในทางปฏิบัติก็มีการลงนา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ภาครัฐไทยกับจีนรวมถึง15 ฉบับ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ครอบคลุ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ด้า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การวิจัย AI การพัฒนาห่วงโซ่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สำรวจอวกาศการส่งออกสัตว์น้ำการบริหารจัดการน้ำการสาธารณสุขแล้วก็ยังมี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สื่อสารด้วยนะคะ
3: 发言人表示总理责成各相关部门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和时间表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如何落实访问期间达成的共识将成为中泰合作的重点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日前正式推出他个人的人工智能虚拟分身。那这一个人工智能数字系统以安瓦尔历年演讲、著作还有施政记录训练而成，希望以人工智能的形式直通民意。
5: 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短片中，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时而穿着马来传统服，时而着西装，甚至以超级英雄的造型出现。外形虽然不同，但都是在分享他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想法与抱负。
6: Kini avatar Anwar berhimpun pelbagai peranan satu matlamat Malaysia madani. Inilah avatar saya, kembar digital yang diinspirasikan oleh nilai dan visi saya.
5: 安瓦尔表示，身为总理不可能随时随地与每一位国民交流，因此希望借由 AI 技术开启全新的沟通方式，让更多声音被听见，也让政府更了解国民的期待。这项名为 PMS AI 技术由马来西亚本土数码基础设施公司打造，系统透过安瓦尔历年的演讲、著作及政府施政记录训练，打造一个从声音、语气及对答风格都尽可能接近安瓦尔的虚拟分身。
7: It's a good initiative. It's just that I think that in overall, he will need to actually think about the overall execution. So as we all know that the current platform that government has, including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government online website, some of them already have the AI chatbot. So how is this different than the current platform that we have?
5: 马来西亚并非首个运用 AI 领袖分身的国家，近年来乌克兰总统、印度总理、韩国总统等都使用 AI 分身回答选民提问及传达政策理念。
8: AI 虚拟分身是否能缩短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距离，未来仍有待观察。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人工智能正在逐渐改变政治沟通模式，而这也象征着马来西亚正踏入 AI 公共治理的新阶段。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前报报道。
2: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涉及核武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1: 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9: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星期二为伯纳姆就任英国新首相表示，中国愿意与英国在相互尊重、妥善处理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展开合作。那对于中欧经贸分歧，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保护主义没有出路。
0: 当地时间二十号，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向伯纳姆致就职贺电。在周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发展中英关系。

0: 关系的政策立场是一贯的。
1: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中方愿同英方一道，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在就中欧经贸问题表达关切，但都表示并不反华，不愿同中国脱钩。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经贸分歧可以通过对话协商、政策互动妥善加以解决。
1: 这些分歧不应成为影响中欧互信与合作的障碍，导致中欧脱钩断链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对中方进行不实指责的借口。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中欧的贸易结构是国际产业分工、各国比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0: 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正式就任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对于两国的关系改善不抱任何希望。那回答克里姆林宫是否希望伯纳姆上任后俄英关系能够有所改善，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俄罗斯注意到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第一个举措之一就是发表声明，表达支持乌克兰，打算尽一切的可能持续这场战争。那据了解，伯纳姆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上任第一天，就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另外，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后的第一项政策会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取消全英国范围内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来协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3: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4: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5: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3: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6: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法国武装部队当地时间20号部署一支分遣队前往圭亚那，协助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的搜救工作。驻扎在法属圭亚那的法国武装部队部署包含工兵、潜水员、海军在内的一支分遣队以及一支军事医疗队前往圭亚那协助搜救。而此前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当地时间18号晚上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渡轮曾经发出求救信号。那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20号表示，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69人获救，还有数十人失踪。而截至20号，只寻获10具遗体。下一节回来关注财经。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3: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进入午盘阶段，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3: 好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涨，主要是得益于芯片股延续反弹动能。那么近几周芯片股也是经历了几轮抛售，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加上中国企业连续发布性能更强的人工智能模型，都削弱了此前推动美股持续创纪录的乐观情绪。那么中国的开源模型的快速追赶也在冲击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的商业模式。据报道，美国科技巨头正在以安全风险为由呼吁监管，却被白宫内部质疑是在寻求监管保护。不过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警告可能会制裁。那么贝森特还称，预计将会代表美方出席美中计划九月份举行 AI 谈判。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93%，纳指上涨1.34%，而道指则是上涨0.94%。那么投资者也正在等待美国大型科技公司陆续公布业绩，来判断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能否继续持续下去。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特斯拉和 IBM都将在周三公布业绩。能源市场方面，中东局势隔夜进一步的升级，布伦特油期货目前是达到了每桶约91美元附近。那么投资者还将继续关注，据报道中间方提出的可能为期10天的停火方案。那么美国白宫周一则是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二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对于数十个国家采取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那么这项举措出台之际，也是特朗普政府今年2月推出的临时10%的关税可能即将到期。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63%附近。盛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另外，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幅上涨，大多数大幅上涨，但港股是反复偏软。港股经过星期一的大涨之后，投资者放缓入市的步伐，影响大盘反复争持，中场收在平盘下方，脱离一个半月的最高位，但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沪深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攀升1.79%。收复3800点关口，科技类股大涨，推动深市和双创板强势，双双创下21个月的最大单日涨幅纪录。中场深成指攀升将近5%，创业板指数大涨7%，科创50指数急涨10.73%。日本股市大涨3.26%，重新回到65000和66000两个关口。区域内的股市反弹，投资者假期后大举回流，趁低吸纳，激励大盘大幅反弹。台湾股市也是大涨4.2%，收复43000和44000的两个关口。美国费城指数反弹，带动大盘强劲反弹，并一举收复5天线和季线。而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牛皮偏软，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及其汇价小涨，刷新一个月的新高，但台币再创15个月的新低。
4: 中东局势不明朗，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等因素左右美元汇价周二走势。美汇指数曾经涨破101，并触及近一周最高位，但之后回落。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31个基点到6.7917，较预测的6.7706偏弱211个基点，偏离幅度扩大。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反复盘整，中场微升2个基点到6.7668，再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缩窄至79个基点，成交稍增至336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偏稳，同样创一个月新高，与在岸价的价差缩窄。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汇价进一步小幅上升，并创5月11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回落也提振印度卢比，但台币放量收贬接近1毛，到32.345，再创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欢迎继续关注台湾军方将在8月第一次演练断网的情况。
5: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国交通运输部21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优化空间布局，同时推进路网智能化改造，打造7000个物流联运节点来压缩流通费用，并完善跨境快递网络，增强国际供应链稳定。
9: 交通运输部方面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从91%提升到95%，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同时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
10: 15/50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9: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从2022年的14.7%降至13.9%，交通运输领域降本贡献约70%，是有统计以来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11: 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次联运节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也推进一单字、一箱字、提字扩面， 首批啊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次联运一小时的换装率。
9: 在提升国际寄递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国家邮政局官员指出，十五、十七将完善跨境寄递物流体系，搭建联通共建“一带一路”的寄递网络，支撑对外商贸往来，同时深化国际行业交流，参与全球邮政相关治理。凤凰卫视刘君如、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台湾军方将在8月举行汉光演习，期间将第一次演练断网，引来在野党质疑欠缺配套措施。其中，民众党立委批评民进党思虑不周，而且有非常多的科技界人士对演练感到不以为然。而国民党立委则表示，赖政府如果动网络，绝不甘善罢甘休。
12: 台湾军方发布宣传片，将于8月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期间举行的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演练断网，也就是网路降载演练。
13: 以行动网路的部分来进行降载，那固网的部分并没有受到影响。
12: 根据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规划，8月10号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演练，北部7个县市则在8月13号实施，南台湾则无此演练，而时间为下午2:30到3:00。届时手机只剩下语音和短信服务。
14: 我们的行动支付，我们的110的视讯报案，在那个时候如果都不能通，我们的人民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于一个活网仔来讲，有任何人要动我们的网络，我们绝对跟他不善罢甘休啊！
15: 非常多的科技界觉得很不以为然，然后战争发生，南部不用。检验的标准是什么？没有公告啊！断的时候你应该要检测的是什么？这些的配套完全没有想清楚，仓促推出，显现民进党在施政思虑实在非常有欠周考。
12: 台湾通传会表示，南部演习时间为上午10点，担心影响民众使用手机交易股票，因此不做网路降速演练。
16: 有民众党立委认为，片面限制人民通讯，一旦开启先例，后患无穷。而针对诸多的争议，台湾通传会和行政院将分别在22号和23号召开记者会说明。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印度东北部锡金邦一处水电站的在建隧道21号发生爆炸，导致10个人丧生，20多人被困。负责水电站项目的印度国家水电公司表示，隧道内部疑似出现气体爆炸，导致隧道坍塌，释放出浓烟和有毒气体。被困人士包含建造项目的工人和救援人员。当地官员表示，被困人员的生还希望渺茫，因为救援人员必须应对隧道内的有毒气体，救援工作异常艰难。而阿富汗东北部的努里斯坦省近日山洪爆发，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署21号表示，至少23人身亡，超过100人失踪。省首府帕伦市内的多间酒店、商店和民间瞬间被洪水摧毁，当地陷入一片混乱。当局表示已经寻回15具遗体，另外有大约80人受伤。国防部出动军队参与救援工作，联合国也正在评估灾情。阿富汗红新月会派出义工协助救援，并提供食物和帐篷给灾民。今天是香港书展最后一天，有不少市民游客把握最后的优惠入场抢购心仪的书籍，有参展商也利用网络直播和人工智能元素开辟新的市场。
17: 1连7日的书展踏入最后一日，大会提早1小时开放，在早上9点让市民游客入场，并于下午5点结束。不少市民和学生选择在最后一日入场，把握最后机会购买减价促销的书籍。
18: 好似我小朋友自己睇到呢一啲3本系有啲优惠，佢都拣3本或以上嘅，都系中英文数学嗰啲咯，补充练习、考前试卷咯，都系做呢都系买呢啲吓。
17: 商家也在最后一日都纷纷开始减价促销，有参展商表示目标超过去年的生意额。
19: 去年是即打风就没了，那我们今年就多了个星期日，那所以生意上都有些即追上来了，那样所以我们都某程度上可以保持到去年的生意额。那我们希望今天最后即会多些人流的时候，那就希望都有轻微增长这样咯。
20: 我们今年的叫做新书讲座历史新高，我们今年有21场新书讲座， 包括作者的这个展览的签售，这个新书讲座跟签售肯定是也是带动了，就是说是我们的图书销售的。我们是请了一个图书主播在我们书展现场，就在这里做直播，应该是基本上是从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我们的中华的展位上做。我预计可能

0: 来开展阅读。
1: 今年书展有30多个国家及地区，逾770间参展商参与。主办方贸易发展局期望可以打破去年的89万的入场人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演艺圈逾70载人称四哥的谢贤离世的消息震惊演艺圈，多位演艺界艺人纷纷发文哀悼。其中前儿媳张柏芝将社交平台头像换成黑色，而与谢贤私交甚笃的成龙虽然正忙于拍摄新片，但听到噩耗后也深感难过，随即分享与四哥的珍贵合照并感性发文。在经典电影《少林足球》中与谢贤有过精彩合作的周星驰星爷，也在社交平台现实动态分享四哥招牌造型的黑白帅气旧照，并引用诗句向谢贤致敬。事后佘诗曼阿佘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与四哥于电视剧《赌城群英会》的花絮视频，并发文分享他们在拍摄时的点滴。阿佘透露四哥当时送花给他，表示很开心可以合作，又大赞四哥是一位暖男，会永远怀念他。眨眼已经出道20周年的歌手陈柏宇 Jason 在红馆完成一连3场演唱会，这次是 Jason 的第3次红馆歌唱，同一唱片公司的新人 Vincy 苏有纯担任暖场嘉宾。 Jason 唱出多首早期作品，又不时走到舞台旁边与观众互动，还玩自拍。 Jason 太太符小薇和两个宝贝女儿也有上台，围场适逢是 Jason 的生日，女儿又向爸爸 Jason 送上生日卡和唱生日歌，非常温馨。而 Jason 首场请来 MC 张天赋担任嘉宾，第二场嘉宾便有冯允谦，围场 Jason 请来组合农夫的陆勇与 C 君担任演唱会嘉宾，他们一起合唱，农夫更带领全场唱生日歌送给 Jason。 Jason 受访时坦言很感动。
4: 眼湿湿啊，真系啊，但我忍住唔喊啊，因为喊咗咧唱歌会难啲嘅。我唔系每次演唱會都會請嘉賓，好似對上兩次甚至乎都係冇添嘅，咁所以今次即好開心可以邀請到想邀請嘅人嚟唱歌。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2: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天啊，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个漫画吸引到了我。大家看，这个漫画当中是特朗普啊，深陷泥潭，这个泥潭已经是到了他的腰部啊，他是寸步难行。当然，这个泥潭指的就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事。特朗普呢，现在是所陷的泥潭当中，包括啊他的一些战略误判，没有能够让对伊战事速战速决，而且呢，在通过几轮博弈之后，让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上掌握了主动权，让美国显得被动，而且美国所谓的几个选项，包括打击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和进行核设施的打击，这并不是有利于目前特朗普的选项。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怪不得别人，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的战略误判，而这也必将会成为特朗普在政治遗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笔，那就是伊朗战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在过去的一周，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再损失一个美军士兵，这也使得过去一周死亡人数上升到3人。那第3人呢，是一名驻伊拉克的士兵。当时这个士兵呢，本来

而是要引爆一个伊朗的无人机，那结果在引爆过程当中阵亡了。那特朗普表示要狠狠打击伊朗作为报复。 而在伊朗国内的一场会议当中呢，伊朗总统佩德西想表示，目前两国正处于全面的战争当中。那美国也不只是说说，目前也是有新的动作，美军是增派了 F-16 和 F-35 以及加油机，是从欧洲运往到中东，飞往中东当中。那稍早之前我们知道，有两名美军士兵呢是在约旦啊这个。 中东飞往中东当中，那稍早之前我们知道，由两名美军士兵呢是在约旦啊这个重弹身亡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啊，伊朗的导弹有三枚是通过了美国的防空系统啊炸到了约旦基地的美军宿舍，造成了两名年轻士兵的死亡。那么大家看到，为什么说约旦反而这次成为了一个伊朗攻击的目标？因为啊，尽管美国在去年有很多的中东的盟友，但是像一些海湾沿岸国家来说，他们国内资源比较丰富，他们并不是很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呢，他们害怕自己相关的一些能源设施成为伊朗的报复对象，所以他们对于美国所提供的相关援助是有限制的，不希望卷入太多。而约旦呢，它本身资源比较匮乏，它对美国的资源依赖、能源依赖比较强和金援比较强，那所以呢是承担了一些任务，自然也就成为了伊朗的一个啊就是目标靶向。啊，再看到在美伊啊围绕着霍
那么为什么说要封锁沙特？其中除了说是十二年来一以贯之这种不睦，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呢，沙特是用导弹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啊，这也是一个直接的回击。本来啊，这两方啊，在过去四年当中保持了一个相对来说平衡的角色啊，因为机场遭到轰炸，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个事情如果真正封锁的话，那么将会危及到石油运输，因为我们知道，自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争执之后，沙特70%的原油后来是要通过啊这个另外一条这个海峡，也就是啊曼德海峡去通过运输，对全球会造成影响。那接下来就看到的是，那胡塞武装的在红海的封锁啊，如何去加强伊朗对于全球能源控制的供应？这很有意思。路透社认为说，一方面，如果说红海封锁了，那么自然霍尔木斯海峡那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点啊，就是红海如果真控制住了，那各方就希望的是再回到霍尔木斯海峡，反而会增加伊朗对于这个海峡和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控制权。另外呢，这个世界新闻网报道说，伊朗趁着美伊之间稍早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啊，就是美国对伊朗做了一个啊，就是限制啊，就是限制对于石油出口的制裁啊，就是可以放宽石油出口制裁的时候，伊朗当时加紧输送了原油到亚洲国家啊，进账有60亿美元之多啊，这也能够稍微让伊朗的经济缓一口气。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是看这个照片啊，就显示出有点难过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还有金融时报都报道了，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验正在逼近内塔尼亚胡。那伊朗目前议会已经解散啊，为接下来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在做准备。而准备过程当中，他将会面临的是20年来最为强劲的对手。这位对手呢，中文标题是说他是一位未经考验的对手啊。他相对来说并没有在过去参与太多的这种总理的竞争，但是呢，他身上有着和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同的精神，他有一种牺牲精神。因为他的家人啊，在对抗加沙战争当中有多个家人丧生啊，所以他身上是带有牺牲精神。而内塔尼亚胡家人呢，在战争当中是没有受到伤亡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呢始终强调的是一种团结啊，他代表的是一种民众阶层，而内塔尼亚胡是一种精英阶层啊，这种完全不同的气质，目前已经是领先内塔尼亚胡所率领的力量。

国德集团啊，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执政20年来最大的一个考验和最强劲的对手。英国的唐宁街十号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啊，大公报《星岛文汇》都关注到了，那就是伯纳姆出任新的首相。那首先我们要看他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 誓言要对抗高涨的生活成本啊，这是民众的关切。预计呢，在今天他就会发布一个计划啊，去看看怎么样去做啊这种通胀的一些管理。另外，在今年之内啊，他会提供一个10年的一个计划啊，对于英国经济和政治未来发展方向会做下一个蓝图。那同时，他很注重的是一个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他希望今后啊。 英国政治不再是以伦敦为马首是瞻，而是把权力下放啊，去书写英国政治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就说伯纳姆在过去的从政生涯当中啊，他是没有过外交事务经验，各方预计他会怎么走。那对华方面呢，预计会保持一个务实的路线，因为之前他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经推动着。 中国和大曼彻斯特市啊，进行很多的经贸互动，预计啊会延续这个路线啊，来看一看他在更多的外交路线上，比如说在对美国和对乌克兰战事上，联合早报报道的是，伯纳姆已经表示了，上任之后将会先去致电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那预计呢，他和泽连斯基啊通话过程当中会告知啊，他会延续英国政府一贯的一个政策。当然，他的上任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意识意义的啊，比如说因为他是来自北方，那所以呢，有一些英国民众认为啊，他并不代表英国的南部啊，他接下来想所有许诺的，希望能够带回希望啊，希望能够让英国重新相信是否实现啊，不是说只是他的愿望，还有很多事情是否落实，要需要英国的财政政策了，因为很多事情落实都是跟钱相关的。 进入到全球速览。美国白宫在周一宣布，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50%，当然不是所有产品啊，只是对于3种产品，包括了葡萄酒，还有一个叫冰球干和水泥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去加征50%关税啊？ 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认为加拿大对于美国的汽车啊有一些歧视性做法，那所以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像 The Hill 认为啊，其中就是这种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美加关系最近啊又再次出现紧张，是因为加拿大的山火，哎，山火的烟。 飘进美国之后啊，让美国很多城市造成了一些民生不便啊，这也是一种惩罚加拿大的一个新的方式，那就是关税来对付一切。再看今天《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这个《基辅独立报》啊，都是报道了啊，目前延展的关于在上周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在解职了。 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之后，民众的抗议声依然是非常的强烈。他们要求啊，就是必须要更改主意。那费多罗夫呢，其实也是面临着泽连斯基多次挽留，当然挽留的职位并不是国防部长，而是给了一些其他的职位啊，也都是很高阶，但是泽连斯基啊都是被拒绝了啊，他是不会回来的。那么接下来。 泽连斯基试图需要去平息这个局势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怎么样去把啊费多罗夫的这个政治对手，也就是目前乌克兰的国防的总司令啊，也就是叫做瑟尔斯基怎么处理？因为民众认为啊，这个总司令瑟尔斯基必须要下台啊。他们认为瑟尔斯基的一些管理方式就代表着前苏联时候的那种对于很多事情的瞒报啊、制度上的不透明啊，他们更喜欢的还是。 啊，就是比较现在35岁的这个费多罗夫，他们认为费多罗夫是让更多的俄罗斯士兵丧生，而瑟尔斯基则正是相反。好，印度也有一场重要的一个示威，大家看到啊，像这个《大公报》就报道啊，说印度的蟑螂人民党啊，在过去的周末当中20号有万人示威，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下台。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全国的一个就是医院考试的。
考试当中啊，因为试题泄露，导致200万考生需要重考，那所以这些民众不干了，要求教育部长下台，而警方则是驱散，爆发了流血冲突啊！大家看到《明报》这个照片当中，有人是流血满面啊！当然，这个多家啊，就是印度本地报纸也都有相关报道。再来看日本，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急速下跌，短短一个月时间啊，下跌了10%，十个百分点啊！来自《旺报》的报道，那为什么呢？高市早苗目前支持率是41%，从51%啊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顾民生啊，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星岛日报》也报道了，就是因为在过去一周当中啊，执政党强行通过了一个强制性的法案，叫做皇室典范。虽然这个典范呢是允许这些女性，皇室女性在结婚之后可以依然保持皇室的身份，但是呢，他们依然坚持这个皇室身份的继承者只能是男性来继承啊，民众觉得不满啊。再看内地，那今天经济日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国企重组会成为一个重点啊，其中呢有3家航司可能会整合上路，变大变强啊，这也是解决这个中央之前所提出的一些大国企啊主业不强、重复建设以及布局过散这样的问题。让大家凝聚力量做大事，具有全球竞争力。那另外，《证券时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上半年可以看到，央地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合作进入到了新耦合时代，资本的互动出现高频化和常态化，已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不只是为了一个股权投资，不是为股权，而是为搭建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通过这种良性互动啊，可以重塑啊国资和地方之间的一个关系，更利于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好，《明报》和《星岛日报》都关注到的是，在2年之前，当时呢有2位啊来自中国的医药领域的高管，他们是被设局到菲律宾要进行商务洽谈，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局，结果到菲律宾之后就被撕票了啊，引发了各方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疑犯呢，潜到美国之后啊，已经是遣返北京了，这是啊昨天已经遣返北京。那这个事情呢，也是中美啊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啊开展啊这种执法部门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好，继续关注香港一个很让人心痛的事情啊，多家媒体都是很大的版面做了一个报道，那就是影坛的传奇型男啊四哥谢贤，也是谢霆锋的父亲啊，是潇洒的告别，那享年呢是89岁。啊，他是上周啊就因为肺炎离世，在昨天火化的。那接下来就要看的是他的遗产啊，达到了1亿元遗产啊，相传呢说90%要赠给啊他的2个孙子，将会由他的前儿媳啊这个张柏芝来代管。这个谢贤啊，他屏幕上有很多经典形象，而且呢他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酷很潇洒的人物，但是他和前妻啊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啊，2任前妻再见亦是朋友，这也是增加了啊他传奇色彩之外啊一种更有魅力的一面。好，稍后关注更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天大公报报道，在昨天的时候，菲律宾呢有船只冲撞中国的海警巡逻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仁爱礁，那视频是已经曝光了，曝光当中显示的是菲律宾啊，这个有拿着划桨还有长棍的这些人员对中方示威，那中方呢则是进行了还击，那中方表示是菲方先动的手啊，这些菲方人员是非常不地道啊，他们是开着橡皮艇高速抵近挑衅，无视中方多次警告，那中方表示将会继续给出合理合法的一些回应。那另外，中美之间的一个新的互动，南华早报还有这个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啊，就是美国国会的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他们在上周六已经启程飞往北京，要进行一次访问。这个访问当中呢，这是第一点，时间点很特殊，是2019年之后，时隔7年他们出访。那么另外，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来重设中美的关系，而是要去理解目前中国发展的现状。预计呢，将会和中方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尤其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去会面，去了解目前中国的发展，进而去了解中美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注到近期证监会有动作，在近期呢就是召见了一些啊这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啊，希望放出了就是要稳住市场的一个信息。那证监会主席吴清就敦促要健全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啊。旺报的报道。那么另外，国家队啊近期也是被观察到银弹入场。国家队买入了人民币600亿元的股票来托市啊，主要是来自两家国有的投资公司。那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么在托市之下，那恒指呢昨天也是极其的反弹啊，这是洗了最近的颓势啊，一大板块内银股、内房股啊都是出现上升的情况。在上周五啊，就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过啊，关于中国的大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 KMI K3 模型之后啊，让大家看到中国企业在低成本开源模型方面的一些努力，结果呢加剧了那些美国的啊这些大模型公司啊这些华尔街的芯片股被抛售。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美国这些公司啊这个太烧钱了，资本支出太大了，是否可持续，他们需要对照中国企业的一些模式。那么另外，纽约时报呢关注到的是中国在 AI 的这个竞争当中还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去玩。怎么着呢？就是美国更多的是在出口上要管制啊，安全上要去做过多的一些甚至国家安全挂钩，而中国呢把 AI 是完全技术化，去把它当作一种技术的方式去在全球推广。当然更不用说美国更多闭源中国开源啊，在这种开源当中完成技术的一个迭代升级，两种不同路径。星岛日报的驻京观察说，现在很多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其实已经不只是军事实力和经贸关系，有很多大的企业，尤其是超级企业，他们在地缘政治博弈当中是无法独善其身，已经被武器化了。那比如说美国的啊，像一些英伟达呀，啊，像这个 OpenAI 啊，啊，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够像市场所需一样自由流动啊？显然是不能，是受制于美国很多的政策啊，被这些国家给武器化了。最近呢，这个信报和明报都关注到一位中国内地的网红经济学家，也就是任泽平，他呢是深陷漩涡当中，就是他被说啊，他在付费群体当中，付费群就是微信群当中宣传科技牛啊，这是他一直以来认为的这个科技股会有好的表现。那结果呢，有会员控诉说他是信了这个专家之后，结果自己啊爆仓了。啊，亏损了有近1000万元，这是来自于会员的说法。那任泽平说了啊，这是一个新会员，他过去就一直是有借贷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习惯啊，并没有他去推荐啊任何的股票啊。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群已经被解散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种目前很多付费课程当中啊，到底你是讲宏观政策，还是说宏观政策只讲大家可能不买单？你要是具体到个股上，就有这样的风险。好，再看台湾，
台湾呢，赖清德在昨天的大会上提出了三原则啊，所谓让台湾的生活更美好啊，等等，是为2026拼胜选啊。真的台湾生活更美好吗？三立新闻网就引用了国民党的回复，说赖清德说的都是一些反话大会啊，是在消费人民的痛苦，把人民的痛苦给美化。那赖清德真的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话，就应该是管好这个食品安全。但显然我们知道，就是台湾因为食用油的安全已经导致很多民众啊都不知道该选什么油了，因为发生问题的这家油企它的市场占有率是高达1/3，很多品牌都用他们的油，所以联合早报就用这个图片啊显示出了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极度的担忧。好，进入到大千世界。世界杯谢幕了，大家除了说关注决赛当中西班牙和阿根廷啊他们的这场鏖战让很多球迷很揪心之外，反而呢有人是故意抢镜，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特朗普在给阿根廷队啊，在给西班牙队在颁奖过程当中啊，结果他是迟迟的啊不离开颁奖台，这个时候很尴尬呀啊，只有谁呢啊，非法的主席也就是因凡蒂尼上去把他拉一把，才把他拉到了台的一侧。所以《明报》就报道说继续抢风头，这个继续啊也是有门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特朗普把这场世界杯啊是政治化了很多，从最开始啊就是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啊在这个合办怎么去合办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对这邻国发出了一些不睦之音。那同时伊朗球队啊到底该如何去加入世界杯，在美国停留时间多长啊，都是加入了政治因素啊。所以说就是这是一场最政治的一个世界杯。而且大家看到就是在球场上啊，在这个绿茵场之外，特朗普呢很多的互动啊完全忽视了墨西哥的领导人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和谁呢？和非法的主席因凡蒂诺啊，再去聊天啊。看起来美墨加世界杯啊，这美好像完全无视墨和加。好，再看内地啊，就是有最近文学神童，一个呢就是蒋方舟啊，一个呢就是贾浅浅啊，他们都是被网友爆料啊塌房。那 FT 中文网也是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塌房的背后应当如何去审视资源的一个传承。资源是可以传承的，这文章就指出啊，比如说有一些啊，像如果父辈作品的版权啊，作品的一些啊这种商业化运营，那你作为这个家人是可以去自己去管理的，当然你自负盈亏，这是你的私家资源。但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学位啊，涉及到了一些发表权呢、啊、一些这种咱们所说的书号啊刊号啊，这些是公众资源，是不可以被去所谓去传承的。当然这个文章呢很客观理性，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目光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还要看啊到底这种公平透明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的建设是很重要的。最近广州和深圳的楼市今年上半年写字楼成绩不错啊，说这个租金的跌幅啊是连续两季收窄了啊，上半年市场是持续了一个向好的态势，甲级写字楼不错。其实呢有一些大厂因为经济原因啊，就是主要是用人成本上升啊，是离开了这个大城市。那哪些新动能在接棒这个深圳的写字楼的市场呢啊，当然是目前大火的 AI 行业，那还有呢是新消费领域啊，他们成为了写字楼啊这种租赁的大军。最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在非洲啊，非洲呢就是埃博拉疫情爆发两个月之后啊，当地的一些疫情防控让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

0: 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狩猎是日常练兵的一种方式。远处，一头野牛出现，武丁令战车驱逐。不料，身后的小陈夜所驾之车却撞将上来，两架车都毁坏，王子子央也堕车受伤。 祭祀狩猎图中牛骨刻词记录了这起追尾事故。在写到车子时，利用象形文字的优势，极形象地展示了车祸现场：一车车轴断裂，一车倒翻。距今约4000年前，乌拉尔山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拉车。 中国最早的成熟马车，则出现于晚商的武丁时期，形制与欧亚草原的马车相似，匹配刀、弓形器、马侧等工具组，表明其驾驭方式也与草原马车近似，暗示这些马车是草原地区传入，而非本土起源。但以成套铜饰件装饰马车的做法。 则是商人的发明。马车的出现，改变了战争形态。在此后的900年间，车战成为古中国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形式。千乘之国是强国的象征，万乘之尊是帝王的称号。 大邑商是商人对自己这巍峨国都的称呼。宫殿、宗庙与王陵，在世俗政治和宗教神权体系里，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摄着整个王朝。以殷墟为中心，北起沙丘，南到朝歌，西至太行山，东抵古黄河。 这便是商的王畿所在，水渠和道路由这中心生长出去，如球须盘根般蔓延至商的每个角落。由王畿向外延伸数百公里，侯、甸、南、魏等各级贵族的领地构成商的藩屏，方国势力交错其间。 黄昏时分的豫北平原，北行的牛车队伍正将四方奉献的贡品载向王都。其中不仅有谷物、象牙、龟甲，还有海贝、铜锭，甚至是鲸鱼骨骼。另一辆双马轻车在路上奔驰，御手是长族首领亚长的属下。亚长奉商王之命出征。 以领军与东夷人激战越狱，眼见胜利在望，亚长命御手返回王都，向商王汇报战况。此刻天色近晚，不远处便是畿，也就是商人的驿站。按照原定的计划，在此休息一夜，明日一早起身赶路，午间便能回到王都。
1: 御手念及将能见到分别许久的家人，心中欢喜。押长献给商王的战利品由一族代为看管，这包裹里却是他自己攒下来留给家人的礼物，给妻子的玉饰，给儿子的青铜刀，给女儿的海螺。他检视了一番，确定这些宝物。 并为因路途的颠簸而毁损，才放心地珍重藏好。驿站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位骑士推门进屋。

御守认的，这是亚长的侍卫。他的突然出现让御守心中十分不安。果然，侍卫带来了噩耗。在御守出发后不久，本以为稳操胜券的亚长竟血染疆场。侍卫转告御守，不必再赶回王都，因为护送遗体的人马 将于3日后启程返回大邑商。御守需在驿站中等候，而侍卫则要星夜兼程赶回王都报讯。御守取出那个珍藏已久的包裹，交给侍卫，嘱托他一定要带给自己的家人。 御守心中悲痛，他知道这样好的夜色，自己不能再看几回了。按照商人的习俗和礼仪，亚长一死，意味着作为亚长家臣的他，势必要殉葬于地下。

颜回亚长遗体的家人正沉浸于一片哀痛中。亚长的遗体已经清洗干净，敌人集中袭击了他的身体中部，左大腿根部正面被锐斧劈砍，他同时受到来自左后方的利戈。

热的袭击，动脉被割破，盆骨右侧被长矛刺穿，左臂留下至少三处锐器砍伤痕迹，左肋被锐器击伤。亚长伤痕累累的身体将被花椒完全覆盖，这是亚长家乡特有的防腐方法，外面再裹以麻布和锦缎，面朝下放入棺中。这样的腐身葬也是家乡的习俗。深夜，乡村的茅草屋中，玉守的妻子仍等待着离人归来。这战火再起的时代，或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马车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乘坐马车者通常为王公贵族，他们死后马车将作为陪葬品埋于墓内或其附近，马匹和御手常常被一并埋入。冬日阴霾的天空下，西风萧瑟，犬鸣马啸，御手跪坐在商王为亚帐择定的墓旁，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14位将一同殉葬的家臣，其中也有那夜报讯的侍卫，那个面容稚嫩的年轻人。有人牵来了要殉葬的狗。

临行前，玉守饮了些酒，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杯酒。殷墟王宫区的东南侧，花园庄东地的54号大墓中，墓主是35岁左右的长族首领亚长。与他一同下葬的，还有15位殉人和15条殉狗，各类随葬品约1800余件。其中，方甲、方鼎、牛尊等，是高等级人群方能使用的器物。青铜礼器，尤其是孤和爵的数量，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富豪墓出土53孤40爵，亚长墓随葬9孤9爵，数量之别正是等级之分。商人构建的这套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将祭祀礼器制度与社会等级制度相结合，并以特定器类的数量展现出来。这样的礼制设计直观而明确，覆盖面和接受度都很广，从而成为商代构建强大国家体制的重要内容。对亚长牙齿的丝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他的幼年并非在殷墟度过，他所属的长族封地在今河南东南部的鹿邑，毗邻东夷和淮夷，是商的东南门户。为了争夺土地，控制海盐，商与东夷交战不休。济南的大辛庄遗址是一处商王朝深陷入东夷腹地的军事据点，出土了与商王朝同样的青铜礼器组合，还发现了刻瓷补甲，这是晚商时期殷墟以外罕有的发现了甲骨文的地方。无论是字形、文法，还是甲骨修正、钻凿形态，都与安阳殷墟卜辞属于同一系统。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山东青州则是另一处两军交锋的前沿。苏布屯一号墓的墓主是亚丑族的首领，采用了殉人、腰坑殉狗等典型的商人葬俗。带亚丑徽记的铜钺表明他拥有商王赋予的军权，为商镇守东土。那么遥远的南土，商人又该如何控制？青年是商的王族，受商王之命巡视长江沿岸形势，筹划治理南土的良策。早先镇守南土的盘龙城早已凋敝，王朝疲于应付与东夷、西北的工方、鬼方、羌人之间的冲突，久已疏于南土的治理。青年望向江面，回想起在赣江中游所见的奇特祭器，那狰狞的猛虎躯体硕大，呈伏蹲欲纵之态，虎周身遍是花纹，背上俯卧一只小鸟，宛若猛虎的驾驭者。头生双脚的人面，神与人似融合一体，面容神秘诡异，充满威严。青年打开一幅帛画，所绘青铜礼器正属于湘江中游的方国。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虽与商器相类，但形象生动，别具特色。商族青年逆流而上，进入三峡，两岸群山掩映，江水变得湍急起来。此刻，古蜀国神殿的密室中，烛火通明，工匠正在打制一副黄金面具。方面大耳，直鼻阔口，三角形眼孔，幽暗深邃。

经由宽阔的江河，抵达中古的密林。商族青年似被感召，径直踏入这古蜀国的神秘地界。硕大的太阳转动不休，威严的嗔怒俯瞰尘世。商族青年恍惚之中，忽然心惊，商王独占了与地沟通、祭祀先祖的神权。可是若这天下各地有各地信仰之神呢？王又如何能控制私欲？

硕大的青铜面具突兀阔口，造型意象上体现出人神合一的特点，或许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双手举持法器的青铜利刃，可能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权威人物。青铜神树似从象征神山的底座上生出，枝叶蜷曲，奇花绽放，枝桠上立着昂首的神鸟，树侧有逶迤而下的铜龙。这是青铜鸟族神像，最下部为青铜方座圆雷，雷表可见少量红彩残留。器物中部为青铜神像，总目獠牙，额生牛角，以双手为支撑倒立在青铜雷之上。他头顶一件青铜孤行尊，尊盖上还站着手持龙形器的利人，整器似在表现鸟族人面的神旗从天而降。这件青铜神坛的镂空台基之上，共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其中有一人以跪姿背垒，似为女性。台架之上立有一只如犬似马的青铜神兽，在神兽的头与尾之间跪坐一人，手举山形座。神坛由四根细体箍支撑，侧立青铜持鸟立人像，圆盘上方有四个顶尊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构成了一个祭祀活动场景，可能反映了重大仪式活动中的人员分工以及宗教观念。牙璋是自二里头继承来的玉礼器，传至古蜀国后，往往在牙璋顶端劈出尖嘴，使其酷似鱼形，有时又在鱼嘴中雕出一只振翅之鸟，仿佛鱼鸟化生。这件跪坐小人像总高不足5厘米，下身着裙，上身赤裸，双手持握一张，是古蜀人以章行祭的实物例证。三星堆人对商礼制系统中尊、雷等器物的推崇，以及对中原独有的青铜泛铸技术的采用，表现出自身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可调控环境参数的考古舱内，精细的发掘正在进行。3000多年前，古蜀人可能在仪式中亲手砸碎和埋葬了这些青铜器。3000多年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双手，他们重见天日，并将在此后被一一修复，渐渐弥合，从而再现出神秘古蜀的宏大时空。三星堆的历史是见证中国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缩影。距今4500年开始，西北地区的先民带着彩陶文化，经过川西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的西北地区，同时抵达的还有经三峡地区而来的长江中游先民。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的共同作用下，才诞生了古蜀国这样一个区域文明。步入王国社会鼎盛时期的中原王朝，
此刻已感知到潜在的危机。由他们树立的青铜礼制、文字体系、神权信仰和军事规范，有力维系和影响着辽阔疆域中的各种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挑战者。长江沿线，东有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中有湖南宁乡青铜文化，西有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商的南土已经被这些新兴方国所控制。在西北地区更是强敌四起，陕北一带卜辞中的鬼方，晋西山地卜辞中的公方，双双屹立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被后世称为纣王的帝辛，征服了强大的东夷后，继而又征服了蓝夷，将淮河和长江下游纳入实际控制区内。《史记·殷本纪》中的帝辛，见闻广博，勇力过人，但穷奢极欲，残暴不仁。其中有多少是史实，多少是周人的贬低，不得而知。殷墟考古中，各个时期的墓葬数量以帝辛时最多。各族裔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四合院建筑群、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及车马坑，也多见于帝辛时期。这表明王朝人口的蓬勃增长和国都的空前繁荣。但帝辛终未能改变商的命运。靡不有初，显克有终。成汤时对子民的顾念，并未被后来的商王们继承。商人好问，他们问天、问神、问祖先，凡事他们都要问卜。直到有一天，神不再应答。来自商的祖先无意中还留下了他们的样子，这尊陶土塑成的比心还小的脸庞，他是谁？他是为主人殉葬的御手，他是向命运索取答案的真人，他是顺着江河漂泊的青铜匠人。他望着我们，仿佛有很多话要说，那是甲骨文也无法言传的一个人平凡的悲欢离合。而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出自戎狄之间的周人已经蓄势待发，他们将带着我们的中国走向闪烁人性光芒的家国天下。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好，我是胡颖，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被欧盟开出5.5亿欧元的天价罚单，同时欧美的大国针对小额包裹的税收政策也不断收紧，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要如何应对呢？国产大模型 Kimi K3 发布，在全球智能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三，中美 AI 大模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于 AI 投资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详细的分析。欧盟以对平台商户销售假冒商品监管不力为由，向阿里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开出了5.5亿欧元的史上最高罚单。而从这个月开始，欧盟也取消了进口小额包裹的免税红利。不过，印尼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则对小额跨境商品张开怀抱。
1: 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由于涉嫌放任平台商户销售非法假冒产品，正面临着欧盟委员会开出的天价罚单。委员会表示，全球速卖通没有采取充分措施遏制平台上的非法、假冒和不安全产品，高估了自身检测和删除非法商品的机制，也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责令阿里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并按数字服务法处以5.5亿欧元（约合49亿港元）的罚款。这是迄今为止欧盟根据该法律对单家企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近来，欧盟对跨境电商的监管不断收紧。7月1日起，所有来自非欧盟国家、价值不超过150欧元的跨境小额包裹会被统一征收3欧元的临时关税。根据计划，欧盟将在这项临时性关税运作2年后实施永久性关税，应对以 Shein 和 Temu 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低价包裹免税涌入带来的所谓不公平竞争问题。不仅在欧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去年就首次暂停了$800以下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今年6月，美国直接无限期延长了这一个政策，规定在7月24日生效后，曾经依靠关税豁免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中国小包裹也面临着高额的关税成本。与欧美市场对中国跨境电商竖起的贸易壁垒不同，

0: 不少新兴市场逐渐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印尼早在2023年就开始对中国700多种商品实施零关税政策。今年5月13日，巴西总统卢拉也正式签署总统令，取消对50美元以下跨境包裹征收的20%的联邦进口关税，为大量依赖小包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卖家打下一针强心剂。此外，巴西兴起的本土数字支付系统 PIX 也在挑战美国 SWIFT 和信用卡勾结的金融霸权，为跨境电商进入南方国家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1: 欧美不断收紧针对中国跨境电商的政策，究竟哪里才是跨境电商企业的新机会呢？我们和财经评论员钟辉先生一起来聊聊。钟辉，欢迎您。5.5亿欧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个欧盟给出来的理由是，这个阿里巴巴旗下这个电商呢，它对于所谓的平台的商家销售非法商品没有起到一定的监管责任。但是就在7月1号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停止了这个跨境电商小额包裹的一个税收的优惠政策。在之前，其实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800美元的那个小额包裹的税收的政策。所以现在对于中国的跨境电商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个困难到了一个，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市场开展业务啊，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2: 我相信在美国那边是很困难，除非你有一个新的方式在美国境内建这个海外仓，但是呢也非常困难，因为这确实伤到了美国那些传统的零售商的利益。在欧盟这边呢，它可能还有一个缓冲的空间，这5.5亿欧元罚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有没有上诉的渠道，或者说是有这个司法的渠道。但是呢，另外一家电商前不久也是被罚了2亿欧元，再加上欧盟已经正式实施一个，就是每一种的这个报税的商品，它要收3欧元一次，就是临时的。而且如果说你这里边有两个税目的商品，一个包裹里面就要报，
1: 变成两次了，
2: 就两次，三种就是。9欧元，但这个还是不是很多，但是2年之后，欧盟会更加严格的来进行监管，所以这就出现我们谈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电商肯定是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国的内地市场，在10年前、5年前就有这个争议，但现在也习以为常了，因为每个人都在用电商嘛，这电商呢确实。它的质量也好啊，它对各方面的相关的这个保护的政策也在完善，所以我们说建设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其实那种品质非常好的电商能够选到那个非常好的质量的电商，它能够穿透到线以下的这个市场，是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对，所以呢，但跨境电商对发达国家现在主要是这两个最大的市场，美国和欧洲现在遭遇一次他们的这种政策的这个反扑，那如何去穿透它，其实还是要看各方的这个博弈，还有你有没有更灵活的这个商业政策。当然现在呢，就对很多跨境电商来说，他们又瞄向了一些发展中的市场，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也在变化。
1: 确实，你说到这个发展中市场，我们关注到刚刚片中也说到了，像是巴西，它在5月份的时候就是又取消了一个税收的一个20%，50美元包裹以下要收20%的关税，这个政策取消了。另外，它的一个本土还有一个好的叫做Pixi 的一个数字支付系统，这个其实是完全独立于这个 Visa 和 Master 这些信用卡系统之外的一个系统，这个是不是可以也是有助于跨境电商的发展？
2: 对。这个跨境电商呢，其实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和数字的支付系统要配合起来的。原来在欧美那边它走的还是信用卡的这个系统，信用卡收钱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巴西的 PIX 是2020年是博索纳罗还执政的时期推出的，就它比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个微信和这个支付宝还要方便，我们现在是扫二维码嘛，对吧？它呢就是还包括了像香港现在最新推出那个转账的系统，就手机你有一个号码，有一个对方的手机号码，有对方的这个税号，或者他给设一组编码，加上二维码，它都可以用。所以这6年下来，巴西呢90%人都用上了这个系统。其实我们看越南也用了类似的这种数字的支付系统，就变得非常的便利。尤其对商家来说，对个人他是不收费的，对商家来说，他最多收2%几到3%，就2%到3%的费用。你要信用卡的话，收你2%，尤其是美国信用卡，在南美地区，他收的可能更贵。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

0: 很多发展中国家就看到了，要短时间之内迅速改善他的民众的生活水平，从海外进来的这个小额包裹是非常快速的可以改善的水平的。当然，就另外一面，你必须得有这个快递啊，有这个支付系统进行配合，还有海上的就是海关的这个清关系统进行配合。那唯一可能冲击的，就当地那个小店卖东西，各种各样小东西的这个店。对，所以以前的时候，东南亚是一度抗拒从中国来的跨境，但是现在很多国家也看明白了，他们这个时候呢，就得更开放一些。一旦一开放，就是这些人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快速的提高，因为他可以很便宜的买到进口的各种东西。另外，巴西现在做一个尝试，我想如果巴西这次放开这个电商的事情成功了，那很可能会影响大面积南美洲国家的跨境电商的业务发展。
1: 谢谢朱先生的分析。接下来把目光投向 AI 行业，中国的国产大模型 Kimi K3 的发布是再次为市场投下了一枚震撼弹。去年资本市场的 DeepSeek 时刻是否可以重演呢？下节我们会带来详细的解读分析，稍后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全球 AI 大模型领域再现深水炸弹，中国开源模型 Kimi K3 凭借优异的性能和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不过也因为极致的性价比， Kimi 是引发了市场对于原有 AI 叙事逻辑的怀疑，以及对同业竞争进一步白热化的担忧。
1: 一年半之前曾点燃中国 AI 行情的 DeepSeek 时刻还历历在目，而如今另一家中国大模型公司月之暗面也用一款开源产品给市场带来一场新的震撼。上周五，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号称迄今为止能力最强、全球首个30000亿参数级别的开源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并拥有100万 token 上下文窗口。从开发者的介绍来看， Kimi K3 在编程、通用代理和视觉等领域都具备明显优势。有业内人士认为， K3 问世后，中国开源模型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从原先的6到9个月缩小到了2到3个月。最受关注的仍然是定价方面， K3 相比于之前的 K2.6 有明显的上涨，未缓存的每百万 token 输入价格为20元，较 K2.6 涨价超过2倍，输出价格也上调至100元，涨价了近3倍。这个价格在国产大模型队列中堪称顶奢级产品，不过相比于美国顶级闭源模型， K3 的定价仍然是相对低廉。也就是说，在中美 AI 领域竞争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 Kimi 依靠极致的性价比优势被市场视为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绝佳平替。市场的反应也立竿见影，投资人担心 K3 相对前沿大模型更低廉的成本会进一步压缩数据中心的算力需求，而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抛售潮也进一步加剧。纳斯达克指数当日跳空低开，包括英伟达和美光在内的权重芯片股都集体下挫。在港股上市的另外两家中国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和智谱也一度经历连日暴跌，虽然周二出现了强力反弹，但累计7月以来股价仍然有超过40%的回撤。其中 Minimax 最低曾下探至188港元，距离破发仅有一步之遥。对于投资者来说，这轮大起大落

0: 竟是错杀留下的黄金坑，还是行业变革浪潮下的牺牲品，在多空激烈博弈当中，或许只能留给时间去进一步验证。
1: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来了国联民生证券计算机行业首席分析师吕伟先生来我们解读。李先生你好。这个 K3 发布之后呢，是受到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啊，甚至有市场的观点认为呢，这款新产品的问世是描述为 DeepSeek 时刻的 2.0 版本。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究竟这个 K3 的这个诞生，它打破了行业当中哪些过去的固有认知呢？
2: 把 K3 的发布称作 DeepSeek 2.0 啊，它确实是具备跟 DeepSeek 2.0 一样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那么，但是它跟 DeepSeek 这个发布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时刻又有一些本质的不同。那么 DeepSeek 更多的它是一种就是我们用更低的成本能够接近全球最领先的闭源模型这么一个冲击。它主要是对无限量的高成本的对算力的这么一个逻辑的一个冲击。那么通过一些软件层面、算法层面的一些优化也能实现大模型能力的提升是 DeepSeek 时刻的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K3 就是 Kimi 时刻，那么它跟 DeepSeek 有一些不同，就是第一个呢，它没有靠完全的低价的竞争其实去看它的整个，虽然比美国同类的要便宜一点，但是跟国内的比，它几乎是同类的这个价格里面可以说是处于最高梯队的。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参数量它的编程能力它的上下文基本上都在全球已经达到了最顶尖的水平所以说这次的 K3 时刻它更证明了中国的大模型在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实力同时，也是不是完全靠这个低价的低成本的竞争是一个更进步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这是它的其中一个意义。那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这次 K3 的模型它大概会在7月27号完全的发布，包括它的技术文档。那么因为它是开源模型那么就可以很多的私人企业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一些行业客户就可以自己部署在自己的这个服务器上它是打破了过去大家一直认为的闭源模型一定会遥遥领先于开源模型的这么一个认知那么很多追求数据安全或者行业敏感性的客户，那么完全可以把这个开源模型部署在自己私有化的这个计算机群上这两点我觉得是这一次的这个 Kimi K3 模型的发布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
1: 这个大国科技博弈其实也是市场讨论的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么在 Kimi K3 发布之后呢，现在阿里巴巴也放出了千问 3.8 的一个预览版本。那反观美国的头部企业，像是 Gemini 3.5 Pro， 它又传出的又再一次的延期了。所以您怎么来看中美两国在大模型领域的一个竞争？
2: 中美两国的大国的大模型竞争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其实两边都在缩圈。那么其实美国现在已经其实像 Meta 包括马斯克的这个 XAI， 其实某种意义上已经处于一个半出局的一个状态吧。当然，可能后面不排除他们有一些新的这个追上来的一些可能性但是美国现在几乎就是三国演义了就是 Anthropic 的 Cloud 模型谷歌的 Gemini 再加上这个 OpenAI 其实谷歌的最近其实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追赶或者一些疲态了。那么国内其实顶尖的大模型其实也缩圈到这几个以智谱、Kimi、DeepSeek 包括这个 MiniMax 等等一些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顶尖的大模型实验室这个之内了。所以这是中美两国的竞争格局的一个典型的共同特点，而且这个趋势我们认为未来会进一步的缩圈就像我刚才说的，像谷歌、Meta 现在这个尤其是 Meta。已经这个从至少从公开的信息来看的话，就是跟原前面的差距越拉越远。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中美的竞争格局又有一些不同那么美国的其实束缚它最大的这个往上的这个整个模型能力往上竞争的，它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前段时间 Facebook 被这个美国政府禁止对公众提供，就美国对这个国家安全也好，信息安全也好。这个政策上的限制措施往往会拖延大模型顶尖大模型的发布或者他们的这个技术升级，至少面向公众的角度那么第二个呢，美国它自己本身还存在这个基础设施的比如说电力等等等号的一方面的非常强的一个瓶颈这是美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约束措施对我们中国的大模型来说的话我们最大的这个约束其实是算力是顶

0: 间的这个算力啊，因为这个相关的一些禁运啊，一些卡脖子措施，确实算力比较紧缺。但是这也反过来啊，刺激了中国出现了像 DeepSeek 啊、这个智谱啊、QIMI 这样的优秀的大模型公司，在有限的算力基础上做了很多的架构和上层软件的这个模型算法的创新啊，另辟蹊径啊，做出了这个优势。所以未来中美大模型的两边的竞争就在于双方啊能否克服各自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约束的瓶颈啊，那么统一上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从全球的角度啊，其实最终也就剩下不到10家顶尖大模型公司，而且这个趋势还在进一步的缩圈，而且这个领域几乎就是由中美两国去占据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竞争格局，就是。
1: 是，另外说到竞争啊，在 QIMI K3 发布之后呢，在港股上市的两家直接竞品企业，一个是智谱，还有一个就是 MiniMax，他们的股价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但是今天看到这两家股价都出现了暴力的反弹啊，所以是不是可以认为此前市场对于两家公司的抛售是一场错杀呢？
0: 其实这一点我可以关联比较鲜明啊，尤其像智谱这样的国内顶尖的大模型公司啊，那么当然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全球的科技市场、科技这个股的这个风险偏好或者市场的这个系统性的因素啊，也比较这个也是下行的啊，对他们有些影响。但是我可以关联鲜明，就智谱这一次因为 K3 模型的发布啊，出现一些这个显著下跌，这个是明显的错杀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如果对大模型产业足够了解的话，啊，就是实际上每一个大模型啊，他们时间差就是智谱是在6月份发的 GM5.2 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国产这个大模型的最顶尖。那么 KIMI 呢，在这个1个月之后啊发布的 K3 啊，本身的时间差就是各自的大模型就是前一代啊，如果用它的后一代去跟前一代比的话，或者用后一个时间跟前一个时间这个发布的去比的话，本身就不太公平啊。当然，因为这次的 KIMI 的啊这个模型的这个整个的影响啊，包括在全球的这个影响啊，让大家产生了一个比较直接的冲击，这是我觉得产生错杀原因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一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无论从这个 DeepSeek 也好，从前段时间智谱也好，从这个 KIMI 也好，那么国产的大模型在迅速的拉近跟全球顶尖大模型的差距，这跟过去1、2年大家的叙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智谱和 KIMI 今年带来的这个最大变化。那么他们在某些像 coding 一些能力上，几乎是跟 Anthropic Claude 这些啊全球最顶尖的模型是差距拉得非常近的。而且这一点，更多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谱这 coding 的价格啊，从年初一直在涨价，甚至它的 coding 的 plan 这些采购，这个每天晚上到10点就截止了，是可以说是这个一票难求啊。KIMI 这次刚才我也提到了，它的价格是往上走的啊，在同类里面是处于国内最高的梯队的啊，每百万 token 的这个输出要到100块钱人民币。啊，这里看出这个行业跟过去我们大家对中国传统的软件或者互联网的产品啊，它的这个竞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过去的软件互联网它并没有功能上的这个代差啊，所以它的相对功能性是相对是差不多的，所以用户的这个迁移成本非常的低，所以用户体验和价格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更多的是免费杀价的竞争。那么这一次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它的竞争格局是不断缩圈的啊，也就少数这几个啊，把这个大模型能力做到最顶尖，而且还要在不断提升。啊，甚至出现这个 coding 一票难求的这个情况，所以他们有足够强的定价权，所以这次是中国的这个 AI 进入到一个新的这个竞争格局，是靠高质量的大模型来获取定价权，啊，通过这种良性的这种性能不断提升，大家互相竞争，啊，你追我赶，其实中国进入一个非常状态非常佳的一个竞争状态，啊，我相信为什么说智谱会这个低估呢？我相信这个 KIMI 这次发布之后啊，因为很快智谱也会发布下一代啊，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模型能力又会带领国产大模型也好，包括全球的科研大模型又会上一个台阶啊，包括后面的 DeepSeek、MiniMax 啊，相信都会发布新的模型啊，所以国产的大模型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整体会更看好以智谱啊、KIMI 啊，包括 MiniMax、DeepSeek 这些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啊，会是这个后发的优势会非常明显。主持人。
1: 好，谢谢吕伟先生的解读分析。下次回来会带您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先来看凤凰网财经，凤凰财经今天关注了受到多重利好的共振 ，A 股今天早盘开盘下挫之后，马上就上演了深 V 强劲反弹，科创50指数是大涨超过10%，创业板指数也上涨了7%。本次反弹呢是由政策和资金面共同驱动的，像是中证监在周一的时候召开了座谈会，释放将会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的积极信号，加上市场关注七月底的重磅会议临近，新制生产力还有政策宽松的预期也不断的升温。另外，国家对于险资等长线资金入场，科创50 ETF 周一单日吸金138亿元，也是创出了纪录，这些都显著地提振了市场信心。英国金融时报今天关注了美国政府在周一宣布将会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50%的关税，涵盖了乳制品、酒类、服装还有家具等等，8月19号开始将会生效。美方指责加拿大在相关领域实施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且北美贸易协定下的商品本次也不会获得任何的豁免，除了能源、钾肥还有关键矿物之外，这些是获得了关税的豁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表示呢，愿与美方积极沟通谈判，而安大略省的省长则是呼吁要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击。至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则是聚焦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当地时间周日落幕了。尽管门票昂贵，而且决赛过程是较为沉闷的，但是本届世界杯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带动了全美足球狂热和城市消费活力。梅西等巨星的告别演出是激励了新一代的美国球迷。那赛事过后呢，美国国内其实也掀起了对青训制度还有付费竞技模式的反思，呼吁改革，并且让运动回归乐趣。至于在亚太区内的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동안파업수위를두배로높여부분파업에들어갔습니다。
3: 韩国媒体关注，现代汽车工会20日启动为期3天的局部罢工，市场研判本次罢工造成的产能损失可能创2017年以来新高。不同于历年聚焦薪资调涨的谈判，本轮劳资博弈的核心争议转向集团的 AI 自动化布局。现代汽车已全资收购美国机器人企业波士顿动力，计划在2030年前将人形机器人全面导入汽车组装产线。
4: 中国の自動車大手との合弁事業を延長します。
3: 日本车企本田20日正式官宣，与广汽集团的合资合作延长至2038年。本田方面表示，将继续迭代产品体系，稳固自身在中国的乘用车业务布局。由于内地汽车市场竞争加剧，本田在中国销量下滑，此前已宣布于7月暂停年产能24万台的广州工厂的生产运营。
5: New guidelines are setting clearer boundaries on what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 be used and how users are told about it。
3: 新加坡媒体关注，新加坡推出生成式 AI 相关指引，包含规范企业使用民众个人资讯训练 AI 模型，并规定聊天机器人运营方需提供资讯卡以及公开产品相关资讯，指引明确企业抓取网络公开数据训练 AI 的合法边界。此外，新加坡当局还发布了针对企业的数位孪生操作手册，帮助制造物流业提升运营效率。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

0: 十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Dad!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媒曝光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的视频，袭击造成美军伤亡，特朗普重磅发声，誓言为身亡美军报仇。美国和伊朗为何越打越激烈？局势还将继续升级吗？美军连日空袭伊朗，瞄准伊朗南部省份的民用基础设施，美军战机、加油机也正调往中东，美军在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吗？以军表示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以色列也要重新加入对伊朗的打击了吗？与此同时，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也爆发冲突，停战四年，沙特和胡塞为何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打了起来？胡塞武装表示，局势若继续恶化，红海的曼德海峡也将封闭。继霍尔木兹海峡之后，曼德海峡若再封闭，将造成多大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时，也就是伊朗当地晚上，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城市西里克，法尔茨省省会舍拉子传出数起爆炸声，中部霍梅尼沙赫尔市一处工业设施也遭到袭击。在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美军空袭造成至少1人丧生。以色列媒体引述以色列安全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起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已经准备就绪，只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巴林境内多处美军目标，以反击美军行动。声明说，革命卫队先后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间基地。此前又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飞机，严重损坏多架飞机。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
0: 牛先生您好，我们看到17号和18号呢，接连有美军士兵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阵亡。那根据美国达克西奥斯网站报道说，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18名美军死亡。美方匿名官员对媒体也坦言说，伊朗最近一系列的袭击造成的损失啊，就表明他们的导弹储备依然充足，而且突防能力比预想的更强。所以首先请您从军事角度帮我们判断一下，伊朗导弹的命中率是不是真的提升了？
2: 现在还很难说它命中率到底提升没提升，因为现在报道说它是死了18个人，伤了总共是400多人，这个是从2月28号开始到现在总共加起来是这样。那么这一次从7月7号这一次新的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到现在为止是总共是死了4个人，伤了100多个，伤了100多个，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个炸弹落下来之后轻微脑震荡。

0: 是很快就基本上都回到岗位上了，实际上没什么事。然后死了这四个人，一个人是在伊拉克的时候，是伊朗的无人机带弹之后，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三个人是被拆弹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被那个炸死了，剩下这三个人是被确实被伊朗导弹这个命中的，就当时伊朗导弹打美军驻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这三个人是在宿舍里边那个被导弹命中的，到底是在宿舍里边被命中的，还是说听到这个防空那个警报之后，在跑防空洞的路上被那个打死的？现在没有报道。总之是，这三个人是7月7号这一轮，冲突以来被伊朗那个导弹击中死了，因为只有一次这个死亡的事件，它到底是命中率高了还不高，那你还很难能通过一次来那个判断。但是确实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最近这几个月3个多月了吧，从4月8号临时停火到现在，伊朗导弹的这个适应能力提高了，就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导弹现在飞的高度比之前高了，然后飞的高度高了，它在落下来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它又可以那个变轨和变方向，这样的话，美国拦截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确实可能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之前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拦截导弹防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从来没有强到说你能够100%都能拦截到。之前死了那14个人也是这样的，就是绝大多数导弹确实都能拦截。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最近几天还说了，说那个绝大多数导弹，几乎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了。他说的是确实是对的，但是你从来没有能够实现100%的拦截。那么你实现不了100%的拦截，那就总有导弹和无人机能够落到美军基地，能够击中美国的军人。
1: 没错，伊朗导弹现在的这种突防能力啊，也是给华盛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朗普已经誓言了要为身亡的美军报仇。与此同时呢，看到美军正在从德国、英国调动 F-16、F-35 战机前往中东，更多的加油机也在飞往该地区。美方官员也透露说，美国可能在为一场规模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了。您怎么来解读当前美军的调动信号呢？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字，最终会变成特朗普继续升级战争的一个理由，还是会成为迫使他停战的压力呢？
0: 现在有美军伤亡，这肯定是让美国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因为你必须有行动，你不能说美军被打死了，你坐着不动。所以现在特朗普说的话，那个跟内塔尼亚胡之前说的很相似了。内塔尼亚胡之前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还是哈马斯打死以色列的人了，内塔尼亚胡经常说的是说，你打死我一个，我一定得打死你10个、100个来作为报复。那么，特朗普这次也是说伊朗你要打死一个人，那么我们要让你付出这个几十倍的代价，所以他这个他是一定要采取行动的。但这是不是说死了这四个美军，就是美国要升级和扩大冲突的主要原因，这个倒不一定，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美军被打死之前，就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倾向于要扩大冲突，要升级冲突。扩大冲突、升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说，按现在这个节奏打下去，能够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接受美国条件，可能性很低。所以必须采取让伊朗感觉这个意想不到的行动，就是采取大的行动，才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在伊朗的地面上，美军打击的目标在扩大，从那个军事设施、像民用设施在那个扩大，打击的范围也在扩大，从伊朗的南部、像伊朗的中部、北部在扩大。那么同时呢，美国要在调集更多的战斗机和加油机，那么有消息报道，美国要从欧洲的这个军事基地调更多的 F-35 战斗机、F-16 战斗机，还有加油机，要部署到以色列去。所以各种迹象显示，未来几天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对美国来说，今天已经打到第10天了，没有任何迹象伊朗有那个要脱。

0: 些，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要不就是继续拖下去，要不就是升级。
1: 没错，我们在分析美军的调动时，同时还可以关注他们空袭的目标啊。美军是连续空袭伊朗多个地方，尤其对南部沿海省份的打击力度极大，大量的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甚至是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了。那其中呢，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霍尔木兹干省遭袭是最为密集的。您分析美军为什么刻意瞄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些基础设施，背后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美国的战略意图，第一呢，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打击，通过军事打击的升级，通过军事威胁，能够让伊朗再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国最理想的。所以，美国打还是为了谈，还是为了实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来说，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要通过军事手段，军事打击来把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个困难是很大的。美国从2月28号开始，美国就知道这样做那个行不通，很困难。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42天全面战争打了，伊朗没有那个开放海峡。后来4月8号之后进行谈判。谈判最后，伊朗也没有彻底把海峡打通。那么现在又回到，又再一次打。那么美国也可能也想到说，最终通过谈判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个难度很大，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如果说通过军事手段没有把伊朗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么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军事打击彻底摧毁。或者说，至少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这样的话，至少美国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夺回一部分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集中打伊朗南部的省份，特别是霍尔木兹干省的地方，因为伊朗控制海峡，它主要是首先是要靠在海峡沿岸的陆地上发射导弹、无人机来控制海峡，另外一个就是在伊朗革命卫队在海面上的小艇、快艇来控制海峡，所以过去这10天时间，美国首先是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然后是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防空设施、雷达、伊朗的无人机、导弹的设施，然后最近几天，美国又开始打击霍尔木兹省，就是伊朗南部的。军事设备的这个后勤这个支援力量，比如美国说为什么要打道路、桥梁、机场这些呢？因为这些可以给那个军队提供这个后勤支援。所以除了打军事设施之外，他现在要扩大到民用的，就是给霍尔木兹这一块的美国伊朗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设备，他也开始打。所以最终的目的，美国就是说，如果谈判谈不成。我至少可以削弱伊朗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实力。就伊朗虽然你还想控制，但是你没有那么大的军事实力来控制了，这是他的目的。
1: 但是还关注到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这种模式似乎呢还在蔓延。看到科威特政府呢19号说，该国的一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连续2天遭到了伊朗的攻击，多台发电机组被迫停运。那美军打击伊朗的淡水厂，伊朗呢是报复性的打击科威特的淡水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一个报复逻辑啊。所以从反制的效果来看，伊朗打淡水这张牌能起到多大的反击作用呢？
0: 它有很大的作用。对伊朗来说，伊朗实际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伊朗手里边有威胁的主要是2张牌，一张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张它就是要打海湾六国。所以这次美国打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打了伊朗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就打了科威特的发电厂和海水淡化厂，这个对美国是肯定是有威慑能力的。因为如果再继续升级，实际上现在伊朗和美国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向对方发出警告。伊朗和美国现在都没有全面的袭击，民用设施。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如果说对石油、电力这些设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打击，那么整个中东地区就大乱了。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做了一些试探性的动作，都是警告对方。伊朗想做的也是通过袭击 科威特来告诉美国说，你如果再

0: 打，那么战争就要升级。这也
1: 嗯，
0: 是对科威特的打击，对科威特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海湾六国每个国家都一定程度上依赖海水淡化，但是科威特是所有国家里依赖海水淡化最严重的国家。科威特90%的饮用水是靠海水淡化的，并且海水淡化你靠什么淡化呢？你的用电。然后科威特好多海水淡化厂跟它的发电厂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工业园区里边，并且你要打了电力设施，海水淡化你没有电了，你也打不了了，所以也那个淡化不了了，所以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最近几天打了之后，科威特就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一个是那个电力那个进行配给，就是那个。民用的首先是得到保障，然后其他农业的、工业的很多就那个电就给停了。另外一个民用的，科威特要求老百姓在那个用电高峰期，就是当地时间早晨11点到下午5点，就是最热的那个时候，要求大家那个节约用电。所以对科威特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了。当然，更大的影响就是伊朗通过这个行动。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美国你如果要升级，那么整个海湾地区的电力、海水淡化，甚至能源设施都处在危险之中。
1: 就在同一时间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方面也发出了危险信号。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呢是公开表示了，说已经做好了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要重新入场，加入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打击呢？
0: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不仅是做好了准备，以色列实际上是有点迫不及待。以色列一直在等这一天。以色列国内一直到现在要求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人，远远多于那个反对战争的人。所以从4月8号美国开始跟伊朗谈判，以色列就说我不同意谈判，我认为谈判也谈不成，即使谈成了，伊朗也不会遵守那个谈成的内容，所以谈判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然后美国那个不相信，美国要继续跟伊朗谈判。那么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心里边想的肯定是说，你看到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迟早有这一天。所以以色列现在是一直。不是已经准备好？以色列已经早就迫不及待了。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并不希望现在以色列立刻加入战争。从军事需要上来说，美国现在也不需要以色列参加。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更不希望以色列参加，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所以美国一定是要自己单独控制这个战争的进程、战争的时机、战争的这个范围和烈度。那么以色列参加进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它不可控制的意外的因素就出现了。美国不希望这样的因素出现。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局势复杂之际，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爆发冲突，停火4年，双方为何这时候又打了起来？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指两艘油轮受到美军胁迫。另外，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图像资料，证实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前一天发生违规船只爆炸事件。图像资料显示，涉事油轮停泊在事发水面，船身燃起滚滚浓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两艘违规油轮在美方的煽动和胁迫下，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危险水域航行，随后油轮发生爆炸并被迫终止航行。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商船和油轮安全通行的唯一航道是由伊朗确定的北部航线，伊朗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全势号”在阿拉伯海附近支援封锁行动，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此前于14号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2: 我们看到现在谈判前景不明，而战场上的博弈还延伸到了全球能源。伊朗明确地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呢完全在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北部航线是安全通道，而美国呢则鼓励船舶走南部航线，坚称南部是安全的。但是最新的航运数据啊，看到业界对于南部航线的信心是正在加速流失的。所以您怎么来看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呢？
4: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基本上下降到零了，只有个位数了，几艘船只是都是通过伊朗控制的在北部的航道，通过北部的航道出来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完全被关闭了。那么当然呢，伊朗说它是完全控制了海峡了，伊朗说的也说对了多一半，因为三条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有三条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的是北部的这一条，因为它在伊朗的领海里边，伊朗控制起来很容易，这一条确实是牢牢地控制在伊朗的手里边。然后中部的航道是最宽的那条，就是传统上船只都是通过那条航道进出的，那一条是因为伊朗之前布了水雷，水雷没有排掉，现在没有船只敢进出。然后南部那一条是靠近阿曼那一条，那条是离伊朗最远，伊朗要控制那一条不容易，所以过去这么多天美国和伊朗争夺的实际上是对南部这一条水道的控制。那么美国呢是用美国的海军引导船只从那个阿曼南部那一条那个航道进出，那么伊朗呢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南部那个要进出的船只。所以刚才那个新闻短片里说那个有2艘船只没有在指定的航道航行发生爆炸，实际上简单的说就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南部航道上的船只。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北部中部那个航道伊朗都控制了，南部的伊朗没有完全控制，但是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也大体上控制了。所以伊朗说现在整个海峡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什么伊朗说对了多一半，还有少一半没说对呢？就是在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美国又在这个海峡之外阿拉伯海那个地方部署了2个航母战斗群，封锁了海峡。就伊朗你是可以用导弹和无人机 把南部那条航道封锁了，中部的你那个布的水雷也出不来了，所以现在一天还能出来几艘船，都是通过北部这条出来的。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有美军那个两个航母战斗群在那等着你呢，出来的船只那美国就可以封锁。所以刚才短片里说美国要让那个几艘船只那个掉头回去了，就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美国是控制谁呢？美国是要控制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就伊朗封锁海峡，他肯定不封锁自己的船只。那么伊朗的船只出来之后就被美国那个封锁了。美国的封锁根据之前的经验，它的效果还是那个有的。

0: 所以现在海峡的状态是双封锁，就是美国和伊朗都封锁了，双封锁一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海峡彻底被封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非常紧张之际啊，红海方向也有冲突。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随后就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本土作为报复，还放话说如果局势继续紧张下去，会封锁曼德海峡。所以您分析啊，双方为什么选择这个节骨眼上打起来？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它实际上是，双方都要利用地区格局的变化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因为现在在，也门地面上的形势是，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的北部，然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是控制了也门的南部。那么自从2月28号伊朗战争发生之后，那么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对美国和对沙特就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沙特那么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就出不去了，出不去了，沙特现在就主要依靠陆地上的输油管道，陆地上的输油管道就是从霍尔木兹海峡这边那个把石油输送到红海这边，输送到红海这边就通过曼德海峡那个出来了。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就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局势里边有一定的有利地位了。那么胡塞武装是自从12年以前，因为沙特跟胡塞武装的时候那个曾经打过一仗，打了中间打了7年，在那个时候开始，沙特就开始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萨那国际机场。当然沙特今天说了，沙特说不是我封锁，是也门胡塞武装自己那个导致的这个事情。但总之就是说，沙特和胡塞武装都在争夺对赫台达港和萨那机场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一次呢，胡塞武装认为说这个地区局势对他有利，所以他要采取一些行动。这一次呢，是胡塞武装代表团要去伊朗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然后在去之前，那个沙特和也门政府就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让伊朗的那个飞机直航飞到那个萨那机场。结果胡塞武装不听，就那个让伊朗的飞机直航来了。参加完葬礼又回来的时候，然后也门政府再次警告胡塞武装说，你不能直航。然后胡塞武装不听，还是直航回来了。结果直航回来要降落的时候，那么也门政府说是他自己打的，胡塞武装是说是沙特打的，就把那个萨那机场的那个跑道给炸了。结果飞机就被迫那个转降到那个赫台达机场。这个就是要反映了胡塞武装说，我就是要跟伊朗之间搞直航，搞了直航了，那以后伊朗的人员啊、武器啊、装备啊就直接可以运到那个胡塞武装这边了。那么沙特跟那个也门政府当然不答应这个，就说一定要打。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对争夺对港口和国际机场的控制权，双方现在发生了矛盾。但是到底会升级到什么程度现在不清楚。现在双方发生过一次冲突，就是沙特打了机场，也门胡塞武装打了沙特，但是在那之后就没有新的军事冲突了。昨天也门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说要封锁进出沙特的这个船只，然后今天沙特又警告也门胡塞武装说，你要封锁我们的话，我们是要立刻采取行动。所以到底局势会不会升级，现在并不确定。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全球嘉宾聚深城，共话智能新未来。
10: 人工智能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奠基石。
9: 上海世界 AI 大会八载迭代，承载时代使命。
11: 一个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发布时。
9: 从技术展示到治理，独善是不变主线。
11: 中国还是希望用人工智能来打造人类命运。
9: 凤凰聚焦，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共处，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去过今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许多人都对首度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印象深刻。有着能够吞噬万亿数据的巨型大脑，像身披铠甲的硅基队列，它是目前全球亮相过的规模最大的超节点真机，但这只是这次大会上多项引起轰动的新技术之一。硬核技术、开源、共智，这是中国的 AI 思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国如何打造全球顶流的 AI 大会和治理平台？
1: 2026年7月17日到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本次大会首次启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联动办展，总展览面积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参展，300余款前沿技术都选择在这里完成全球首发。4天的时间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哈萨克斯坦总统、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程赴沪，连同10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代表、1400多名中外产学研顶尖嘉宾，一同见证这场智能领域的盛会。
2: China's lea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source innovation, open platforms, 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3: The challenge before us is to ensure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ecomes a force for greater inclusion than shared progress. And China has an essential role to play, and so do all of us.
1: 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全新主题，和往年单纯展示硬件模型不同，会场主舞台中央巨型屏幕循环播放全球各国 AI 落地实景，从东南亚农田智能灌溉到非洲城市灾害预警，从中国工厂人形机器人装配到实验室 AI 加速新药研发，会场一边展出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 AI 落地成果，另一边开设多边高级别对话，直面全球共同遭遇的算法数据发展失衡难题。本届大会所有议程的核心锚点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在开幕式发表的主旨讲话，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划定清晰方向。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中国未来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中肯定要起一个引领者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领袖会出现在那里。不仅是中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自己的道路，就人工智能如果只掌握在霸权国家手里是非常危险的。其实人工智能在转型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国家间竞争问题，涉及到国际形势、国际之间权力重组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人工智能对人类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问题。中国人希望把人工智能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6: 人工智能它会成为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奠基石。那人类的未来是智能文明，那智能文明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进行治理，然后我们要进行协调，必须要掌握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高度的开始。这个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会了，那事实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未来整个治理架构或者治理理念形成的一个开始。人工智能它的能力，它对于世界带来的冲击，它可能会远远超出工业文明的那些大机器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共识，大家一起来进行管理、进行合作，这件事情是很难做好的。
1: 在展馆的核心展区，一系列国产硬核技术亮相，业界最大规模的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完整展出，上海本土企业东方算芯研发 DF1000 3D 静存计算芯片全球首发，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 刚发布不久的月之暗面 Kimi K3 开源大模型以 2.8 万亿参数刷新了全球开源记录，还有借月 Agent 操作系统、多款人形机器人和高精度 AI 灵巧手，集中展示着中国在算力、模型、具身智能领域的集中突破。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中，面向不同领域的智能体成为最大亮点。很难想象，几年前这些还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技术，如今已经深度嵌入了制造业、农业、交通、医疗等各个行业，真正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6: 我震撼的哈，不仅仅是某一项具体成果，而是呢，在这大会上面呢，我感受到一个综合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们以前啊，我们看人工智能，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大家都认为美国比中国强，是吧？美国有若干个头部大公司，然后呢，有若干个代表性的大模型。说来说去呢，永远是这几个大模型不断的在迭代，说那是一个花盆里栽了几朵鲜艳的花。但是呢，你看中国的时候呢，我个人认为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我们在芯片，我们在大模型基础的软件，中国是多品类、多方向，从底层的构建到服务能力的提供，然后到各种各样的应用，然后再到智能终端，我们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体系，各种各样的能力变得更加丰富。一个花园才能开出众多的美丽的花，所有的这些领域它都相对比较完善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1: 如果说核心展区是 AI 硬核实力的展示，市民体验区则让人们感受到了 AI 的烟火气。这里没有专业术语，只有触手可及的便捷。老人戴上 AI 眼镜，通过语音就能看清远处的文字，孩子和陪伴机器人互动，机器人能精准回应提问，陪做游戏。职场人用智能办公终端轻松完成文案撰写和报表制作。
7: 好，这个是太厉害了，是我们在应用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对对对，
5: 很多家长明显是让孩子也来接触。我这回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就是规模。

0: 很全。就我没想到人工智能对咱们的生活已经渗透到如此地步了，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有。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呢？跟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契合，特别有中国的震撼意义。一方面特别高端啊，啊那个产品的应用啊什么，一问都是海归。可另外一方面，这些海归在那个大会间隙的时候啊，大家买了方便面去那冲泡，我当时看了特别感慨，就中国力量就是这样的。你看最优秀的人吃最大的苦，干最高端的事，老接地气了。那里就经常一面吃泡面，一面跟人讲我这个模型是怎么样的，看得特别挺感动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这种高科技的发展，他是向往。中国是全世界最能承受科技进步带来阵痛的国家，中国人相信科技，中国人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我们的普遍的老百姓的信仰。
1: 行业数据清晰勾勒产业下沉趋势。2026年 ，AI 手机、AI 电脑销量预计首次超过传统数码产品。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内 AI 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2025年，全国 AI 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4500余家企业覆盖算力、模型、终端、行业方案完整产业链。人工智能不再是行业圈内的小众概念，而是服务千家万户的日常伙伴。
0: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啊，我们肯定是研发与应用并重，因为我们有全世界最广泛的应用场景，我们有全世界对研发最支持的国家体制，所以我们在市场托举和国家重视方面都是有优势的。中国10几亿人现在是优势啊，巨大的人，单一语言人群，全范围的应用场景，这别的国家根本不能比。你说比很多国家连工业都没有了，怎么智能制造啊？第三个呢，就是中国在这个科技创新领域之内，不管是应用场景还是设计场景，都是最宽松的，就是这是一个对这个科创工作者最友好的社会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优越性有的时候很特殊，其他国家也的确学不来。
1: 本届大会上，普惠向善的理念贯穿始终。在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专区，多语种的 AI 培训教材和开源模型部署手册整齐摆放，吸引了不少非洲拉美国家的参会官员驻足翻看。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在众多展品中，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成了最具人文温度的存在。它以中国沿海千年气象守护神命名，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却能实现分钟级识别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灾害，还能根据用户的定位推送本土化的避险路线和应急场所导航。展台前，不少海外参会官员反复查看操作流程，这套轻量化方案让他们看到了 AI 守护民生的可能。
3: 我们中国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多的灾害，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个气象的变化，并且能够很好的提供相关的信息，这个对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意义就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能力以后，而且我们这样的服务提供给世界很多国家，我们也是不收费的，我们也不是说一定需要回报的，把它分享给东南亚或者世界上面我们相关的合作的国家，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在那个安全、在经济发展、在生活保障上面有所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1: 4天的展会里，140余场分论坛轮番开展，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登台分享，1000名青年 AI 研究者齐聚交流。不同于往届单纯的技术展示，本届大会将技术、民生、全球合作融为一体，既展示了中国 AI 的发展成果，也直面全球 AI 治理的共同难题。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主场，既可以展现我们的行业优势，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资，吸引世界的眼光，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向外输出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规则。你不办你怎么影响别人？你在别人的主场怎么能够像在自己的主场这么方便痛快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就这个论坛做得非常标志性，我自己感觉是非常成功，甚至讲成功的都有点出乎上海当地朋友的意外，就是这么多人。
3: 一个国家经济要有活力，就需要有众多的小公司、创业公司、创新的公司，有年轻人在这里面，他们不断的创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开拓未来。人工智能就是他们的一场大机会啊！我们还可以和世界各国互相分享，甚至非洲，有些国家他也会做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世界真正的价值还是我们大家一起发展的好，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过上好生活。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018年，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当时会议地点的周围还只是新建的工地，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普通的小型论坛会成为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起点，更催生了上海第一处以人工智能命名的地标建筑 AI Tower 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短短几年时间，西岸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 AI 产业机构和企业纷纷在此齐聚，国内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速空间也在这里揭牌。
2: 上海背靠着长三角，长三角就是今天全世界在技术生产制造能力经济发展最为集中充满活力的一个地方。上海而且还有很多的知名高校，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知名的和人工智能和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的这些公司和企业。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它的浙江、江苏、安徽都是中国在经济在技术这些方面比较发达的省市，也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积累爆发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从2018年到2026年，上海已经连续8年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一组组数据清晰勾勒出成长轨迹。2018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仅为1340亿元，而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已经突破6370亿元，全市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

0: 高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全市 AI 相关人才规模量的三分之一，这些人才成为推动上海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上海依托徐汇魔塑空间、浦东魔力社区，打造了资源密集、协作便捷的创新生态。依托张江、北洋两个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让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能够高效联动，形成了研发转化应用的完整闭环。
1: 人工智能这个领域不是树大因此百草，是这个大树小树、荆棘小草和谐生长。我们基本上摆脱了卡脖子的威胁，除了在基础算力上仍然有相对短板的，它其实像开枝散叶这种感觉，它是不断的，是弥漫式的发展、渗透式的发展。现在算法的竞争、模型的竞争还在烧，远远没有到停止的时候，包括像算力的优化还在烧，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觉得啊，算法跟模型已经告一段落，没有没有的，人工智能一定是算法和模型驱动，算法和模型一驱动，应用就改变，所以现在两手抓，两手还都不能松呢。
0: 九届大会主题不断更新，2018年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开篇，2025年大会以智能时代同求共济为主题。本届大会主题更新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核心是推动 AI 场景落地与价值转化，让 AI 真正服务于全人类。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 AI 已从重技术突破、重规则探索迈入重场景落地、重价值转化的成熟期。
1: 共创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进入智能时代以后，人类目前有的分工格局，甚至讲不管是财富、就业、国际合作，都是基于人工智能以前的经济基础，而人工智能会改变它，它以后大家要重新定位。我觉得有三点是新的，一个是应用层面，人工智能砸了很久啊，就垂直应用层面其实一直是取得的进展相比于这个基础要少一些的。这一次呢，可以看到垂直领域的应用呢，我个人感觉未来1到2年可能又是一个爆发期。第二个节点呢，就是在顶层设计上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我们的国家做主场，把别的国家叫过来一起摸索全世界人工智能的中国规则，顶层设计上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时代。第三个是人工智能出海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三点我是一直会印象非常深。
0: 本届大会上，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功签署，全球首个 AI 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永久设立在上海。这一成果的落地离不开各国的共同努力，也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的决心。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1: 这个协定非常重要，它是平衡美国在人工智能霸权方面的一些企图用的。美国试图把人工智能作为巩固自己霸权的，甚至说直接点是战争武器。你比如讲人工智能在战场的应用，人工智能在对方国家选举的时候的渗透，假消息、假操纵选举，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威胁了。我们目前为止成立这个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良性运用，对于人工智能在国际政治当中的运用，对于这个人工智能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当中的关系，是做了自己的贡献的，很重要的。国家间组织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个围绕人工智能的国家组织，它对于输出标准、制定规则极其重要，因为它有三个基本的作用，叫做输出标准、制定规则、平衡霸权。它对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平、更正义的秩序转化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3: 我们的领导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个大局，在很大意义上是高瞻远瞩的，格局是很大的。人类要和谐，要发展，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有我们的能力，我们把日子过好。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大家一起都能过好日子，大家也都能够有发展，事实上也会带动中国的发展，也会促进中国的进步。我觉得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一个大格局的理解。
0: 为帮助全球南方国家补齐 AI 发展短

本届大会专门设置了全球南方国家 AI 治理能力建设专区，在这里中国为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提供 AI 治理培训，搭建 AI 治理平台。

0: 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
1: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寒焉。这是中国人的政治理想，其实就是说中国不走的不是霸权崛起，中国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我们为这个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且它会成为未来世界格局当中最重要的技术基础，它是生产力的基础。中国人在为未来的世界搭建我们自己的生产力产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愿意公开，就是我们这么讲，开源啊，开源其实不是中国人一个国家的想法，开源是人工智能界的共同，因为开源以后才会有迭代，才会有更快的进步。中国人相信迭代，相信进步，所以中国人愿意开源。第一个，你开源了以后，你只要是从中国走的基础，那么你跟中国对接就很容易。第二个呢，开源能够有效地降低什么？降低这个行业发展的价格，这也意味着更便宜、更优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够造福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果你用人工智能这种垄断技术来获取高额利润是不道德的。
2: 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人类急需围绕这一前沿技术搭建起包容普惠、统一协调的全球治理框架。有人说，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展示多少项新技术、签约多少个合作项目，更重要的是，它向全球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拿出一套完整可行的 AI 治理方案，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安全、有序的方向发展。
1: 以前很多人还觉得人工智能挺遥远的，就它从算法模型到应用还有很大的距离要走。现在应用、法规、国际合作、海外市场，一切都在眼前，未来就在眼前，未来就是此刻。任何一项技术在快速迭代和创新过程当中，政策一定都是有滞后性的。技术的发展是千变万化，有问题就得谈，要多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在人工智能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更得谈了。这是人类创新的一个特点，眼前都是黑的，但未来是亮的。你如果光考虑未来两到三年，你会觉得好多困难，好多困难，好多困难。但你如果往二三十年去看，你就会觉得未来好光明，好璀璨。
3: 中国邀请和召集多方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WAICO， 当中不少的成员国人口可观，这意味着在应用市场、资源数据以及落地场景方面有着不小的优势，这也让这一 AI 全球治理的新秩序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

0: 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点兵头呢？
1: 准备完了以后，明天6点左右出发。
2: 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位于大兴安岭南部，这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6月中旬，夏季牧区开放，牧民们会结伴引着家中牛马转场下营地，开启近4个月的夏季放牧时光。等到秋末天凉，他们再返回东营地，年复一年，从未间断。54岁的蒙古族牧民包都冷保力高，从小放牧长大。今年，他和家人将带着200多头牛，转场到90公里外的下营地。
1: 这次转场，我们家是6个人出来的，不是我们亲戚。
2: 牛认得路，牧场里2岁以上的牛都转过场，记得去往下营地的路。但每年转场，保力高都少不了领头牛的帮助。
1: 过来，
2: 这只深褐色的母牛就是保力高家的领头牛。
1: 他是老大，别的人都怕他。
2: 他叫海伦，今年10岁。
1: 从小这海伦状态挺好，体力挺好，看出来这牛以后可能是领头了。
2: 今年年初，海伦产下了一只牛犊，
1: 下头肉表有点弱点。
2: 明天海伦将迎来又一次转场，带着5个月大的牛犊，他还能替保力高分忧吗？
1: 希望他可能是边好的话领个头，那就我们也放心了。
2: 为了方便辨认，保力高在每只牛的耳朵上打上了标签，只有一只小母牛是例外，因为毛色发白，保力高叫它白花。白花刚出生不到2个月，是牧场中最小的牛。
1: 白花那个上标的时候，它刚生个几天，当时没上二标。
2: 为了在路上好辨认，保力高给白花系上了一根红绳。
3: 哎，明天好好跟上妈妈，晚上多休息，多吃点奶，那就没事了。第二天，
1: 一着，戴红绳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放心了，掉队了好找。
2: 不到60天。

0: 大，却要走90公里，白花真的能坚持下来吗？保利高心里也没有底。六月的扎鲁特旗，天亮得很早。凌晨4点，保利高就忙碌起来了。出发前，他要让牛群饱餐一顿。以往转场，牛群可以沿途吃草补充体力，但今年却不一样。
1: 今年太旱，草场不太好，搬到没吃的不是吗？
0: 保利高特意装了满满一卡车的草料，但对于200多头牛来说，并不算多。
1: 哎呀，一堆，晚上明天晚上，这一堆就完事了，一耽误就牛饿了。
0: 这也意味着，今年他们必须在2天内完成转场，抵达下营地。老牛们都明白前路的艰难，抓紧吃草。只有年幼的白花对即将开始的旅程一无所知。早上6点，保利高带着牛群正式出发。跟往年一样，海伦走在最前面，引领着整个牛群。保利高骑着摩托车在队尾压阵，一头一尾配合默契。幼小的白花跟得有些吃力，好在有保利高护在身后，他还勉强跟得上。保利高的牧场位于格日朝鲁苏木北部。此行他们要先向西行进数十公里，至西哈布奇拉，再沿西北穿越罕山保护区。如果顺利，他们将在第二天天黑前抵达霍林河畔的下营地。出发刚2小时，意料之外的状况出现了。领头的海伦忽然掉头，奔向了自己的牛犊。
1: 人和牛差不多，他孩子不是吗？老丁等他，那就慢了。
0: 头牛一停，后面的牛也跟着停下来。错过早餐的白花也赶紧吃起草来。保利高唤着牛群重新上路，可喂奶的海伦却没有走在对手。几只老牛默契地接过了领路的任务。白花依旧拖在队尾，他想凑到妈妈身边讨口奶吃，但急于赶路的牛妈妈并没有停下。
1: 对吧，

0: 因为再往前路就不好走了。
1: 20多公里了吧，速度挺快的。今天早上挺好，不是吗？出来的时候没有太阳，一会儿就到那个铁皮栏跟前，就石头多了，跟石头多的话倒不好走。
0: 和往年相比，海伦似乎有些疲惫。
1: 你这个老两天加加那个
0: 午休结束，保利高清点牛群数量。数来数去却不见白花的身影。
1: 白花赶路的时候可能体力弱的话走得慢，它掉队了找不着，没有神了，是吧？我们几个寂寞在找道边那个坑里趴着有什么。一干就他知道前面那个牛群不是吗，他自己慢慢回来了吧。真来了。
0: 回到牛群的白花总算能吃上一口奶了。迎来了归队的白花，牛群继续上路。沿途的石头渐渐多了起来。起初白花还能跟在队伍里，可不一会儿他又落到了后头。
1: 一张特征的所呀，哎，好嘞。
0: 担心石头割伤年幼的白花，保利高将他送到皮卡上随行。
1: 不夜枪不是吗？车上一拉就他身体可能不舒服，不高兴才对。
0: 面对难走的碎石路段，海伦的脚步也变得迟缓。他不仅没有回到领头的位置，还掉到了队伍中段。
1: 他体力弱点了，然后走得慢了，体力不好的领不了头。
0: 喂奶让食保护孩子，海伦的体力都耗费在了他的牛犊身上，但保利高对他很满意。
1: 海伦是挺好的妈妈。

0: 白花这头，意外又发生了。
1: 皮卡的后箱打开，司机出来了，跳下来之后担心受伤。
0: 幸运的是，白花没有摔伤。重获自由的他，立刻开启了撒欢模式。

0: 只有经验丰富的保利高才能控制住它。
1: 不高兴啊，不愿意这个。哎，行了行了行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休息一会儿，社长可能体力是有点舒服点似的。
0: 几个小时的行进

队伍终于穿过了碎石区域。白花也重新回到牛群，他终于又可以饱餐一顿了。

0: 临近傍晚，下起雨来。保利高决定在此停留过夜，他将提前准备的草料铺出来，犒劳赶路一天的牛群。海伦守护着牛犊，享用着可口的晚餐。白花也成长了，他挤进了牛群，学着在大牛间蹭食。以往保利高家转场的路上还有两个女儿相伴，过夜还算热闹。如今女儿们都已到城里生活，卡车后腾出来的空间就成了他和妻子对付过夜的住所。多年的游牧生活，保利高早已适应了草原上的风餐露宿。
1: 20多岁就开始转场，那时候转场的时候就是溜溜车，一天也就是7-8里地，7-8公里，时间长的话半个月20来天。

0: 第二天，队伍继续赶路。海伦依然领着牛犊走在队伍中间，白花也在迈着短腿咬住队伍。恢复精力的牛群一步一步接近下营地。如今，年轻一代的牧民大多使用卡车运牛，
1: 都省事着，当天就回来了。
0: 但保利高不这样干。
1: 车上这么老远走的话，有危险呐，掉地下了，压死啊！我心疼牛，赶的话牛舒服点，就人累点。
0: 临近中午，麻烦又来了。
2: 海伦咋了？海伦腿有点什么了吗？
1: 赶了可能60多公里了吧，发现海伦的腿有点瘸。
0: 好在海伦还能一瘸一拐地跟上。
2: 应该到家可能没事，

0: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十几公里。牛群停下来休息。
1: 一道一道，一道一道。
0: 保利高拿出应急的草料，给海伦开小灶。
1: 一道，这菜里的菜麻辣。三牛的腿脚尖小，菜里头，啥菜里头红的虚了一道。哦，对的，菜里头也算麻辣。
0: 吃过了草料，海伦的状况有了好转。白花也在变化。一天多的适应，他好像慢慢跟上节奏了。保利高希望白花可以自己走到下营地。

0: 认路是吗？一个随机走，再得走两三次才认出来这个道。车上走的话，哪个道他不认识不是吗？
1: 近视，再近视，十多里就快到了。
2: 距离下营地只剩下最后几公里，保利高决定先开车过去布置。
1: 又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两小时到了，我们先提前去蒙古我先扎上
0: 布米肉，这些牛慢慢走的话能走过来。
1: 哎呦，到了，呀！
2: 每年转场，保利高都会提前来到下营地搭蒙古包。
3: 走下去，进地
2: 头。等蒙古包立起来，牛群也会自己走过来。然而，手头的工作忙完了，牛群却迟迟没有到来，
0: 可能是走不动了，累了。
2: 距离下营地只有一步之遥，牛群却停在河边不走了。保利高决定去找找海伦和白花。
1: 搁这找着了，搁这趴下来休息了。他的腿咋样？看看，看看他的腿。哎，起来了，前腿有点不舒服了，可能。
2: 海伦的腿瘸得更厉害了。
1: 找个树椅看看来。好呀，对。하비뭐미리는우러니훌는떡을제시떠는이러우저동네
2: 母区信号不好，消息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回复。今晚海伦的伤只能靠自己挺了。
1: 白花吃奶了，休息好了吗？没吃饱呢，可能好像
2: 连日的跋涉，年幼的白花筋疲力尽，但他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保利高的预期。
0: 状态比来书店状态好点了。
2: 心疼牛群，保利高决定让他们今晚原地休息。原本两天的转场计划要拖到第三天了。
1: 房子跟前来，不着急，歇会儿就随即上去了。
2: 带出来的草料已经喂完了，好在下营地附近水草丰茂，牛群吃得饱。

0: 清晨，宝利高又来看海伦，也许是感受到了主人的关心，海伦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1: 心疼，就牛有点烧碎。
0: 幸运的是，海伦等到了兽医，
1: 兽医快到了，快到了，让海伦看看海伦的腿，怎么回事？哇，那兽医检查了，我都知道，他那你没抓，抓准，抓准，抓住，别，我就是的，还有两码嘞，
2: 好了，
1: 别了，别弄，不弄了，不得，不得，你走。
2: 你家么用什么那什么？
1: 哦，好好好。咦，跑丢了。咦，好好好。去去去去，完了。好，完了，好了。哦，他们也不拿，这，那些奥利给别去，奥利给别奥利给好了嘛，哎，我先我出来别，
2: 我先先俺们这边，
1: 奥利给，这个，这个东西，所以来看那个海伦说，他就走到远的时候。不太严重，他这个粗暴。好了嘛，好了嘛，大海好了，回去煮了去，干嘛？给了爹爹，我来拿过来给了爹爹的，我来拿个爹回来。

0: 午后，牛群爬上山坡，正式抵达下营地。这趟90公里的转场终于结束，海伦也上来了，他的腿似乎好些了。
1: 放心了，放心了，检查几天就没事了。
0: 再过几个月，海伦的牛犊就该断奶了，到时候海伦也会长得更壮实。
1: 明年我体力挺好的就领头。
0: 白花也到了，他还交到了新的朋友。与众不同的红绳在牛群里格外显眼。
1: 要白花的这个红绳还得待个一个来月，像你的这块习惯了以后，红绳拿来摘下来，红绳就它代表是它长大了。그때짠말짓는다르벤그신듯다르벤그러알주쯤에나들은화리우진기대는화리너가나하이도아르드니야드시짠뭐라하라다
0: 保利高给住在城里的小女儿打了个电话。如今草原与城市已不再遥远，
1: 想他们就直接去看，从这儿也就是几十公里就飞机场了。
0: 可保利高从来没想过离开。
1: 省市里干啥呀？我从小就早年长大的，我跟着爸爸妈妈出场，喜欢牛，用小牛更喜欢，还是想着放牧多放松放松。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thực sự anh không thể hiểu nổi ý định màu nhiệm này nó đói lắm.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9: 야이빙시야다사기란다끝났어끝났어
0: 루카스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0: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1: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12: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3: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0: Friends?
14: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5: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8: 딩맨랑말랑배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任。7月20日，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的橡皮艇在仁爱礁海域冲撞中国海警例行巡逻艇，引发冲突，并且导致菲方人员受伤。针对菲律宾媒体炒作的袭击视频，中国海警随即公布完整画面，揭露菲方蓄意挑衅。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并出于人道主义允许菲方转移伤员。东盟外长会即将召开，菲律宾为什么选择此时挑起事端？如何看待中方的反制措施？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马尼拉现场，亚洲周刊马尼拉特派员黄栋兴；北京现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连线解读，蓄意挑衅，颠倒黑白，菲律宾包藏什么祸心？陈小星的追踪报道。
1: 在号召团结的东盟外长会开幕之际，作为东道主的菲律宾率先展示了什么叫说一套做一套，在南海上演了一出碰瓷大戏。7月20号，中国海警一小型巡逻舰在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期间，遇见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了两艘橡皮艇，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菲方做出危险挑衅却倒打一耙，菲律宾国防部以及非武装部队迅速就事件发布声明，指责中方用木质警棍殴打非海军人员的头部。同日，一段所谓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试图将冲突的责任转移到中方。对于菲律宾的贼喊抓贼，中方迅速回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蓄意挑衅的声明，指出菲方纯属颠倒黑白，中方就此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而根据内地媒体获取的中国海警执法员第一人称高清视频显示，菲方无视警告，轮番滋扰处于飘航状态的中国海警执法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视频中，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中国海警局声明还强调，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的挑衅正值东盟外长会举办之际，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21号在马尼拉正式开幕，将重点讨论缅甸局势、区域经济合作等话题。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为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抵达菲律宾，将重点讨论深化美国和菲律宾的全面伙伴关系。有分析认为，结合美菲近期军事合作不断，菲律宾的挑衅和美国因素的介入，将为地区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就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

0: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菲律宾仍爱叫碰瓷，蓄意挑衅，目的为何？中方应对冷静克制，局势下一步如何发展？东盟会其恶意滋事，非行为如何影响地区稳定？网飞心机。
2: 马尼拉的现场啊，首先连线一下黄东兴，黄先生你好。菲律宾这次在仁爱礁的寻衅滋事，您认为它的目的是什么？
3: 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国主席，然后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这两天要在马尼拉举办，所以最近这个菲方跟中方在仁爱礁产生的这个冲突事件，那显然是菲方这边精心安排的，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受害人的叙事，以博取国际社会议论的支持，同时用这个中菲双边争端把它包装成东盟的集体观测，然后试图在这一期的东盟外长会议来主导这个叙事权，抢占这个区域海洋议题的话语权，并且来拉拢域外的势力对中国施压。菲律宾在1999年在仁爱礁坐滩了马德雷三号的这个登陆舰，其中严重的这个锈蚀逆龄解体，所以这一次菲方采取这个行动就是要借助这个仁爱礁这一次的事件来冲破中方的管控，并且事前把这个建材运上军舰，以起来奏习其长期在这边坐滩的基层事迹。因为菲律宾认为只有保住在仁爱礁的这个立足点，他才能长期的占据有关方面的这个海洋资源。这是菲方在这一次东盟外长会议闹出这一起仁爱礁跟中国冲突事件的最大目的。
2: 请教一下张杰女士啊，菲律宾的橡皮艇这次主动的冲撞中方的例行巡逻艇，和以往的因为所谓非法坐滩的补给引发的摩擦相比，它的性质上有什么不一样？
4: 做法都是似曾相识的，因为我们看看，实际上在去年7、8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就是它这个57号舰，然后放了两个小艇，然后这两个小艇主动是接近中方的这个执法船只，只是细节上的差别，就是这次它挥动了它的这个什么长棍啦，还有这个桨啊，所以从这个议题上来说，我们中方所说它就是性质特别的恶劣，但总体我觉得做法没有变化，也是继承了它这几年来一些比较普遍的做法。像刚刚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也谈到了，第一点就他这个时间的选择，一般会是在中国或者东盟有重大这个外交议程的时候，比如是东亚峰会或者是这个东盟系列会议的时候，那他就是要抓住这个时间节点，然后扩大他做这个受害者的心理。第二点，我们往往看到上他把所有的视频放上来，他实际上根本的目的不是说我海上他要维护他的主权，他就是为了摆拍，他真正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舆论和这种认知战上去塑造他自己的这种受害者的心情，实际上是服务于他这个舆论战。所以这些做法我觉得都是一贯为之的，并没有特别新奇的地方。当然我们会看到他这个挑衅的细节来说是逐步的在上升，那么性质是越来越恶劣的。
2: 杨丹志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中方呢主动公布了完整的视频，而且呢还是以人道主义理由允许菲方转运伤员。您怎么来看待中方这种以理服人的做法？
5: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菲方此次的做法呢，是已经用这个暴力袭扰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性质呢也是非常恶劣的，是实际上想把事态呢向这个升级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么中方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及时的公布了这个视频啊，那么实际上呢把这个菲方主动挑衅这个行为啊，把它这个公布于这个世人面前。 那么同时，中方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图片的展示，就是说中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人是受伤的啊，只不过呢是菲方呢主动挑衅在先，那么中方呢也坚决的维权。那么从这个事态的这个中方最后的应对来看呢，是向菲方也向世界呢做出这样的一些宣示呢，就是说一个在事关中国的这个主权核心利益的方面这个问题上呢，中方是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坚决不动摇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中方呢也是做到。坚持原则性和这个灵活性啊两手。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柔并济啊。那么一方面呢，是对菲方的这个肆意妄为这样的这种暴力袭扰、这个挑衅行为呢，是要予以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击。但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呢，中方呢也展示出理性和克制的这个方面。那么说中方呢，表现出中方呢试图呢，就是说也想在这个尽快的这个时间之内呢，能够让这个事态呢不要向这个升级化去发展。啊，那么所以呢，这出于一些人道主义的考虑呢，实际上呢是，也是这个，对于这个菲方的这个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他要派出一些小艇啊，去运送一些这个，补给的物资啊等等呢，实际上中方的这个，向外界表明呢，就是说实际上如果经过中方的这个同意呢，实际上中方还是允许他这个能够这个，比如说转运伤员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举措啊。那么，但其实呢，其我们还应该看到呢，中方呢实际上已经表明啊。实际上，这个菲方的一些这个行为呢，是需要中国的这个许可的啊。在中方啊，这个能够这个监控的，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才能够得到这个顺畅的这个通过啊，等等啊。所以看出来，中方对这个海域的这个控制能力呢，实际上是加强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态呢，总体上看出来啊，中方在这个这一轮这个斗争中展现出，就是说这个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具，再一个呢是刚柔并济、刚柔兼备这样的一个做法。主持人，
2: 谢谢。张建女士，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中菲之间围绕着仁爱礁海域的近年来的冲突呢，其实不仅仅是有关于这个领土领海的争议，更多的它也体现出一种舆论战的争夺。那么这一次，您认为中菲之间围绕着这一次的这个仁爱礁领海和座舱军舰的这样一个争议，它所诞生的这种舆论战的争夺，各自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4: 那我觉得像这次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观察的一个视角啊，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我观察到以前上过去几年当中，一旦说海上出现了中菲的摩擦，那实际上我们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的新闻看到，只有这个菲律宾他发出的视频，他发出的这个图片，所以他怎么胡说八道似乎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这次观察，就比如在联合早报，那联合早报关于中菲这个摩擦，他引用的图片是中新社的，然后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视频上看的，有中方的视频，也有菲律宾的视频，这就说明上中国在这两年舆情战中，我觉得已经逐步这个跟上了这个节奏，甚至有主动性。所以我们往往说，你拿图片拿这个视频第一时间发声，那对于维护你的主权、你的主张、还事实于本来面目是非常重要的。那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实际上已经击破了过去几年菲律宾经常他说的什么透明的倡议啊，或者是通过这种舆情战去绑架中国。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国际社会这些新闻，包括各国官方来说，我觉得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他们去了解本来的这个事实。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未来实际上对于我们无论是维权还是海上斗争或者舆情战甚至司法战方面都是非常有利的。
2: 谢谢。马尼拉现场继续连线一下黄栋兴先生。东盟外长会呢今天开始在马尼拉召开，这次外长会主要聚焦于哪些议题，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3: 这一次东盟会在马尼拉召开，中国外长王毅、俄罗斯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等都来马尼拉参加会议，所以相对的引起各方的注意。那这一次的东盟会议无疑的因为王毅外长到来，那已经安排了跟菲律宾外长来进行这个正式的协商。当然主权纷争无法在这一次的会议能够达至一致的意志，因为东盟本身只有这个协调的能力，没有这其他解决这个主权争锋的能力，但是有对话有座谈，就能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条件，至少在联合 南海的争议或者紧张局势是由。

0: 不守帮助的，但是由于这个主权争议，菲律宾一直在企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那东盟本身没有这个机制，而且各国的利益方都不一样，所以关于中非这个主权争议，应该在这一次的东盟会议难以有什么突破。所以菲律宾有可能。这一次在东盟外长会议可能达不到他们预先的这个所要得到的效果。
1: 谢谢，请教一下张杰女士啊，菲律宾选择在东盟外长会召开以及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之际，在仁爱礁制造冲突，您认为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2: 首先上我们要看一下细节，就是上我们包括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也在说是菲律宾的军方，我觉得要把菲律宾分开内部分开来看。实际上，我觉得国内菲律宾国内本来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看，实际上这次挑衅仍然是这个军警为主，那实际上跟我们刚刚所说，他就要去绑架这个菲律宾，甚至是绑架东盟，就是使大家这个注意力转移到南海问题上。那么趁着这个卢比奥来，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啊、欧盟啊都发出了批评中国的声音，但如果你去看菲律宾的外长，他可能发言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观察到，实际上外长在这个他们东盟自己的外长开幕式当中，他有一个发言，那么他的发言主要是强调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50周年，那么上本地区面临的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本地区要求的是合作，或者是他甚至说这不是一个策略或选择，它是一种战略，所以上他整个通篇来说没有提南海问题，所以我是觉得，首先我们要区分上菲律宾国内本身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那除此少撮的，我们知道一小撮的，包括他军方，包括他的军警，甚至有一些域外的势力，那他就希望把整个中国和东盟的这个合作的议题的方向变了，然后在这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当中，甚至去破坏中美之间的一些协调，那么也包括中国和东盟对于 COC 共同磋这个磋商推进的一个共同的意愿。
1: 谢谢。杨丹哲先生，我们看到菲律宾呢是这一次的这个东盟外长会的轮值主席国，但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国际会议召开的期间，菲律宾的军方呢试图用南海礁制造摩擦的方式来影响甚至主导南海趋势。您认为这对于东盟内部的团结以及中国和东盟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好的。那么这个事态呢，肯定会对这个东盟内部的团结呢，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因为本来在南海问题上呢，实际上东盟内部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比如像这个我们知道像这个老挝啊，这样的国家呢，它就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长期是秉持着一种比较相对比较公正的立场，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态的这个激化。那么但同时呢，有些国家呢，比如像这个马来西亚和越南呢，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呢和中国的这个分歧呢要尖锐一些，或者说也会发生一些摩擦。那么还有一些国家呢，也是从比如说这个从地缘政治的考量啊，或者说是这个大国平衡的这个角度考量啊，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呢，也经常会发生一些态度的一些这个转变。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菲律宾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这个私利，而且这个狭隘的这个私利呢，是拿的这个凌驾于这个东盟整体利益之上。所以呢，实际上很多专家也分析过呢，就是说，确实这个做法是一种绑架东盟的这个行为啊，实际上是绑架整个东盟和中国呢立起来这个对抗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做法呢本身对于东盟的这个中心性啊，在这个地区事务中的中心性呢，也会产生冲击，因为实际上，因为东盟内部存在的这个分歧呢，不可避免的，菲律宾会引入一些域外的势力，一些域外大国呢来介入这个南海事态，那么这本身呢就会使东盟的这个在地区的这种中心性或者这种地位呢受到这个强烈的这种冲击啊，所以实际上菲律宾的这个做法呢，确实是对东盟的团结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中方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非常理智的、非常克制的，坚持原则和坚持有灵活性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并没有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摩擦、这种分歧啊，把它这个拿去这个冲淡了整个东盟和这个中国合作的这个大局。实际上是把这两个事件呢，是把这两块呢是分开的。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很多东盟国家呢，从这个本身的这个长远利益出发呢，也不愿意看到这个菲律宾和中国之间这种纷争呢，就变成整个东盟和中国的这个对抗，因为这不符合东盟整体的这个利益。所以我想，它对东盟和中国合作这个整体的这个大局的冲击呢是比较有限的。我也相信中国和东盟呢最终能够这个 把这样类似的这个事态呢都能管控住，不会影响到中国和东盟合作的这个大局，不会影响到地区的稳定。主持人。
1: 谢谢。稍回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次菲律宾在南海挑衅行为背后的美国角色。一会儿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非这次仁爱礁冲突发生之后，美国国务院迅速发声谴责中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高调地抵达了马尼拉。那么首先呢，请教一下杨丹智先生，您认为美方的强力介入会让中非的争端进一步的升级吗？
1: 我想美方的这个介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菲律宾和中国呢在短期之内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个摩擦。那么主要是由于菲律宾的军方或者是一些强硬派的政客呢，可能会误读美方的这个一些表态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认为可以在美方的这种强力支持下呢，对中方采取更多的这个强硬的举措啊。那么但实际上呢，这个我们知道美菲之间虽然有这个防御互助的这个条约啊，但实际上它的触发的这个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就是说只有在大规模的受到攻击的这个情况下呢，才可以触发这个条约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菲律宾和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小艇的这种摩擦呀，或者人员的这种这个摩擦呢，实际上呢根本就上升不到这个动用这个美菲的这种防御互助条约啊这样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实际上呢，美方呢在目前呢也并不愿意为此呢投入过多的这个战略资源，无非是想利用菲律宾呢对中国进行一些试探和牵制而已啊。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元首访问了中国，而且中国的元首呢也可能要访问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实际上美方呢如果是做事这个。现在这个事态呢急剧的这个升级啊，导致一种这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呢，并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利益。所以实际上美方呢主要还是想利用菲律宾呢来牵制中国啊，或者是试探中国的底线，但是并不愿意去看到这个事态呢向这个彻底失控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想菲律宾的如果一再这个制造摩擦呢，只会使自己的这个失去更多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事态呢应从长远上讲呢，还是不会这个向这个不可控的方向去发展。主持人。
0: 谢谢张杰女士。这次呢，中非围绕着仁爱礁的冲突呢，南海的争议发酵的同时，东盟外长会呢也在召开。那您认为中方代表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没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舞台上，进行一番见面或者是交流，就这个事件来进行讨论？
2: 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关报道说应该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外长会有一个会晤，那但是我想可能按这个议程来说，应该是可能为下一步这个两国元首进一步的会晤做一些准备。那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个元首会晤之后，双方达成了这种建设性稳定关系，那么它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单子，就是哪些要管控危机。那么我们也知道包括这种贸易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甚至是一些这个中东局势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这个南海问题是不在其中的。那么现在我们所以也倒推可以想到，那菲律宾它是比较着急的，所以也是不是可能

0: 现在主要在去中东战局上，有没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再开打另外一场战争？所以我觉得会提及，但它不会占据中美外长会晤的一个主要议程。
1: 谢谢杨南志先生啊，确实谈到美方的角色，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和南海争端呢，几乎是同时发酵。那么您怎么看待，在这个时候，美国能够分多少心在南海的问题上？美方在菲律宾背后现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我想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的在美国的这个总体的战略设计中呢，它主要是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位置非常的这个重要，那么所以实际上呢，美方呢以此为一个抓手，或者是一个前进的基地，或者是一个依托，对中国呢进行一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围堵啊。但现在呢，确实美方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的多，一个是国内政治啊一些纷争，再一个呢，确实中东的这个战火丛燃，特朗普还在考虑是否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所以现在呢，美国的这个战略资源呢，实际上我认为并不允许他在这个啊这个世界如此宽广的这个范围之内呢，再挑起更多的这个事端，而且是和友和大国啊，和东方大国进行这种比较这个看不清前景的这样的一种冲突。所以我想呢，就是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利用菲律宾对中国呢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牵制啊。那么实际上呢，美方呢并没有这个完全的这个把所有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呢都用于这个区域和中国就围绕南海问题进行这个。这个对抗或者说是导致冲突不断升级这样的一种构想，所以我想呢，这个南海的局势呢仍然是可控的。
1: 谢谢杨南志先生和张杰女士，也谢谢黄东兴。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天门天花海改进拉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那热点。
0: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

是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天啊，英国的《金融时报》有一个漫画吸引到了我，大家看，这个漫画当中是特朗普啊，深陷泥潭，这个泥潭已经是到了他的腰部啊，他是寸步难行。当然，这个泥潭指的就是目前美伊之间的这场战事。特朗普呢，现在是所陷的泥潭当中，包括啊他的一些战略误判，没有能够让对伊战事速战速决，而且呢，在通过几轮博弈之后，让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上掌握了主动权，让美国显得被动，而且美国所谓的几个选项，包括打击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和进行核设施的打击，这并不是有利于目前特朗普的选项。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怪不得别人，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的战略误判，而这也必将会成为特朗普在政治遗产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笔，那就是伊朗战事。好，进入到头条聚焦。在过去的一周，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再损失一个美军士兵，这也使得过去一周死亡人数上升到三人。那第三人呢，是一名驻伊拉克的士兵。当时这个士兵呢，本来是要引爆一个伊朗的无人机，那结果在引爆过程当中阵亡了。那特朗普表示要狠狠打击伊朗作为报复。而在伊朗国内的一场会议当中呢，伊朗总统佩德西强表示，目前两国正处于全面的战争当中。那美国也不只是说说，目前也是有新的动作，美军是增派了 F-16 和 F-35 以及加油机，是从欧洲运往到中东，飞往中东当中。那稍早之前我们知道有两名美军士兵呢是在约旦这个中弹身亡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来啊，伊朗的导弹有三枚是通过了美国的防空系统啊，炸到了约旦基地的美军宿舍，造成了两名年轻士兵的死亡。那么大家看到，为什么说约旦反而这次成为了一个伊朗攻击的目标？因为啊，尽管美国在区内有很多的中东的盟友，但是像一些海湾沿岸国家来说，他们国内资源比较丰富，他们并不是很需要美国的援助，而且呢，他们害怕自己相关的一些能源设施成为伊朗的报复对象，所以他们对于美国所提供的相关援助是有限制的，不希望卷入太多。而约旦呢，它本身资源比较匮乏，它对美国的资源依赖、能源依赖比较强和金源比较强，那所以呢，是承担了一些任务，自然也就成为了伊朗的一个就是目标靶向。再看到在美伊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看到胡塞武装海上呢已经表示要海上封锁伊朗，封锁沙特说要回应沙特在过去十二年当中不公义和压迫看到《明报》《星岛》和《旺报》都进行了一个报道。那么为什么说要封锁沙特？其中除了说是十二年来一以贯之这种不睦，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呢，沙特是用导弹袭击了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这也是一个直接的回击。本来这两方在过去四年当中保持了一个相对来说平衡的角色因为机场遭到轰炸，打破了这种平衡。这个事情如果真正封锁的话，那么将会危及到石油运输，因为我们知道，自从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争执之后，沙特70%的原油后来是要通过这个另外一条这个海峡，也就是曼德海峡去通过运输，对全球会造成影响。那接下来就看到的是，那胡塞武装的在红海的封锁如何去加强伊朗对于全球能源控制的供应，这很有意思。路透社认为说，一方面，如果说红海封锁了，那么自然霍尔木斯海峡那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红海如果真控制住了，那各方就希望的是再回到霍尔木斯海峡，反而会增加伊朗对于这个海峡和这场战争当中的一个控制权。另外呢，这个世界新闻网报道说，伊朗趁着美伊之间稍早在达成谅解备忘录就是美国对伊朗做了一个就是
限制啊，就是限制对于石油出口的制裁啊，就是可以放宽石油出口制裁的时候，伊朗当时加紧输送了原油到亚洲国家啊，进账有60亿美元之多啊，这也能够稍微让伊朗的经济缓一口气。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目前是看这个照片啊，就显示出有点难过啊，这是《华尔街日报》还有金融时报都报道了，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验正在逼近内塔尼亚胡。那伊朗目前议会已经解散啊，为接下来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在做准备，而准备过程当中，他将会面临的是20年来最为强劲的对手。这位对手呢，中文标题是说他是一位未经考验的对手啊，他相对来说并没有在过去参与太多的这种总理的竞争，但是呢，他身上有着和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同的精神，他有一种牺牲精神，因为他的家人啊，在对抗加沙战争当中有多个家人丧生啊，所以他身上是带有牺牲精神，而内塔尼亚胡家人呢，在战争当中是没有受到伤亡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呢始终强调的是一种团结啊，他代表的是一种民众阶层，而内塔尼亚胡是一种精英阶层啊，这种完全不同的气质，目前已经是领先内塔尼亚胡所率领的利库德集团啊，这也是内塔尼亚胡执政20年来最大的一个考验和最强劲的对手。英国的唐宁街十号已经迎来了新的主人啊！大公报、星岛文汇都关注到了，那就是伯纳姆出任新的首相。那首先我们要看他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誓言要对抗高涨的生活成本啊，这是民众的关切。预计呢，在今天他就会发布一个计划啊，去看看怎么样去做啊这种这个通胀的一些管理。另外，在今年之内啊，他会提供一个10年的一个计划。对于英国经济和政治未来发展方向会做下一个蓝图。那同时他很注重的是一个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他希望今后啊，英国政治不再是以伦敦为马首是瞻，而是把权力下放啊，去书写英国政治的一个格局。但是呢，就说伯纳姆在过去的从政生涯当中啊，他是没有过外交事务经验，各方预计他会怎么走？那对华方面呢？预计会保持一个务实的路线，因为之前他在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期间，曾经推动着中国和大曼彻斯特市啊进行很多的经贸互动，预计啊会延续这个路线啊。来看一看他在更多的外交路线上，比如说在对美国和对乌克兰战事上，联合早报报道的是，伯纳姆已经表示了上任之后将会先去致电特朗普和泽连斯基。那预计呢，他和泽连斯基啊通话过程当中会告知啊，他会延续英国政府一贯的一个政策。当然，他的上任也不是完全没有一些意义的啊。比如说，因为他是来自北方，那所以呢，有一些英国民众认为啊，他并不代表英国的南部啊。他接下来想所有许诺的，希望能够带回希望啊，希望能够让英国重新相信。是否实现啊？不是说只是他的愿望，还有很多事情是否落实，要需要英国的财政政策了，因为很多事情落实都是跟钱相关的。好，进入到全球速览。美国白宫在周一宣布，对于加拿大加征关税50%，当然不是所有产品啊，只是对于3种产品，包括了葡萄酒，还有一个叫冰球干和水泥啊，《华尔街日报》报道了。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去加征50%关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认为加拿大对于美国的汽车啊有一些歧视性做法，那所以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像 The Hill 认为其中就是这种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美加关系最近啊又再次出现紧张，是因为加拿大的山火的烟飘进美国之后啊，让美国很多城市造成了一些民生不便啊，这也是一种惩罚加拿大的一个新的方式，那就是关税来对付一切。再看今天《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和这个《基辅独立报》啊，都是报道了啊。目前延展的关于在上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解职了
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之后，民众的抗议声依然是非常的强烈。他们要求啊，就是必须要更改主意。那费多罗夫呢，其实也是面临着泽连斯基多次挽留，当然挽留的职位并不是国防部长，而是给了一些其他的职位啊，也都是很高阶，但是泽连斯基啊都是被拒绝了啊，他是不会回来的。那么接下来泽连斯基试图需要去平息这个局势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怎么样去把啊费多罗夫的这个政治对手，也就是目前乌克兰的国防的总司令啊，也就是叫做瑟尔斯基怎么处理。因为民众认为啊，这个总司令瑟尔斯基必须要下台啊，他们认为瑟尔斯基的一些管理方式就代表着前苏联时候的那种对于很多事情的瞒报啊，制度上的不透明啊，他们更喜欢的还是啊，就是比较现在35岁的这个费多罗夫，他们认为费多罗夫是让更多的俄罗斯士兵丧生，而瑟尔斯基则正是相反。好，印度也有一场重要的一个示威，大家看到啊，像这个《大公报》就报道啊，说印度的蟑螂人民党啊，在过去的周末当中，20号有1万人示威，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下台。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之前全国的一个就是医院考试的考试当中啊，因为试题泄露，导致200万考生需要重考，那所以这些民众不干了，要求教育部长下台，而警方则是驱散，爆发了流血冲突啊！大家看到《明报》这个照片当中，有人是流血满面。啊，当然，这个，多家啊，就是印度本地报纸也都有相关报道。再来看日本，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急速下跌，短短一个月时间啊，下跌了10%，10个百分点啊，来自《旺报》的报道。那为什么呢？高市早苗目前支持率是41%，从51%啊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顾民生。啊，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点呢？《星岛日报》也报道了，就是因为在过去一周当中啊，执政党强行通过了一个强制性的法案，叫做“皇室典范”。虽然这个典范呢是允许这些女性，皇室女性在结婚之后可以依然保持皇室的身份，但是呢，他们依然坚持这个皇室身份的继承者只能是男性来继承啊，民众觉得不满。再看内地，那今天经济日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下半年，国企重组会成为一个重点啊，其中呢有3家航司可能会整合上路，变大变强啊，这也是解决这个中央之前所提出的一些大国企啊主业不强、重复建设以及布局过散这样的问题。让大家凝聚力量做大事，具有全球竞争力。那另外，《证券时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上半年可以看到，央地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合作进入到了新耦合时代，资本的互动出现高频化和常态化，已经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它不只是为了一个股权投资，不是为股权，而是为搭建一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通过这种良性互动啊，可以重塑啊国资和地方之间的一个关系，更利于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好，《明报》和《青岛日报》都关注到的是，在2年之前，当时呢有2位啊来自中国的医药领域的高管，他们是被设局到菲律宾要进行商务洽谈，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局，结果到菲律宾之后就被撕票了啊，引发了各方的一个高度关注。那么疑犯呢，潜到美国之后啊，已经是遣返北京了，这是啊，昨天已经遣返北京。那这个事情呢，也是中美啊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啊，开展啊这种执法部门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中美联手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好，继续关注香港一个很让人心痛的事情啊，多家媒体都是很大的版面做了一个报道，那就是影坛的传奇型男啊四哥谢贤，也是谢霆锋的父亲啊，是潇洒的告别，那享年呢是89岁。啊，他是上周啊就因为肺炎离世，在昨天火化的。那接下来就要看的是他的遗产啊，达到了1亿元遗产啊，相传呢说90%要赠给啊他的2个孙子，将会由他的前儿媳啊这个张柏芝来代管。
这个谢贤啊，他屏幕上有很多经典形象，而且呢，他这个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很酷、很潇洒的人物。但是他和前妻啊关系都处得非常好啊，两任前妻再见亦是朋友，这也是增加了啊他传奇色彩之外啊一种更有魅力的一面。啊，稍后关注更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天大公报报道，在昨天的时候，菲律宾呢有船只冲撞中国的海警巡逻艇，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仁爱礁，那视频是已经曝光了，曝光当中显示的是菲律宾啊，这个有拿着划桨还有长棍的这些人员对中方示威，那中方呢则是进行了还击，那中方表示是菲方先动的手啊，这些菲方人员是非常不地道啊，他们是开着橡皮艇高速抵近挑衅，无视中方多次警告，那中方表示将会继续给出合理合法的一些回应。那另外，中美之间的一个新的互动，南华早报还有这个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就是美国国会的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他们在上周六已经启程飞往北京，要进行一次访问。这个访问当中呢，这是第一点，时间点很特殊，是2019年之后，时隔7年他们出访。那么另外，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来重设中美的关系，而是要去理解目前中国发展的现状。预计呢，将会和中方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尤其是来自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领域的专家去会面，去了解目前中国的发展，进而去了解中美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注到近期证监会有动作，在近期呢就是召见了一些这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啊，希望放出了就是要稳住市场的一个信息。那证监会主席吴清就敦促要健全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啊。旺报的报道。那么另外，国家队啊近期也是被观察到银弹入场。国家队买入了人民币600亿元的股票来托市，主要是来自两家国有的投资公司。那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么在托市之下，那恒指呢，昨天也是极其的反弹，就是洗了最近的颓势。一大板块内银股、内房股，都是出现上升的情况。在上周五，就是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过，关于中国的大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之后，让大家看到中国企业在低成本开源模型方面的一些努力，结果呢加剧了那些美国的这些大模型公司这些华尔街的芯片股被抛售。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美国这些公司太烧钱了，资本支出太大了，是否可持续，他们需要对照中国企业的一些模式。那么另外，纽约时报呢关注到的是中国在AI 的这个竞争当中，是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去玩。怎么着呢？就是美国更多的是在出口上要管制，安全上要去做过多的一些甚至国家安全挂钩，而中国呢把 AI 是完全技术化，去把它当作一种技术的方式去在全球推广。当然更不用说美国更多闭源中国开源，在这种开源当中完成技术的一个迭代升级，两种不同路径。星岛日报的驻京观察说，现在很多的国与国之间竞争其实已经不只是军事实力和经贸关系，有很多大的企业，尤其是超级企业，他们在地缘政治博弈当中是无法独善其身，已经被武器化了。那比如说美国的像一些英伟达呀像这个 OpenAI 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够像市场所需一样自由流动显然是不能，是受制于美国很多的政策被这些国家给武器化了。最近呢，这个信报和明报都关注到一位中国内地的网红经济学家，也就是任泽平，他呢是深陷漩涡当中，就是他被说他在付费群体当中，付费群就是微信群当中宣传科技牛这是他一直以来认为的这个科技股会有好的表现。那结果呢，有会员控诉说他是信了这个专家之后，结果自己爆仓了。亏损了有近1000万元，这是来自于会员的说法。但任泽平说了这是一个新会员，他过去就一直是有借贷的一些投资的一些习惯并没有他去推荐任何的股票但不管怎么样，这个群已经被解散了，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种目前很多付费课程当中到底你是讲宏观政策，还是说宏观政策只讲大家可能不买单，你要是具体到个股上就有这样的风险。好，再看台湾
台湾呢，赖清德在昨天的大会上提出了三原则啊，所谓让台湾的生活更美好啊，等等，是为2026拼胜选啊。真的台湾生活更美好吗？三立新闻网就引用了国民党的回复，说赖清德说的都是一些反话大会啊，是在消费人民的痛苦，把人民的痛苦给美化。那赖清德真的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话，就应该是管好这个食品安全。但显然我们知道，就是台湾因为食用油的安全已经导致很多民众啊都不知道该选什么油了，因为发生问题的这家油企它的市场占有率是高达1/3，很多品牌都用他们的油，所以联合早报就用这个图片啊显示出了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极度的担忧。好，进入到大千世界。世界杯谢幕了，大家除了说关注决赛当中西班牙和阿根廷啊他们的这场鏖战让很多球迷很揪心之外，反而呢有人是故意抢镜，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特朗普在给阿根廷队啊，在给西班牙队在颁奖过程当中啊，结果他是迟迟的啊不离开颁奖台，这个时候很尴尬呀，啊只有谁呢？啊非法的主席，也就是因凡蒂尼上去把他拉一把，才把他拉到了台的一侧。所以《明报》就报道说，继续抢风头。这个继续啊也是有门道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特朗普把这场世界杯啊是政治化了很多，从最开始啊就是和墨西哥和加拿大啊在这个合办怎么去合办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对这邻国发出了一些不睦之音。那同时伊朗球队啊到底该如何去加入世界杯，在美国停留时间多长啊都是加入了政治因素啊，所以说就是这是一场最政治的一个世界杯。而且大家看到就是在球场上啊，在这个绿茵场之外，特朗普呢很多的互动啊完全忽视了墨西哥的领导人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和谁呢？和非法的主席因凡蒂诺啊，再去聊天啊，看起来美墨加世界杯啊，这美好像完全无视墨和加。好，再看内地啊，就是有最近文学神童，一个呢就是蒋方舟啊，一个呢就是贾浅浅啊，他们都是被网友爆料啊塌房。那 FT 中文网也是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个塌房的背后应当如何去审视资源的一个传承。资源是可以传承的，这文章就指出啊，比如说有一些啊，像如果父辈作品的版权啊，作品的一些啊这种商业化运营，那你作为这个家人是可以去自己去管理的，当然你自负盈亏，这是你的私家资源。但如果涉及到了一些学位啊，涉及到了一些发表权呢、啊、一些这种咱们所说的书号啊刊号啊，这些是公众资源，是不可以被去所谓去传承的。当然这个文章呢很客观理性，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把目光放在这两个人的身上，还要看啊到底这种公平透明的一种这个制度环境的建设是很重要的。最近广州和深圳的楼市今年上半年写字楼成绩不错啊，说这个租金的跌幅啊是连续两季收窄了啊，上半年市场是持续了一个向好的态势，甲级写字楼不错。其实呢有一些大厂因为经济原因啊，就是主要是用人成本上升啊，是离开了这个大城市。那哪些新动能在接棒这个深圳的写字楼的市场呢？啊，当然是目前大火的 AI 行业，那还有呢是新消费领域啊，他们成为了写字楼啊这种租赁的大军。最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在非洲啊，非洲呢就是埃博拉疫情爆发两个月之后啊，当地的一些疫情防控，让我们看看非洲真实的卫生治疗情况。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后，原计划在2022年完工的印度高铁项目依旧毫无进展。次日，曾参与印度高铁项目合作谈判的日本前官员木原秀树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印度反复无常，随时反悔，根本不守约，烂尾问题100%是印度的责任。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有关言论与事实存在相当大的偏差，强调两国项目磋商进展顺利，该高铁首段线路将于2027年正式开通运营。不过，有观察人士就指出，早在2014年，印度邀请中国铁路技术人员研究的是1754公里长的德里金奈高铁，而2015年日本不惜血本抢道后，则变成为508公里长的孟买爱哈迈达巴德高铁。印度计划在2027年正式开通的，也只是孟买爱哈迈达巴德高铁中47公里长的一小段。
0: 这件事情呢，非常的耐人寻味。我们说，本来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包括这个高铁的合作，应该是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一种这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常识。我们比方说，这个印度和日本之间的高铁合作，日本有资金、有技术，而印度有市场，这本来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前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呢，也相当的这个奇葩，他对外资这种过桥、这个过河拆桥的这个手法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说是用来对付所有的外国啊，无论是这个马斯克，还是这个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家，那么现在呢，连这个日本也不例外。而这个日本呢，是为了这最主要是为了政治的目的和印度展开这个高铁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说这个是日本和印度高铁合作呢，是定在10年前，也就是这个2016年。那么当时这个日本首相是安倍，而安倍决定日本投巨资和技术去帮助印度发展高铁，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经济上，固然也有经济上的好处，比方说如果这个合作项目成功了，那么以后这个日本就可以垄断印度的高铁市场，也可以削弱中国高铁这个影响，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政治上的，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建立所谓的这个日本印度的这样的一种同盟。但是这个合作呢是非常不顺利啊！最近日本的媒体有这样的一个长文的这个报道，日本自民党的一个高官，他也曾经参加了这个印度的高铁的这个谈判合作，发现这个印度政府的这个做事情，特别是非常奇葩的，谈好的事情说变就变。比方说，本来这个500多公里的这个高铁啊，用的是日本的这个技术、日本的车厢、日本的这个信号系统，结果印度政府在签完协议、日本资金到账之后呢，把这个车厢改为用这个韩国技术的一个公司。那么然后呢，这个日本方面很无奈，但也只好接受。但是后来连这个最重要的信号技术又判给了一家欧洲公司，而这家欧洲公司跟日本公司的这个信号系统当然是完全是不兼容的。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建设的当中出现了多种问题，这个印度方面一概不认账，全部是归咎于这个日本。那么现在呢，这个印度方面为了政治上的一个需要，就是2027年，这是印度这个开国这个80周年，怎么也得造一段高铁。那么现在这个高铁呢，其中的47公里，那么印度政府下决心啊，要在这个明年这个国庆之前呢，要让它完工，到时候印度就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高铁国家。但是日本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感到非常吃惊，全长500来公里的这个铁路，用其中的1/10，要抢着把它完成，不顾一切代价抢着把它完成，只是为了迎接印度的这个国庆。那么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些友，虽然这个高市早苗啊，这个前不久访问了这个印度，被老仙啊，就是被莫迪总理称为我美丽的妹妹这样的好话，当然这个高市早苗听了很受用。但是日本的这些高铁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有关人士，对于在高铁合作中看到的印度政府这种出尔反尔，这种完全没有契约精神的这个做法呢，感到了这个非常的一个不满。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日本印度的高铁合作已经是处于一个即将破局的这个阶段，但是印度政府无所谓，因为日本的资金已经到了，日本 也有大量的这个高铁的工作人员现在在印度工作，而对于日本来说，如果现在就要撤退的话，那么已经这个投入一个资金就打了水漂，而且未来日本和印度的这个合作也会大受影响。但是如果不撤退的话，就会被印度牵着鼻子走，而印度对于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显然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根本不在乎，即使跟日本跟印度很友好的国家，包括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印度这个说变就变呀，也毫不手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高市扫描访问印度期间，那么老先呢又这个推展了他的这个魅力攻势，那么使得这个高市扫描现在也无法就这个马上就从印度的这个高铁市场撤退，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苦果，实际上这个双方呢是各怀鬼胎展开了合作，结果收获的就是一个怪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发出四大倡议。
1: 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宣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并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拉组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在人工智能领域啊，上海举行的这个大会呢，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会议。我们知道，这个当代人工智能是快速的在发展，它对人类社会，无论是这个科技生活还是这个经济发展呢，都带来巨大这个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来这样的一个大会应该是由联合国来主导的，但是可惜联合国它不是没有组织能力的问题，而是联合国在各方面都缺乏足够的这个权威。我所以这个大会呢，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西方媒体对这次会议啊还是有很多报道的。我注意到有一个美国媒体这个哀叹说，这样的会议本来应该是由美国来倡导、美国来主办的，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显然对于召开这样的一次大会完全没有兴趣。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这是义不容辞，因为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快最好的也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在有些方面是这个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啊，中国也有自己的这个很先进的这个技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主办的这次大会啊，既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也包括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治理两个方面。那所以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所提出的这个四大倡议，它完全是这个完全有很强的这个针对性，而且不仅是为了这个中国自己的发展，也为了中国的发展能够这个为世界服务、为人类服务啊，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很高的这个标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也有一些这个具体措施，包括习主席所提出的，就是中国将要为多个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组织，那么提供5000名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培训的这个人才 提供了这样的5000个的这个名额，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个针对性很强、操作性很强的这个目标。它不仅是这个中国可以利用在上海成立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组织，通过这样一个组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平台，可以展开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这个当然不仅是世界南方各国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所有的国家，只要是有兴趣，因为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影响它是世界性的啊，即使是那些人工智能发展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组织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呢，那么各国就可以实现很好的这个交流。而中国的这个人才培养呢，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因为这个世界的这些西方阵营，他们都有自己的规划啊，或者也有自己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体系，他们是不会考虑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全球这个南方国家。但是中国啊，客观的来看，中国实际上是作为世界南方国家的处于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但是中国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地位来为自己服务，而是要为所有的世界南方国家服务。所以呢，为多个世界南方国家的这个组织啊，包括像这个东盟啊，像这个非盟啊，阿盟就阿拉伯联盟啊等等，除了这还有这个像上合组织啊、金砖国家组织等等，培养这个相关的这个人才。而这些人才呢，就可以在未来各相关的这个国际组织里面啊，就可以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和管理方面呢，就可以发挥一个关键的这个作用。那么由此可以看到，中国这次这个召开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以及习主席的这个四大倡议，它的一个针对性以及它这个操作性，我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理念，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那么同时呢，正好在这一次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开会前，这个北京的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科创的一个新创也是一个科创的一个公司，叫做这个月之暗面啊，为月之暗面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那么又这个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大数据的模型的这个推出呢，就有如去年这个 DeepSeek 推出一样，马上又震动了这个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呢，又是一个新的这个冲击。目前我们看这个中国和美国呢，是在一种，我觉得基本上是还是一种这个良性的这个竞争。尽管这个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相关的行业啊，这个采取了很多限制，甚至也是那种制裁打压的这个措施，而美国的这个人工智能界呢，他们有的公司是愿意跟中国合作的，特别是看到了这个中国产品这个价廉物美，他不合作的话，对他们自己就对他们没有好处。但是也有些公司呢，采取了对这个中国公司限制啊，或者是这样，就是一直不愿意合作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这无碍于中国的这些相关的公司、科创公司，这个利用自己的这个力量，这个利用自己的这个实力，不断地推出新的模型、新的这个数据。那么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就是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这个发展上，是有的不同的这个途径的。这个不同的路径，这个不同的路径，它在有些方面它可能是这个殊途同归的，但是也有的方面呢，是各有自己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途径。那么这样一种竞争的这个结果啊，我们说总体来说，其实它对于全世界的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它还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这个途径毕竟还是有不同。总的来说，中国的这个途径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公共服务的这个平台，是开源的。而美国的有些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产品，尽管它这个相当这个先进，但是基本上它是一个资本的这个产物，它不是在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的，它更多考虑的，它有资本这个投入，而资本的属性呢，它就是要赚钱。这点说起来也无可非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从这次中国所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以及习主席提出的这个四大倡议，以及中国公司所推出的新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可以看得出来啊，虽然我们还不能说中国是在引领整个世界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在世界人工智能这个发展当中起的一个带头的，而且是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将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

0: 也收购和经营的钢铁公司国有化。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敬业钢铁公司于7月19号发布声明指，自敬业依法收购英国钢铁后，英国政府被信弃义、践踏国际法治，公然违约。声明最后，敬业正告英国政府立即停止以国内法践踏国际投资规则的行径，并赔偿敬业全部投资损失。 中国商务部早前就表示，中方对英国当局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曾在2019年5月宣布倒闭的私有化英国钢铁公司，是英国第二大钢铁生产商。2020年被中国敬业集团收购。2025年4月，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剥夺中国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管理和收益权。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通知将立法对英国钢铁收归国有，随后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
1: 英国刚换了新首相，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情呢，却不是新首相所做的，而是在原来这个首相执政期间，这是个英国政府做的一件很糟糕的这个事情，就是背信弃义啊，把一家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收购，而且是经营的很好的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强行把它国有化。 这件事情实际也反映了这个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工业国家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最大的钢铁国家，之间的一种这个对照。我们先说这个敬业集团啊，这个敬业集团其实一般人都不熟悉，它是河北省最大的钢铁企业，而且它的这个经营不仅是在河北，它是你看它有能力去收购已经破产的英国钢铁公司，并且。 投入了巨资，然后呢，就使它起死回生，让它成为一家能够这个重新这个生产钢铁的一家英国的钢铁公司，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这些民营钢铁企业啊，他们不仅有自己有很强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生产钢铁这个能力，而且他们这个国际化这个道路也走得非常成功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说这个其实钢铁工业也是英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产物啊，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钢铁工业的。 英国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大国，但是呢，随着英国经济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不景气，包括这个脱欧之后，啊，英国经济出现了各种衰败的一个景象，那么也使得英国这家老牌的这个钢铁企业呢，最终也就进入了一个破产的这个阶段了。本来我们说这个中英中国和英国之间这种合作。 它就有一个投资协定的这个保障，而且呢，中国民营企业这个入主英国钢铁公司之后呢，所带来这个效果呢，英国人也都是看得到，它不仅带来了很多的保障了这个钢铁行业的这个就业，那么也使得英国的这家第二大的这个钢铁公司呢，也不至于倒闭。但是呢，英国的政府啊，为了挽回自己在钢铁，因为这个现在国有化之前啊。 这个在世界，在这个七国集团里面，英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自己生产钢铁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了，所以英国政府为了可以说为了面子啊，他就采取了这样的不惜这个撕毁法律，也要把这家已经被中国民营企业经营的成功经营的这家钢铁公司，让它这个强行把它这个国有化，那么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呢？ 试图来挽回英国的，其实英国的这个钢铁工业呢，其实已经是日薄西山了。如果没有像这个中国民营企业这样的一个进驻的话，这个英国的钢铁公司啊，包括这个英国钢铁公司，它只能是死路一条。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英国政府呢，它就是要这个，就是要。 不可为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甚至不惜违法。英国人其实是很讲究所谓商业道德和契约精神的，但是如今这一切呢，在一个衰落的这个国家里面，这一切好像都已经。 不值钱了，已经不重要了。那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孤，不是一个个案。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政府最近也在采取类似的行动，还有像这个巴拿马政府对于这个中国啊，对于这个中国香港的这个民营企业，就是对长和名下的这个港口控制呢，也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而且这样的这个情况未来可能还会陆续有来，所以这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挑战。那么由于中国强大的这个经济实力，特别是强大的一个制造业能力啊，当然也包括像巴拿马港口它属于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范畴的，就是这些有关的国家的话，它可以公然不顾法律，它可以这个知法而犯法。那么这样的话就逼得中国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利益，这个维护自己的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资出海啊，在矿业方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国有企业啊，或者是一带一路有很多是国有企业走，但是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在出海。而民营企业呢也往往成为外国，比方像英国、像澳大利亚或者像加拿大这些像这个巴拿马啊这些国家的这个政府啊，他们首先盯上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民营企业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不像国有企业他们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但是我们看到就像在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港口事件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中国政府呢是属于这个后发制人，先是由商务部表示了这个强烈反坚决谴责和强烈反对，之后呢慢慢的逐步的会采取一些有效的这个对策。因为中国不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当年这个西方国家想怎么样欺负就可以怎么样欺负的国家。像这个英国啊，尽管现在英国这个各方面都比较衰落，但是英国它是一个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啊，它也还有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它也还需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法律体系。那么就此而言的话，那么这个中国政府肯定会支持中国的这个像这个敬业钢铁利用这个英国的这个法律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这个官司肯定要打。如果最后啊这个在法律方面无法维护自己权益的话，那么我想中国要报复的这个手段，这个篮子里面啊还是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的啊。对于有些国家来说，我们看到的无论是巴拿马还是英国来说，你不把它打疼的话，它是不会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的。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足球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周的主题是国际足联的商业化模式。上星期我们讲到了，由于这个电视的普及以及由电视直播的这个使得观众足球观众迅速的这个增加了，而且那个增加的数量是数以亿几亿两亿的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际足联呢他们也就开始了这种商业化来经营，特别是把这个四年一度的这个世界杯作为一种商标也好啊，作为一种这个载体也好，那么总之呢把它纳入了这个商业化经营的一个模式，而且基本上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啊，国际足联可以说跟奥委会可以说是一个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它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的这个组织，但是由于全世界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的人民都喜欢看足球，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喜欢看足球，所以呢国际足联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它却有很大这个影响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就是国际足联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我是说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这个政治的这个干扰，但是完全排除政治干扰也是不可能的啊。特别是我们看这个，因为今年六七月正好是在这个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举行这个世界杯，而在美国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呢，对一些外来的这个球队，包括对伊朗这个球队，那么一种明显的这个歧视，这样做的话肯定是违反国际足联的这个章程的。但是国际足联对于美国人做法呢，也无法做出一个惩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国际足联最成功的方式呢，就是他把每一场世界杯的这个比赛这个电视转播的一个权，他向这个各国的一个电视台拍卖，那么然后呢以这样的方式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这个收入来源。当然它不仅仅是一个电视转播权的问题，包括这个足球，包括这个运动员穿的那些外衣啊，足球衫等等，还有一些衍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产品，类似这样产品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这个世界杯它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世界杯对于足球比赛本身的这种欣赏，因为足球比赛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在于它的那种不可预测，很难预测，尽管现在人们可以用 AI 来预测，但是呢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那么以及 以及不时爆发出的一种冷门呢，就给全世界的人们，我说不分阶级、不分宗教、不分民族，会给全世界的球迷们和喜欢看球的人带来一种欢乐，而这种欢乐你在平时的生活中、平时的工作中是无法取得的。那么国际足联呢，以商业化这个模式呢，维持着啊，甚至可以说发展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主办，而在这方面呢，中国。

派的高级官员到北京去考察之后，认为必须要妥协，那么最后以一个合理的这个方式，让中国的这个中央级的新闻媒体打包购买了两届世界杯，还包括一个女子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的全部这个转播权。那么这个价格公布以后呢，网民都认为这是合理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国际足联它是有足够的一个商业头脑的，但是它也必须要考虑它这个对它谈判对象的一个实际情况，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足球电视观众。最近中国的英文媒体 China Daily 发布了一个 AI 视频，这个讽刺在美国日本的这个怂恿之下呢，那么有国家啊利用这个南海仲裁案来挑衅中国。但是呢，这个这本来就是一个漫画，是一个很幽默的这个作品，但是那个菲律宾领导人却对号入座，认为里面画的这个猴子呢这是在讽刺自己，那么因此呢大发表了很多这个谬论。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You're gonna get me!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狩猎是日常练兵的一种方式。远处，一头野牛出现，武丁令战车驱逐。不料，身后的小陈烨所驾之车却撞将上来，两架车都毁坏，王子子央也堕车受伤。 祭祀狩猎途中牛骨刻词记录了这起追尾事故。在写到车子时，利用象形文字的优势，即形象地展示了车祸现场：一车车轴断裂，一车倒翻。距今约4000年前，乌拉尔山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拉车。 中国最早的成熟马车，则出现于晚商的武丁时期，形制与欧亚草原的马车相似，匹配刀、弓形器、马册等工具组，表明其驾驭方式也与草原马车近似，暗示这些马车是草原地区传入，而非本土起源。但以成套铜饰件装饰马车的做法。 则是商人的发明。马车的出现，改变了战争形态。在此后的900年间，车战成为古中国大规模战争的主要形式。千乘之国是强国的象征，万乘之尊是帝王的称号。 大邑商是商人对自己这巍峨国都的称呼。宫殿、宗庙与王陵，在世俗政治和宗教神权体系里，都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摄着整个王朝。以殷墟为中心，北起沙丘，南到朝歌，西至太行山，东抵古黄河。 这便是商的王畿所在，水渠和道路由这中心生长出去，如球须盘根般蔓延至商的每个角落。由王畿向外延伸数百公里，侯、甸、南、魏等各级贵族的领地，构成商的藩屏，方国势力交错其间。 黄昏时分的预备平原，北行的牛车队伍正将四方奉献的贡品载向王都。其中不仅有谷物、象牙、龟甲，还有海贝、铜锭，甚至是鲸鱼骨骼。另一辆双马轻车在路上奔驰，御手是长族首领亚长的属下。亚长奉商王之命出征。 以领军与东夷人激战越狱，眼见胜利在望，亚长命御手返回王都，向商王汇报战况。此刻天色近晚，不远处便是畿，也就是商人的驿站。按照原定的计划，在此休息一夜，明日一早起身赶路，午间便能回到王都。
1: 御手念及将能见到分别许久的家人，心中欢喜。亚长献给商王的战利品由一族代为看管，这包裹里却是他自己攒下来留给家人的礼物，给妻子的玉饰，给儿子的青铜刀，给女儿的海螺。他检视了一番，确定这些宝物。 并为因路途的颠簸而毁损，才放心地珍重藏好。驿站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位骑士推门进屋。

玉守认的，这是亚长的侍卫。他的突然出现，让玉守心中十分不安。果然，侍卫带来了噩耗。在玉守出发后不久，本以为稳操胜券的亚长，竟血染疆场。侍卫转告玉守，不必再赶回王都，因为护送遗体的人马。 将于3日后启程返回大邑上。玉守需在驿站中等候，而侍卫则要星夜兼程赶回王都报讯。玉守取出那个珍藏已久的包裹，交给侍卫，嘱托他一定要带给自己的家人。 玉守心中悲痛，他知道这样好的夜色，自己不能再看几回了。按照商人的习俗和礼仪，亚长一死，意味着作为亚长家臣的他，势必要殉葬于地下。

赢回亚长遗体的家人正沉浸于一片哀痛中。亚长的遗体已经清洗干净，敌人集中袭击了他的身体中部，左大腿根部正面被锐斧劈砍，他同时受到来自左后方的力割的袭击，动脉被割破，盆骨右侧被长矛刺穿，左臂留下至少三处锐器砍伤痕迹，左肋被锐器击伤。亚长伤痕累累的身体将被花椒完全覆盖，这是亚长家乡特有的防腐方法，外面再裹以麻布和锦缎，面朝下放入棺中。这样的腐身葬也是家乡的习俗。深夜，乡村的茅草屋中，玉守的妻子仍等待着离人归来。这战火再起的时代，或许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马车本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乘坐马车者通常为王公贵族，他们死后马车将作为陪葬品埋于墓内或其附近，马匹和御兽常常被一并埋入。冬日阴霾的天空下，西风萧瑟，犬鸣马啸，御兽跪坐在商王为亚帐择定的墓旁，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14位将一同殉葬的家臣，其中也有那夜报讯的侍卫，那个面容稚嫩的年轻人。有人牵来了要殉葬的狗，

临行前，玉守饮了些酒，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杯酒。 殷墟往宫阙的东南侧，花园庄东地的55号大墓中，墓主是35岁左右的掌族首领亚长，与他一同下葬的还有15位殉人和15条殉狗，各类随葬品约1800余件，其中方甲、方鼎、牛尊等是高等级人群方能使用的器物。 青铜礼器，尤其是孤和爵的数量，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妇好墓出土53孤40爵，亚长墓随葬9孤9爵，数量之别正是等级之分。商人构建的这套以青铜器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将祭祀礼器制度与社会等级制度相结合。 并以特定器类的数量展现出来。这样的礼制设计直观而明确，覆盖面和接受度都很广，从而成为商代构建强大国家体制的重要内容。对亚长牙齿的司同位素检测结果显示，他的幼年并非在殷墟度过，他所属的长族。 封地在今河南东南部的鹿邑，毗邻东夷和淮夷，是商的东南门户。为了争夺土地，控制海盐，商与东夷交战不休。济南的大新庄遗址是一处商王朝深陷入东夷腹地的军事据点，出土了与商王朝同样的青铜礼器组合。 还发现了刻瓷补甲，这是晚商时期殷墟以外罕有的发现了甲骨文的地方。无论是字形、文法，还是甲骨修正、钻凿形态，都与安阳殷墟卜辞属于同一系统。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и.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声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9: X Plus 第4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8: 山东青州，则是另一处两军交锋的前沿。苏部屯一号墓的墓主是亚丑族的首领，采用了殉人、妖坑殉狗等典型的商人葬俗。带亚丑徽记的铜钺，表明他拥有商王赋予的军权，为商镇守东土。那么，遥远的南土，商人又该如何控制？ 青年是商的王族，受商王之命，巡视长江沿岸形势，筹划治理南土的良策。早先镇守南土的盘龙城早已凋敝，王朝疲于应付与东夷、西北的攻方、鬼方、羌人之间的冲突，久已疏于南土的治理。青年望向江面。 回想起在赣江中游所见的奇特祭器，那狰狞的猛虎躯体硕大，呈伏蹲玉纵之态，虎周身遍是花纹，背上伏卧一只小鸟，宛若猛虎的驾驭者。头生双脚的人面，神与人似融合一体，面容神秘诡异，充满威严。 青年打开一幅帛画，所绘青铜礼器正属于湘江中游的方国。四羊方尊，人面方鼎，虽与商气相类，但形象生动，别具特色。商族青年逆流而上，进入三峡，两岸群山掩映。 江水变得湍急起来。此刻，古蜀国神殿的密室中，烛火通明，工匠正在打制一副黄金面具。方面大耳，直鼻阔口，三角形眼孔，幽暗深邃。

经由宽阔的江河，抵达中古的密林。商族青年似被感召，径直踏入这古蜀国的神秘地界。硕大的太阳转动不休，威严的嗔怒俯瞰尘世。商族青年恍惚之中忽然心惊，商王独占了与地沟通祭祀先祖的神权，可是若这天下各地有各地信仰之神呢？王又如何能控制私欲？

硕大的青铜面具突兀阔口，造型意象上体现出人神合一的特点，或许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双手举持法器的青铜利刃，可能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权威人物。青铜神树似从象征神山的底座上生出，枝叶蜷曲，奇花绽放，枝丫上立着昂首的神鸟，树侧有逶迤而下的铜龙。这是青铜鸟族神像，最下部为青铜方座圆雷，雷表可见少量红彩残留。器物中部为青铜神像，总目獠牙，额生牛角，以双手为支撑倒立在青铜雷之上。

头顶一件青铜孤行尊，尊盖上还站着手持龙形器的利人，整器似在表现鸟族人面的神奇从天而降。这件青铜神坛的镂空台基之上，共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其中有一人以跪姿卑累，似为女性。台架之上立有一只如犬似马的青铜神兽，在神兽的头与尾之间跪坐一人，手举山形座。神坛由四根细体箍支撑，侧立青铜持鸟立人像，圆盘上方有四个顶尊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构成了一个祭祀活动场景，可能反映了重大仪式活动中的人员分工以及宗教观念。牙璋是自二里头继承来的玉礼器，传至古蜀国后，往往在牙璋顶端劈出尖嘴，使其酷似鱼形，有时又在鱼嘴中雕出一只振翅之鸟，仿佛鱼鸟化生。这件跪坐小人像总高不足5厘米，下身着裙，上身赤裸，双手持握一璋，是古蜀人以璋行祭的实物例证。三星堆人对商礼制系统中尊雷等器物的推崇，以及对中原独有的青铜泛铸技术的采用，表现出自身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四川广汉三星堆古城，可调控环境参数的考古舱内，精细的发掘正在进行。3000多年前，古蜀人可能在仪式中亲手砸碎和埋葬了这些青铜器。3000多年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双手，他们重见天日，并将在此后被一一修复，渐渐弥合，从而再现出神秘古蜀的宏大时空。三星堆的历史是见证中国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缩影。距今4500年开始，西北地区的先民带着彩陶文化经过川西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的西北地区，同时抵达的还有经三峡地区而来的长江中游先民。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的共同作用下，才诞生了古蜀国这样一个区域文明。步入王国社会鼎盛时期的中原王朝，此刻已感知到潜在的危机。由他们树立的青铜礼制、文字体系、神权信仰和军事规范，有力维系和影响着辽阔疆域中的各种力量，但与此同时也培养了自己的挑战者。长江沿线东有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中有湖南宁乡青铜文化，西有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商的南土已经被这些新兴方国所控制。在西北地区更是强敌四起，陕北一带卜辞中的鬼方，晋西山地卜辞中的公方，双双屹立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被后世称为纣王的帝辛征服了强大的东夷后，继而又征服了蓝夷，将淮河和长江下游纳入实际控制区内。
史记殷本纪中的帝辛，见闻广博，勇力过人，但穷奢极欲，残暴不仁。其中有多少是史实，多少是周人的贬低，不得而知。殷墟考古中，各个时期的墓葬数量以帝辛时最多。各族裔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四合院建筑群、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及车马坑，也多见于帝辛时期。这表明王朝人口的蓬勃增长和国都的空前繁荣。但帝辛终未能改变商的命运。靡不有出，显克有终。成汤时对子民的顾念，并未被后来的商王们继承。商人好问，他们问天，问神，问祖先，凡事他们都要问卜。直到有一天，神不再应答。

不过来自商的祖先无意中还留下了他们的样子，这尊陶土塑成的比心还小的脸庞，他是谁？他是为主人殉葬的御手，他是向命运索取答案的真人，他是顺着江河漂泊的青铜匠人。他望着我们，仿佛有很多话要说，那是甲骨文也无法言传的一个人平凡的悲欢离合。而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出自戎狄之间的周人已经蓄势待发，他们将带着我们的中国走向闪烁人性光芒的家国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亚太旅游零售正进入新周期。据二十一财经引用世界免税协会发布的亚太地区旅游零售趋势洞察2026报告发现，过去由单靠中国旅客带动的逻辑已被改写，正从靠客流吃饭转向靠转化取胜。2015到2019年间，中国旅客贡献了亚太地区旅游零售65%的增量，直接决定了机场黄金铺位的归属和奢侈品牌的选品逻辑。但报告预计，到2025年至2035年将回落至40%，但增长却变得更加多元。其中，印度及韩国的游客贡献率预计会升到20%及10%。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客流回来了，钱包却没有同步打开。数据显示，当前亚太旅游支出已经比较2019年增长6%，然而旅游零售销售额仍比当年低18%。重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在海外购买奢侈品的占比已从2019年的55%跌至如今的24%。分析指，中国人出游的动机也在重塑，从扫货转向文化体验，单纯的价格优势已难留住旅客。未来的竞争将是一场覆盖行前种草、店内体验和售后留存的全旅程战役。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日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
1: 中国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21号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1号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表示，当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外长会议7月19日到24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出席，这在马尼拉展现出一种竞争、合作、对抗与对冲交织的复杂格局，集中体现大国博弈与多边外交平衡的典型形态。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中美两大国在东盟场合的互动向来是全场焦点，在本次会议中，两国的互动作风呈现出立场强硬与接触沟通的双轨特征。一方面，美方在抵达马尼拉之后，通过媒体文章等渠道强化对南海航行自由的承诺，针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展开语言攻势，并再次强调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则继续阐明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通过双边和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磋商解决分歧，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尽管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中美外长都表达了对双边会晤开放或不排除的态度，这表明双方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依然希望在东盟这一多边平台上保持高层对话管道，避免战略误判。第二，在乌克兰危机与中东局势的双重阴影下，美俄外长在同一场合的出现具有战略对立色彩。 美俄在多边议题上完全脱节，俄方借东盟多边平台巩固其在全球南方及东南亚的战略存在。

0: 反击西方孤立，美方则试图联合盟友持续施加外交压力。虽然双方外交部长同处马尼拉会场，但在重大地缘安全议题缺乏共识的前提之下，美俄互动基本停留在多边会议的例行程序层面，缺乏突破性的双边实质进展。第三，相较于中美的紧张和美俄的冷淡，中俄在东盟多边框架下的互动表现出高度的战略默契。中俄都强调维护与联合国和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多边架构，反对将阵营对抗或单边制裁引入东南亚。双方在不触碰东南亚国家不选边站底线的前提之下，各自都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安全纽带，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美欧压力的协同对冲。第四，对于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及东盟整体而言，三大国的互动既带来了外交杠杆，也带来了夹缝求生存的挑战。菲律宾是目前东盟成员国中与中国麻烦最多的地方。就在东盟会议开幕之前，菲律宾军方指控中国海警在南海仁爱礁是叫做所谓持棍伤人。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进声称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做出危险且具侵略性的行动。中国海警也发出声明谴责菲律宾扭曲事实，提出不实指控，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但东盟呢，始终强调自身在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中的主导权，警惕大国博弈将东南亚变成阵营对立的前沿，力图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应对外部溢出风险，本次会议不仅聚焦南海与缅甸局势，美伊冲突导致的国际能源与供应链危机也成为东盟国家高度关注的切身问题。东盟努力促使大国在缓解全球地缘危机上展现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东盟外长会上的中美俄互动展现了当前全球政治大分裂下的缩影，美俄冷对抗，中美有控制的竞争，中俄战略协同，以及东盟在三者之间极力维持平衡与自主。三大国虽然角力不断，但东盟这一平台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安全阀和对话缓冲区的作用。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日前被泽连斯基总统解职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大批支持费德罗夫的民众连续多日举行抗议活动，反对罢免费德罗夫。据英国媒体爆料，费德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拒绝了其他政府岗位，只想重回国防部长职位。另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与费德罗夫不和的乌军总司令斯尔斯基或在数日内被解职。
1: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自费多罗夫16日被解职以来，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与他保持联系，日前两人进行了一次约6小时的会面。知情人士称，泽连斯基曾向费多罗夫提供过几个替代国防部长职位的方案，但都被拒绝。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曾提出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负责监督国防技术项目、远程武器生产规模化工作以及军事改革，使其能够直接向总统汇报。费多罗夫并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费多罗夫现在手握很多筹码，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重返国防部长之位。自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在基辅爆发的支持费多罗夫的抗议活动已蔓延至少16个城市。示威者认为，在与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后，乌克兰需要采纳费多罗夫创新的战争新方法。示威者还要求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下台。有知情人士透露，塞尔斯基一直是泽连斯基的亲密盟友，有时会根据总统的意愿密切协调军事计划。塞尔斯基也曾与费多罗夫在乌克兰应如何作战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民众抗议浪潮的升级，泽连斯基19日表示，重要的是评估未来的战略以及结束这场战争。此番表态也暗示着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可能即将发生变动。此外，乌克兰西方伙伴国家也敦促总统尽快解决军方问题。一位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官员表示，作为乌克兰的主要资助者，需要他们了解、信任且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星期，费德罗夫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在基辅和其他城市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泽连斯基恢复费德罗夫的职务，并免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这场人事危机还在发酵当中。实际上呢， 泽连斯基是整体的来这个解散了政府。那么在这个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总统是有权任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那么这次呢，把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同时免除职务，那么再次的提出组阁，那就没有费多罗夫，而这个外交部长呢，这个西比加呢，还仍然会再次被提名。所以呢，消息传出呢，就引发了这个不少抗议。据悉，泽连斯基专门在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叫做国防军事技术与战略规划协调委员会，让费多罗夫当主席，赋予了费多罗夫直接向总统汇报的权利。那么主要就是负责统筹协调国防发展项目、无人系统生产以及导弹项目，无需通过传统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中层审批。这可以说是泽连斯基为平息争端而用心良苦。但是呢，看来呢，这个费多罗夫呢也是年少气盛啊，他不接受。那么泽连斯基提名的新的这个国防部长人选呢，现在还没有在最高拉达进行表决，因为呢，现在最高拉达里边包括泽连斯基所在的执政党的议员们呢，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泽连斯基7月19日，就是星期天，他表示说他和三位高级军官进行了会谈，而不少指挥官呢是声援斯尔斯基的。这三位和小泽会谈的军官当中呢，高级将领啊，包括乌克兰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他被广泛认为是最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那么现在外传可能是这位德拉帕蒂会取代斯尔斯基啊，消息呢还没有最后出现。那么在这个各城市来领导示威的一个发言人说呢，他们到这个礼拜一还在示威，但是礼拜二开始停止示威，要求泽连斯基星期五做出答复。乌克兰的海军空中突击队还有领土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也先后发出声音支持斯尔斯基。像海军司令涅日帕帕就说，对乌克兰军队在战时的表现发出怀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只有总统才有权评价斯尔斯基作为总司令的表现，并且警告说，在战争时期煽动民众会分裂我们的社会，正中敌人下怀。空降突击部队指挥官叫阿波斯托尔也在脸书上发帖说，军队的指挥链建立在清晰的隶属关系、单一的指挥链以及每位指挥官对其所做的决定的个人负责之上。他警告说，乌克兰内部的混乱只会让俄罗斯受益，并表示他认为对最高军事指挥部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公开侮辱是不可接受的。领土防卫部队司令普拉胡塔则呼吁官兵保持政治超脱，不要屈服于旨在煽动内部冲突的挑衅。这个斯尔斯基本人也刚刚在一个军事刊物叫做 Military， 就是这个叫军事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呢他和这个费多罗夫的冲突呢，其实并不是这个特别应该导致目前危机的。他向费德罗夫表示了歉意，说他呢是不太注重媒体啊，那么他24小时专注于战争，所以他说他有的时候说话的一些举动呢，可能这个比较严厉一些。但是他说在两个机构之间这种矛盾是很正常的。那么在此前呢，也有一些很受尊敬的军事领导人，比如前亚速旅的参谋长叫科罗杰维奇，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斯尔斯基，并且也多次呼吁将斯尔斯基解职。这么多的消息混杂在一起，我们这几天呢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消息说泽连斯基在考虑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人选就解除斯尔斯基的职务，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德拉帕蒂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是不是就下一个总司令呢，现在谁都很难说。有趣的是，费德罗夫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费德罗娃也为此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文。费德罗娃在 Instagram 上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长在一个不盲目造神、人们都知道自身价值、拥有尊严的环境中，希望社会的决策是基于冷静的头脑和批判性思维，而不是社交媒体上一天之内引发的群体性狂热。她在帖文中透露，她和丈夫的家庭生活视频照片经常被一些狂热的网民 尤其是女性网民。

搬运到追星账号上进行深度性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甚至详细描绘想对她的丈夫做些什么。这种饭圈追星泛滥到政治人物身上，让她感到极度不适和担忧。费德罗娃的这番呼吁实际上错中了现代网络传播的一个痛点，就是公众心理处于极度紧绷和焦虑状态的时候，需要寻找英雄和拯救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那么费德罗夫在主持科技无人机和军事现代化变革期间积累了很高的民间声望，当泽连斯基不再任命他留任国防部长的时候，这就爆发了巨大的愤怒和声援浪潮。但这种强大的民意在社交媒体的放大之下呢，是很容易从理性的肯定滑向盲目的神话。我想费德罗娃的公开发声是非常勇敢而且清醒的，历史一再证明绝对的崇拜是权力走向异化的催化剂。作为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家属，她没有沉溺于丈夫被万众瞩目的虚荣中，反而公开给舆论泼冷水，呼吁社会回归常态，尊重常识。正如他所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是有尊严的感谢，而不是病态的造神。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日组建新内阁，首相办公室公布阁员名单。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而原本被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
7: 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其他主要职位包括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而曾经担任工党党首，在斯塔默政府担任能源大臣的米利班德则出任外交大臣，库珀出任卫生大臣，雷纳被任命为住房大臣。伯纳姆此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演讲时提到，将推动40年来最重大变革，建立新的政治模式和新的经济模式。他认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至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英国的新任工党领袖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他在就职后的首场演讲中承诺推出一项国家10年计划，解决一些阻碍英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他表示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制定新计划的时刻，要求我们这一代的政治家提升自身水平，迎接新挑战。他说，英国需要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再次恢复稳定。这几句话就把英国存在的问题、新政府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迫切性都说出来了。那么英国新首相会有哪些新的执政特点？在外交政策上，一如几任前首相是不会有变化的。那么英国人民最关注的还是这位新首相如何治理国内经济。市场想知道谁入住唐宁街11号。唐宁街11号是英国财政大臣的官邸与权力象征。在英国政治体制中，如果说唐宁街10号首相府负责决定要干什么，那么唐宁街11号财政部就掌握着钱从哪里来、怎么花、花多少的绝对话语权。所以呢，当新首相就任之后，人们就密切关注和研究新内阁人选。那么新内阁，特别是财政大臣的人选，将标志着这届政府的新特点。那么首相府公布新内阁名单，我们看到前国防大臣希利获任命为财政大臣，原本外界视为财相热门人选的米利班德出任外交大臣。 这安排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把前国防大臣希利推上财相之位，让人感觉有些冷不防，但用意很明显。希利在工党内属于偏向中间路线的布朗派稳健老将，曾经在布朗首相时期的财政部任职，深受工会和商业界的双重认可。启用他这位沉稳不是张扬的财政老兵，看来是要向这个国内债券还有外汇市场表明，新首相不会拿国家经济去冒激进试验的风险，而将继续守住财政的红线。第二，选择希利当财相，不但是向金融市场与党内温和派派定心丸，也迎合当下地缘安全局势。希利一直是主张将英国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3%， 此前就是因为不满前内阁的国防预算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职务。那么如今呢，以鹰派的身份掌管钱袋子，意味着新政府将国防安全置于顶层战略位置，甚至可能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啊来破解军费缺口。那么前工党党魁这个米利班德作为党内重磅大佬，他没有当财政部，但是获任很重要的外交大臣，既保证了他在核心层的话语权，又避免了在他经济主张与财政部发生剧烈碰撞，还能充分发挥他在国际气候、国际治理方面的这个资深经验和影响力。所以呢，可以这样说，伯纳姆此次阻隔，不但意味着，不但着意于实施他个人的改革派进程，而且运用党内这个大派系的平衡术。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米利班德，他本来当财相的话呢，他是一个比较主张绿色和偏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客。那么现在呢，整个这样一调整呢，就是这种高层人士布局折射出新政府的在政治平衡、金融防线、国防安全以及派系统治上的深层的考量。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2: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0: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打击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摧毁了亚马逊数据中心，声称有多名美军死亡。
1: 特朗普表示将很快猛烈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指伊朗未准备好谈判之前，美国没有兴趣谈判。
0: 伊朗内政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十天停火协议，解决霍尔木兹问题。
1: 俄军的一架图95MS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巡航，持续飞行了11小时。
0: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
1: 美国将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伊战事依然在持续当中，美国是连续第十天晚上对于伊朗发动空袭之后，伊朗在21号打击了位于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那声称近日袭击造成了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美国领事馆附近，据报有3架搭载了爆炸物的无人机被击落。
0: 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已经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并且警告，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将会视为扩大地区战争，中东地区的美方利益都将会遭到报复。
2: 伊朗国营电视台21号在发放视频，展示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导弹上的阿拉伯文批评这些中东国家与美国同流合污，残杀伊朗人民，因此要以同等方式袭击对方。伊朗军方称，自21号上午起，使用无人机分阶段打击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并强调打击将持续进行，直至阻止敌人继续武力入侵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巴黎首都麦达麦拉响了防空警报，据方称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来自伊朗的飞行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使用数枚巡航导弹摧毁了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达尔霍温民用设施。此外，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一方称造成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科威特，防空警报无日无之，军方忙于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发动胜利二号行动第二波打击，摧毁科威特萨拉姆基地、布比岩岛多处雷达设施。卫星图像显示，位于苏比亚的一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日前受到袭击后冒起浓烟。科威特政府表示，伊朗近日打击了多座发电厂及海水淡化厂，为确保电力供应，正实施限电措施，呼吁民众节约用电。科威特外交部并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科威特的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晚报道，过去24小时内，美军发动的袭击打击了6个省份的军事目标，霍尔木兹丹省、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遭受的打击最为猛烈。据伊通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已完成部分受损防空系统修复，并将新型防空装备纳入作战体系，大幅提升防空能力。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很快打击高山核设施，伊朗最高联合军事指挥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将被视为扩大地区战争，区内所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都将成为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和伊朗谈判。
1: 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会采取行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4: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3: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4: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0: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向美国通报情报称，伊朗已经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深埋地下的镐山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在上个星期谈及镐山，称这一地区可能会成为美军新一轮打击目标。
3: 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通报一项情报判断，伊朗在去年秋天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进镐山地下隧道。以色列和美国官员认为，这一动向会进一步加剧外界对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的担忧。按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批离心机是在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后被转移。那次冲突中，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摧毁了伊朗3处主要核设施。目前，伊朗外交部长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均未回应置评请求。围绕伊朗问题，以色列与美国的作战目标仍在进一步分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说服特朗普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攻击，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武器计划和重建能力。不过，在过去10天，美方已加大攻击力度。特朗普也在14日表示，美国已准备好攻击镐山。镐山位于伊朗一处主要核设施附近，原本就是为替代一座离心机装配设施而建设的地下设施。科布扩散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称，过去15个月里，镐山基地持续有活动，包括卡车运输、隧道加固和安全警戒线设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21号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进行斡旋。那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10天停火协议。那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5: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穆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穆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1号出席国家工业和矿业日活动，并且发表讲话，称他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互动持续深化，将会依托最高领袖指引破解伊朗国内的各种难题。
6: روز به روز داره افزایش پیدا میکنه و بای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نه تا بتونیم با رهنمودهای ایشون مشکلاتمون رو حل کنیم.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که بود، من به عنوان مسئول اجرایی هیچ مشکلی نداشتم. هر وقت گیر میکردم مثل کوه پشت سر ما ایستاده بود و موانع رو ایشون یک به یک برمی داشت.
7: شما میدونید در عرض دو سال اگر ما دستاوردی داشتیم به برکت پشتیبانی و رهنمودهای مقام معظم رهبری شهید بوده.
1: 佩泽西奇扬又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 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他表示，伊朗国内可以就谈判的方式和成果展开讨论，但不应以缺乏专业依据的言论贬低谈判成果，强调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在谈及近期冲突，佩泽西奇扬说，敌人企图通过制造内部压力和社会动荡迫使伊朗崩溃，但伊朗生产者和工业界在战争期间维持物资供应，避免国家出现严重短缺。
4: 他说，敌人对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伊朗电力和能源供应出现困难，但政府通过协调行政部门并争取民众配合，维持了基本供电和生产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方在近日释放出了要恢复全面战争的信号，伊朗方面在军事部署上做了哪些准备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之前发回来的报道。
8: 这次的战争呢，肯定是要升级的，所以伊朗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目前看来呢，伊朗一方面呢是加大了打击的范围，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让美军呢在这次战争当中付出更多的战争成本和代价，然后给美国施加压力。同时呢，伊朗还有杀手锏，一个呢就是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曼德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朗威胁呢要对台湾国家的基础设施予以打击。 那目前看来，这两天呢，美国没有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但是伊朗呢，就是对科威特的淡水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给予打击，所以呢，也是一种威慑。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是压力是不断的增加。同时呢，目前伊朗国内并不是说要谈判或者是要战争，实际上我觉得是既谈判又要战争，就是既打。 祭坛的这种态势，而且呢，国内的有两种声音，一种就是说不想要谈判，要继续打下去；还有一种声音是希望谈判；还有声音呢，就是看到的很多民众呢，他们虽然对政府也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对美国不断的打击伊朗国内的基础设施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虽然现在局势非常紧张，但是呢，双方谈判的迹象也非常明显。
9: 伊朗的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进行访问，还带去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亲笔信，关于美伊谈判的口信。所以呢，有可能呢，如果双方能够就是缓解局势的话，有可能会尽快的举行谈判。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双方的下一步的举措。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但是本台记者在位于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观察到，目前生活秩序仍旧如常，民众对于局势发展保持关注。现在是傍晚六点，那么由于白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若十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当地的居民来到沙滩游泳、钓鱼、散步，还有一场青年球赛正在我的身后进行。 这里的整体气氛是相对轻松的，但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海上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我所在的位置是阿曼最北端的穆桑达姆半岛，这里呢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也是整个海峡最狭窄的咽喉位置，距离对岸的伊朗呢仅约60公里。 虽然美伊战争持续升级，但身处风暴眼的穆桑达姆海塞卜生活暂时保持平静。不过，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在上一轮冲突期间，曾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也看到海面上飘来黑烟。在市中心的海塞卜机场，民用航班仍暂时停飞，但我们看到来自马斯科特的军机起降，海面上也时常看到阿曼海军舰艇巡逻。 有不愿上镜的民众向我们展示约两个月前穆桑达姆遭到袭击的画面。战争再度爆发，也让小城的平静再次受到冲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风波再起，多个周边国家也遭到袭击。尽管穆桑达姆能够暂时保持这一份平静，但是在这片海域发生的一切将持续牵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局势。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周二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至今为止已经耗资375亿美元，较上次公开估算的增加了近80亿美元。 美军在本月早些时候重启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防长赫克塞斯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并且公开接受议员。

0: 质询，为共和党所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方案当中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以及白宫力推的选举法修订的内容。赫格塞斯告诉议员，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支出了375亿美元，包括战争部分开支以及截至9月30号的预计费用。听证会期间，抗议者多次打断了赫格塞斯的发言。赫格塞斯则称，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且必要的资金注入，并且警告，如果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会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伊战事烧钱，粮草吃紧，资金能否及时到位仍然充满着变数。伊朗导弹多次突破美军防空系统，而美国国内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0: 带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好，把时间交给你。
2: 陈子文峰，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延烧，战争成本也快速攀升。外媒披露，美国部分的军事经费恐在数周内就耗尽了，白宫紧急向国会申请追加670亿美元的预算，但是朝野对立，资金能否及时到位仍充满变数。
3: 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国国防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战争已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数周内用罄，甚至已开始影响美军日常训练、装备维护与战备工作。白宫目前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军事行动所需费用。不过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对战争及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分歧，加上众议院本周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指出，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以及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以填补燃眉之急，但至今仍未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空母舰、军机及兵力，加上大量精准弹药消耗，也引发国会对美军库存是否足以因应其他潜在冲突的担忧。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秀一华盛顿报道。
2: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1日报道表示，伊朗导弹近期多次突破美军及其盟友的防空系统，造成美军伤亡。美国国内开始质疑美军部署在中东的防空体系可能存在漏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将约旦基地遇袭形容为有一枚导弹漏了过去，但报道指出，过去一周约旦萨勒提空军基地已经多次遭到了伊朗导弹的直接命中。本月以来，已经有近百名美军在中东多轮袭击中受伤，最新一轮袭击还造成了至少2名美军的死亡，数十人受伤。报道分析称，伊朗正通过无人机和导弹配合的饱和攻击干扰美军的雷达和消耗拦截能力，而随着伊朗不断调整战术，美军在中东的防空系统也正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再看《纽约时报》21日的报道，美伊连续第10天相互发动军事打击之际，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封锁曼德海峡的威胁已经开始影响到国际航运，部分航运企业已经提前调整航线。航运数据公司 Kepler 表示，2艘原计划经红海运输原油的油轮当天在中途掉头了，转向苏伊士运河，这也是胡塞武装发出威胁之后市场出现的首批实际反应。报道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如果曼德海峡也受到影响，中东2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将同时面临风险，全球原油运输和航运成本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0: 好，谢谢英谦为我们带来美国焦点。
1: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王毅会晤东盟秘书长，呼吁高度警惕外部势力破坏，稍后见。
4: 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

0: 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期间，先后会见了东盟秘书长高金红、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等多国外长，聚焦深化对话合作，并就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交换意见。
5: 今年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王毅在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时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联合自强。他强调，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一局面来之不易。中国是本地区最重要的稳定锚，愿同东盟加强合作，深化互信。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间的障碍。他称，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中方愿同东盟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南海新叙事，把南海问题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6: 高金红则积极评价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他并提到，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随后，王毅在会见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时表示，他期待马方发挥好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作用，维护中国东盟共同利益，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给域外势力兴风作浪的机会。
7: 中国和马来西亚我们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期，我们愿意同马方啊抓住发展机，深化全方位的合作，深入推进
6: 穆罕默德则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期待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8: And most importantly, that we don't want South China Sea as a place where everybody wants to fight for us,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who d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South China Sea.
6: 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王毅21号在马尼拉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10: 在会见加拿大外长阿南德时，王毅表示，今年以来中加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各层级交往日益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涌现。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16%，特别是加方对华出口增长23.3%，加油、菜籽、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交流合作，加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边事务协作，妥处分歧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阿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同中方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调， 通过对话消弭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时，王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澳关系走上改善发展正轨，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花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所干扰破坏。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并弃双重标准，同中方相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黄英贤表示，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互利合作，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太，符合澳中共同利益。澳方将支持中方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海警20号与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了暴力冲突。中国外交部在周二表示，中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停止姿势挑衅和布什炒作。
11: 中国外交部21号就中菲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一事作出说明。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姿势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11: 东盟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有记者问到，中菲的涉海事态是否会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以及东盟外长系列会议的议程造成影响时，林健谴责有幕后黑手在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
12: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11: 林健强调，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端的场合，就敦促菲方应切实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不要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9: 中方在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非法坐滩57号舰旁布设了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有专家指出，非法坐滩57号舰防御性几乎已经没有，船上的菲律宾士兵对于中方登临的恐惧不断增加，不得不布设一些网和浮标，试图阻拦中方登临。然而，阻拦索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从态势上看，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4: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发表的涉核武器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1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3: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上述言论在日本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
12: 这名防卫大臣，一方面在各种国际场合宣称恪守专守防卫，坚持和平发展，坚持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又公然叫嚣毫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政策。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恪守和坚持吗？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
13: 林健指出，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实现核突破的能力，囤积约44.4吨分离布，理论上可制造大量核弹头。日本右翼势力以所谓外部威胁防卫为借口，不断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已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2: 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国外交部21号反驳日本声称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在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射击训练的说法，指冲之岛礁不是岛屿，所谓拥有专属经济区的主张违反国际法。
1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共同社记者的提问，指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予以驳回。
12: 关于中俄联合演习及海上的联合巡航，中方的主管部门已经阐明了立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14: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指日本海上自卫队在19日确认，在冲之鸟礁西南约33公里发现4艘军舰向东北方向航行，当中包括中国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安山舰、052D导弹驱逐舰开封舰、一艘补给舰及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其中开封舰被指在冲之鸟礁对开约180公里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日在东海等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训练，并公开了2栖攻击舰海南舰和直20舰载直升机突击协同训练的最新画面。
13: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在远海海域组织实战化演训，直20舰载直升机起降突击协同训练最新画面公开。海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2栖攻击舰，于2021年正式入列，曾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是维护南海海域安全的重要力量。而东部战区海军某部近日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检验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浙东某机场多型舰载直升机依次升空，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飞行途中，机组成员突然接到指挥员下达敌情通报，机组成员快速下降高度，紧贴海面实施超低空飞行。摆脱险情后，战机开启机载设备，快速搜索识别海上预设靶标。
15: 3、2、1，攻击。
13: 随着指挥所下达攻击许可，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导弹直扑目标。在完成实弹射击任务后，战机沿指定航线飞往水面舰艇所在海域，继续开展着舰训练科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在21号表示，俄军一架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了一次例行巡航任务。俄国防部发布影片显示，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从军用机场起飞，执行巡航任务，持续飞行超过11小时，期间苏35S 和苏30SM 战机提供了护航。国防部表示，俄军远程航空兵定期飞越北冰洋、北大西洋、太平洋和波罗的海中域水域，强调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航空法规则。
4: 乌克兰军方高层人事调整的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在21号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并且指派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向原防长费多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16: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17: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6: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罗斯媒体日前报道，俄军正在演练一套低成本高效率的无人机新战法，用于对抗深入俄境内实施袭击的乌军无人机。
1: 凤凰记者探访了俄军智能作战训练基地，观摩了闪电攻击无人机组的训练情况。
2: 进入智能作战的训练基地联合训练中心，要翻过几道的丘陵。联训中心的总教练呼号基马，他说训练中心正在进行俄军闪电二攻击无人机组的培训。培训班训练的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学员们都是来自一线部队拥有实战经验的资深飞手。来自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第6摩步师的学员呼号叫瓦将，他表示闪电机最初的飞行是难以控制，他以前飞的是机动性强的 FPV 无人机，而闪电二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重型机。他说如果逆风起飞，升力会降低，也只能携带6公斤左右的弹药，如果顺风，那么升力就更大，最多可以搭载8公斤左右的炸弹。图像识别科目对学员们来说要求则更高，伪装在灌木丛中的坦克、行驶中的皮卡车、装甲运兵车、伪装的炮兵阵地或者是固定的电子战等，在屏幕上也只是闪现3秒，学员们就要报出目标的名称。闪电二无人机起飞几乎也是自动化，刷新固件，调整发动机转速参数，检查控制系统的方向舵和电池。另一位组员装雷管弹头，将其固定在弹体上，然后闪电二坐上发射架，启动引信，并发出了准备就绪的信号带飞。教官说，联合训练中心还会经常受到战区部队的邀请支援前线作战。上级学员曾经接到战区联合指挥所的命令，紧

0: 及支援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战斗。当时，乌军每撤退一段距离，当俄军突击队逼近时，就会反复突然地遭到乌军间接炮火的拦阻。这些间接炮火的阵地隐藏得非常好，前方也尝试多次，仍无法寻找到具体的坐标。训练基地立即出动25人组成前线的特遣队，携带数十架的3-2。学员们在泛侦察飞行中发现了利用地形褶皱而构建的地面可疑的工事，后来证实里面停放着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训练中心将教学和作战结合了在一起，他们边学边用，用实战进行了检验和实时考核。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0号在出席一场活动后对媒体表示，政府内阁将会提出辞职，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之后他会请辞，并且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武契奇表示，在收到政府或议会的正式通知之后，他将安排国民议会选举，并且打算再担任总统几天，最多不超过2周，以便完成政府公务。随后，他将会辞职，加入执政联盟统一塞尔维亚的选举名单参选，以获得担任总理的授权。目前，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在国民议会占据了多数席位。虽然法律上允许其在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是武契奇称不会动用这一选项。武契奇在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而总统选举可能将在未来的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在台湾，国民党将会在22号召开中常会，一会儿见。
3: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Raj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Latinische Mensche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打击巴黎约旦及科威特美军基地，摧毁亚马逊数据中心，声称有多名美兵死亡。
1: 特朗普表示将会很快猛烈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指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会谈之前，美国没有兴趣谈判。
0: 伊朗内政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十天停火提议，解决霍尔木兹问题。
1: 俄军一架图-95MS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巡航，持续飞行11小时。
0: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
1: 美国将会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
0: 欢迎回来，在。

0: 台湾，国民党将会在今天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六位执政县市长参选，趁着独游石安事件燃烧之际，进一步提振国民党的选举声势。
1: 在台湾，国民党预计于22日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基隆市长谢国良、桃园市长张善政竞选连任，同时一并提名苗栗县长钟东锦、南投县长许淑华、马祖县长王忠明，共六位执政县市长。党主席郑丽文届时也将与提名者同台造势。与此同时，因台湾企业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超标，岛内食安风波持续延烧，毒油流向及民进党当局后续处置引发关注。此前，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在电视节目中与嘉宾争论毒油议题时，脱口说出又没人逼你吃毒油等言论，引发舆论哗然。国民党民众党随后号召民众本月25日前往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道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道歉并追究官员责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多名县市长表态，呼吁民众上街头抗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多家大型内地 AI 初创企业传出计划来港上市的消息，有香港金融分析师认为，在香港上市有助于内地企业接触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预计外围市场短期内的波动不会影响 AI 企业上市的长远布局。
3: 外围市场 AI 股持续重挫，不过坊间仍传出多家内地大型 AI 初创企业计划来港上市，有意见指担心 AI 新股活动会受外围因素影响。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国英认为，年内多家 AI 新股在港上市后表现超出预期，即使在海外市场不稳定之下，香港新股市场对内地企业仍有吸引力，同时新股活动畅旺有助带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向好，带来积极预期。黄国英指，虽然 AI 板块持续波动，但不少青睐香港新股市场的 AI 企业早已布局并推进流程，上市节奏涉及到多重因素，预计在会计结算日前会有 AI 企业加速上市。
4: 我哋見到仲有咁多公司上市嘅原因，就因為呢個行業都係一個發展當中，亦都有好多資金需要，亦都有可能有好多係同佢哋嗰啲上市前嘅投資者有啲協議，咁呢啲都有幾樣嘢有關係啦，咁樣咁所以個進程就會繼續咯。咁啊，但係個市況就未必容許佢哋會好容易就會推出嚟咯嚇。
3: 黄国英补充 ，AI 板块新股短期内或有降温迹象，不过等市场气氛好转后，仍能成为主流。此外，生物制药也是较为踊跃的 IPO 板块，整体看不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下一回来关注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二高开高走，存储板块强势反弹，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即刻来冲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in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二高开高走，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存储板块强势反弹，闪迪、SK 海力士和美光都上涨了超过10%，软件股则多数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24点，升了385点，升幅0.7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7点，升了329点，升幅1.29%。标普500指数收报7,509点，升了65点，升幅0.89%。
1: 英国新首相伯纳姆21号宣布上任之后的首相政策，将会从今年10月1号起取消全英范围内家庭电力账单中的增值税，以帮助民众缓解生活成本压力。
2: 根据英国政府估算，这项政策实施后，普通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减少约45英镑的电费支出。伯纳姆希望通过直接降低家庭账单，让更多英国人感受到新政府在贴近基层民众上的具体行动。
3: 伯纳姆从2017年开始担任了9年的曼彻斯特市长，拥有更多的地方治理经验，也更熟悉民众的需求。这也是工党内部几乎毫无悬念的以压倒性的优势助推他成为新任首相的其中一个原因。
4: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have got confidence in him to do the right th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from Manchester are on his back for the good. And I think there'll be changes for the better, and we'll see a good impact from that in the UK.
5: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ly nice vibe to Manchester, so if you can bring that to the whole country,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thing.
2: 为弥补取消电费增值税带来的财政缺口，新政府计划取消斯塔莫执政时期提出的数字身份证计划，将节省出来的8.5亿英镑资金用来支持能源减税政策。但有英国智库专家表示，尽管免除了每年约45英镑的增值税，但这对于部分面临高额能源账单的家庭来说作用有限。而且由于这个新政策覆盖所有英国家庭，所以其实并没有达到伯纳姆上台时所承诺的要扶持最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3: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到，在中东冲突导致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英国家庭的家庭能源账单在10月份还可能会再次上涨超过150英镑。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节省下来的45英镑似乎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来看一则香港商业电台网页的消息，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周二同时通过了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也让法国成为了首个对儿童实行社交媒体禁令的欧盟国家。而这项措施被视为总统马克龙第二个任期的一项重要举措，将会在9月新学年起施行。社交媒体平台将会有4个月的时间关闭已经开通的账户，并且需要使用经法国隐私监管部门批准的年龄验证系统。新措施并没有禁止儿童用手机浏览网上的百科全书、教育类以及科学类的网页，但是禁止高中生在校内使用手机。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方面在欧洲走在前列，会继续努力。而左翼政党不屈法国的议员在表决时投下了反对票，质疑该法案恐怕有违宪的疑虑，并会终结网络匿名性，并且在实际操作上会面临难以执行的困境。
1: 再来关注，几天之内再有香港民众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名港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事发在20号的下午3点左右，两辆轿车在北海道富良野市迎面相撞，其中载有中国香港公民的租赁车辆由一名52岁的男性驾驶，前座的另外一名53岁女性在事故当中丧生，同车的还有2名10多岁的女童，据了解他们是一家人，而另外一辆车上则是一对日本男女。日本媒体称，警方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是否是租赁车辆驶入了逆向车道。而香港特区入境处接获了相关求助，已经按家属意愿提供协助，会继续和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保持紧密的联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提醒民众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军称已经连续第11天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一会儿见。

报名。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国意。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伊朗打击巴林、约旦及科威特美军基地，摧毁了亚马逊数据中心，声称有多名美兵死亡。
1: 特朗普表示将会很快猛烈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指在伊朗没有准备好会谈之前，美国没有兴趣谈判。
0: 伊朗内政部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十天停火提议，解决霍尔木兹问题。
1: 俄军一架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巡航，持续飞行了11小时。
0: 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
1: 美国将会对数十个经济体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所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将会在本周到期。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1号发布了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1号晚上的7点开始，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这轮打击主要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
0: 另外一方面，美伊战事还在持续当中，美军已经连续10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之后的21号，伊朗打击了巴林、约旦以及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还有美国企业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声称造成了多名美国士兵死亡。在伊拉克